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敲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艺术艺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话，个咱这个单总的吼，除了单总的以外，哦，咱今日吼，个邀请一个单总，个带一个吼。诶，秘鲁哈，哦，这秘鲁我等下好啊，稍介绍一下哈。我咧看到这个，哦，这个头衔
2: 呢，金杰头衔呢，
0: 头衔呢，我稍我念一下哈、哦。哦，这拢英国的哈，诶、欸，国际健康营养咨询师，高阶自然医学执行师，哦，啊，这个哈、哦，国际整体医学组，啊，过来高等健康照护哦，执行师哦，哦。美容护肤师啊，理疗师哦，芳疗师哦，这些吼、哦、啊，拢是这吼、哦，咱这英国的这个营养学专家吼、哦，嗯，来咱这个赖董啊吼、哦，来咱这个赖董啊吼、
2: 哦，赖总
0: 赖总啊吼、哦，
2: 我讲到这我先来，我先跟妈妈讲，我要请来人吼、哦，真正邀请到有够久的，到我都来跟咱家。
0: 半年前你就
2: 半年前啊，
0: 你就开始跟我讲吼、哦，阿元有机会绝对要请这个吼、哦，咱这个营养师来
2: 吼、哦，是，
0: 我叫营养师较亲切啦，好不好？
2: 专讲为着。

0: 漏尿啦，啊无就是偷出尿
1: 啦，嘿哦，啊就无多啦吼，
0: 啊所以我讲，我甲我这个经验。讲吼赖小姐姐，你看伊这是伊这专门拢讲去世界去做演讲的呢，
1: 做演讲，
0: 做演讲的，
1: 你这真正，
0: 真假这不是假的哦，
1: 这执照拢是真正，这是英国发啊颁发的嘛吼，
0: 是，
1: 来来来，咱这吼，咱这赖营养师啊吼，
0: 是，
1: 咱讲营养师我讲较亲切吼。过去咱拢知讲营养师拢是拢讲，比如讲咧照顾营养诶，哦，比如讲食食方面啦，
0: 哦，
1: 因为咱即摆年岁大人从欠个就是营养嘛，但是你的营养甲别人无共款，你的营养是照护，照顾咱遮个长辈时代。你讲恁即摆从大人，尤其咱台湾即摆嘛共款嘛吼，咱台湾即摆是拢咧推行长照。
2: 对，
1: 啊，长照以外呢，吼，就是讲，你讲你发现就讲，足侪问题，包括你去演讲，基本拢讲着讲，咱只长辈时代就是女性，
2: 对，
1: 就是讲人讲闪腰，
2: 是
1: 老腰的问题啦，吼。那么就邀请咱问这营养师吼，
2: 是，
1: 恁在演讲当中，为什么你会去特别强调着这个人讲？女性漏尿的问题
2: 是，其实即卖女性漏尿的问题吼，已经唔是干那针对咱是大人啊。
1: 哦，
2: 你敢知影？我去到去做月子中心，
1: 哦，
2: 吼去分享的时阵，一寡月子妈妈嘛，吼，有的是一胎，有的是二胎啊。
1: 哦，对对。
2: 有的生到一胎、二胎的时阵对不？吼，其实伊的盆底，伊一个咱的盆底肌，吼，伊的肌肉吼是松弛啊。你敢知？咱其实咱原本来咧生一个囡仔的时候，咱的子宫是细细条，半条就要加两大。一个鸡能大些，但是咱怀孕的这个十个月当中，咱的胃这个鸡能变成一个西瓜，咱的子宫。
1: 哎呦，变那大了！
0: 我想问我清楚，西瓜是红的大了那种的吗？
2: 你一个囡仔偌大了，咱就是等于撑开偌大。
1: 哎呦，真的哦，
2: 真的就是安尼，
0: 妈妈辛苦，
2: 真的辛苦。所以咱的生完了对吧？哈，我当时啊，迄个肌，咱的盆底肌哈，骨盆底肌，迄个肌肉哈是无恢复的，伊是松弛啊，啊嘛是，你去想吼，一个球凌空登机安尼缩，把你腰杆子开掉，
0: 对，
2: 你的球凌空会灵气不？
1: 一定
2: 练皮诶，对，而且跟皮肌，咱即卖肌肉松弛，也是锻炼的时阵，咱是毋是的变形，就是讲咱要放尿时，咱禁袂掉。
0: 嘛练皮啊，
2: 练皮，
1: 缩袂掉，
0: 缩起来，
2: 缩袂掉，
0: 对，
2: 缩袂掉。你有当时啊，你干那想要放尿迄个想法的时阵吼，你走袂到便所去。
0: 啊，妈妈辛苦啊，
2: 是
0: 妈妈辛苦啊，
2: 是。所以这几年的当中，我拄着足侪案例，包含我家己的时段，到哥哥甲我讲，讲妈妈83岁啊，
0: 是，
2: 今年初二才四个。我该拢爱去放尿，
0: 不是起来放，伊不是起来放，伊是放内腹放，
2: 直接
0: 放在口内底啊。
1: 人讲滴出来，甚至甚至有诶是可能差不多拍卡上，用得一个呀，
0: 对，
1: 用起来我是想出来，
0: 对，啊
1: 想出来
0: 都是放出来，伊家己嘛唔知呀，啊出来讲是足少诶哦，人一罐养乐多
2: 啊
0: 呢，30cc，
2: 放出来冻未掉啊，
0: 冻未掉啊，
2: 但是伊80几岁，感觉我行动就做好，你叫我用尿珠啊，我伊都成年
1: 尿
2: 不意外啦，
1: 我讲咱人是有尊严诶哦，
2: 对，
1: 你讲我今日人就好势好势，我会惊咯，吼，唔是讲残废啊，吼，歹势人吼，咱只保护。咱人好势好势，我个人家己要去倒去倒啊，虽然可能行动不方便，但你叫我下一个药做下未掉，
2: 下未掉，伊无尊严，伊干嘛干嘛讲伊无法度接受这个代志，
0: 会发性地哦，
2: 会发性地。
1: 下药做啊，那是人讲大小便失禁，叫你下药做啊，我那有可怜呐哦，啊下水人嘛干嘛讲，哇你那居然来下药做啊？
2: 对，伊那只讲那只包那只大包
1: 对啊，
0: 变做阿点仔，无啥加啉水啦。啊，无三加啉水，身体的问题状况就阁出来。
2: 是，对。
1: 啊，所以吼、哦，人家爸母尤其为什么女性吼，人除了女性讲人讲有月经以外吼，过、来人就是讲哦，你看发明卫生棉嘛，
2: 是。
1: 但是女性过节咪个叫做护垫，
2: 对。
0: 哦，护垫。
1: 所以这护垫，其实护垫就是要预防着咱家，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吼，有当下咱就讲有当下咩问题啦。但是我讲这样啦，你不管如何，你就是不管是卫生棉也好啦，还是护垫也好，干啦，我以我男性来讲啊吼，你叫我内裤面顶粘一个物件啦，叫我穿出去吼，然后就得来吸啦，
2: 对啦，
1: 吸掉的吼，啊吸掉之后啊流汗，还是讲咱只要叫干的面顶。 其实一定会造成咱一寡人讲感染的问题。
2: 一定会。
0: 妇孺病就过来。
1: 妇孺病啦，
0: 妇孺病就过来啊啦。
2: 对，卫生棉嘛好啦，护垫嘛好。

0: 啦，拢是细菌的温床。
1: 对啦，
0: 所以为什么讲两点钟啊？我两点钟啊，我一盖。
1: 就是安尼啊。
0: 啊，无可能啊！你有可能出去，我两点钟我一盖，我嘛唔敢嘛。哎，但是嘛无少，而且你咱今麦吼，唔是干那护垫呢？咱刚才是讲咱经济来哈，用这护垫，用这卫生棉，今麦唔是呢？今麦是漏尿垫呢。
1: 啊，对啊。
0: 哦，漏尿垫的部分，所以我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这几年拢伫外口安尼哈，我发现不管少年呢。哦，生头一胎，提第二胎的迄妈妈，年轻妈妈，
1: 嗯，
0: 啊，个八十几岁，阮倒是别是大人嘛，八十六岁啊吧，吼、
1: 哦，八十几岁
0: 啊。你刚甲我讲啊，歹势吼，你的卫你的卫生棉，我甲你摕借来用，我想讲八十几岁，那甲我摕卫生棉去用，伊感冒啦，烧啦，
1: 嗯，
0: 吼、
1: 哦，啊就滴啦，
0: 嘿，
1: 啊所以无护垫啦，用卫生棉冲劲啦嘛，
0: 是安尼啦，就咱实在嘛唔甘啦，咱讲实在啦，唔甘啦。
1: 所以吼，我讲真开吼，你其实咱尤其是咱可怜，咱的女性，咱的妈妈啦，为什么人拢妈妈节，较侪参加拢订无？
0: 是咪？
1: 伊妈妈辛苦，伊妈妈
0: 生，妈妈伟大啊，
1: 我生囡仔，
0: 是啊，
1: 囡仔，人讲生一囡落到机会嘛，
0: 这心嘛，
1: 对不对？生一囡仔，规个人吼拢起起，规拢老起嘛，
0: 真正。
1: 啊，老起了后过来，就是后边三线就是给人讲的。一点差不多弄拄着就是人讲相约问题啊。
0: 对，
1: 嗯，
0: 对。
1: 一旦啊，你拄着这個问题吼，来我来讲，你点来来去找医疗医所啊。
0: 对。
1: 哦，虎山科你就点来咧找医生。
0: 对。
1: 你只要脑底有相约问题，你就相约。因咱的腰内底就是垃圾。
0: 对。
1: 垃圾。
0: 细菌啊。
1: 细菌你啊，只要掉来口，伊就是会生啦。
0: 对。
1: 生菌了，伊就走掉尿道里底，内底就一直感染起来
0: 吼。是。
1: 所以这就卖就卖叠加哦。
0: 对。
1: 无你看人。即马等到人出去，然后有诶包包、妈妈包包拢炸上炸钱啊！啊，你唔是你拢炸护垫？
0: 就这样。
2: 我够炸就煮饭，我有炸就煮饭。
0: 今天有，
2: 今天有啊，
0: 今天有。
2: 那要去挂香无？游览车啥有无？吼啊！真正哦，人家真正看着足艰苦诶。
1: 对啊，
0: 这包大人诶，即马比包囡仔较贵呢。
1: 真贵哦！
0: 哦，贵侪咧。
1: 伊第一伊料较侪啦，
2: 较高啦，
0: 较高啦，较高啦。
1: 你看，你想看囡仔嘛，较我大汉
0: 尔，
1: 对不对？啊，你大人。你袂当讲，如果大人我再去学备用嘛，袂使啊。伊翕掉的，
0: 袂使
1: 哩。你翕掉有当样就过敏，
0: 是
1: 皮肤啦、磨啦，啊磨久了皮肤破啊。佮加上咱遮年岁大的人吼，老实讲，大家拢带糖分啦。
0: 是
1: 啊，你若讲吼，为着要讲吼啊，我咧要来预防着这放尿问题、滴尿不对。啊，你讲叫你逐天护垫在，逐天两点钟换一届。嘛无啥可能。
0: 其实有漏尿的问题，有阵时护垫吼，像个讲护垫那搞，都嘛爱炸尿珠啊啦，无多嘿，还来一来就袂敷啊。
1: 不是袂敷啊啦，
0: 对啦。
1: 所以你点点吼，你想你点点拢去国外，像包括着咱你英国嘛，伫英国演讲，啊，伫咱台湾嘛，足济咱这个哦大学嘛咧做演讲吼，啊个加上咱有去一寡医疗院所，啊拢嘛咧做这个演讲棚哦，主要就是讲咱家妈妈就是这个。相约问题嘛，
0: 嗯，
1: 叫半年前就一直要邀请你来
0: 吼，
1: 邀请未来约，因为这咱这单壮诶，就是打电话我讲，哎、欸、阿环，哦，因妈妈安怎安怎讲吼，这里吼相约问题吼，啊，今麦吼实在是赖那些赖营养师吼，讲吼，甲伊妈妈今麦吼暗时吼，伊就免阁开洗来看吼，讲唔呀唔呀，
2: 不是洗，免起来换来，
1: 免换来
2: 看，
1: 免换来
2: 看，我讲阿妈几靠有笑容啊，啊，困眠嘛够较好啊，
1: 啊对啊，
2: 阿爸讲我等下就甲阿囝发脾气。哎呦，哎，情绪的
0: 都会，
2: 对个，啊，所以我有甲赖小姐讲，赖小姐甲我是同款变啊大中人啊，我讲你来先来啊，完者啊，你咱就是甲你所学的这个专长，
1: 哦，
2: 这个知识。和咱家的快乐向前行，即爸爸妈妈才有了解啊！而且咱今天的这专题是特别为着要咱家的大众的妈妈女性，咱以女性为主。
1: 因为伫差不多伫四个月前嘛，吼，
2: 嘿，
1: 我就用妈妈冇这个问题，妈妈你会嘛有啊啦？你讲无可能无这个问题嘛？
0: 是
1: 啊，四个月前了，我就甲你这吼，赶紧和我妈妈进来使用，你知道？
2: 妈妈即马在听哦。
1: 我使用完了哦，妈妈讲喂。阿婉，哎，这一点要叫伊来。伊刚刚讲哦，今麦吼，你清气哩了吼。第一点哦，暗时你困嘛加加打伞，
0: 嗯，
1: 干爽，主要是伊讲主要是干爽，过来袂翕啦。
0: 对，
1: 不闷的。伊刚刚讲伊讲伊今麦年会有啊吼，老实讲吼，因做容易老乖。
0: 对，
2: 会高。
1: 啊，老干了吼，啊，过来吼，因老实讲吼，味道嘛较重啦。
0: 对。
1: 啊，所以讲吼，哇，阿凡，哇，这样这哇这穿的真好穿哦。
2: 臭脚破啊！
1: 哎，啊，无迄个味啊，最吼，讲吼，伊讲吼，佮贴肤亲肤啊。
0: 对。
1: 袂安尼抹，袂想讲有诶，哦，你再一粗汗咧抹到，抹到有诶穿两届呢，哦，抹到六皮啦。
0: 对。
1: 哦，對對啊，过来，哦，伊讲尤其即个八道即个所在哦，哦，佮中高腰诶，你知道，扭起来吼，哦，都要家己八道包掉吼。
0: 对。
1: 哦，真爽快。
0: 对。
1: 主要是讲伊哦，即即新杰说的讲，伊滴落了吼，哎、欸，竟然马上打伤。
0: 对。对。
1: 这才是新杰说
2: 的
1: 讲。
2: 科技的吼。
1: 因为伊讲，所以我妈妈讲阿文，哦，即、這个哦，你绝对要叫这厂商一定爱来，我都约未来，无道理啊。一定爱四个演讲。
2: 嗯。
1: 啊，今日好不简单，约到咱这营养师吼。嗯咱赖小姐来，
2: 阿、啊、你用心，我有甲伊讲，讲咱家要做一个，叫伊心理要有准备，所以我甲赖小姐先生嘛在后边，你讲爱坐好，莫因为我花了跩公家票，我当然无照顾咱妈妈是零
1: 零。老实讲吼，咱家爸爸妈妈，尤其是咱女性，咱辛苦的妈妈吼，咱今日这部你绝对唔通离开，因为我相信这足济咱家的母啊吼，绝对有这个问题，
2: 对对对对，
1: 臭油下面问题。感染的问题，磨破皮的问题，哦，啊，过来就是讲人讲味道啦，
2: 咬紧未掉，
1: 诶，味道重啦，吼，啊，过来人讲一寡什么白大、黄大遐问题，吼，
2: 葫
1: 芦皮问题，
2: 关键，
1: 我哋讲，今日咱这里吼，英国这个营养师，咱的赖小姐有来个车吼，就是要来帮助咱这保护吼，来解决着这问题，何你卖讲吼，这个天气不管是寒天还是热天啊，都讲湿掉的啦。啊，够乾啦！啊，你拢足无爽快啦！你人咪压杂，哦，人一旦压杂，我讲真讲，脾气大了，身体拢无好以后，啊，歹困嘛变无好困啦，哦。好啦，所以咱这包吼，等下咱千万唔能离开，今咱这赖营养师来吼，要来互咱这包穿着真足好穿的，我保证足好穿。因为阮妈妈讲叫我一定爱吼，好啊推荐的，啊，佮加上咱陈经理吼，因妈妈嘛学了卡
2: 的。阮阿母也讲叫我来，今日来遮。我来家是要来祝福咱妈，即妈妈又来，
1: 我
2: 伊讲叫我先啊，赖小姐个先定四五桌等来，麻烦
1: 啊，身体啊，
2: 我一定要身体啊，
1: 先唱，哎、
2: 我妈妈唔是啊身体，我来家开别人的钱，我就心情会较好。
1: 哎、赖小姐，我先讲哦，我妈妈交代你讲，伊要爱怎样，你有先帮伊留位啊？
0: 一定爱啦，
1: 来啊哈！
0: 阿姨咧讲，我那也是唔敢，我一定要先遵守
1: 的。你怎样把我留的？啊，我那个啥，我那单种的，因妈妈嘛不要，你又买帮亲戚。
0: 哎，你都未杀你啦！
2: 我今天去买爱是买爱，我今天去熬了的优惠，这个优惠就讲今天去这届这才是要紧的。
1: 好啦，好啦，阿你好，咱这保温哦，尤其妈妈吼，你趁等你唔忙离开啦，咱这等下好甲恁介绍到底啥物物件，互恁穿来打伤啊，未臭。哦，啊，佫免看到感染的问题哦，等你再好好甲您介绍啦哦。

0: 来来来，哇，那这个陈总来，你先进行一下歌吼。
1: 好。
0: 啊，我先甲这赖小姐、赖营养师吼，小敲一下介绍一下吼。爱敲好啊，无这敲无好，谁那会使？对不对？那会使妈妈开伤侪钱吼。来，你先行歌啦吼。

0: 好来，咱这个妈妈，请你唔通听吼、哦，这个听唔是讲肝讲脚骨骨头咧听，迄是心内咧听，听喺倒位，听咱唔知唔我都讲出嘴个啊。
1: 尊严咧听，
0: 对，
1: 因是来讲，人真奇怪，你年纪高的时阵，真正人未使无服老
0: 嘛。这叫做心理的痛、哦、
1: 啊，心理啊就
0: 心理的听，
1: 足受也足气家己啊。
0: 嗯，
1: 啊，但是佫不爱互事实来烦恼。
0: 对，
1: 啊，人都是真济做妈妈的心内为在
0: 做妈妈，我来讲啊，尤其咱生过，尤其是生过囡仔的妈妈吼，一定会拄到这个问题啦。啊、我讲啊，伊要讲我啥听，讲我安听啊，安呢？啊！你帮我处理一下，不要处理。啊，我嘛无法度处理啊！
1: 无、啊、法度，无法度，
0: 没有办法啊！
1: 无法度。
0: 啊，你看，让帮我恢复弹性，弹性，不可能嘛！你看，让帮我分担工啊！我卖讲哦，电来来出出护垫，啊卖我迄条问题，看有可能，不可能。所以，足侪妈妈拢是啊，最近改吞论的，所以过去妈妈拢足辛苦的是安尼嘛吼。无要紧，咱只爸母吼，尤其是咱妈妈，你注意听吼。啊！你详细听，因为今日咱请这营养师就是要解决人妈妈这痛苦了哈、哦。来，你等一下，赶紧记住哦，控制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个，来，咱这赖营养师哈，来来来，今日讲为着咱的妈妈辛苦，妈妈拢上药的问题，漏尿的问题，感染的问题，今日介绍恁即嘛吼，会当一讲非常非常厉害，真个看哦，来真个看哦，叫什么看嘛？可能把物说妈妈就
2: 讲。防护太阳裤，
0: 365的防护太阳裤哦，
1: 太阳
0: 为什么叫做365太阳防护太阳裤啊？
2: 因为咱希望吼365天，咱的妈妈不管伫厝的出门，拢有只真轻松。
0: 啊，有影啦，一年内底365天，逐天拢一定爱防护它嘛。
2: 是，
1: 哎、欸，内裤要搭上是无简单的代志哦。
0: 所以你意思讲365天帮你做防护衣哇，好咱这妈妈。哎呀，让你敢惊出门，因为咱妈妈足侪人为着放尿、上尿问题，唔敢出门嘛。因为出门就哎呀，要去换内裤啊嘛。啊，所以来，你将内裤跟一般外口内裤差别的所在。
2: 好，因为咱这个内裤哈，咱这个底裤内底有四层。
0: 四层哦。
2: 对。
0: 四层就足翕的。
2: 未翕，因为你个想吼，咱第一，咱有，我咱这件内裤设计差不多超过两年的时间，搁摕到专利。为什么呢？因为咱这件内裤第一点，那是这个抑菌的亲肤层，
0: 抑菌亲肤层。
2: 你第一点，你一定要穿，你要轻松嘛，
0: 哦、
2: 对吧？
1: 抑制细菌呐，
2: 对，抑制细菌的这个部分嘛，哈。第二点呢，是咱德国的布，咱来吸水，那吸水要吸了有够呢，啊，我要。
0: 所以哪块橡胶的人，你滴了去了，马上就打伤起
2: 啊！马上打伤，因为吸掉就
0: 吸掉，吸掉呀，
2: 吸掉呀。
1: 赖小姐，你的马上是几瓦固？
2: 你什么叫狗？不要记得，不要吸掉去
1: 啊！狗没有记得哦。第一点，然后这么讲啊，第一点过来。
2: 对，第三点是美国的咱的布哈，一级布，一级点布是做这抑菌，抑菌的吸收层。
0: 抑菌吸收层，
1: 已经抑制细菌了哈。
2: 规工了，咱的口一定要打伤，
0: 对哦，
2: 啊，袂使有味，
0: 啊，过来袂当细菌，
2: 袂当细菌，
1: 对哦。哦，
2: 第四点是咱专利的，这个是防水透气层。
0: 哦，透气一定要透气，
2: 对对对，
0: 爱防水就对啦。爱
2: 防水，爱个透气。
0: 哦，你啊，伊那一旦透气，咱就袂够干嘛，干之后嘛，卖感染咱这个口面，
1: 对对对，口面
0: 伊就袂引起到咱钱的问题嘛，吼。所以你今仔口底的有四层以外，过来是讲伊的亲肤性做好，透气性嘛做好的，
2: 对，
0: 过来。咱啊困啊，讲叫地下面顶马上水吸掉的，困伊就叫湿个风里来
1: 的，
0: 烫里来的，所以就未感染的问题啊嘛。所以你
2: 嘿，那今天好检验过，你知道？伊的抑菌功能99%以上，
0: 哦，99%，
2: 对，
0: 哦，啊，所以哦，只要你啊讲半个问题，第二个上个问题，甚至讲哦，有当时啊人讲女性的妇孺病的问题，
1: 对，
0: 你只要今天看清的伊细站的关系。
2: 是，
0: 我帮你解，困难给你吼包掉的，
2: 是，
0: 卖让伊走出来先。咱妈妈你就别 啊，电啊，感染的问题啊。
1: 三小姐，我有这个问题，你今年是伫台湾制作的？
2: 伫咱台湾，
0: 台湾制作的
1: MIT 呢？
2: 台湾，
1: 你啊台湾，
2: 你啊台湾，
0: 尤其你今年考各个特殊所在是，一规年拢是量子的。
2: 对，一般量子，其实你个清落去了，对对，唔那简单的四点了，你清落去，你规年考是甲你规个，甲你规个包掉，甲你规个下水包掉的，你会感觉吼，你对于无舒适、无爽快的所在，拢得到改善。
0: 尤其伊弹性足好诶。啊！我过来，伊袂吼，互你磨皮肤。过去咱这爸爸啦，咱那妈妈啦吼，你若买着内裤，迄内裤拢会一个吼，互你点啦，互你磨啦，磨到你破皮，伊这完完全全拢袂哦。主要我讲啊，伊这是佮加上即摆现代创新科技量子伫内底哦，
1: 德国甲美国的专利呢。
0: 来，啊，恁这吼，伫咱这個都有咧袂月子中心。
2: 月子中心啊，啊无就一挂长照嘛，
0: 长照嘛，
2: 老岁啊老
1: 嘛，
2: 长
1: 照嘛，
0: 来来来来。我老实讲哦，我已经网络甲查落去哈、嗯，月子中心一年哦，恁这一年伫月子中心卖偌济？
2: 3880。
1: 阿妈阿妈关顶起来叫做3880。
2: 对，三百六十块
0: 帮你做房屋，安尼就计得啦。爸爸妈妈，尤其妈妈吼，你若卖讲哦，搁互你下护垫，嗯，你就计得啦，好不好？好嘞。啊，那当然，恁今日来个家吼，当然袂当遇到3880。
1: 无可能的呀、啊，我先讲这无可能的哦、啊。
0: 来来来，这、
1: 喔、我乖一点唱落来，这无可能三二头嘛无。
0: 来来，乐小姐吼，来啦。3880是月子中心、长照中心的
1: 名字，几年啊？几年吗？
2: 几年？
1: 哦，几年哦。
0: 啊，来人家，来人家，3880，你是惊无都惊出这大门的、哦？
1: 那小姐先和你讲啦，你今天去
0: 别。你又带我这啦，
1: 又带啦。
2: 我是安尼想啦哈，因为咱妈妈，咱嘛想嘛，各妈妈，我嘛爱大家妈妈嘛，对不对哈、嗯？是不是？咱是三，咱是1980买一送一啊，那个没事。
0: 妈哦。
1: 无啦，基本上
0: 办告假啦，
1: 基本上安尼是会使哩，但是因为我拄只要唱歌，我一首歌计达可能恐惊，我安尼我你讲啦，我未使去影响到你外口市场上安尼讲，但是都为到咱做即个即档安尼啦，你两年你看要够安那个一个 special， 好我伫遮好
0: 嘛，安尼啦，我你讲啦，我讲在咱外口内看，咱的妈妈已经买足济啦，
2: 是啦，
0: 我讲大家讲话好都话好，
1: 买欠内裤，
0: 买等于拢后悔啦，
2: 对，
0: 来你即件，你真的是咱正台湾制作以外，过来咱这吼，你这有认证的，啊，过来有量子的，
2: 对，
0: 啊，够有细粘的，啊，透气性够好，亲肤性够好的啊，
2: 为那个石墨烯的，够有凉感纱
1: 布的，
0: 哦，凉感纱。
1: 两感杀，
2: 对，
1: 讲我德国甲美国的专利哦，啊，台湾嘛是有专利以后哦 ，M664886专利以后，
0: 啊，够能量值的对啊，
2: 能量值嘞，
1: 哇，这是功能的，
0: 安尼啦，我安尼啦，以后就讲啊，以咱的妈妈我就讲啊吼，买内裤买甲拢无信心啊啦，啊，无你既然讲啊，今天内裤才好，啊，我妈妈嘛穿了做好诶，
2: 是，
0: 我讲拢无准算啦，
2: 是，
0: 妈妈伊希望啥，看咱个加送一点吼。阿妹哦，因买起嘛较安心啦。
2: 哎呦，达到那个开讲啊，都唔是安尼。
1: 我想啊是安尼，你国加上一年，加上一年都妈妈都会清
0: 清掉
1: 啵。
0: 真要欢喜。
1: 啊，对哇，个最后一个问题在前面。
0: 好啦，来啦。
1: 讲诶，那四个是不是永远拢有效？
2: 永久
1: 永久永久有效啊！
0: 好啦，来，我让你第一届来啦，阿妹啦，60组啦。
2: 唔通啦！
1: 我跟你讲60组啦，阿公妈卖画大组啦，个个安尼就好啦。
0: 60组啦，
1: 画大组一千年变了10年哦。
2: 不是啦，安尼真正无法度咧进步啊，无安尼今日咱30组就好啊，好不？
1: 三年哦，
2: 30组就好。
1: 3年哦，
0: 一年3880，三年是要10万块的物件，三年特别优待1980。
2: 但是30组。
0: 我都去给，
2: 唔通60组进城嘛，唔通进房啊！
1: 好啦，我先还5组。
0: 好来来，咱这爸，咱这妈妈吼，来辛苦的妈妈吼，我就讲，我相信大家拢有这第一相约问题哦。但你今仔考个你穿起是365天，你免过来去穿护垫，
2: 嗯，
0: 伊得嘞，伊帮你吸掉的呀，吸收帮你上面问题帮你吸掉的呀，马上吸落去，你也滴嘞，马上打伤，
1: 对，
0: 过来帮你个困压掉的，
1: 细困
0: 压困，给你压掉，你就不会感染问题。 问题啊。过来，让你穿个透气性更好，来这个石墨烯
1: 防水，
0: 过来帮助你循环，过来有量子的，
1: 是
0: 来帮助咱家爸母，尤其是妈妈吼，咱这妇孺的问题哦，就是今日咱今天吼365的防护太阳裤啊，来，但是我先讲哦，今日买一领等于送两领，三领1980块。只有30组呢，来，咱的妈妈，你电话即马，赶紧利用，这30组提完，咱就无得去增加。
1: 无大组的哦，
0: 无大组
1: 的哦。
0: 来，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的赖小姐哈，你讲咱今天考试要是咱女性朋友，啊对，咱的妈妈吼，你若卡惊会记哩，你报你的公斤数就好啊。你只要报你的公斤数吼，咱的服务人员会给你帮你安排着你的赛事啊。吼，来，咱尤其咱女性朋友，你若讲吼，常常地腰问题、线腰问题，啊，你内裤穿啊拢未爽快的问题，你今天穿咱今天第一吼，你放尿漏尿的问题，伊人呐，你就阁未来催咱呐吼。来，你好。
3: 你好，
0: 爱记得哦，你记得哦，爱哦，咱只要报公斤数得哦，你莫吼，咱报公斤数哦。来，你好 ，Hello， 来，你稍等，来，那个单经理帮我接三线一下哈，我来三线甲接一下哈。有啦有啦，三线哈 ，OK， 来，有啊哈，好来，好来，来来你好。来，那甩一点点卡哦。来，那那妈妈，我讲这讲哦，你穿一下上面叫做365的这个吼、哦、防护太阳裤，啊、哦，你个穿的，尤其吼、哦、你常常吼放尿拢臭尿香味的人，也是讲吼身躯拢分泌的，那也是那种分泌物的吼、哦，拢撞得到来穿咱这件裤，拢那穿来，买来赶紧哦，我讲今日吼、哦、买一送二，三尿只要这，三尿只要吼、哦、1980块哈、哦，来你好。
3: 你好，
0: 好来，唔通挂掉哈、哦。来，我先讲哦，恁这保护哦，无坐坐，无坐坐哈。来，你好，
3: 你好，
0: 好来，来稍等一下哈、哦。来，爱给你哦，八公斤左右啊。这咱这是女性的哦，咱这是查某赛事的个。我咧讲，你看咧未准，你只个问电话得啦。
1: 哦，
0: 哎，伊咧已经看到拢乱去啊啦，即马全部拢跳线哈、哦。来，你好，
1: 你的电话是，
0: 来稍等，来，你好。
3: 喂，
0: 阿咧，唔能挂掉吼，咱即个电话拢占掉的吼，你千万唔能挂掉来，你好。
3: 喂，
0: 好来，电话弄唔通挂，来电话，来咱这吼，赖小姐，我都敢增加无。
2: 30多真正是紧绷啊！
0: 紧绷啊，买啦！我都话来，你好。来，小蛋，来，咱的妈妈，辛苦的妈妈，为今日开始，咱穿一件舒适的内裤，穿一件搭上的内裤，穿一件未去感染的内裤，和你愈穿，咱吼暗色的面垫来避开变数，愈穿你的面垫来换内裤哦。来，快紧哦！今日买一送二，三领只要1980块，但是只有30组。你电话赶紧，伊提完了的话，二线帮我接接吼。好嘞，爸爸来，赶紧哦。02-24-26-0-0-58。来，你好。
4: 喂。
0: 好嘞，稍等一下哦。

0: 好来，赖小姐哈，
1: 是，
0: 我这首日本歌哈，我唔知道你捌日语无啦哈。这我来翻译一下，这都唱唱到咧哭咧。我唱歌拢闪耀啦，看什么方法在搞倒三。
1: 我讲，唯一个方法就是今天研发两年出来，今天来考你。
0: 今天来考，但吼不，但叫做吼太阳裤啊，咱个叫漏尿裤。为什么叫漏尿裤哦？就是讲，咱妈妈有当时咱闪耀落去哇，
1: 袂赴啦，
0: 袂赴。但是今天考你个穿咧，你若真正闪落去吼，
1: 接袂掉。
0: 十五 CC 内底绝对拢接掉
1: 的，接掉的，
0: 水滴落去哦，
1: 水吸收
0: 哦，你马上利用卫生纸甲藏起你哦，马上卫生纸是袂淡的哦。所以咱这保护吼，咱妈妈。今天咱今天考跟你一样的考是不同啊，一样的考是无多给你吸水的哦。咱今天考四层，
1: 是
0: 四层防护，
1: 哦，会
0: 让有吸水层、抑菌层，
1: 还
0: 个透气层，
1: 啊，
0: 还个咱这个哈，这个亲肤层，
2: 对
0: 啊，所以吼，你四层的保护的，尤其咱内底有给你量子的哦，好你吼365天，你穿今天考拢给你做防护，
1: 是，
0: 哦，所以咱叫妈妈，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先来吼，所以呢，咱妈妈吼，我来讲吼，今日咱这吼买一领，咱直接给你送两领好你啊。这伫月子中心一领是爱3880哦，
2: 3880都印在阿妈饭店。
0: 阿妈明天你去月子中心绝对看得到，
2: 是
0: 哦，你去长照中心你嘛看得到，一领内底咧卖就是3880，但是今日咱的赖小姐来个现场，不要咱的妈妈和恁吼。穿着重好穿的内裤，甲以往无同款的内裤，好你透气性够好诶。卖讲点点讲为着闪耀的问题，吼，咱干那诶，我妈妈，你干那好你卖逐工去换护垫，
1: 对，
0: 你穿护垫一个嘛无上，
2: 无上咧，
0: 啊，你个想看卖，咱今天裤一旦是讲永久有效，
2: 对。
0: 卖好啊，今天裤你穿一单好啊啦，卖讲一单好你半单好啊啦。我三年后你穿一年半啦，
1: 是
0: 一年半几工，一年半嘛500几工啊，
1: 500几工
0: ，我你处于1980，
1: 对，
0: 一工嘛才3块外呢，
1: 对，
0: 无才4块，啊，你一个护垫。一个就要几十块啊！
1: 两点钟换一届，
0: 两个是啊，啊过来感染的问题
1: 咧，
0: 哦，这感染问题嘛，最严重呀。啊，咱妈妈愈穿你会发现讲，哎呦，真正哦，你闪耀问题真正无同款哦。哦，所以唔该讲咱今仔读了叫做太阳裤以外，咱嘛叫做吼漏尿裤。哦，尤其咱母啊，要生过几耐，一定有闪耀问题，
2: 灵气啊。
0: 哦，啊过来，咱的妈妈，尤其咱做阿妈。我讲这间先讲一块臭油烟味，
1: 是，
0: 迄就是种尿滴的内裤面顶，内裤面顶你只要闹尿味，绝对会生菌，
1: 是，
0: 菌啊落去了，我讲只会愈来愈严重，无菌会愈来愈轻松。
2: 我妈妈吼年纪高，其实迄个分泌物
1: 吼，对，
2: 一挂分泌的白大菜，等他袂讲，啊，迄种物件拢无多停，你敢知？
1: 无多。
2: 啊，问题是你那。那一旦失困了，就一直话题愈来愈严重，发炎咪无好啊！
0: 来，咱家做讲起事实，你今日听到咱这栋，你买一撮东西送给你的妈妈，
1: 是
0: 咱做安塞，你买一撮东西送给你的太太，
2: 有功能的裤，
0: 我讲这讲咧，今仔裤唔是干那一般来裤呢哦，伊是有功能性的哦。
2: 台湾这组，
0: 干那给你，干那给你某。和你的妈妈卖电量去找虎山科，
2: 虎山科。
0: 哦，啊卖电量吼，电量吼对你发脾气，1980块安静啦，
2: 1980块三年咧，赖小姐拢唔敢讲话，干来来这一届就惊着啊。
0: 对，我讲这间哦，咱这做人势，你发现讲你某啦，电量有当时要随时脾气就来啊。
1: 对，
0: 嘿，唔是伊要发脾气呢，伊压杂。为什么？伊下心不爽快，
2: 未打伤，
0: 伊人就咧，我做啦，你搁底下吼，啊叫你做这代志，搁动作慢，真的。今伊那心情快活，我跟你讲，伊拢未给你找你的麻烦哦。所以1980块换安静，最好。
1: 我讲，我心情好吼。
0: 安什么都好啦，真的啦，
2: 我安静，我卫生，
0: 啊对啦，
2: 健康啦，
0: 是啦，
2: 你现在这穿起来，真的大，这皮肤大个麻麻呢。
1: 是啊，你像你，咱的改变的时候，都未给你搞嘛。 哦，那对，腰身的所在，佫袂甲你夹吧，因为咱做较跨板。
0: 嘿，到咱那做中高腰的吼。
1: 对。
0: 所以咧，咱这做妈妈，咱女性朋友吼，今日讲好女性的啊，无男性的哦，歹势啦吼。所以唔该讲哦，今日女性朋友，你今日买到这三领内裤，1980这三领，诶，但是讲非常非常价值。我来讲啊，干那好，你穿一年半，你就价值啦。但今天裤你只要卖，我卖卖。卖欧北吞，你要穿寡裤拢没有问题啦，好不好？好嘞，爸爸妈妈，干嘛只有30组鸟、哦？我先讲哦，最后剩2组鸟、哦，真的剩下最后2组哈、哦。你那边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尤其有漏尿的，
1: 是，
0: 会滴尿的、渗尿的，
1: 是，
0: 哦，啊，大家多哦，当穿到真正哦，这样你会来看哦。
1: 大家
0: 好，来，哇哦，好，来啊，我跟你讲，这位赖小姐哈、
1: 哦，
0: 我来了，来了，我连咱的妈妈哈，连咱妈妈，我讲最好存这两招，
1: 是，
0: 哦，最好存这两招哈，咱今麦就不要多增加了哈，不要多增加，好来，为今麦开始来，咱的妈妈哈，你有渗尿问题。你要常常有这个人讲穿内裤啊，弄黑条的，会够干，会磨皮肤，哦，啊，常常去找医疗医所的人，啊，有渗尿的、滴尿、有臭尿的咪人，你今日让来穿咱今天365的这个防护太阳裤，人讲哦漏尿裤，你穿了了，咱不但有这个石墨烯，有冰凉沙，啊，够有这個能量，那是折能量折嘛哈，啊，够有量值，主要来这个细展，细展有一展的、就是。有两层的时候，把咱的困脉调来对，哦，二十层是那个吸清水啦，不吸水的呀
1: 哈，啊个亲肤性嘛较好，
0: 哎，啊个就是防水层的，
1: 防水层，
0: 哦，防漏的啦哈，
1: 对，
0: 啊呢，这里好的内裤，阿迪长照中心，一件3880块，
2: 颜色哈。
1: 这有一个灰色跟黑色，
2: 有灰色
0: 啦哈，啊哦，黑灰色的对啦哈 ，OK， 哦，所以来，恁的妈妈哈来。做安塞，我就讲啊，你的太太辛苦安尼久啊，对你安尼久啊哦，你买一撮来看，体贴伊一个啊。有当下咱拍摄讲，你但是我敢甲你讲，你买一撮来看，买回去，和恁太太签，恁太太绝对会足欢喜的，因为众生有人知伊的感受啊。你搁未去伤着伊的自尊，我咱嘛甲咱的某顾好，我老实讲，某你若顾无好。那感染着，人无爽快，想要负责，
2: 对啊，
0: 嘛是咱做翁的，你要去载你某去啊，
1: 是啊，
0: 无你要叫恁囝等下给你载吗？恁囝嘛咧无用，
1: 囝儿时势拢无用。
0: 我老实讲，唔是囝儿时势不好，伊嘛咧无用。
1: 无用啊！
0: 但是我先讲最后，最后哈，都存来你啊。
3: 喂，你好。
0: 来小戴哈，最后存两组，靠这最后存一组来。妈妈，三领1980块的，最后剩一组，剩下最后一组，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剩一组提完就无法度讲呀，感谢，谢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换，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山乡镇围着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
7: 在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公台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有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的本人。都靠公司的专线来哟、哦。大刚大刚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的好朋友应该拢知影。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指定药局，你去个逛去个买，爱看外包装的商标、产品名，爱讲个对。啊，遐若无指定药局的呢，你都打电话过来吼。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等我若无接听较歹势，啊，赶快你打电话去吧，我真紧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啊，当好朋友老主顾拢知影，打电话去吧，我这边都有记录，啊，有记录我真紧赶紧甲你回电话啦吼。哎呀，非常感恩你的旁听收听，啊，对这部支持爱好非常感恩你。啊，使用公司产品吃好，搞完到宣传到广告。刚款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就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日刚款受到低气压的影响，各地区不定时拢会来落着低渐雷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交南部地区，甚至是拢落着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最近的天气拢是乌阴天，你出门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0度，中部25度至30度，南部25度至31度，东部26度至29度。天气舒适凉爽，早晚温差大。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现在来预报去擦油，要去啊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擦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啊是爱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进风报道，甲时间交等的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吼，讲到这天气多变化呢，当然在这部分人人确实拢爱斟酌啦，无人料想会到讲吼啊，到底是当时会个落雨，当时会歹天，无遮准啦吼。啊，不过呢，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爸爸妈妈大家应该知影。这个天气多变化，真歹安生。不过呢，咱的身体健康，咱家己会当来注意，家己会当来斟酌。好、哦，天气变化哦，啊，我都爱擦衫，都爱擦衫。啊，我都感冒啊，啊，赶快即马爱来注意，都爱来注意。我、哦、在这部分，咱家己拢我都事先来做预防啊。哦，大家在旁听收听咱的节目，咱也甲爸爸妈妈拢说明甲真清楚吼。万贯的家仔，唔打理健康的身体啦，身体是家己的啦， 啊，家己老爹广告吼，当然咱都较唔惊。啊，你家己也无伫注意，当然诶，当哪去拄着讲吼，任何事咱迄度真正真想袂开啊。啊，不过咱即马科技拢非常先进，只要你家己那有伫咧关心着家己的身体健康，迄都唔惊。吼、哦，因为都惊讲你无伫注意，无斟酌。一旦呐拄着事情时阵，啥无障啦，啊那无拢唔惊啦吼，啊所以赶快甲爸爸妈妈呢，赶快来做一个报道。咱交朋友来讲着报纸新闻，

也未增加着债务，呼吁刘焕英在调查党团，大家爱秉持着理性来审议。今晚吼，希望在同地时间来通过啦。啊，包括经济部也宣布，民生这个天然气，汤啊怎啊加属有关着物价的稳定。啊，今晚看起来是冻气到年底啦。啊，当即卖经济部讲合作，那无即中油的稳定吼，即、這个诶物价，恐惊即个九五诶汽油通关就去到45.4元呢。啊，当压缩就去到200元呢。啊，所以这就是有滴吼控制着这物资，啊，那中国无控制，打倒海。啊，所以咱有时看讲为虾米讲啊，当咱这边他迄油价无啥起，啊，保卫拢起足悬，迄是因为咱这边吼在做调节啦，吼、哦、这边无爱好闹伤济啦，啊，一旦啊闹伤济吼，对咱也无好，啊，所以在这部分当然拢有在限定限制，所以咱只好发到吼，诶，搁轻松自在无顾虑，唔知讲油价会起啊悬呢，啊，原来中油拢有在吸收啦吼，啊，这嘛是咱的福气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在进步中区国税局负责着稽核着业务姓王的一个官员，牵连利用职务交几个名会计师联合，来定人事在偷走税，啊，收一寡不法的利润。中区国税局在讲，这个案是这个局发觉吼，感觉讲异常。啊，感觉怪怪了后，主动来移送的呢。移送司法单位开始移送就司法公给侦办。啊，这个姓王的，遭受了法院即马目前个羁押啦吼。啊，马上就该停掉伊的职务，退回到伊本来就要退休啊。当伊可能想讲，这波跳起来，跳起来我就要来退休啊。啊，他知影讲检警单位吼，趁着伊要退休之前，发动了六波去个敲，在伊所住的所在，查扣着20,000,000的现金啦。啊，佮有咧更即进步，啊，到尾就改检警啦。即马去用杀掉检警的有姓王的、姓林的、姓李的两名会计师，即拢批准吼，拢有批准改检警。姓氏的会计师呢，低收200万交保。啊，当即马看起来本来要退休证件要大抽，即马煞去用杀掉。姓王的查甫的平常时做工课吼，伊时阵讲真低调哦，哦上下班开一半轿车两公的无要紧。啊，毋过检调单位到尾有去了解去敲，发觉讲伊拢开好车呢。拢开足好个名车呢，啊，搁住伫迄个豪宅内底啦。上班族头较好康，大家想要吼去买一间厝，就拼到老平康会啊。啊，这头较好康，都在伊所住个所在，搁查扣着大量个现金，还有礼金，啊，搁有相关个财产资金，或者交公务人员个薪水吼，迄差别差伤多啊。啊，这毋着贪真多。啊，所以即马目前牵连着这案，拢总有18，拢拿咧被告。这是在国税局的高官收人乌色钱以外，当各含人牵连着特定人士偷走税，摕这好康的啦。啊，这拢知法犯法吼。啊，这若不是即马该杀掉呢，伊都要退休去啊呢，都去我脱轨啊呢。啊，即马讲贪污的钱爱吐出来以外。要退休金看起来这种贪污的人可能也不肯领到退休金啊。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平也讲到这是新闻的报道。最近吼，因为参选登记大家拢登记啊吼，啊今日是最后一天啦。啊，若讲到最近登记落去了后，各顶有真侪真侪，伊就拢伫咧吼开始走总啊。开始无闲，开始伫邮票啊！亲像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0: 当陪同这个国民党新的馆长参选人徐新营办理着登记了后，也为民进党的进前新的馆的馆长范正宗也亲身来收听。但是这个范正宗吼，一竟然提起麦克风，真属真激动。伊说的话，哪被大团结？但也从这个镜头指向邓丽文，第一面邓丽文讲：“你伫党内底整合，哪被伊策略上有胜哦？”更加当场就闹一挂较重的话，讲一挂重的话。如果拿这个选战拍输吼，你就是同大的正反，你修正的正反就是你呀。范正宗在讲的过去，甚至还有讲到过去新的官也是由民进党来执政，啊，官长就是伊，啊，家己如今所全力第一支持国民党，好哟，那也必须展现着大团结的精神。话一顿了后，范正宗煞将这个炮灰全部指向着邓丽文，当场在质疑。这问你以前敢有支持过国民党吗？啊，徛伫边啊徐新营，啊个边啊林书，就希望讲你卖个讲，卖个讲啊。哦，伊就无插边啊人，等到想讲，就想起讲，我都要讲，和我讲完，甚至有个注释，要甲第二文献翠佩啊。啊，第二文伊想讲，哈，这当个好朋友啊，吼。伊是做蛇要改善嘴皮啦，伊往后边吼就闪过，啊就哈哈哈，安尼在笑，这互人看个不飒飒，在政治上吼拿白吼走来走去的做做呀，哦啊有诶民进党走国民党，国民党走民进党，啊有诶国民党走无党籍，有诶无党籍走去伫民进党也是国民党，党派吼走来走去，啊毛真侪是政客。啊，所以今麦过来要选举的时阵啊，爱将你身上的一票投下要好做工课人。啊，当然有时咱看外表看无啦吼，啊，但是咱来用心去体会。哦，你今麦要选的人，在恁的地区感情上在做工课，那无做工课，大概到了选举的时阵，才在丢票抢票，哦，出来登行看，哦，还是讲要买票，这种人那唔通登好伊。更加唔通好买票哈，啊买票那你也着你家己冇代志哦吼，所以着你话吼要选举啊，啊咱爱将新鲜的一票当着人，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江志峰所唱，明仔。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请问江先生到底？
1: 哎
0: 呀，嘿呀嘿，大哥你好。
1: 迄、那个我有只电话通，
0: 是
1: 哦，啊无只吼，这段期间拄啊，阮只诊所讲我会使去抽血做检查，结果抽起来讲腰酸，胆固醇是足悬。我前两时我有用别人的，了后时我怎错一下，我怎较紧过去电话通嘛？结果我去用了，过去温华诊所做复检，哎，胆固醇贵啊，我真好怎贵啊？啊，所以讲我对。听我通口讲嘛，真有信心。
0: 是
1: 啊，结果我有去去提口讲过来继续使用。啊，我用口讲，因为我咧做痰，我咧做事，我拢咧高高，我脚头乌拢咧安尼甩甩掉，我脚会疼。
0: 嘿，
1: 我去再用，啊用了感觉，咦，安内用一个月后，咦，感觉效果改善，因为我拢有搁怎用迄护士甲拔个啊，我记得脚头乌只。
0: 嘿，
1: 啊，结果用了时阵吼，咦，感觉有改善了，继续使用了，咦，啊，脚做怎？未听，衰衰叫是也会啦，啊，不过未听，啊，未听了，我就感觉最有信心，就一直在用，一直在用，用到这阵，结果拢真好，啊，所以清河通我嘛继续在使用。
0: 啊，所以你即马就是食清河通交卡好惊。
1: 卡好惊，嘿，这两项我都有吃。
0: 啊，即马拢照起讲吃。
1: 照起讲啊，卡好惊，那有特别疼痛的时阵是早晚，那没有特别疼痛的是保养，晚上一颗。
0: 哦，只讲几粒。
1: 清河通拢一比晚上一颗啊。一直去做，因为我这下拢做三个月吼，拢有在抽血做检验，
0: 是，
1: 拢胆固醇拢贵，
0: 好、
1: 哦，啊，可能就是金无动嘛，
0: 是啊，
1: 讲、啊、你用清河通试看买啊，讲好啊，清河通试看就甲试，啊，试了三个月搞过去甲做检验，咦、欸，贵啊，所以讲我就较有信心，也就直直用到这阵。
0: 甲你恭喜啦，江大哥，
1: 啊，
0: 甲你恭喜啦。
1: 然
0: 后，
1: 系啊，继续保养啦，继续保养啊，无变喏，因为阮即做做事咧吼，拢是爱聊高高吼，感觉拢真，食这清河通，感觉配合这个口，感觉真有效。
0: 吼、哦，差真多吼、
1: 哦，差真多啊！啊，只是讲价钱来讲，但对一般的上班族可能比较有较凶啦，啊，所以讲我拢利用这个，有啲特价是应该要做地起来扛。
0: 吼、哦，安尼太合啦。
1: 哎呀，太好啊！你像，那有得特价一罐，拢算百元的；啊，你那无特价，拢千元的，哦，那就足贵的啊。
0: 对，啊，像
1: 这样跟人别人比较，他们真贵啊，跟房间的产品啊。
0: 啊，是讲食有效较要紧啊。
1: 对啦，啊，就是嘛是爱，嘛是爱，爱考虑到经济。你有阵时你那食头路人，你讲哦，要靠要食，一届一个月免固定一项，就才一千多。啊！即卖拢加到赚三万块，要搁加开销那么多。
0: 是啦，是啦。
1: 啊，所以讲我拢利用特价时间去去。
0: 好、哦。
1: 对嘞，去个坐去个坑，因为迄落房屋市啊，这拢会贵，拢贵啊年啊。
0: 啊，你敢有介绍人食？
1: 有啊，阮遮做事嘞，我拢有介绍人食啊。阮遮做地，阮阿爹啊，唔然拢冇介绍你食啊。
0: 哦，安尼真好呢。
1: 啊，因是拢嫌贵尔啦。啊，我是讲偌贵嘛，无要紧啦，有效就好啊。啊，你利用我嘛，甲你讲，你利用特价时间去退，一箍才几百箍安尼。
0: 感谢啦，啊，你即马过做事哦。
1: 哎，我咧做田啦，种桥啊。
0: 哦，种桥哦。
1: 系啊，系啊。
0: 种桥啊，安尼。
1: 桥即系桥掉你啊。系啊，啊个啊行过高啊，啊过高拢有水啊，所以讲对脚的负荷力吼、哦，承受力较。太吃辣啦！行问题是干那行都安尼就真艰苦行。
0: 哈、
1: 哦，到过高较深啦，拢一两尺啊，拢60公分以上啊。
0: 哦，安尼较歹行。
1: 爱贪爱啥啊？过高够有水，你行的时就脚头较吃辣啦。
0: 还脚爱出来啦？
1: 脚爱出来，脚爱出来。
0: 嘿，今麦
1: 讲就是拢用安尼。
0: 是用今麦够啊，好势好势吼。
1: 哎，未啦，未歹，也好。
0: 好，感谢你啦。好、啊，今日个特别拨时间来甲咱做见证。
1: 无见，阿都等真久啊！因为我其他昆你甲我讲啦，讲你敢无做见证，你啊提得我要用遮久啊。我做见证都无啥时间啦，伊若卡来时间我若无用，反正耽误啊。
0: 好。
1: 未啦，你就再一个时间甲讲伊，就要交个时间卡。
0: 嘿。
1: 哎呀，讲好啊。
0: 啊，今日个特别耽误你的时间安尼。
1: 未啦，无见。
0: 好，阿叫你赚大钱呢。
1: 谢谢啦，
0: 感谢你，谢谢你。好，耽误你的时间真歹势。
1: 没啊没。
0: 好，再来哟。
1: 好啦，好，再见啦。
0: 谢谢，好，再见哦。
1: 再见。
0: 好，拜拜。工商服务到这。

0: 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新闻顶交单音格所唱一条手巾啊。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阿姨，因为我要讲话啊，阿无等一下再搁打电话给你。亲像爸爸妈妈，你也到指定药局管咱公司的产品，有拄着任何事，咱你就是卡公司的专线。妈妈讲哦。我都算不知道吃公司的产品吃到最好的啦，还可以买其他的啦，其他的去给我们买用喝的，用喝的这个那个树冠都是在左脚那边，你要把左脚全部拖出来摔在旁边啦、所以阿姨说找不到树冠就不知道怎么吃、你要打电话来总说真的找不到树冠，你们家包括你去那个超商，人去喝那用绿豆那种的树冠，头前沾沾那样你给它套一下那就是冬的就能喝嘛、如果不清楚再打电话联系0972909193。阿姨较歹势吼，你他打电话来，我拄要讲话，无就甲你接听吼、等者你也要阁叫我联系是讲我等者报上新闻了后我报上过去的时阵，我才阁打电话给你。因为我即马要讲话，无就阁甲你服务啦。吼、无阿姨要阁叫我听电话，我即马爱讲话呀。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吼。你若有打电话要找爱丽本人诶，我赶快等者伊落手，真紧赶紧会交你做联系。你只要若有打电话进来，我则都记录啊。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咱交朋友讲新闻系，讲到咱即个国防诶部分，即马拢有伫咧加强预算。国防部116当年度预算，即马目前已经有来显示啊。空军编列116到了120当，委托着中科院伫咧执行，要来做一寡吼迄个武器系统装备啦。当即个飞战二号啊，佮有晴天一行哦，即马有宣告啊，晴天一行。超音速升高飞弹也已经量产完工啊！过来聊聊啊，搁要有这个特种的飞弹部队，就开始要来吼、训练啊！即马这个飞弹进前亲像有真侪，有一挂莫大，搁有迄个莫大当中的射程呢，差不多有1000到了1500公里。那年前讲看起来这飞弹吼，会当直接弹去到中国的华中、华东这所在。依照这目前，那亲像讲有迄个动教来对定呀，赶快带下去到遐呢。中科院即马因为有个碟吼，发明着晴天二型诶，这是赶快要提升。也有引进澳洲的12×12同型的那个讲吼，底盘的一挂机动化，同主要就是要个二型的一定比一型更加好嘛，过来突破掉那个所有会当射击的行程啊，会当个射更加远啊，要射超过2000公里，过来会当射去到涵盖到北京加武汉。虽然这样目前国军巡歌飞弹吼、要反制中国大陆，拢一再伫研究研发，射程诶迄个速度、射程诶功率，拢有愈来愈进步啊。另外，咱来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台北报道吼，新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新型群体感染，即马持续伫追踪。 九月初二十日，总共有十一个人确定感染，其中九个人病毒居多，拢是同一个所在。所以即马卫生单位扩大的第一约118名，啊，唔对，是1118名，曾经有接受注射过的民众。啊，那新台北市卫生局已经通知1062个人，其他56个持续在联络当中。新台北市已经开放29个区域卫生所提供抽血检查。民众爱当讲去抽血检查吼，来评估看卖下咧。针对这个诊所，伊伫讲，啊，当因来即个安泰松鹤诊所，因伫无讲吼用同款的针头啊，注射的时阵无用同款针头。啊，但是为什么来施行群体感染？因诊所伫讲，交诊所无牵连。但是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成伊也伫讲，新型肝炎同主要是透过血液传播的，共同的针头只是其中一种的风险，袂当敢看讲无用着共同的针头，就讲唔是伫诊所内底感染，诊所内底有可能接受而且感染的关节有对待是较差啊，比如讲刚注射的人，哦，迄、那个手无清气啊，啊是部分的迄、那个哦点滴要做的迄相关的一挂器具有漏到针头啊，清洁区域有污染吗、啊？哦，等等，这嘛有可能感染，啊，所以这种增加着交叉感染，啊是讲血液传播的风险，哦，所以即嘛卫生部讲，即嘛赶快了个第一了解啦吼。但是无影响台湾消毒着新型肝炎的进程。另外啊，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着这是台中的报道。台中地方法院在检署侦办着注射 BNT 疫苗10.61亿的诈骗案，又搁查出来讲吼，迄曾经做过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卢律师。陈奕轩交港借案，被告李义如借人，因拢敢骗，骗讲有特殊的管道会当，甚至讲来借款2亿啦。啊，又怪投资的公司来交付着股票，也是讲交付着本票，结果借由会当摕着这资金，好讲出着这资金，但是实际上拢空嘴报纸呀。讲这讲迄讲迄，啊，到尾也无实际提钱出来投资。你无提钱出来，啊，煞各当收到5400万的利息诶。律师本来就靠嘴食饭诶，规身如律师，吼、哦，不但诈骗着注册在一啊，连讲伊无成本诶，也骗走了投资公司5400万。啊，最近从这陈奕轩。啊，阁有牵连五个人，依照诈欺洗钱犯罪组织这种罪嫌来甲伊起诉。那这李义如吼已经叫走出去啊，即马接受通缉，即马还阁伫了解吼，所有牵连，敢阁有阁较多啊一寡案牵连做伙。查囡啊，年纪真轻，啊看起来水水啊，不过因为伊是女律师。啊，阁有中华律师工会理事长，吼、哦，有迄头衔，啊，做真大，有迄头衔要敢骗吼，啊，当然嘛有头壳，啊，确实是有头壳啦，啊，无头敢骗啊侪钱，含租借呢，都叫骗10亿啦，啊，租借，是做钱的啦，啊，但是骗10亿，敢讲人敢袂讲笑讲租借人内底无头壳吗？啊，无太遮简单，哄骗财。哦，啊，做事人是拢有慈悲的心，啊，但是应该那底花钱花盘的人，应该是相当有这理财观念才对啊。啊，才叫骗去。所以即马同款拢伫了解当中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中华报道。会当带恁兜的狗去散步无？ 卫福部中华病精神科五位职能治疗师，还有一位临床心理师，因为不甘病院附近有一只高灰米克斯犬叫做牛牛，牛牛伊长期是被铁链啊吼，拢甲伊锁在迄铁笼啊内底。啊，到尾啊，这医生呢，伊就写好这该雇用迄个饲的人，哦，请求讲啊无，好你个狗出去偷人吼，啊，我帮你吼牵狗啊出去吼，伊安尼走来走来，吼伊出去踅踅，啊出去偷。煞地鼠就饲这只牛牛的主人，伊讲好呢，啊讲好落去了后。这六个无论是心理医生还是迄个治疗医生，吼、哦，这恁就爱叫轮流啊来看这牛牛出去佚佗，啊，六个人就组成一个牛牛散步队啊，利用每一天上下班有闲的人轮流带这牛牛出去外口吼，会走走行行的，啊，伫草皮嘛行行的。就咱亲像同款陪伴吼，患病朋友温柔用心到动物的关怀，因为伊拢伫关心人的医生，啊，到尾佫关心着狗啊。啊，阮在写下了社区相同治疗，人人伫咧讲的话语啊，人人伫咧讨论的代志啊。啊，今年七月份因为气温当唔当拢超过30度啊，啊，所以因感觉讲哦，我那要上班。那要下班行过的时阵，拢看到这只牛牛吼，放关伫铁笼啊内底，啊，就烦恼讲伊的水唔知有够啉无，啊，伊是不是想要出外口行行生生无？啊，所以唔才写批给伊的主人。啊，他才讲伊的主人真正答应讲好呢。啊，到尾就真正因拢轮流吼，叫做牛牛散步队啊，啊，拢带这牛牛出去规世界安尼行行走走嘞。看到这牛牛，看起来那亲像讲，好这医生哦，甲放出来、甲救出来，真欢喜。但是呢，牛牛交因到尾有一个活动了后呢，伊那亲像嘛伫替这医生吼，互因上下班加一个吼快乐呢，加一个休闲呢。啊，所以这人是上拢上对论啦吼，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你互我自由，啊，我嘛陪伴你，啊嘛是互你快乐。另外咱的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的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但即马目前日本公销吼，殖利率突悬，即马豆有小可改变了全球资金的流向。日本十当诶，即个公销殖利率一度已经突悬，超过着30当来3%。投资的人已经想要把资金下在日本国内，哦，看起来感觉讲更加会好啦。印度下到国内吼，我迄利息更加多啦，啊，开始减少对海外债券的投资啊。你要投资就是想要赚钱，啊，你下到日本内底吼赚较济，头可能想要去投资外国的。即嘛。日本过去是拢伫投资美国的债务，吼、哦，拢去买美国的债券。啊，即马看起来，日本虽然过去是美国内底全球供销同稳定的买人，啊，不过即马日本想要把这个资金留伫日本，哦，安尼看起来美国的债券可能就减了一大客户。哦，日本就无爱买呀，日本就会买家己的日本啊，啊，所以因此即马现在杀足悬呢，全球长期性的利润，我、哦、拢希望讲吼、哦，有人来投资，有人来投资，唔则佫有佫较侪钱的，因会当来利用，才会当去投资大行。全球债券最近会当讲震动佮非常非常严重，美国十当的债券殖利率。有冲起到4.81%，即马看起来市场正面感的5%已经卡关。日本十当的即讲公小资利率吼，也突破了3%，创下了30当来通关纪录。啊，长期股即个消费的绩效 有联络，也好过去这几冬大大像入去到美国的债券 ETF 或一寡股票基金啊，啊，即嘛惊讲单台即努力些了哦，赚出着差价哦，所以佫好真侪人还佫伫咧看，即嘛是受着考验。那根据咱台湾规模上大两栋20栋的美国的债券 ETF， 今年1月份到8月份受着受益人拢合计豆减少超过14万人，14万人组织有投资，但是豆有退出。所以即马因为选择较侪啦，只要讲你的手头钱也侪吼，你的选择就侪嘛。啊你。那讲无空选择，当然你想要投资有空赚得好啊！啊，但是即马各国拢伫咧希望讲伊个债券大家来买，啊，这就是咱料想袂到的。啊，买唔买拢爱看到吼，即主人啊，主人就是消费者啊，所以即马无论是国内国外，好规世界大家拢伫咧抢即主人，因为希望啊，希望讲哦。会当就是人来做投资嘛，啊有投资手头有钱，才够我投投资其他，这是一定的。啊，所以即马目前除了咱台湾有真侪 ETF， 有真侪人讲欠银行无钱，啊，就甲银行的钱拢摕出来投资股票来对 ETF， 互人算利息互我就好，啊，逐个月我拢有利息好领，我投资迄投资迄我也安排好势。我吼比欠伫银行佫较好呢，有诶家家己钱拢投资伫 ETF， 互别人替你趁钱啦吼。啊，所以即马包括买台湾诶也好，买外国诶一寡美债，还是寡一寡公债，拢是爱选伫比较较无风险诶。但是只要若是讲吼股票就加减无风险，啊，但是拢爱选伫佫较好诶。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0: 这首日本歌是好久不见。

这段咱来讲上好者，爸爸妈妈，你伫个购买着永辉王，永辉王用啉的对无？啊，咱内底副数共数共是下伫迄个左起阿边，啊，迄无介大机啊，细个机啊吼，因为无占空间，啊，所以细伫迄左起阿边，啊，所以你若要啉永辉王的时阵，你就甲规样拖出来，有可能细伫边啊，有可能下伫迄个公仔内底。哦，公仔内底是我讲爱摕起来。迄一罐对无，你摕起来伊拄下伫内底边个安尼，啊，所以你无看到。通常拢有附着数供啦，一盒拢有附着数供。如果你真正揣拢无，也无可能讲一盒无。哦，你去看别盒，哦，啊，你摕一盒数供来动一罐嘛，拢会使。哦，啊，过来就是真正脑亏欠了数供部分，你可能啉啉个迄个数供卖平掉就好啊。但是内底通常拢有十几支数供嘞吼。啊，所以咱爸爸妈妈有时讲啊，我无看啦，坐伫边啊啦，啊伊伫坐起啊下卡遐啦，好，所以你斟酌看者。永辉王是补血补元气、补血补元气啦。啊，如果若真正拢揣无迄个速供时阵，就是咱伫咧啉永乐刀迄种的速供顶的有无？啊，头前尖尖嘛，要动念才好动。好，啊，若无就是去。甲即个超商吼，诶，甲伊养者讲啊，你好啊，养落到迄个数公安尼啦。通常一般吼，即种诶几率无悬，大多数拢有下着数公，只是你无看到哦，下伫边啊啦，还是讲下伫左起个卡啦，你够斟酌者。啊，包括咱诶爸爸妈妈最近也有人伫个甲讲，诶，为虾米讲迄个生活用伫个食足好诶呢？啊，我过去吼搞药啊。啊，肚肚总便所吼，啊，常常要去便所，啉水就要便所。哦，即马去便所吼，去放，摆下清气啦。啊，放出来真臭油香啦。哦，袂像讲啊，拢放几日啊，尔等下搁要来。哦，伫咧排风时拢放足久个，放足多。啊，都等下无遐尼啊，就去便所啊。我都甲爸爸妈妈讲，水分爱照起讲啉，生活用食早唔是咧保养。啊！你也真严重的人，可能要照三顿食，因为通常有的爸爸妈妈有会啊吼，啊都膀胱较无力啦、退化啦，啊个长期固定食西药吼，有的烦恼讲啊，我腰子经拢会疼咧，来广告保养者，生活用来保养的做好个呀，生活用真侪爸爸妈妈哦，大家使用着生活用，甲介绍儿女的人做做呀，生活用。哦，保养来保养着腰子交膀胱，啊，咱提早来广告，啊，咱这也不是药啊，啊，所以伫个保养伫个食哦，咱真放心啦。食饭前、食饭饱拢可以，先好用，药叫两罐的，唔捌买过的人，你买两盒，犹太清来先食看卖，啊，后买过的人买五盒，犹太3000，也是十盒，犹太6000。买愈多少愈多，后日拢薄利多销，忙利使用着袂歹呢。甲阮道宣传道功课，功德大家侪，共享好不佳奖。

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时候社会现场时间在过总是这么紧，阿当你老卡电话来好朋友我赶快等一下情景赶紧跟你做一个联系，就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说一下再会马在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将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靠近海边的天空总是特别清蓝，空气中会当闻到海风特有的咸味。咱沿着复兴通往海边的路向前行。迎接咱的不是气温，反而倒来是一大片的草原。如今在后代伫咧福建连厝庄传承代代血脉，福宝罗龙区却是汉人伫福建创作的团结。
7: 祖辈原乡伫保阳，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逐日来行一下。即晚正是早起10点，伫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男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槟榔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50多岁的妇人人，伊去法院按铃要告案，伊讲因翁开嘴骂伊是戆猪。伊已经是忍耐30年，伊即阵无爱阁忍落去，所以伊要离婚，甲翁婿永远来分离。伊讲伊过去是为着两个囝在忍耐，即阵囝已经也拢大汉，伊已经无爱多阁忍落去，伊又那无爱阁受到即款侮辱的怒气。法官听了后嘛感觉真奇怪。这款离婚的理由也是头一摆。法官讲，戆猪有分真济款，啊，恁翁所讲的戆猪是属哪一种？迄、那个负责人讲，阮翁伊骂我戆头戆脑无思想，伊骂我参像猪，食饭时安尼簌簌叫，啊，更耳啊讲叽叽叫，伊讲我底困参像猪，连喘气都安尼叽咕叫。吐气过会奔放，我若是穿较水，伊就骂我讲猪就是猪，穿较水嘛是猪。伊骂我讲参像猪，但系会晓食好肥肥，啊个结果推推，事实上是真冤枉，有话真正是无得讲。但我有若爱煮三顿，爱款内面，爱饲囝，何况阮翁伊是在赛计程车，厝里有若毋是真好业。那是干那靠伊收入，阮母仔囝是有偌济通好食，何况囡仔所费、学费、补习费、全家的生活费，事事项项拢遮尔贵。我那是无去甲人斗拼扫，生活费根本都用无够。阮人伊不但是袂体谅，伊骂我、侮辱我、搁糟蹋我，我伫个心目中是有功是拍无路。这款的红菜，我无阿多通我去。若是搁忍落去，有一天我会变消薄。法官伊听了后讲，为着要彻底了解恁的家庭，明日啊会调你甲恁翁同齐来出庭。可是伊的翁到尾啊拢无出庭。因翁向伊的某讲，我讲你猪就是猪，你若是过会行，我才互你改姓兼改名。可是最后的判决是伊的某来告赢，不但离婚来成立，翁婿还阁父母精神损失40万，已经成年的两个囝是归男方。翁婿接到判决文是真郁卒，伊心中后悔阁唔敢讲，
伊即阵好亲像要向爷某讲，以后你是天顶的仙女，啊，我是猪八戒，是戆猪公，空中的好朋友。这段记述是现代夫妻真实的代志。即阵的社会重人权、讲理气，无亲像较早讲骂某、拍某也无代志。即阵是女男平等的社会，红某、平权、白单，拢有出头的机会。即阵的红某不但是爱互相，更加爱互相疼惜、互相去尊重。人讲红某啊，红某都爱会晓同甘加共苦，夫妻啊，夫妻都爱恩爱合和去起家，唔通起头是红某，到尾啊放乎多一个人在吃苦，啊唔通起头是夫妻，到尾啊家不成家，一个家变成农家兼散体，一个家庭做红事的人唔通想霸道，唔通动不动三二经就拖咧一直错，有时疼某甲小某功夫都有哪爱加减学。人讲会晓疼某、惜某是大丈夫，啊，怕某、骂某这是低高牛。啊，做某的人有时对着红事的立场爱体谅，无你的要求，这卖强求，比官比家，这款的智慧无入格，啊，比来比去是会惹受气。咱女性的个性爱温柔，会晓温柔，拢会当达到咱所要爱的要求。女性有时爱聪明，唔通伫风火头伫抗争。女性有哪爱学好目色，看唔是色，都爱闪红色。唔通干那会晓买夜镜，也未晓看西面去当镜。世间的夫妻经，就是讲三年，我那讲未清，总讲一句，那也要忍让甲体谅。这对着美满的家庭，这上界有路用。

人讲咱人的双手是万能，失灵先卡一定是真无用。平平是在做代志，接做的人伊的卡手就加真紧。你甲看大白多姿赛，伊所野的菜刀好亲像都特别来。你搁甲看人在接鱼丸，伊的双手就亲像一台的机械，鱼丸两粒两粒连续接出来。这家拢变大粒，这才有厉害。伊讲这无啥，因为色到零星卡。你搁甲看有经验的护士在注射，针堵落去，好亲像都加真袂疼。你搁看专业的阿婆，伊在拔肉粽，你拔一粒，啊人伊就拔一罐。伊嘛讲这无啥，食饱色到零星卡。你搁甲看这个人看病老中医。伊在看病开药方，伊一定有分军神甲左数，伊的关节兼顾后，伊袂亲像青骨啊，青的骨啊压起来就乌白草。你搁甲看书法家，伊毛笔压起来界限都界真大，伊起笔运笔好亲像都真有神，伊写出来毛笔字是界真歪。啊，你搁甲看画图家。伊只撇一个，啊遐点一个，伊的笔画有加是无减，伊画图重思想重变化，内行人一个看，就知影是一个真牛的画图家。人若讲你的画画甲遐尼歪，伊就讲这无啥，熟手就零星卡。人讲行行出状元，但是拢爱甲有好专。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增加这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增加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袋冬虫参芝精。

这阵的囡仔是真好命，妈妈所煮的三顿拢无爱食。做妈妈的为着要给囡仔食，是真头壳疼。爱煮啥货，囡仔才会抢食。原来囡仔鼻头都无开，伊看到物件都会胃。有人是食咖呢，会吐。做妈妈的真正是揣无波，养鼻健胃这介重要。鼻头若开，好食的物件伊食了了，伊一地食伫肚，一地食伫嘴里腰底部，一地用鼻屎捏伫半路，另外一地伊用两蕊目睭在照顾。相公囡仔未抢食，鼻头若开是安尼腰煞煞，你甲看，一地伫肚，啊一地底部，一地伫路，一地底顾。空中的好朋友，听咱的节目，我所用的形容词。内容是真丰富，啊！我介绍药品，时间我也未用真久。我知影歹戏是搞拖白，歹节目连面都严严未消减，所以咱做广播所用的形容词，尽量唔通互人听甲信。人讲广播甲做好好，药品就亲像宝，安尼咱的公司永远都未倒。

咱时常听人讲某某人，伊食愈老愈好看愈福相，那呢真正是爱家恭喜，因为人讲行善会当改相。既然食愈老会愈好看愈福相，这证明伊善事做真多，伊做人真成功，天得家祝福。那根据面相来论，咱人的鼻那真得真甜，搁有肉，鼻头搁大。鼻孔真细孔，规支鼻是安尼肥肥圆圆，搁有肉，安尼这个人一定是富贵命，一定是真够趁钱，伊会真够存钱。但是那鼻孔真大孔，欠天鼻，安尼煞变成熬趁钱、熬开钱，也未存钱。所以咱人唔通一直欠鼻、乌鼻孔，将一个真水的鼻，甲乌甲真大孔，欠鼻欠甲变无肉。欠鼻欠甲鼻骨来歪去，所以那是有慢性的鼻腔病的人，爱赶紧将鼻腔病改医好好。那是鼻腔都有较大坑，啊，咱恐惊钱存未掉会漏财，咱会使甲老八二手加减去动财。是嘛？咱过来论目睭，那是根据面相来论，咱人的目睭那是乌白分明。真清活灵灵，这个人一定是真聪明，阁真有贵气。那是目睭无神，叉叉啰啰，时常在看红金，有诶阁会去侮辱伊，青光眼白来讲，甚至来失明。那呢，这个人不但是无贵气，阁会变成歹命囝。所以咱诶目睭爱照顾，唔通逐工在天天醉。啉酒甲啉甲目睭看红金，啉甲目睭来欢乐，安尼一生的贵气都会一直来无去。过来，就是唔通在对流行去乌白在更耳啊。咱人有福气甲无福气，是看耳孔，耳啊那是大对，有肉，耳珠真大，耳啊向后，互人的感觉就好亲像正面不见面。那安尼，这个人是真有福气。那是耳仔都细细，耳仔皮真薄，无耳珠，搁变耳骨。那安尼，这个人就比较较无福气。咱人那是要求福，都爱多多去行善。人讲行善会改善，有孝是天赐福。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揣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兴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兴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兴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兴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咩。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兴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兴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人食老拢会有毛病，大病小病拢会伤身体。若是发觉有小毛病，咱爱谨慎，赶紧顾身体。一旦若拖到变大病，老人的日子就会真歹过。若是要长期顾身体，也是中药较有底，但是中药有真济爱过者，中药会引起副作用，这拢是无者的关系。参照好的灵芝、甲歹的灵芝，因的功效是差真济。用着有毒的灵芝，有时过来出问题，千万唔通贪俗乌白买。一分钱真正是一分货。你甲看，有一种人，伊真天才，伊家己会去野外取药材，伊将俗俗的黄药籽，甲当作是好收乌，因为两项拢乌乌过大颗。人大巴山的何首乌是真珠宝，啊黄油籽是有毒素，一摆一差是3000里，因为黄油籽浸酒食济，人会死。过去有人因为唔捌来食死去，所以咱用药爱定针，采药爱设置，借药爱下药理，过浸、过漂、过团、过清，这是借药的过程。浸乌豆水、绿豆水、甘草水，这是在去毒解毒性，千万唔通无过节就乌白用，小寡钱互人赚，咱嘛会较清盈。何必无内行，有内要加医生？特别是药爱激素有分上中下，真正唔通贪俗来买高刷。人讲用药是日用兵，兵不在刀，贵在精。百万的乌合之众，唔达到精兵3000。人讲用着好药啊，无起死嘛回生。咱人食老，怨叹啥路用？咱只求身体健康，无牵无挂，快乐过一生。咱人身体若要健康，有时都爱找医生。我詹医师虽然唔是一个超顶的医师，但是咱的产品药效信用。有哪拢是有一定，咱不但有 GMP 卫生署的认证，阁有注册商标专利的公证。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的药材重视品质，唔敢乱乱用。制品的精制、制盐、制酒、制姜、甲制醋，咱拢有中国炮制照步数。罗药的四点金、君、神、周、数。咱恐真知五行的变化，肝木、气金、脾土、心火、肾水，咱所用的引经药正是有厉害，上升、上克、上胃、上犯，这款用药的高招，老师傅当然是会知。过去真侪人拢向我讲，伊有肝病，食真侪药啊拢医袂好，伊医来医去，实在是真烦恼。事实上，有病都有药医，就是癌症，嘛有人来医好治。所以，咱人无论是啥物病，只要有亏时啊，都唔通来放弃。遇到救星，吃着好药啊，大病也会当来好治治。不过，咱也知影，小病若是唔医，拖到变大病，都歹医治。为着幸福的晚年，咱无爱食老有大毛病。咱平常时对着咱的身体一定是爱注意，咱上好身体过好养养，唔通来出代志。火烧那到，咱真安心，对着金童玉女来转去。咱食老除了念经拜佛以外，咱同款是爱去布施。咱食老心肝得个放好清，唔通想东想西一直念。人生的种种，咱免计较。因为计较有那无效，生生世世这天安排，会记得今生来世，也就是来生的开始，这是佛法的大道理，因果循环，也灭也开始。

0: 进公狗。
1: 俗语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个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个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面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喷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妈，我家以后我多帮你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忙家具去。
4: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未开心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年差的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新年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我不喜欢他摸我。
7: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
8: 为在南投民间乡同心相依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园，好亲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天有三宝，日月星，人有三才，精气神，精足气旺，神都在，精俭气弱，正害歹。有人规日无精神，哈气泄神流目屎；有人规工神叨叨，硬软的工课做未来；有人好看唔好食，连迄个代志也办未来。看人面火冲出哪，咱像病鸟觅出来，平平拢是男子汉，为何咱像女娘仔？身体要用有步数。先过心源精气神，精气八足身体用，一生无病应青春，幸春幸春应青春。

一群少年家，因不但骑机车伫飙车，因阁掠西瓜刀，乌白扑人，乌白刣人。因被掠到警察局的时阵，警察问讲：“啊，恁是安怎样才要飙车？”有一个少年家讲：“啊，阮都无聊啊。”警察阁问讲：“啊，恁无聊飙车，都已经犯着公共危险罪啊！恁太过掠西瓜刀，乌白扑人。”其中有一个少年家讲：“阮看袂顺眼就刣，阮要找刺激就扑。”可能这太是人，这根本是魔是鬼嘛！这囡仔老爸老母，他也是安尼不幸，他也生着这款的子弟。伫较早囡仔拄出世的时阵，亲戚朋友拢讲恭喜哦，太遐尼敖生查甫哦。空中的好朋友，生着查甫免欢喜，啊生着查某有那免怨叹。到底是神是好是良是凶，这拢也阁唔知影。这拢爱靠老爸老母好好啊去栽培去教育，教了那是有好，都生良生风；教了那是无好，都变成禽祸灾龙。人讲饲着好囝是真洋气，啊，那饲着歹囝，愈饲是愈受气。好囝甲歹囝，介在爸母的教育方法，介在爸母的爱心、感化甲付出。讲实在，那是未晓教囝，都唔通生囝。因为都出世的囡仔是一张的白纸，何况人之初是性本善，本来是善良的出世囡仔，本来是一张的白纸，但是一个饲大汉了后，却变成危害社会的大歹人。这是大人敢真正无责任？敢真正这拢是命？咱的社会嘛有真侪真大的缺点，有真侪爱改进的所在。你甲看伫警察局。有真侪议员、真侪立委、真侪国代，拢去伫求情，去伫报犯案的囡仔，嘛有做老爸的人过头惊干，去大闹警察局，讲因的囡仔真乖，绝对袂犯案，绝对袂飙车。有影，每一个囡仔，大家拢真乖，但是咱的法律规定，未满十八岁的囡仔袂使骑机车，袂使开车。无驾照的人，有那未使骑机车，未使赛车。啊，你的囡仔才十五六岁尔，太要会骑机车。大部分的少年家，拢真爱养，真爱电风扇，真爱吹气球。因黑气旺盛，唔知天地，有那唔知死活。因一个有机车，因就烧焦壮大去飙车。上起头是真正飙车尔，但是伫飙车的中间，会去予人骂。互人错，因到尾啊去了野蛮性，所以就也棍啊怕人，也多刣人。因一次过一次，愈来是愈恶劣，到尾啊刣死人啊，爱关啊，才知影代志大条啊。啊是来跋重伤残废啊，因变成废人啊。这个时阵才来得后悔，爱飙车的青少年朋友。

出世的时阵，亲戚朋友来看你，拢讲恭喜哦，生查甫呢。这个查甫人啊，是未来的灵，也是国家的栋梁，是社会中间绝对不是祸把灾龙，绝对不是社会败类，而是社会恶

0: 性公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

啉止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强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当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当票。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真趣味，讲人不笑不成人，笑了过头变废人。这句俗语听起来虽然无介雅气，但是简单明了，真有意思，嘛真有藏些意义。人不笑不成人，就是讲咱人无论是查甫还是查某，只要会笑，这表示伊大汉啊，伊长大成人啊。这字笑，大部分拢是在讲查甫人，啊，那是笑，就是在讲查某的。会笑会笑，这是天生自然，身体健康的自然生长。因为人类伊会笑，伊会笑，所以才有法度一代传过一代。这是真正常、真健康的自然现象，但是笑爱有限度，未使过度、过分、过头。过头真正会变成废人。你甲看，即阵咱的社会都有三个大人物，都用要变成废人啊，伊用要死去啊。一个是几年前股市的大人物，伊伫股市会当呼风唤雨，钱爱偌济都偌济。因此伊的身躯边无论日时暗时，不管是当时，都拢有妖娇美丽大方的女性在陪伴伊。但是伊只四五十岁尔，伊都爱野乖啊！伊若是小花走路，还是小花徛一大股啊，伊的脚都袂自然啦，伊的脚都皮皮喘。即阵伊只好养其息故，乖乖啊静养，看会当加我几年啊无？另外一个真难寻。为着要爬车啦，伊为着要得到美人的芳心，伊凯迪拉克的车，就专工去甲加长，车内就甲特别装潢，连厝里的马桶挂、水龙头，都拢去用金啊来拍来做。当然有真济，我那是镀金的字意。但是伊做选美的会长，利用这款得到美人，伊凭那看家己的女性，开卡济钱都拢总不要紧。但是到尾啊，伊满身是病，伊坐轮椅，到尾啊，伊腰子萎缩来死去。另外一个是较早大将官的后生，伊钱是真多，钱开趟海，伊专门开钱，开伫影官车的身上，只要伊介意，钱是无问题。结果即阵，伊有呐用要变成废人啊！以上所讲的三个大人物，拢是笑了过头。煞变成废人，咱台湾民间的俗语真有意思，真有藏些意义。咱加减啊加学，加减啊加念，这对咱的人生有好无歹。有真侪人笑甲笑未晓写，这两字过去在读大学的时阵，我也无读过。即阵我讲予大家做参考，那是写男女男，也就是两男接一女，这都是笑。那是写你男女，两女接一男，这都是笑。顺便讲给大家做参考。

有两个十七八岁查某人啊，因还在读高中，因为身体无爽快，因去病院治疗，医生感觉因的病真奇怪，就甲抽血检查，一个检查出来是上界可怕、上界歹的艾滋病，这款病比得宣判死刑较残忍。十七岁尔，高中还未毕业，就去调调目前还阁无特效药，通好治疗的艾滋病。过去因暗中在教人流行一夜情，因在流行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因望天亲亲，因嘛唔管天地有几斤重，因想讲因无遐尼歹运会去得着艾滋病，因贪图眼前的一夜情，一个换过一个，因即阵真正是快乐的五分钟，啊艰苦的是一世人。艾滋病会破坏身体的抗体，破坏免疫力，消磨人的元气，所以就可产生种种的病症。艾滋病是人人拢会惊的病症，知影的人拢唔敢亲近伊，伊日后日子会真歹过。因的寂寞孤单无伴，因会受到满身是病的折磨。人讲唔听父母言，吃亏在眼前。过去伫变歹的时阵，相信老爸老母有哪有去干涉，有哪有去念因，有去管因，可是伊唔听，伊恶业。即阵伊正式爱食苦果啊，为着要防止艾滋病一直传染落去，政府的卫生单位有哪爱一直追踪爱调查，连介有发生性关系的查甫人拢爱调查出来，看到底是去予啥物人传染的。若是家己知影伊有艾滋病，搁超过伊去甲人发生性关系，这有哪有罪？这有哪爱判刑？伫过去有哪有一个查某人啊，伊开钱开真凶，伊真喜欢真爱佚佗，伊无爱读书，伊拢倒下去台北个西门町在佚佗。但是伊若是无钱，伊就主动去找查甫人，伊一千两千在赚。到尾啊，伊又若去钓钓艾滋病，讲起来是有够可怜，有够悲哀。十七八岁查某囡仔，正当青春玉女时，伊将伊个无价宝小丽个情愁白白甲糟蹋掉。小丽可贵所在是洁身自爱，是高贵高尚，唔是为着一千块、两千块啊，就来送给人，甚至有的是免费奉送。电脑在宣传的一夜情，这完全是在占女性的便宜，完全是在诱拐好奇无知的小丽。可是也偏偏啊，流行会起来。台语讲，钱无两个是博袂单；国语讲，一个愿打，啊一个愿挨。这会当怪什么人呢？因讲一个人出一项，啊，国人无受欠，这敢对？我真正唔敢相信这是事实。这到底是什么款的时代？戆查某囡啊，你太自甘心计，吓你无记得的。一夜情，那是一直流行落去，将来艾滋病也会传染愈济人。希望爱风流的查甫人，也是女性朋友，恁一定爱注意。那是伫要结婚的进程，双方有哪拢爱去检查身体，这不是侮辱对方，这是小心。人讲唔惊一万，只惊万一，就是安尼。

0: 公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山的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生在世，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注意，真正是要步步小心，步步为赢。因为当时要爆发什么代志，这唔知呀。遇到代志，千万是要小心，爱冷静，才会当大事化小事，啊小事改化无事。伫顶一日啦，有一台游览车，这台游览车喇叭特别大声。游览车的头前有一个骑机车的人，开游览车的司机伊想讲，机车道啊你不爱骑，啊你骑快车道。游览车的司机因为要超车，就甲饲一个喇叭，喇叭饲过头大声，骑机车的人煞惊到，当受气，开嘴三字经都没啊。游览车的司机，那是甲当作无听到，按开过去就好啊。但是游览车的司机，互人骂，我那忍袂掉。伊超车了后，搁再凶凶来打刹车。迄、那个骑机车的人一股气，我那忍袂掉啊。迄、那个时阵涂骹拄好有石头，伊石头捡起来都甲激起，玻璃破去啊。游览车的司机，伊有那真受气。游览车的司机手举一支的书板啊。车门开开就入落来啊，两个人拍起来啊，拍架呢大空细里，两个人只有小过，拢医伤法院，空中的好朋友，为着安尼两败俱伤，这敢有代价？俗语讲，忍一时之气，宁报百年身，退一步是安尼海阔天空，让一步是安尼万里无痕。咱该当忍的时阵，都爱忍。忍不是怕输，也不是无勇气。能忍的人是君子。人讲听一时之勇，出一时之气，这不是英雄。反倒回来，会惹来杀身之恶、落恶之灾。那是安尼，敢有代价？这何苦呢？希望大家做代志，爱善思一下，能忍则忍。

那困到半暝啊，无甜无甜，忽然间腹肚煞压起来疼，疼到真艰苦。厝内阁无药啊，找医生阁无方便。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那按照咱中医急救的处理方法，会使用针灸的方法。咱的肚脐下三寸有一个关元穴，那用香条加行关元穴，腹肚疼会随时好去。那根据我的研究甲经验，那是临时找无香条，咱只好找拜拜的金纸，甲卷好规条规条，然后点火行肚脐四周围，腹肚甲刺刺咧，安尼腹肚疼就会当医好去。最好想办法甲通大便，走便所走走咧，安尼就会平安无代志。那是寒天，因为寒气入腹，还是食过头冷的物件，食伤过济，来引起腹肚疼。伫这个时阵，会使啉一撮姜母茶，还是啉一撮豆酒。以上是腹肚疼的急救方法，一只不过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妈。我只有一个欧多拜去买物件。
3: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市场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芦水溪北边的。
7: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跟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是丢了那边付费转刷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讲到今嘛吼哦、嗯、天气热。
0: 天气热，
1: 但是天气热吼，阿妈真正我讲，即有时阵你像前几工落雨，落甲会冷对吧？
0: 对啊。
1: 啊，即摆像安热甲安尼，我吼冷缩热胀有啊。
0: 嘿嘿。
1: 哦，迄真正有时阵咱的身体吼，真正扛袂起呢。
0: 然后你冷冻袂掉。
1: 对啊，你若讲像伫即个热天有吼，即种天气就上烦恼啊。
0: 是啊。
1: 啊，但是在即个热天有，尤其即摆个风台要过来啊。
0: 哦，对。
1: 诶，讲在即个第七号台风有吼。各行程啊，
0: 今年风台是有够多了的，
1: 很多啦啊！又经过讲，对于这个气候变化，我造成噶我们人的咱人的身体，我真的唔是我都去符合的啦。
0: 无法度、啊。
1: 你像讲哦啊，这个啊，恁爸爸的朋友哇，一个才46岁，
0: 嘿，
1: 通通我哈，就讲哦，伊要去困呀，
0: 嘿，
1: 哇，计登刚无开上班啊，
0: 哈，46岁呢，
1: 别浪费上班啊，
0: 46岁就少人毕了，无掉骨卡少。
1: 少年啊，啊，结果讲哦，就食饭饱食食，讲哦，伊哦，他刚刚讲哦，人先生，啊，我要醒来困啊，结果一困落去了，哇，人家等刚早起，要叫起来起床上班哦，
0: 一困就一世人啊，
1: 就安尼就去啊，就困困安尼就去啊，啊嘛，真正我讲这嘛，真嘛好气啦，
0: 为人是讲
1: 好气啦，
0: 收早起啊啦，
1: 46岁，我讲这什么代志拢无交代，
0: 结果
1: 伊个囡仔才几岁，你知无？一个才四。4岁，一个才7岁，
0: 哎呦，
1: 啊两个阿棒两个囡仔，安尼哇，阿姐太太一生较晚出嘛，46岁，阿个较晚出啦，为了留了46岁，囡仔拢一二十岁啊，对不？
0: 对，
1: 但是一只姐才4岁，姐才7岁呢，哇，阿棒两个囡仔，安尼昂昂又又唔知要安怎？
0: 真诶，太太姐，人要扛起来一间厝诶，
1: 哟，
0: 一个责任，
1: 嗯，
0: 阿姑两个囡仔爱照顾，
1: 是啊，
0: 你看伊那个哦，两个囡仔拢。细汉、嗯、
1: 是，
0: 迄拢上去迄读迄幼稚园诶，迄就贵诶咧。
1: 对嘛，是一大笔费用啊。
0: 有啊。
1: 再讲吼，即马其实如果吼，足侪人，咱一寡阿伯阿妈有啊，咱家己本身你嘛知影啦。身体上吼是咱家己诶，
0: 是
1: 啊，但是变成北部荷兰诶，新的这个新古荷兰，
0: 嗯，
1: 咱就是家己爱去听，就家己爱去顾。我付乎你生命，
0: 对
1: 哦，你就是爱家己爱去照顾，就家己诶生命。
0: 对，
1: 啊，你无爱你。改变命，你爹你嘛丢不开北部，
0: 哦，是不是？糟蹋家己的身体。
1: 哎，对啊，你像我今嘛做这吃毒的呀。

0: 告啊，这个敲定你知不？
1: 阿伯敲定，
0: 哎、欸，对，起码阿伯敲定是有咧预告啦。
1: 什么话咧？
0: 那讲我这个，然后这个独家这一话哈，加这个什么，这个米什么？
1: 一什么托什么女子
0: 一托女子哇哈，这两哈一变成要给它列入一级哇哈，一级毒品。
1: 嘿，
0: 啊，今嘛哪公讲一挂在像海洛因的啦哈，啊，这个然后这个烟弹的这哇哈，有毒烟弹的这哇，最高判处死刑。
1: 判处死刑、哦。
0: 结果我讲这条是较好诶，但是足侪咧讲诶，啊判死刑都咧判，但是也无枪决啦。结果嘛是等林丹被杀，还佫较凄啊。迄金刚哦，加重我们人民哦哈，爱给爱拿一挂税金去饲一挂只无路用的人，饲、起一挂这个罪犯哦，安尼咁掉，
1: 唔掉啊？
0: 是不是？咱拿的税金是要建设到咱这个国家嘛？
1: 掉、哦。
0: 结果今嘛咱所拿的税金、所拿的钱，我拢去爱饲只只废人安尼哦，你也就感觉一间开一间比较大，
1: 真诶。
0: 哎，开这個，你像这个开一间，这个也感觉有啊哈，爱开过来用的。
1: 哎呀，
0: 啊，这过来，我讲你若讲来照
1: 顾，而且干了内底，不是讲哦，关病关只的犯人就好啊呢。
0: 是，
1: 顾家的一挂的这个干个内底管理员，
0: 嘿，
1: 啊，包括爱轮班，
0: 哟，
1: 你不可能一个人我都动你的四点钟。
0: 对哇、啊，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我真正啊、一挂政策上啦，有时阵那嘛是听听看看。但是第二我们就是全力配合。
1: 对啦对啦。
0: 啊对啦，我说这不对人，因为决定那么没到。
1: 我老百姓嘛没到这样决定。
0: 是啊，但是现在又流行一项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瘦瘦针。
1: 啊，瘦瘦针。
0: 对，瘦瘦针你不听到吧？
1: 有啊，我有听过。
0: 你知道啦，你也知道旁边有一些这个啊朋友。
1: 我这个朋友都有在煮那瘦瘦针啊。
0: 这我跟你说。
1: 我不敢煮呢。
0: 这我跟你说过啊，瘦瘦针是要冲什么你知道吗？为的是比如你瘦瘦针煮了给你啊，让你不爱吃饭。
1: 对。
0: 不让你吃饭齁。啊，你变成无形当中你就是变成哦，听到瘦瘦两个就是要减肥嘛。
1: 对啊。
0: 但是呢，这种它会副作用哦。
1: 有啊。
0: 因为变成用瘦瘦身体，起码咱台湾吼不合法，
1: 嘿，
0: 不合法的嘞。啊，就是人拢利用一些这个管道啦，或是
1: 医美诊所啦，或招书里来。
0: 你做起码无伤嘞，
1: 无伤啊。
0: 哎呀、啊，啊你而且变成讲我人讲。瘦瘦针清楚了，去你也变形功，你刚开始打的时候哇，你也感觉我三几公斤，三两公斤，无形当中哇，你也不多汤啊，感觉给出散了呀，对不？
1: 迄几礼拜吼，三三四公斤拢就简单
0: 了。对，但是咧，你那一旦无药汤煮，你煮落去就是爱持续煮啊、哦。
1: 对啊，
0: 你那无煮，你个回胖回来哇，你起码三七公斤，即回胖回来搞不好。对，21公斤，
1: 14公斤，21公斤，都有可能，
0: 都有可能啊。
1: 两倍、三倍咧，
0: 对哇、啊。但啊，但是这个瘦瘦身能够煮了嘛，有种副作用。
1: 哎呀、啊，
0: 基本是危害残害到咱的身体呀、
1: 啊。这瘦瘦针啊，内底人讲的就是这肠泌素，
0: 肠泌素嘿，
1: 等下泌素。
0: 哦，
1: 啊，这个等下泌素就是你煮了了，你会等下会了解讲，我有物件，
0: 嘿。
1: 我不能吃东西啊，因为你里面已经有营养了啊，所以我就不会腰啊，我不会蠕动啊。过来你的要求会营养到吗？
0: 哎呀，
1: 那要求是在冲什么？
0: 那排糖啊，
1: 对，排糖自己分泌胰岛素出来嘛，
0: 对啊。
1: 但是咱是不是要吃东西入去咱的身体，才有法度排出咱自己的糖，
0: 对，
1: 才有法度分泌自己的胰岛素。
0: 哎，对
1: 啊，你是不是住瘦瘦针了？你什么东西都没吃，连水也免喝吗？
0: 有呀。
1: 啊，你是不是胰岛素就无法度家己分泌啊？
0: 是啊，
1: 你不看到物件
0: 啊？对哇、啊，
1: 腰酸就忘记啊？
0: 对，
1: 伊就想讲啊，这个时间中到顿啊，我该爱分泌，你无吃物件，我是不是免分泌啊？
0: 是，
1: 哦好，我就等个暗的，等个暗顿的时间，啊，你暗顿佫无吃物件，你佫敢那做生的同款，拢免吃物件，
0: 是，
1: 啊、我佫唔免分泌啊，好，我今日拢免做工课，一天、两天、三天，阿伯阿妈，我无咧开玩笑，真正住瘦瘦针，我听过我朋友讲三天吃一顿啊，
0: 啊，三天吃一顿了，
1: 吃的一顿。哦，比估计咧幼稚园的囡仔食骨卡少。
0: 哎呦，啊，这是要安怎迄落
1: 诶？啊，人幼稚园是我下一顿，会用食一碗、一两碗迄种，
0: 对啊，
1: 食个两碗诶。
0: 对啊，
1: 啊，上无嘛有一碗饭啊，
0: 是啊，拢无三更食无就。

0: 我本伊就安尼三工的时间，三四五公斤
1: 哦。
0: 伊讲好效果偌好诶，我讲你这你真正你会死，
1: 真正诶。
0: 咱人无食物件脱水，
1: 啊脱水啊对啊。
0: 你就是唔免用虾米瘦瘦针，我讲你唔免做瘦瘦针。
1: 嗯，
0: 你安尼这个时间呐、啊，你安尼三工呐、啊，
1: 嘿，
0: 无食一顿呐、啊，
1: 是。
0: 啊，你食一顿佫输一个幼稚园诶，你唔免注意嘛，三三工遐做，你底底就脱水诶啊。
1: 对啊，所以讲吼，足侪咱时代有吼，千万唔通去尝试的这种。虽然讲吼，这个减肥是大家拢足需要的，
0: 大家拢嘛想要爱瘦，
1: 大家拢嘛爱看、啊，对啊，大家拢嘛是爱这个身材苗条、穿衫好看有啊吼，佫刷落去吼，身体负担嘛较袂遐尼啊大。
0: 其实物件食。哦，对就好啊。
1: 对啦，你像讲我边啊，这个90公斤哇哈，三斤嘛，剩我才50几，五十几？
0: 58，
1: 58你也看讲33减32公斤呢？
0: 对，
1: 是不是？但是我讲真嘅，因为减这32公斤哇，是经过长期抗战，
0: 上山的时阵，在疫情还未开始的时阵，当中有到49公斤。
1: 哦，这个49过哦，
0: 卖遐大声，遐我讲完。
1: 嘿，
0: 过来疫情开始啊，
1: 有
0: 无多运动
1: 啊？对，
0: 无多出去甲朋友佚佗。
1: 是，
0: 我、哦啊、就规工叠厝诶，
1: 开始食物件，
0: 食饱困，困饱食嘛。
1: 有
0: 啊，嘛无出去啊，啊就穿甲邋里邋遢呢，嘛无想要穿甲啪里啪里诶，就唔知影家己讲哦，我裤已经穿袂入去啊。大家拢穿迄足宽松诶裤无？睡裤啦，有诶无诶，拢足宽松诶，
1: 拢无多出门啊，
0: 无多出门啊。
1: 嘿，
0: 啊就你有愈食愈肥，裤甲衫拢穿大领，穿素。不是耶，
1: 对哇、啊！
0: 你不是穿起好看，你就无感觉、无意识，家己愈来愈大块啊！
1: 哦，
0: 我差不多到这个去年的九月份，
1: 去年九月，
0: 我很讲
1: 哈，
0: 家己哦，因为这两三年来安尼食，我食到要过要80kg啊！
1: 哈，
0: 真的，
1: 你搁飙上去哦！
0: 有一天要翕相，要甲朋友翕相，安尼出去佚佗，我说。哎，无想我迄只古我穿的古我看出来，夭寿哦！我可能穿拢无多穿，迄人讲的什么牛仔裤迄个裤头遐有无？你个甲个缩起来无多啦，什么裤头，连裤头拢摸未着，这个大腿这边就卡掉啊，卡寸头拢我未用着，大腿卡掉，
1: 还是个复胖啊！
0: 我死啊死啊，我的衫裤个要顶买啊，个要开一条。要钱啊！
1: 哟，
0: 我讲妈你啦，钱歹赚吼，
1: 哈，
0: 较欠你啦，
1: 嘿，
0: 就卖吃啦，
1: 哟，
0: 大弟吼，开始运动啦，
1: 嘿，
0: 运动食饮食食对的物件，什么叫做对的物件？饭是不是对的？
1: 对啊，
0: 米嘛是对的，
1: 对啊，
0: 其实食饭食米这拢是正常，
1: 是，
0: 但是人拢需要淀粉，
1: 对，
0: 但是安怎吃？譬如讲。炒米类的，咱卖吃
1: 啊，对，
0: 鸡类的，
1: 嘿，
0: 有勾芡的，咱卖吃啊，
1: 看鸡的，嘿，对，
0: 嗯，这种物件咱卖吃啊，三顿正常吃，
1: 是
0: 啊，吃一寡蛋白质较丰富的，
1: 蛋白质较侪，嘿，
0: 譬如讲红肉，咱就较卖吃
1: 啊，对。
0: 猪肉上好就是卖，
1: 嘿，
0: 哦，咱食什么？食鱼，
1: 食鱼，
0: 食虾啊，
1: 食虾啊，
0: 食这个鸡吧，
1: 鸡吧，鸡胸肉，
0: 鸡吧嘛爱紧哦，
1: 哟，
0: 鸡腿迄个皮咱爱食，
1: 是，
0: 哦，啊，鸡胸肉上好，咱就是食这顶管的这个内底肉，
1: 对，皮嘛卖食，
0: 皮拢卖食，啊，不是讲什么哦，我食鸡胸肉，安尼我去麦当劳，我去买迄个鸡腿，我去买迄个鸡胸肉，我甲皮。不用提掉，
1: 有，
0: 无啦，那是煎呢，
1: 煎嘛是高热量啊，
0: 有含油啊，
1: 含油高热量啊，
0: 伊用个油鼎咧，一鼎内底全部拢用甲你煎落啊，迄个嘛袂用诶，
1: 啊，你咪该用晒呢。
0: 用晒用蒸呢，
1: 嘿，
0: 马龙好啊，
1: 嘿是，
0: 哦用蒸呢鸡胸肉上一挂盐入去啊，
1: 好、哦，
0: 但是公斤斤呢都开始你安尼吃哦，
1: 哎呦，
0: 你的嘴一点给你发出一个这个信号，和你的大脑了解讲，哎呦安尼吃根本吃袂爽啊，
1: 对啊，看过新闻加汤好吃，
0: 对啊，
1: 嘿，
0: 哦你又开始去嘴馋啊，
1: 哎呦。
0: 这个时阵，我就去泡一杯啊，咱的秘密武器。
1: 哦，是，
0: 咱这秘密武器哈、哦， 内底有一项叫做中链脂肪酸。
1: 哎、啊、对，是。
0: 这项中链脂肪有法度把咱身体所吃入去，我头拄啊食正常的物件。
1: 是啊。
0: 啊，我骨控制量啊，食无多啊。
1: 嗯。
0: 伊会把这个物件转换做个能量。
1: 是。
0: 这个能量去给我的大脑，给我的胃肠，给我的胃去了解讲。我有吃到物件，我吃饱、
1: 哦，
0: 我有精气神啊，我袂因为讲我吃少，我无力，
1: 是
0: 我会安尼规个人懒懒，拢袂啊，
1: 对哇、啊，
0: 精神百倍。过来，内底佫有一挂益生菌，
1: 哦是，
0: 佮乳清蛋白，补充着我家己的蛋白质，
1: 啊对，
0: 因为你若讲确实要用食物来。摄取这个蛋白质，咱是爱食足多足多诶。
1: 有影、啊，你讲哦，食这个鸡蛋啦吼，然后食鸡蛋补充蛋白质嘛。
0: 是是是。
1: 曾经哦，就是有一个艺人，一直刚食八粒的水煮蛋，水煮蛋食较尾啊，
0: 因为胆固醇过悬呐。
1: 我跟你讲，不是胆固醇过悬，伊食甲伊身体变歹去。
0: 对啊，
1: 真正身体变歹去，哎、啊，
0: 根本袂用安尼。
1: 你食较济都给你摄出无较济喎吼，变成讲囤积在体内，
0: 对，
1: 一点都嘛无好。
0: 啊，有诶是讲哦，我食水煮蛋，我卖食迄内底卵磷，
1: 嘿，
0: 我食外口诶卵白就好啊。
1: 是，
0: 但是你安尼你嘛无好，你安尼叫偷嘴啊。卵磷嘛对咱来讲，
1: 蛋黄里面有
0: 用啊，
1: 嘿啦，有卵磷脂啊。
0: 有啊，
1: 哎呀、啊，这嘛是咱人需要食诶啊。
0: 最上简单。泡一杯乳气，
1: 是，
0: 啊，我内底有乳清蛋白，我补充着我的两倍
1: 剂，啊，佮当中你摕来一挂多余的糖分，要食掉，
0: 对，迄个日本专利迄个纳豆菌，
1: 对啊，
0: 哦，这纳豆菌真正对着有糖尿病，加包括惊治着糖尿病的人，
1: 是，
0: 福音，
1: 对，
0: 因为咱所食入去的物件，有时阵食伤侪饭，饭哦，上好莫少少食嘛，
1: 嘿呐，
0: 哎，你看另一个家，
1: 是啊。
0: 迄、那个糖吼、哦，就会减出多啊。
1: 这想呀，
0: 啊糖，那讲伫个咱的身躯，你像我即马三十几岁啊，代谢功能嘛无较早少年好啊。
1: 是啊，
0: 迄当阵十八岁的时阵吼、哦，熬夜一工吼、哦，隔天暗小困两三点钟，就搁落补转来啊，
1: 对吧？
0: 即马熬夜一工爱三工补呢，
1: 身躯补
0: 补会转来。
1: 这想呀，
0: 所以讲这就是咱的代谢的差。这个纳豆菌真正对着我讲的，有糖尿病。怕滴到糖尿病的人最好的
1: 对
0: 吃进去的食物和多余的糖都帮你吃掉又摆下出去
1: 对甚至说你若本身想要减肥的人哦，咱都可以赚这项东西
0: 是肥秘密武器真的
1: 对
0: 我来说好用你看我现在我说啊我去年九月份
1: 是
0: 在80公斤
1: 对
0: 我头段跟你说我现在几公斤58公斤
1: 58
0: 那这么多呢
1: 我真的差很多呢
0: 计算机起起80公斤也有22公斤呢
1: 对啊
0: 所以
1: 是不是
0: 减肥你如果说想要好看的人真的减肥这两年带一世人
1: 这有什么但是要长期啦
0: 有的数空气就肥
1: 对啊
0: 但是要怎么减了水减了不会复胖
1: 对
0: 而且简单轻巧的
1: 是
0: 阿伯安啊阿鲁已经说了我的视力就是秘密武器
1: 说到这秘密武器来我跟你说几期啦今天有第一天
0: 啊
1: 今天提出来有第一天
0: 你说这项东西
1: 啊对 啊, 啊我跟你说
0: 但是外面现在都很贵的呢、
1: 啊、贵我说贵不要紧我跟你说外面贵给他贵、啊、我现在随便就来问手上
0: 看
1: 他有多少岁、
0: 哦、
1: 啊如果会当我我们等
0: 你我当作你跟手上、啊、你没跟手上说、哦啊、
1: 我不知道我是临时啊临时你在说
0: 你听我说到这
1: 样我是说你进前这样看你我就又开始又大口起来了
0: 我跟你说你现在随便看
1: 好
0: 好、哦，你去摕你的手机啊，你去看好手相。
1: 好，我看好手相。
0: 好、哦，啊，你看好手相，我找一个较长的歌曲。
1: 好，
0: 哦，啊，咱许多好，比如咱来听歌。

0: 来哦，来哦，大邱兄，讲要安怎哦？
1: 来，我有问到啊，但是数量不济。
0: 哦，数量不济。
1: 伊讲，因为恁家里有够啊啦。我讲哈，你讲安尼真正实在是足迄落。伊讲无法度，因为伊甘愿藏伫外口。
0: 好、哦，因为外口即马好贵啊。
1: 即马外口吼、哦、市价吼、哦、一只盒是800块。
0: 嘿，
1: 对，本来我记得咱煮迄阵啊690哇哈，开始盖价。
0: 600-690。
1: 690开始盖销。好、哦，介绍个金嘛，你也看一条起价，一条起价，
0: 起价起嘛，800块，
1: 一盒是800块。
0: 对、哦。
1: 但是这行物件，伊伫这个外靠这个啊连锁店有哦，内部吼真正销路拢足好滴。
0: 未歹啊，
1: 真都很不错。
0: 我今麦我嘛是一大口我就啉啦。
1: 对哇、啊，但是咧，你想讲哦，你外靠一盒只还卖800，
0: 嘿，
1: 别人家够可能一盒800，
0: 那有可能？
1: 你讲别人家卖有哦，连一半介绍都无啦。
0: 啊对，
1: 所以讲。来，伊今日吼，伊户外数量只有350盒尔。
0: 哈，350盒，
1: 350盒，我们讲哈，350盒，我。
0: 啊，伊无来，我是不是买用？这个优惠的，这个
1: 咱就叫
0: 叫咱较早的用的
1: 啦。对啊，叫咱进前又带介绍好人电话，咱敢其实敢起价哟。
0: 啊，那350盒，那譬如讲有大岁数无做呢？
1: 无做就是不多啊。啊，我们只讲哦，不要紧，今日有听到人，
0: 有福气啊，
1: 福气。
0: 系啊，
1: 啊，你啊本身哦在。这个热天哇，拢食袂落去有、嗯。有时阵哦，佮想讲我们要达到吼，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哇。
0: 您就详细听，注意听。
1: 分钟甲啉一杯啊！我甲你讲，效果真正能互你互你快出来啦。
0: 而且佮天然呐、啊，
1: 是。
0: 免去煮诶，有诶妖魔鬼怪咧。
1: 这是怎样？
0: 哦，身体嘛袂怕歹。
1: 诶、欸、对。
0: 哦，啊，咱许多比如啊，啊，恁只详细听，注意听，尤其即卖吼，那譬如讲哪里有开诶，少、年诶有回来。
1: 是。
0: 我甲你讲。讲啦，做会听，少年的对着减肥这两年嘛，就拢有兴趣诶、
1: 欸。对，
0: 啊，恁来个听看卖，刷卡边啊，古兰阿董阿君阿吉帮恁做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7123。来人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晚阿鲁甲您进一段广告，介绍您我的秘密武器，就是这支防弹咖啡。咱这支防弹咖啡哦，最主要伊是采用高山那边的哥伦比亚的阿拉比卡豆。
1: 对，
0: 哦，听到阿拉比卡豆，大家拢嘛知影，伊算咖啡豆啊内底上顶级的。
1: 有呀，
0: 过来，咱推出这个阿拉比卡豆哦，是。萃取伊咖啡的香气，互你啉起来，诶、欸，有咖啡的香气，但是无咖啡因，
1: 对，
0: 好、哦，无咖啡因，咱就袂去影响到咱的睡眠，包括嘛袂去影响到咱的骨质疏松的部分。啊，咱内底咧，为什么我讲会用互咱减肥，就是因为内底有一项中链脂肪 MCT， 这项中链脂肪 MCT 会用甲咱所吃入去的食物，会用甲做转换能量，互咱的大脑，互咱的胃肠，会了解讲你已经吃了。有嘴啊，吃了有饱，免吃个过饱，甚至免去嘴馋。吼、哦，有诶，吃完饭吃无20分钟、半点钟，就开始去想要找一寡食想要吃，这个嘴控制袂调，控制袂调，咱就会大口嘛，
1: 对吧、啊？
0: 所以中链脂肪伊帮咱做这个代志，好咱诶大脑卖去一直傻傻吃、乌白吃，啊，好你正常吃，吃了佫会饱。好、哦、啊，过来。内底固有这个日本专利会食糖的这个纳豆菌，为什么爱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纳豆菌伊就是要帮助着讲吼，咱所食的去食食物，不管你家里食什么物件，内底拢总有食物的糖。啊，这个糖你无甲吃掉，无法度甲代谢出去，伊就会累积在咱的体内，造成咱的腰酸，包括咱的腰肌功能，和这个糖分泌不出去，你就血糖升高
1: 啊。是啊，
0: 所以我讲过。有糖尿病，包括加低调糖尿病，拢真正就需要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哦。
1: 是，
0: 内底咱嘛有一挂膳食纤维，促进着咱的排便的顺畅，包括益生菌，包括乳清蛋白，补充好菌，补充咱需要的蛋白质。减肥上烦恼的就是把咱的这个肌肉拢减出去，肌肉减出去了，哇，流血啦，咱就变肌少症啊，手无力，脚无力，行无方。 多行无大步，啊，咱这乳清蛋白两百节补充着咱的这个营养，和咱的肌肉会用卖流失，会用保留掉，咱就袂安尼看起无精气神啊，嘛袂安尼造成皮包骨。啊，过来咱的防弹咖啡吼，咱许多好比我爱啉咖啡的人的好饮啊。你爱啉咖啡，即马外口一个便利商店，咱卖讲有牌子的便利商店就好啊。一杯嘛爱六七十块，七八十块。
1: 哎，
0: 甚至伊句会问你讲，你今日要升级你的咖啡豆啊无？
1: 骨
0: 加十块就我都升级。阿爸阿妈，咱今日用上好的咖啡豆，啊内底唔免佮添加奶精啊。
1: 无，
0: 吼、哦，咱无添加奶精，
1: 啊佮袂甜，
0: 袂甜。而且咱这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使用，
1: 可以。
0: 你啉，你万免烦恼讲，我暗时困无好。咱这防弹咖啡一盒内底有八包，外口一盒的计小哦，药妆店哦，问路你个探看卖，一盒即马拢是800块。在阮这边吃，无迄一盒800块的代志，咱每两盒。是不是1600块？
1: 对，
0: 一盒800，两盒1600
1: 嘛。
0: 我2盒1600块，
1: 2盒1600，
0: 甲您做优待，估计送3盒，
1: 买2送3，等于5盒无？
0: 5盒40包，
1: 5盒优待1600块。
0: 你若讲无使用过，你要买细组的在你买，
1: 是
0: 哦，做你来买，你甲买看卖，食看卖，是不是像阿如讲的，尤其你不妥当啊，哦，暗通通的肥肉足大块呢，来你甲食看卖。啊，你若买两组的啦，吼、
1: 哦，买大组的人，
0: 两组大组是不是？照你讲的
1: 杂三厘，嘿对
0: 哦，杂三。新年我3200块，后边这南山的给恁去掉，
1: 200去掉，10盒3000，
0: 10盒3000块。
1: 对，
0: 较早我有故加送恁一盒，
1: 搁加送一盒的嘞。
0: 今仔日来买嘛，赶快搁加送恁一盒，
1: 第11盒无。
0: 大再加送恁一盒，
1: 是，
0: 搁少乎恁。
1: 对，
0: 11盒又带3000块，
1: 是。
0: 啊，这转手续的会用做输
1: 了。可以，
0: 领导的小朋友今仔唔是为。这个咧生
1: 是爱怀，
0: 愈来愈怀，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臭好诶！来防弹咖啡，小朋友买用做使用。我讲过，内底完全无咖啡因，
1: 哦，
0: 包括咱足侪有糖尿病许多好朋友，你咧有咧食控制糖尿诶，包括食保健食品有咧控制糖尿诶，你想要来食咱诶防弹咖啡，互你诶效果更加好诶，内底会食糖诶纳豆菌，甲你做辅助。防弹咖啡任何人都会用做使用，你若有需要今日一天的时间过来350盒内底
1: 我都给你做优惠，
0: 大组的就是11盒，小组的就是5盒，
1: 是、
0: 哦啊、小组的1600块，大组的3000块，
1: 是
0: 你若要爱今天你这350盒无，你要爱你家己赶紧的哦。啊，无到时外口的是挂药妆店啊，包括一挂网络通路之类，你家去找看卖防弹咖啡8包的哦，是啊800块的。有的你去看，佫较贵的，迄600几块的，内底加几包，加了4包，加了5包，根本无到8包的。
1: 是，
0: 所以讲你家算算看卖，阿扁嘛，起码每2盒佫送3盒。1200块，甲恁做优惠，这是小组的，大组的我估计送恁一盒，10盒优待3000块。爱记的，咱内底有这个乳清蛋白，
1: 要爱用温滚水啊、
0: 哦！哦，你卖用烧烧的，用迄袂烫嘴的水，啊，甲拉一杯啊，马克杯啊，一包倒落，啊，咱这免水免多啦，马克杯量一半的水量就可以啊。哦，恁的恁爹咱的巴肚。补充着膳食纤维，补充益生菌、乳清蛋白，佮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中链脂肪，啉起来佮敢那袂输脱的啉咖啡嘞，迄、那个香气一冲落，哎呦！隔壁厝边隔壁拢知影恁兜咧泡咖啡啊，这真正香气有够，因为咱是用阿拉比卡豆上顶级的。阿明烦恼，我佫再次甲恁强调，袂滴无耐心、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使用，暗时常常咧困袂去的，要来啉这项嘛免烦恼，内底无咖啡因，咱咖啡因拢帮恁抽掉啊，所以恁个放心做使用，防弹。咖啡要减肥的，许多朋友转刷电话金额卡350盒以内，拢总甲您做优待，0800-7100-7200，
1: 0800-7100-7200。
0: 一二三，来一兄弟多圣公狗在这。好、哦，阿拉要爱咱做做许多，比如你电话恁就紧敲，尤其老朋友啊，恁嘛知啊。哦，拢听过阿如的这个减肥的事件，
1: 嗯，
0: 一时啊大哭，一时啊变瘦，一时啊佫大哭起来，袂输家一个气球吼，安尼一直安尼一直咧扑扑停停，一直咧大哭散大哭散，这就是因为我是采用一寡较天然的，
1: 是啊，
0: 嘴啊控制袂了，咱讲做咩大哭人啊，易胖体质的啦，
1: 有呀，
0: 嘴控制袂了，你绝对一定会大哭的，
1: 对哇。
0: 但是咱啊，确实用较好的方法，咱复胖就袂胖干那么严重。
1: 哎、欸，这像呀！
0: 你若去用外口的一挂有诶无诶，迄复胖是超恐怖诶哦！
1: 确实。
0: 来，喂你好。
2: 喂。
0: 嘿，阿伯你好。
2: 阿卢伟，阿
3: 贵，
2: 阿贵，
0: 阿贵变哟。我跟你讲，若讲较大口的人，一天要啉到三包嘛，袂要紧吼。啊，若讲咱一般哦，咱要一包两包拢好。
2: 大口是外头好，
0: 大口是外头，看你的腰啊，不然来腰吼，那譬如讲啦，大波人啦，你那已经三十几腰迄种的啦，差不多34、33以上的腰拢算大口啊，腹肚汤啊有出来啊。嘿，啊啦，查某的就免讲啊，查某的一定大口的吼、哦，一看就知啊，咱查某人家己会知，吼、哦，那较感觉家己较大口的要较紧的，就叫三顿啉
1: 掉。
0: 哦，啊，那一般无想要讲，哦，我免遐紧啊，不要紧，豆豆减，豆豆减的，哦，咱一天啉一两包啊就好啊。
2: 咁大个是？
0: 哈？
2: 啉他们康巴的？
0: 对，啉康巴，啉康巴。
2: 哦。啊，无你同叫大大做来。
0: 好，大做的我甲你写哈。好，安尼就可以，安尼拜甲你做好无？
2: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感恩多谢。好，我不甲咱许多不要讲者，好，像安怎讲叫做大口，大口这个字，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有诶大波人诶腹肚汤啊已经大到比迄怀胎十个月佫较大，
1: 是哦。
0: 所以讲啊，不要紧啊，我着大波人啊无差，
1: 是啊。
0: 但是其实家己伫咧厝诶时阵哦，最辛苦看到迄个腹肚汤啊，嘛会烦恼讲家己这个饮食会过侪袂，
1: 是
0: 啊。包括你俩较大块的人嘛无好啊，你个想看嘛，油包括油包是安怎来的？就是因为恁大块造成的。啊，那查某人有诶，哦，有诶，迄50kg的嘛，要搞画大块，咱是安怎看？咱爱看家己的身高。身高较矮，50kg，迄就算大块的。你若无超过105公分的，50kg，迄大块呢。哎呀，有超过105公分的，啊50kg就算还好，小可有肉呢。
1: 是。
0: 啊，你若要检查你的家己的心目中的标准呢，你家己就想，我要较紧的，我就像阿如同款，我照三顿啉，
1: 照三顿饭前甲做使用。
0: 饭前咱也泡一杯来啉。
1: 是。
0: 啉完了过。半点钟，咱再过来吃物件，
1: 是，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哟，所以讲你在青塔咧做使用的时候，你家己这个的时阵哦，你个感觉讲，啊，你这個买汤家哦吼，肯定拢普及盐油啊。
0: 哦，丢，
1: 这拢袂要紧，这个
0: 叫你。
1: 这就是从你体内这的里面油哦，拢摆下来
0: 出来呀、
1: 啊。对啊，摆出来你这里面油要走，但拢是嘛是爱随着咱的便有
0: 啊。对啊，
1: 摆出去嘛，对吧？
0: 对啊。
1: 所以讲哦，阿伯阿妈，你若清淡你食，家感觉讲，哎，啊你食的时候哦，吃了的每趟拢全卡油哦，这拢免惊。
0: 免烦恼。
1: 你从你体内一寡无好的油拢甲摆掉。
0: 对，
1: 这种唔免惊的嘞。
0: 所以讲，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啊，把咱的体内做一个环保，做一个。体重的这个改善呢，
1: 是，
0: 好、哦，恁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0-3，0800-710-1123，来，恁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片啊，如果爱人啊，把电话片啊帮恁做好不好？

0: 么再去就免搁出去了呢？
1: 是呀、啊，你那在，你得自由了。
0: 嗯，阿母，你那在呀？
1: 起来唔在，早起我那小来，我已经将你卖开，定金嘛退了。
0: 不是啦，是另外有一人客摕一万块，你还搞我小心？
1: 哼，一万块，嘿，你怎啊讲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我自由？呀呀，这阵，
1: 这阵咯，这阵无同款咯。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姐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忍了。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拿，你若无十万块。

0: 咱这谢女士阿姨足高资的，伊哦呵，你新朋友诶，控诉去，咱南投关的啦。好，咱头拄啊谢女士阿姨偌高资讲，哦，我头拄啊哦，听咱这阿如甲阿燕阿咧讲话，我就知影就是这项秘密武器呀、啊，赶紧的打电话来要买一组。我古甲讲哦，阿姨你要爱大组细组，伊讲哦，卡讲话嘛要爱大组咧，大组咧较俗啊，有影。大组的阿伯啊，我不但帮恁去掉200块，我阁加送恁一盒帽，等于加起来这个计数就有1000块。你现赚，你就赚1000块啊！所以啊，咱许多好朋友，那有需要的男士朋友、女性朋友，咱卖关怀手，感觉家己的腹肚疼啊，较大块的吼，较暗通通的，肥肉较多的，咱来甲做一个使用。饭前来啉，啊，咱来啉的时阵吼，阿伯啊嘛，唔是讲啉这個，咱就天下无敌，什么物件吃入去，拢我都做转换能量哦。咱嘛是爱正常吃，卖吃多，吃饭卖超过7分饱，7分饱无好吼，不超过，好啊，咱就安尼个正常。过来，咱若有法度运动，你配上运动，骨较好。迄政府啦、卫生局、医生拢有要宣导啊，拢有讲啊。咱逐天3:3:3的这个运动，对咱来讲是上好的。逐天30分钟的运动量，才有法度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咱人就是要活就要动，啊，要动的嘛爱补充，内底固乳清蛋白，补充到咱的蛋白质，帮咱做一个补充。好、哦，所以你若有需要的阿伯阿妈，我跟你报告哦，我隆重就是这350盒来，完咱就是结束。对，我今日无限制你讲大组几组。税收归州
1: 是，
0: 就是以弄这个这租数压数来算，
1: 这压数来算啦，嘿，
0: 大租就11盒，
1: 是，
0: 税收咱就是5盒，
1: 对，
0: 好啦，讲大租的老朋友拢基本上拢是买大租的较多，
1: 是，
0: 好大租的啦，讲提完，拍摄我就电话拢禁掉，提早下班，
1: 对，
0: 啊那要爱转刷电话，最近个多拨多利用，0800-7100-3，0800-7100-3，稍等呢，我就来播这首歌曲。啊，等等呢，这首歌听完，咱就和电台刚相插播。咱的专线电话，拢总免立电话机，0800-7100-3，0800-7100-3。那边爱咱的秘密武器，防弹咖啡，无咖啡，无奶精。袂低，有糖尿病的人会用做使用。过来，咱若讲食全素食的朋友嘛可以，烦恼啉咖啡的骨质疏松的嘛可以，咱这完全拢袂好。所以说，每两盒送啥？5盒，优待1600块。大组的我阁加送恁一盒，等于11盒，11盒甲恁优待3000块。每一盒拢有8包，每一盒拢总有8包，所以讲小组就40包，大组88包，在恁体350盒内底，在恁体趁即马有优惠，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咱共同来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互电台刚相差不，感恩多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看到进前人人白顶，进行一杯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挖稻坪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
5: 葡萄成熟时，你得想起着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我用来拜祭拜六哈，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00。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00。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系丢了咧，免付费转数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1: 讲到今嘛吼，哦，天气热，
0: 天气热，
1: 但是天气热哦，阿妈真正我讲起，有时阵你像前几天落雨，落个会冷对吧？
0: 丢啊！
1: 啊，今嘛像俺热咖安尼，我哦冷缩热胀啊！
0: 哎
1: 真正有时阵，咱的身体哦，真正扛袂起呢。
0: 咱的呼吸量动袂掉。
1: 另外，你若讲像伫这个热天哇，哇，这种天气就上烦恼啊。
0: 是啊。
1: 啊，但是在这个热天哇，尤其今麦个风台要过来啊。
0: 哦，对。
1: 讲来这个第七号台风哇，佫形成啊。
0: 今年风台是有够侪了。
1: 很多啦，啊，尤其我讲这个气候变化哇，造成个我们人的咱人的身体哇，真的唔是我都去负荷的啦。
0: 无
1: 我
0: 懂。
1: 像讲哦啊，这个啊，你们爸爸的朋友哇、啊，一个才46岁，
0: 嘿，
1: 啊，讲讲我哈，就讲哦，伊要去困呀，
0: 嘿，
1: 哇，计等下无去上班啊，
0: 哈，46岁呢，
1: 嘿，别人会上班啊，
0: 46岁就少人，毕了不掉骨卡少人，
1: 少人啊，啊，结果讲哦，就食饭饱食食，讲哦，伊哦，他刚刚讲话想死先，我要先来困啊，结果一困落去呢，哇，人计等明早起要叫起起床上班哇，
0: 一困就一世人啊。
1: 就安尼就去呀，对，困困安尼就去呀。阿妈真正我讲这妈这妈妈妈好好去啦，
0: 有人去
1: 啦，好去啦，
0: 休早去呀啦。
1: 46岁，我讲这什么代志拢无交代，
0: 一
1: 个原因啊，才几岁你知无？
0: 才几
1: 岁？一个才4岁，一个才7岁。
0: 哎呦，
1: 阿两个阿放两个囡啊，阿恁我阿姐太太一生看晚出嘛，46岁阿个看晚出啦，为了留46岁囡啊，拢拢一二十岁啊，对不？
0: 对，
1: 但是一起。姐姐四岁，姐姐7岁呢。
0: 嗯，
1: 我阿爸两个囡仔，阿你阿娘又唔知要安怎？
0: 今年太太爷人要刚起来这一间厝诶，
1: 哟，
0: 一个责任。阿姑两个囡仔爱照顾，
1: 是啊。
0: 你看，伊阿公哦，两个囡仔拢是细汉，
1: 是，
0: 还拢上去去读去幼稚园诶，迄种贵诶咧。
1: 对嘛，是一大笔费用啊。
0: 哇，
1: 这个我今嘛其实都啊吼，就只能。咱一个阿伯阿妈哦，咱家己本身嘛知影啦。身体上哦是咱家己的，啊，但是变成爸爸好难，爸母好难呢。身这个身躯好难，咱就是家己爱去疼惜，家己爱去顾。我护好你生命，
0: 对
1: 哦，你就是爱家己爱去照顾着家己的生命。
0: 对，
1: 啊，你无爱你家己的命，你爹你嘛就不可以爸母。
0: 你就是糟蹋家己的身体。
1: 对啊，你像你今嘛就在吃毒的呀、啊，
0: 是哦，
1: 很多吃毒啊，你吃。
0: 特别叫就做这种有了的毒价毒价，
1: 对哦，啊你吃都吃吃，啊这里去开车，啊弄死别人，
0: 对哦，
1: 啊我公司弄死别人对你来讲，他也不愿意咱表现，
0: 那就做盲目拢有来讲，
1: 嘿，
0: 你讲吃多这种代志啦，其实在所有的国家拢是做思想的呀，
1: 是，
0: 因为毒品世界拢流通啦，
1: 欸、对。
0: 但是为什么恁食毒？要出来开车？
1: 哎呀，
0: 恁就买伫咧厝诶，还是讲买伫咧单位？

0: 处死刑。
1: 结果我讲这条是最好的，但是就这里讲的，啊判死刑跟你判，但是也无清官啦。结果嘛是咱连咱百姓爱国个死哈。哎，刚刚，哎，刚刚哦，加重我们人民无望哦，哎，给爱拿一挂税金去饲一挂这落落用的人，饲起一挂这个罪犯无望，安尼咁掉，唔
0: 掉啊？
1: 是不是？咱拿的税金是要建设的咱这个国家嘛？
0: 掉。
1: 结果今嘛，咱所拿的税金、所拿的钱，我讲你爱饲抓这桂林安尼无？你要像感觉一斤亏一斤比较大，
0: 今年
1: 哎亏这，你只要这个亏一斤，这个也感觉有啊，爱开过来用。
0: 哎呀，
1: 啊！这过来，我讲你若讲来，
0: 啊，你上街啊，内底唔是讲哦，买地关只爱犯人就好啊呢。
1: 是，
0: 雇只爱一挂的这个监内底管理员，
1: 嘿，
0: 啊，包括爱轮班，
1: 哟，
0: 你不可能一个人我都动你的四点钟。
1: 对哇，啊，所以讲我唔只讲我真正啊，一挂政策上啊，有时阵咱嘛是听听看看。但是第二我们就是全力配合。
0: 对啦对啦。
1: 啊不对，我讲这唔对，人因因都决定，咱嘛无法度。
0: 分老百姓嘛无法度
1: 对啦，
0: 决定。
1: 是啊，但是今嘛个命运就很难讲。
0: 什么命运啊？
1: 邵少珍。
0: 啊，邵少珍。
1: 邵少珍，你不听到吧？
0: 有啊，我有听
1: 到啦哈。你嘛在讲边有一挂这个啊，朋友
0: 哈。朋友，我们住在邵少珍啊。
1: 这我跟你讲。
0: 我听我唔敢住呢。
1: 这我跟你讲我哈，邵少珍是要从啥物事？为的是，比如你瘦瘦身住落去了，和你无爱食饭，
0: 对对对，
1: 不让你吃饭哈。
0: 嗯，
1: 啊，你变成无形当中，你就是变成我跳得瘦瘦，那你就是个要减肥嘛。
0: 是啊，
1: 但是呢，这种它会副作用哦。
0: 哇，
1: 因为变成用瘦瘦身只起码咱台湾哦不合法，
0: 嘿，
1: 不合法的嘞。
0: 是
1: 啊，就是人利用一些这个管道啦，或是
0: 医美诊所啦，招书里来。
1: 哎，你做是起码无伤哎，
0: 无伤啊。
1: 哎呀，啊你而且变成讲我那个。说说真清楚了，去哎，你也变形了。你刚开始打的时候哇，你也感觉哎，我三几公斤，三两公斤，无形当中哇，你也不多疼啊，感觉继续瘦了呀，对不？
0: 那几礼拜哦，三三四公斤，那就简单了。
1: 但是呢，你那一旦无药停住。你做落去就是爱持续做啊、哦！
0: 对啊，对啊。
1: 啊，你若无做，你个回胖回来哇！你起码三七公斤，
0: 嗯，
1: 即回胖回来，搞不好比21公斤、
0: 14公斤、21公斤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啊！
0: 两倍、三倍咧，
1: 对啊。但啊，但是这个瘦瘦身能够做了啊，嘛有种副作用。
0: 哎呀、
1: 啊，哎，起码是危害残害着咱的身体呀、
0: 啊。这个瘦瘦针呐、啊，内底人讲的就是这个肠泌素，
1: 肠泌素嘿，
0: 等于泌素。
1: 哦，
0: 啊，这个等下比如说就是你做了了，你会等下会了解讲，哎，我有物件，
1: 嘿，
0: 我不能吃物件，
1: 是，
0: 因为你内底已经有营养了啊，
1: 嘿，
0: 所以我就袂枵啊，我袂蠕动啊，
1: 哟，
0: 过来，你要求会营养着未？
1: 哎呀，
0: 你要求是咧从啥物？
1: 那排糖啊，
0: 就排糖，家己分泌胰岛素出来嘛，
1: 对啊，
0: 但是咱是不是爱吃物件入去咱的身体，叫我都。排出咱家己的糖，
1: 对，
0: 叫我都分泌家己的胰岛素。
1: 哎，对，
0: 啊，你是不是住瘦瘦针了？你什么物件拢无吃，连水嘛免啉吗？
1: 哎有呀，
0: 啊，你是不是胰岛素就无法度家己分泌啊？
1: 是啊，
0: 你不看到物件，
1: 对哇、
0: 啊，腰酸就拢去啊，
1: 对，
0: 伊就是说啊。啊，这个时间长到长啊，我唔该爱分别，你无吃物件，我是唔是免分别啊？
1: 是，
0: 哦好，我就等个暗暝，等个暗顿的时间，啊，你暗顿佫无吃物件，
1: 嗯，
0: 你有敢做生的同款，拢免吃物件，
1: 是，
0: 我佫唔免分别啊，好，我今日拢免做工课，
1: 嗯，
0: 一工、两工、三工，阿伯阿妈，我无咧开玩笑，真正住宿舍中，我听过我朋友讲三工吃一顿啊，
1: 哈，三工吃一顿了，
0: 吃一顿。哦，
1: 你
0: 估计嘞，幼点的囡仔吃骨卡去哦。
1: 哦，啊，这是要安怎迄落诶？
0: 啊，人幼点是我下一顿，下午吃一碗，吃两碗，迄种
1: 不
0: 好吃，吃个两碗诶。
1: 对啊，
0: 啊，上无嘛有一碗饭啊，
1: 是啊，
0: 你无三更吃无一碗饭，伊就安尼三更的时间三四个公斤
1: 哦。
0: 伊讲好效果偌好诶，我讲你做你真正你会死，
1: 真正诶。
0: 咱人无吃物件脱水，
1: 啊脱水啊对啊。
0: 你就是唔能用什么瘦瘦针，我讲你唔能做瘦瘦针，
1: 嗯，
0: 你。安尼这个时间呐、啊，你安尼三工呐、啊，无吃一顿呐、啊，
1: 是
0: 啊，你吃一顿佫输一个幼点呢，你唔免注意嘛，三工啊做，你对你就脱水个啊。
1: 对哇、啊，所以讲哦，

0: 不只咱是大王啊，千万千万唔敢去尝试的这种。虽然讲我这个减肥是大家拢足需要的，
1: 大家拢嘛想要爱瘦，
0: 大家拢嘛爱看，对哦，大家拢嘛是爱这个身材苗条、穿衫好看有啊吼，骨瘦落去吼，身体负担嘛较袂遐尔大。
1: 其实物件食哦，对就好啊。
0: 对哦啦，你像讲我变啊这个九十公斤有啊吼，三块起码剩五十五十几。有几斤？
1: 五十八，
0: 五十八，你也看讲三八的减三十二公斤呢，
1: 对哦，
0: 是不是？但是我讲真嘅，伊咧减这三十二公斤哦，是经过长期抗战，
1: 上山的时阵，在疫情还未开始的时阵，当中有到四十九公斤。
0: 哦，三个四十九过哦，
1: 卖遐大声，听我讲完。过来疫情开始啊，我多运动。
0: 啊对哦，
1: 我都出去跟朋友去头，
0: 是，
1: 我、哦、就规工叠厝诶，
0: 开始食物件，
1: 食饱困，困饱食嘛，
0: 哟，
1: 啊，嘛无出去啊，啊就穿个邋里邋遢安尼，嘛无想要穿个啪哩啪哩诶，就唔知影家己讲哦，我可能穿袂入去啊，大家拢穿迄种宽松诶裤无，
0: 背
1: 裤啦，有诶无诶，拢是宽松诶，
0: 拢我都出门啊，
1: 我都出门啊，啊就你有愈食愈肥，裤甲衫拢穿大领，穿舒适诶。
0: 对哇、
1: 啊，你不是穿起好看，你就无感觉，无意思，家己愈来愈大颗啊！
0: 哦，
1: 我差不多到这个去年的九月份，
0: 去年九月嘿，
1: 化缘工
0: 哈，
1: 家己哦，因为做两三年来安尼吃哦，我食到要过要八十 kilo
0: 啊！哈，真的，你搁飙上去啊、哦！
1: 有一天在翕相，
0: 嘿，
1: 在甲朋友翕相，啊，出去佚佗。我说哎，无想我迄足久无穿的，我看出来，夭寿哦！我可能穿拢无多穿，迄人讲的什么牛仔裤，迄个裤头遐有无？你甲甲甲缩起来，无多啦，什么裤头，连裤头拢摸未着，这个大腿这边就卡掉啊！脚床头拢我未用着，大腿卡掉啊！
0: 开始搁复胖啊！
1: 啊，我死啊死啊！我衫裤改定位啊！我要开一条钱啊！
0: 哟，
1: 我讲妈咪啊，鸡排摊吼，
0: 哈，
1: 较强的啊，
0: 嘿，
1: 你卖吃啦，
0: 哟，
1: 家己吼开始运动啦，
0: 嘿，
1: 运动吃饮食吃丢的物件，什么叫做丢的物件？饭是不是丢的？
0: 对啊，
1: 嗯嘛是丢的，
0: 对啊，
1: 其实吃饭吃面这拢是正常，
0: 是，
1: 但是人拢需要淀粉，
0: 对，
1: 但是安怎吃？譬如讲。炒米米的咱卖吃
0: 啊，对，
1: 鸡米的有勾芡的咱卖吃啊，
0: 看鸡的嘿，
1: 对，这种物件咱卖吃啊，三顿正常吃，
0: 是
1: 啊，吃一寡蛋白质较丰富的，
0: 蛋白质较侪，
1: 嘿，比如讲红肉咱就较卖吃
0: 啊，对。
1: 鸡肉上好就是卖，
0: 嘿，
1: 咱吃什么？吃鱼，
0: 吃鱼，
1: 吃鱼啊，
0: 吃鱼啊，
1: 吃这个鸡肉，
0: 鸡肉吃上肉，
1: 鸡肉嘛爱紧哦，
0: 哟，
1: 鸡腿去腌皮咱来吃，
0: 是，
1: 哦，啊，鸡胸肉上好，咱就是吃这宾馆的这个内底肉，
0: 对，皮嘛卖吃，
1: 皮拢卖吃，啊，不是讲什么哦，我吃鸡胸肉，我去麦当劳，我去买那个鸡腿，我去买那个鸡胸肉，啊，把皮。不用退掉，
0: 有
1: 啦，那是钱呢，
0: 嘛是高热量啊，
1: 含油啊，
0: 含油高热量啊，
1: 伊用那油点呢，一点来对全部拢用甲你煎落来，啊，嘛不一样诶，
0: 啊，你要甲用晒呢？
1: 用晒，用煎呢？
0: 嘿，
1: 马龙克啊，
0: 嘿是，
1: 我用煎的鸡胸肉，上一锅盐入去啊，
0: 好，
1: 但是公斤今年又开始的安尼吃哦，
0: 哟，
1: 一锤点，一点给你发出一个这个信号，和你的大脑了解讲，哎呀，你吃根本吃不爽啊，
0: 对，看过先唔食汤唔食，
1: 对，
0: 嘿，
1: 我又开始去嘴馋啊，
0: 哟。
1: 这个时候我们去泡一杯啊，咱的秘密武器
0: 哦，是
1: 咱这秘密武器啊，
0: 嘿，
1: 来的有一项叫做中链脂肪酸，
0: 哎、对，是
1: 这项中链脂肪，因为我都把咱身体所吃的，我头拄啊吃正常的物件，
0: 是啊，
1: 啊，我够控制量吗？
0: 对啊，
1: 不多啊，
0: 嗯，
1: 伊会把这样物件转换做个能量，
0: 是，
1: 这样能量去给我的大脑，给我的胃肠，给我的胃，去了解讲。 我有吃到物件，我吃饱。
2: 哦，
1: 我有清气神啊。
2: 嘿，
1: 我未咪讲我吃少，我无力。
2: 是，
1: 我会安尼，规个人懒懒，我背啊，
2: 对哇、
1: 啊，精神大背。过来，内底佫有一挂益生菌。
2: 哦，是。
1: 佮乳清蛋白，补充着我家己的两块肌。
2: 啊，对。
1: 因为你若讲确实要用食物来。捏出这样两百只，咱是爱食足足足足诶。
2: 有影、啊，你讲我食几鸡卵啦？
1: 嗯，
2: 那我食鸡卵补充蛋白质。
1: 是是是。
2: 曾经我就是有一个艺人，一直跟我食八粒的水煮蛋。
1: 嗯嗯。
2: 水煮蛋食较尾啊，
1: 因为胆固醇过悬啊。
2: 我跟你讲，不是胆固醇过悬，食甲伊身体变歹去。
1: 对啊，
2: 真正身体变歹去，
1: 根本袂
2: 啊！你食哈济都给你捏出无哈济喎吼，变成。讲囤积在体内，
1: 对，
2: 那点都嘛不好。
1: 啊，有诶，你讲哦，我食水煮蛋，我卖食迄内底两零，我食外口诶两白就好啊。
2: 是，
1: 但是你安尼你嘛不好，你安尼做偷嘴啊。两零嘛，对咱来讲，
2: 蛋黄里面有卵，
1: 嘿啦，有卵子啊。
2: 有啊。
1: 哎呀，这嘛是咱人需要食呀。
2: 就
1: 上干净诶，泡一杯牛乳
2: 是。是。
1: 啊，我内底有乳清蛋白，
2: 有。
1: 补充着我诶两白。
2: 对啊。会当将你撇来一挂多余的糖分给吃掉。
1: 对，而且日本专利的纳豆菌，
2: 对哇、啊。
1: 哦，这纳豆菌真正对着有糖尿病，加包括惊治着糖尿病的人，
2: 是
1: 不饮。
2: 对，
1: 因咱所吃入去的物件，有时阵吃伤侪饭，饭哦上好莫少少吃
2: 嘛。嘿呐，
1: 哎，很冷节，
2: 是啊。
1: 迄、那个糖哦，就会减出多啊。
2: 这熊呀，
1: 啊糖啊，讲在咱的身躯，你像我即马三十几岁。代谢功能嘛，无较早少年好啊。
2: 是啊，
1: 迄当初十八岁的时阵哦，熬夜一工哦，隔天人小困两三点钟，就搁落补顿来啊。
2: 对啊，
1: 现在熬夜一工爱三工补呢，
2: 是不
1: 是？补补顿来，
2: 这是有咩？
1: 所以讲这就是咱的代谢的
2: 啊。
1: 这个纳豆菌真正对着我讲的。有糖尿病，惊治着糖尿病人，最好诶，
2: 对，
1: 吃入去的食物，甲多余糖拢帮你吃掉，佮排泄出去。
2: 对，甚至讲吼，你若本身想要减肥的人，哦，咱都会当趁这项物件，
1: 是本身你有需求呀。
2: 对，
1: 对我来讲好用，你看，我即马我讲啊，我去年九月份
2: 是
1: 80kg，
2: 对，
1: 我头拄仔甲你讲，我即马几岁哦？58kg，
2: 我
1: 今年做呀呢，
2: 我真的差出济呢。
1: 计算机器耶，80.58，毛22kg呢，
2: 对哇、啊。
1: 所以
2: 是不是
1: 减肥？你若讲想要好看的人，
2: 真
1: 正减肥这能力带一世人。
2: 真有呀，因为暗藏起啦，
1: 因为数空气就肥，
2: 对哇、啊。
1: 但是要安怎减了水？
2: 呀，
1: 减了袂复胖，
2: 对，
1: 而且。单单轻口的
2: 是
1: 阿伯啊，阿你讲啊，我的视力就是秘密武器。
2: 讲到这秘密武器，来，我跟你讲规矩啦，今日又第一天。
1: 哈？
2: 今日提出来又第一天。
1: 你讲这项物件
2: 啊？系啊。啊，我跟你讲，
1: 外口怎么拢都贵的呢？
2: 贵、啊，我讲贵不要紧，我跟你讲，外口贵何以贵？啊，我今嘛是卡在咱门手上，看
1: 以
2: 后有偌济货。
1: 哈、
2: 啊。啊，那卡说会耽误哦，咱等。
1: 我当作你甲秋霜，啊，你无想秋霜讲哦。
2: 我唔知道我是临时啊，临时你咧
1: 讲，我讲吧。
2: 我是讲哦，你进前啊，你看你往哦，就佫开始佫大哭起来啊。
1: 哎，我甲你讲，
2: 嘿，
1: 你今嘛随落去卡。
2: 好。
1: 好，你先找你的手机啊，你去看好秋霜。
2: 我看好秋霜。
1: 好啊，你看好秋霜，我找一个较长的歌曲。
2: 好。
1: 好啊，咱时头，比如咱来听歌。

0: 来哦，来哦，阿秋兄讲了安怎哦？
1: 来，我有问到啊，但是数量无济。
0: 哦，数量无济。
1: 伊讲，因为恁家里有够啊啦，我讲哈，你讲安尼真正实是足迄啰，伊讲无法度，因为伊根本藏伫外口。
0: 好、哦，因外口即摆贵啊。
1: 外口吼市价吼，一只盒是800块。
0: 嘿，
1: 对，本来我记得咱煮迄阵啊，690哇，开始介绍。
0: 六百九，
1: 六百九开始介绍。哦，介绍个金嘛，你要看一直起价，一直起价，
0: 起价起嘛，对吧？
1: 一盒是800块，
0: 对、哦。
1: 但是这样物件，伊伫这个外靠这个啊连锁店有啊，你卖吼，真正销路拢就好滴。
0: 没赖啊，
1: 真都很不错。
0: 我今晚我嘛是一大口我就啉嘛。
1: 对啊，但是咧，你像讲哦，你外靠一盒就爱卖800，
0: 嘿，
1: 别人家够可能是一盒800，
0: 那有可能？
1: 我别人家卖我连一半介绍都无啦。
0: 啊对啊，
1: 所以来一家里吼，伊户外数量只有350盒尔。
0: 哈，350盒，
1: 350盒，我们家好像350盒。我
0: 阿姨无来，我是不是买用？这个因为这个
1: 那个叫叫人较早的嘛，叫人进前又带介绍好人电话，咱咁其实咁起价哦。
0: 啊，那350盒那譬如讲有大数做无做呢？
1: 无做就是不多啊。啊，我们家讲哦，不要紧，今日有听到人，
0: 有福气啦，
1: 福气。
0: 系啊，
1: 啊，你啊本身哦在。这个热天哇，拢吃袂落去。有时阵哦，佮想讲我们要达到这个减重的这个问题哇。
0: 恁就上细听，注意听。
1: 反正个恁一杯啊，我跟你讲，效果真正能互你看出来啦。
0: 而且佮天然呐、啊，
1: 是。
0: 恁个煮咧有诶，妖魔鬼怪咧。
1: 这是啥？
0: 哦，身体嘛袂怕怕。
1: 哎对。
0: 哦，啊，咱许多比如话，啊，恁只上细听，注意听，尤其即马吼，那譬如讲，哪里有开的少年的有灯啊？
1: 是。
0: 我跟你。讲啊，做会听，少年的对着减肥这两年嘛，就拢有兴趣诶。啊，恁来个听看卖，刷卡边啊，古人阿东、阿君、阿吉帮恁做服务，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123。各位空中的时代，比如今晚阿鲁甲您进一段广告，介绍您外秘密武器，就是这支防弹咖啡。咱这支防弹咖啡哦，最主要伊是采用高山那边的哥伦比亚阿拉比卡豆。哦，听到阿拉比卡豆，大家拢无知影，伊算咖啡豆啊内底上顶级的。
1: 你啊，
0: 过来，咱萃取这个阿拉比卡豆哦，是萃取伊咖啡。也胖亏，好嘞，你不起来，哎。有咖啡有香气，但是无咖啡因。
1: 对，
0: 好、哦，无咖啡因，咱就袂去影响到咱的睡眠，包括嘛袂去影响到咱的骨质疏松的部分。啊，咱内底咧，为什么我讲会用让咱减肥？就是因为内底有一项中链脂肪 MCT， 这项中链脂肪 MCT 会用把咱所吃进去的食物，会用把做转换能量，让咱的大脑，让咱的胃肠，可以了解讲你已经吃了有。多啊，吃了500，免吃到800，甚至免去嘴馋。好，有诶吃完饭吃无20分钟、半点钟，就开始搁想要找一寡细想要吃。这个嘴控制袂调，控制袂调，咱就会大口嘛，
1: 对吧？
0: 所以中链脂肪伊帮咱做这个代志，好咱诶大脑卖过一直傻傻吃、乌白吃，啊，好你正常吃，吃了搁会饱。好，啊，过来。内底骨这个日本专利会食糖的这个纳豆菌，为什么爱有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纳豆菌伊就是要帮助着讲哦，咱所食的去吃的食物，不管你今日吃什么物件，内底拢总有食物的糖。啊，这个糖你无甲切掉，无法度甲代谢出去，伊就累积在咱的体内来，造成咱的腰酸，包括咱的腰肌功能，和这个糖分泌不出去，你就血糖升高
1: 啊。是啊，
0: 所以我讲过。有糖尿病，包括加低调糖尿病，拢真正就需要这个会食糖的纳豆菌哦。
1: 是，
0: 内底咱嘛有一挂膳食纤维，促进着咱的排便的顺畅，包括益生菌，包括乳清蛋白，补充好菌，补充咱需要的蛋白质。 比上烦恼的就是把咱的这个鸡巴拢减出去，鸡巴减出去了，哇，流血啦，咱就变肌少症啊，手无力，脚无力，行无法度，行无大步，啊，咱这乳清蛋白、乳白质补充着咱的这个营养，好，咱的鸡巴会卖流血，会保留掉，咱就袂安尼看起无精气神啊，嘛袂安尼造成皮包骨，啊，过来咱的防弹咖啡哦，咱洗澡比我爱啉咖啡的人会好饮吗？你爱啉咖啡，即马外口一个便利商店，咱卖讲有白煮的便利商店对啊，一杯嘛爱六七十块，七八十块，甚至伊句问伊讲，你今日要升级你的咖啡豆啊无？不加十块就我都升级。阿爸阿妈，咱今日用上好的咖啡豆，阿内底唔免去添加奶精啊，无吼，咱无添加奶精，阿个袂甜，袂甜，而且咱这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使用，
1: 可以。
0: 你啉，你万免烦恼讲，我暗时困无好。咱这防弹咖啡一盒内底有八包，外口一盒的计小哦，药妆店哦，问路你个探看卖，一盒即马拢是800块。在阮这边吃，无许一盒800块的代志。咱每两盒是不是1600块？一盒800，两盒1600嘛。我两盒1600块，
1: 两盒1600，
0: 甲恁所有台骨鸡送三盒，
1: 买二送三，第五盒无，
0: 5盒40包，
1: 五盒又带1600块。
0: 你若阮无使用过，你去买细做的在你买，
1: 是，
0: 做你来买，你若买看卖、食看卖，是不是像安尼讲的？尤其伊北土糖啊，哦，暗通通的皮吧，足大块呢。来，你甲食看卖，啊，你若买两组的啦，吼。
1: 大组的人，
0: 两组大组是不是？叫你讲卖
1: 炸沙心米，嘿对哦，
0: 炸沙心米，我3200块后边的男生你给你去掉，
1: 200块掉，炸阿沙心，
0: 炸阿沙心块，
1: 对。
0: 较早我有顾加送恁一盒，
1: 顾加送一盒的嘞。
0: 今仔日来买嘛，同款顾加送恁一盒，
1: 第11盒无。
0: 大组加送恁一盒，
1: 是
0: 顾上好恁。
1: 对，
0: 11盒又带3000块，
1: 是。
0: 啊，这转数是的，会用做数。
1: 可以。
0: 领导的小朋友，今仔唔是为第个咧生
1: 小怀，
0: 嘿，愈来愈怀，愈来愈大颗，愈来愈汗臭好诶。来，防弹咖啡小朋友买用做数用，我讲过内底完全无咖啡。
1: 是、哦，
0: 包括咱足侪有糖尿病许多朋友，你咧有咧食控制糖尿诶，包括食保健食品有咧控制糖尿，你想要来食咱诶防弹咖啡，有你诶效果更较好诶。内底会食糖诶纳豆菌，甲你做辅助。防弹咖啡任何人都会用做使用，你若有需要，今日一天的时间过来350盒内底，
1: 我拢甲你做优惠，
0: 大组的就是11盒。最多的就是5盒，
1: 是
0: 五盒最多的1600块，大组的3000块，
1: 是。
0: 你若要爱，今日这350盒无，你要爱你家己赶紧的哦。啊，我告诉外口的是寡药妆店啊，包括一寡网络糖果之类，你家己找看卖。防弹咖啡8包的哦，是啊，800块的，有的你去看，佫较贵的，迄600几块的，内底加几包，加了4包，加了5包，根本无到8包的。
1: 是，
0: 所以讲你家算算看卖，阿别嘛，起码每两盒佫送三盒。1200块，甲恁做优惠，这是最多的。大组我不给送恁一盒，11盒优待3000块。爱记的，咱内底有这个乳清蛋白，
1: 爱用温滚水啊、
0: 哦。你莫用烧烧，用迄袂烫水的水，啊个垃圾杯啊，马克杯啊一包倒落，啊咱这免水免做啦，马克杯量一半水量就可以啊。哦，恁咧，恁别咱的不倒。补充着膳食纤维，补充益生菌、乳清蛋白，骨骨这个会吃糖的纳豆菌、中链脂肪，恁起来佫敢那袂输这个林家边的，迄汤块一冲落，哎呦！隔壁厝边隔壁拢知影恁兜咧泡咖啡啊，这真正香气有够，因为咱是用阿拉比卡豆上顶级的。阿弥陀佛，我阁再次甲恁强调，袂滴无耐心、乳糖不耐症的人会用做使用，暗时常常咧困袂去的，要来啉这项嘛免烦恼，内底无咖啡因，咱咖 病因拢帮恁抽掉啊，所以恁个放心做使用防弹咖啡，要减肥的是头阿彪专线电话金个卡350阿米来，拢总甲恁做优待，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来医生这段圣公告先生。在在时代，比如你电话恁就紧敲，尤其老朋友啊，你嘛知影，吼、哦，拢听过阿如的这个减肥的事件，一时啊大哭，一时啊变瘦，一时啊骨大好起来，未输感觉一个气象吼，安尼一点呢，一点呢，铺铺垫垫，一点呢大哭散，大哭散。这个是因为我是采用一寡较天然的，
1: 是啊，
0: 所以啦控制不了，咱控制遐大颗人啊，易胖体质的啦，
1: 有呀，
0: 所以控制不了，绝对一定会大颗的，
1: 对哇。
0: 啊，但是咱啊，确实用较好的方法，
1: 是
0: 咱复胖就会胖干那么严重。
1: 哎，这是呀，
0: 你啊去用外口一寡有诶无诶，你复胖是超恐怖的哦。
1: 确实，
0: 来维利尔，
2: 喂，
0: 嘿，阿贝尔利尔，
2: 阿鲁维尔。
0: 泡几遍哟！我跟你讲，若讲较大颗的人，一天要啉到三包嘛，未要紧吼。啊，若讲咱一般的吼，咱要一包两包拢好。
2: 大颗是偌大颗？
0: 大颗是偌大？看你的腰啊，咱的腰吼，那譬如讲啊，大波人啊，你若已经30几腰那种的啦。差不多34、33以上的腰拢算大颗啊，巴肚他妈有出来啊！哎，啊，查某的就免讲嘛，查某的一定大颗的哦，迄一看就知啊，咱查某人家己会知，吼、哦，若较感觉家己较大颗的，要较紧的就照三顿啉着。吼、哦，啊，若一般的无想要讲，哦，我免遐紧啊，不要紧，豆豆减，豆豆减的，吼、哦，咱一天啉一两包啊就好啊。
2: 康巴的也是，
0: 哈？
2: 啉康巴的。
0: 对，啉康巴，啉康巴。
2: 哦。啊，无你同我写大大组来了。
0: 好，大组的我甲你写哈。
2: 哎。
0: 好，安尼就可以，安尼拜甲你做了无？
2: 好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感恩多谢。好，我不甲咱徐导不讲者，好像安怎讲叫做大颗？大颗这个字，每一个人的认知无同，有诶大波人诶巴肚糖啊，已经大到比你怀胎10个月搁较大。
1: 吼，
0: 好伊又讲啊，不要紧啊，我着大波人啊，无差。
1: 吼啊，
0: 但是其实家己伫厝诶时阵，洗身躯看到迄个巴肚糖啊，嘛会烦恼讲家己这个饮食会过侪未？
1: 吼
0: 啊。包括你两个大口的人嘛，无好啊！你个想看嘛，油包括油包是安怎来的？就是因为大口大口造成的。啊，那查某人有诶，哦，有诶，50kg的嘛，要搞画大口，咱是安怎看？咱爱看家己的身管。身高较矮，50kg，迄个算大颗的。你若无超过105公分的，50kg，迄大颗呢？啊，若有超过105公分的，啊，50kg就算还好，小可有肉尔。
1: 是。
0: 啊，你若要增加你家己的心目中的标准呢？你家己就想，我要较低的，我就像阿你同款，我叫三顿啉，
1: 叫三顿饭前个做需要。
0: 对，行，咱若泡一盘来啉。
1: 是。
0: 啉完了过。多点钟，咱再过来吃物件，
1: 是，
0: 安尼就可以啊。
1: 有，所以讲你在清朝咧做使用的时候，你家己这个运营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啊，你嗯，这個、买汤加我嘛，肯定拢普及用用我。
0: 哦，丢，这拢袂要紧，这叫你。
1: 这就是像你体内这的鱼鳞油哦，拢摆下出来啊！
0: 对，
1: 摆出来你这鱼鳞油不早打拢是嘛是爱随着咱的便便有
0: 啊？有啊，
1: 摆出去嘛，对吧？
0: 有啊。
1: 再讲哦，阿伯阿妈，你若亲爸你食个，感觉讲哎，啊你食的时候哦，这里的马桶全卡油哦，这拢免惊，
0: 免烦恼。
1: 你从你体内一寡无好油拢甲排掉，
0: 对，
1: 这种唔免惊的嘞。
0: 所以讲，若有需要的时候，比如啊，把咱的体内做一个环保，做一个。体重的这个改善呢，
1: 是，
0: 好、哦，你若有需要的，转刷电话0800710123，0800710123，来，咱赶紧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歌曲听刷卡片啊，如果爱人啊，那电话边啊帮您做好不？

0: 阿母，咱明仔早起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你要大，你得自由啦。
0: 阿母，你来知影？
1: 起来唔知，早起我阿上来，我就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咯。
0: 不是啊，是你老舅人客摕一万块，你还搞小心？
1: 哼！
0: 出来啊！阿母，你以前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我自由，呀，这阵，
1: 这阵喏，这阵无同款喏，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姐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忘了。
1: 啊？嗯，那十万块你去啊？天哪，我真的

0: 咱这谢女士阿姨就告知嘞，
1: 伊
0: 哦，你新朋友嘿，控诉去了，咱领导官的啊。好，咱头拄啊谢女士阿姨就告知咯。哦，我头拄啊哦，听咱这阿鲁甲阿爷俩的讲话，我就知影就是这项秘密武器呀、啊。我今日打电话来要买一组，我不管讲哦，阿姨你要爱大组细组，伊讲哦，卡讲话嘛要爱大组嘞，大组会较俗啊，有影。大组的阿平啊，我不但帮恁去掉两百块，我阁加送恁一按摩，等于加起来这个计数就有一千块。你现赚，你就赚一千块。所以啊，咱许多朋友，那有需要的，咱是朋友、女性朋友，咱卖关怀手，感觉家己的不多赚啊，较大块的吼，较安平平的，比话较粗的，咱来甲做一个使用，当前来恁，啊，咱来恁的时。尊哦，阿伯啊嘛，唔是讲恁这咱就天下无敌，什么物件吃入去拢我都做尊的能量哦。咱嘛是爱正常吃，卖吃多，吃饭卖超过七分饱，七分饱无好哦，不超过。好，咱就安尼个正常。不然咱呐有我都运动，你配上运动不卡好，还进入啦卫生局，医生拢有咧宣导啊，拢有讲啊，咱达讲三三三。咱的这个运动对咱来讲是上好的，达到三十分钟的运动量，才有法度促进到咱的代谢循环。咱人就是要活就要动，啊，要动的嘛爱补充，内底固乳清蛋白，补充到咱的蛋白质，帮咱做一个补充。好，所以你若有需要的阿伯阿妈，我跟你报告，我拢总就是这350阿来。完了就是结束，
1: 对，
0: 我家里无限制你讲大组几组、细组几组，
1: 是，
0: 就是以弄这个这组数阿数来算，
1: 阿数来算啦，嘿，
0: 大组就十一阿，
1: 是，
0: 细组咱就是五阿，
1: 对，
0: 好啦，讲大组老朋友拢基本上拢是买大组的较多，
1: 是，
0: 大组啦讲提完，歹势我就电话拢禁掉，提早下班，
1: 对，
0: 啊那要爱转刷电话，最近个多拨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控制能三
0: 0800-710-123，稍等嘞，我就来播这首歌曲。啊，等等嘞，这首歌听完，咱就和电台刚相插播，咱来转刷电话，拢总免入电话机，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0800-710-123，那边爱咱的秘密武器防弹咖啡，无咖啡，无奶精，袂低，有糖尿病的人会用做使用。过来，咱若讲食全素食的朋友嘛可以，烦恼啉咖啡的骨质疏松的嘛可以，咱这完全拢袂好。所以说，每两个送啥？五盒优待1600块，大嘴我阁加送恁一盒，等于十一盒，甲你优待3000块，每一盒拢有八包，每一盒拢总有八包，所以讲小嘴就40包，大嘴88包，在恁体350盒内底，在恁体趁即马有优惠，若有需要电话紧甲拍，咱共同来做伙收听这首歌，听完咱个电台刚相差不，感恩多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
7: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阵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8: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较早那是大学生，是使人心生甲尊敬。即阵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是三不定，要读大学爱选热门的科系，那选唔着科系，大学毕业有哪了然？医生甲科技即上热门。军校、警校、师大有哪正稳？法律甲政治爱靠才华，新闻记者爱靠见证，广播人员是爱靠口才。北内有哥即上厉害，做代志认真即介重要，爱时时刻刻抱着学习的精神，骄傲自夸即无路用，事事行行都爱被公认。生化科技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大目标，这以后拢是世界各国上界需要的人才。药物、植物、动物，拢年年月月在改进。咱人的身体健康是排第一，抗癌的药物真需要，健康长寿的药品也日日在求新。百姓多用的男性有哪真多？什么光、铁金光，这拢有副作用。这甲中药顺顺啊用，还阁对袂着。未来的科技人员爱上进，医生有这书爱求新，各部处方这落伍，不断的研究才对着定。新头脑、新思想、新科技，予咱人会当永远健康，活甲真有意义。未来少年家爱点钱，要读大学爱大大去考虑，唔通大学毕业煞失业，读到冷门的科系有时煞无职业。天下父母心，对着囝的未来爱用心。咱提供好的意见，这对着囝的未来有大关系。唔通让囝失去机会无前途，读什么科系一定爱筛选。读到好戏是一条龙，读到冷门的科系是土龙，课外关系是差真多。莫怪大学生失业是满世界，打找无职业是要安怎？只好委屈身份来求全，唔通大钱啊赚未来，啊小钱阁唔去赚。咱徛里啊来单买，这有机会。人讲食得苦中苦，也才有好将来。父母的教导是鼓励，千万唔通一直骂，压力伤重，即会产生焦虑症。一个大学生煞变成无路用，一时失业即无要紧，只要用心，一定是有机会。千万唔通自暴过自弃，小小看看打击就来失志。咱的思想爱变强，看书办事爱甲学好巧。人讲一枝草是一点路，连饼皮草都会当食瘫痪路。只要咱用心食得苦中苦，有一天咱会食到甘露。何况天下是遐尼宽，天生五才是必有用。天下之大，岂有有迄落无用心之地？除非是咱意志消沉，无好好啊去把握机会。我一只苦口婆心。一个手讲遐尼济，我嘛是伫甲大家道过咧。我希望大家听咱的节目有所得，咱大家知识少交换。明日啊，若是遇到困难，我来当真顺利来跳过迄边关。我只祈祝大家事事行行拢真如意，万行套路也拢真顺利。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内也拢平安，正安康。

代女性在咱的社会中根本都无受到重视，因除了做一个贤妻良母以外，根本拢总无机会来互因表现，来表现因的才华。较早的女性拢好亲像爱看男性同款，好命甲歹命，伊的一生拢好亲像掌握伫男人的手中。所以伫过去时常听人讲，月娘若无日头都未光，月娘搁较光都无法度晒赤。嘛有较土地的民间土话讲，查某人搁较矮，放尿都无法度旋过溪。嘛有人讲女人安怎搞，放尿都那旋未过高。嘛有人讲女人搁较赤，放尿有那未转上壁。但是咱即阵女性是拢总真牛、真矮、阁真赤，有真侪男性拢总对袂着阵啊！啥物人讲月娘无日头袂光？啥物人讲月娘阁较光？有若无多拍赤？不过有才华的女性，有若唔通伤过骄傲，嘛唔通伤过赤。咱男女之间，翁某做伙拢爱互相尊重、互相吞论、互相忍让。安尼月娘有日头，会阁较光。

灵芝这味高贵的中药，伊确实是长生不老、抗癌的好药。敢若经过抽整过灵芝泡，甲摕来加工甲做药包，都要会当杀菌、养肉兼退黄。手术了后的伤痕，灵芝的药包一打，药效是迅速，效果是特别好。好治了后阁无去，药效真正是真神奇。所以糖尿病人爱食灵芝，那是阁加上冬虫甲人参，就变成非常高贵、好用的好药。冬虫、人参甲灵芝，伊有丰富的有机质甲有机性，冬虫阁会当固细菌，人参养脾固元气，灵芝伊十二经、十五络、五脏六腑拢固透透。连无元气、无免疫力、无抗体，灵芝同款会当过来谈。冬虫、人参甲灵芝，咱逐天准茶甲泡来啉，伊会当予咱啉出健康阁有元气，伊会当予咱啉出养健阁有抗体。啥物不净之气，那是闻到这三味，拢会退甲离离离。啥物癌细胞，那是闻到这三味。咱人嘛拢总会平安无代志，癌细胞那是去哦变癌是真厉害，所以咱爱大先预防、大先准备，唔通让癌细胞伫咱的体内一直传落去。人讲迷雾丢油，这上实在。咱唔惊灵芝啊，体内在做红胎，冬虫、人参甲灵芝，这三味是咱中医中药的好药材。外国人提起在做退乌素，嘛提起在做抗癌的好药，连灵芝的药铺都拢总无拍算，加工再制变成外科的圣药。冬虫、人参甲灵芝，伊的好处也阁真多，伊是万能的药材，有那是养生长寿健康的产品。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放酒会香，放病会重，这款的道理人人拢知影。可是咱人拢有侥幸的心理，无到最后的关头，拢唔惊。人讲不见棺材不流泪，蜡烛烧尽火家花，这款的心理是真厉害。有时煞拖家累受伤，明知影美型的肝炎会变肝癌、肝硬化，为何要搁一直拖？明知影血高、血流、血压高，为何干那一直在吃控制？控制一个无好事，煞来中风，一脚一手这是好家在，严重诶，敢要搁有面啊在？明知影腰子无好，有糖尿病。干那控制血糖，这敢有路用？有人因此洗腰子，有人拖家满身拢是病，有人目睭刷来失明，有人记卡老歹命。人讲抗酒会胖，抗病是会愈重。咱中医西医爱慎用，治标治本拢爱去重视。咱相关之下，治标治本搁过元气。安尼三个病，都拢总会无代志。

0: 进公狗。
1: 人家说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娇娘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多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的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多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养起来了，也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勤，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较早三国时代的孔明，伊真尽忠，伊为着要扶刘备的囝阿斗，伊掠出岐山拖刘命，伊想要为阿斗来打天下。谁知阿斗会遐尼无才华，遐尼软弱，任你孔明安怎拼，先拼倒那拼袂赢，莫非这就是命？连孔明遐尼牛，都扶阿斗扶袂赢，莫怪人讲。孔明掠出岐山拖老命，遇到阿斗煞拖家无性命。过来看这阵有真侪宝贝仔囝，伊的老爸老母嘛同款为因的拖老命。可是这宝贝仔囝，因就是有看到，嘛是安尼急皮皮，急唔知影。人较早阿斗唔是无良心，因对着孔明是有那真尊敬。啊，这阵的宝贝仔囝。您敢会晓孝敬四大人？敢真正都要放予四大人？有那去掠出岐山拖老命，父母拖老命，有时有那感觉真愿意。因只要因的囝参像人，安尼因的一生都算赢。天下父母心为着囝，因唔惊掠出岐山拖老命。

有听众朋友伊问我讲，啥物是空中的好朋友？啥物是空中相会？伫空中是要如何相会？伫空中是要如何做朋友？咱的空中有真侪电波，有真侪电台、电视的电波周率。即阵我伫电台的录音室伫讲话，啊，你拍开收音机收听咱的节目，你收听会到，你有听到声，无看到影。这拢是透过空中电波的传导，咱就是伫空中结缘分啊，咱就会渐渐成为好朋友。所以我节目的开头，拢会讲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这是透过空中的电波，甲大家请安，甲大家问好。这也等于见面同款，所以才讲空中相会。咱伫空中熟悉了后，咱会当阁用电话互相联络、互相问候、互相关照、互相鼓励。几年来，我受到空中的好朋友关照支持的是真多，阁真多。我所会当报答的，就是做好咱的节目，做好咱的药品，提供我的专业，提供医理、病理、甲药理，公开一挂真真正正、真正正有功效的研究，那是无经过试验，搁再试验；无经过研究，搁再研究的研究，我都未去公开。因为咱人的腹肚唔是试验台，咱的中药甲青草药是清清慢慢味。咱只要选上解特效、上解多功能、上解无副作用的，安尼落去用就好啊。咱唔免下金求万。咱嘛唔免腹肚在做试验台，那是身体上都有辛苦病痛，都有欠点的所在，你免客气，电话甲拍来，只要我会晓的，我拢会讲予大家做参考。电话那是真热线，一时都拍未通，请你等一下，等三五分钟久了后再阁拍，安尼咱就是正港的空中的好朋友啊！多谢，谢谢。

咱的节目即阵真正正受到听众朋友的共鸣甲重视，有人对少年是听到老，伊听咱的节目听甲在做笔记，伊讲咱的节目在讲做人的道理，拢会让人听甲正入耳，这比出家人在讲经讲道较有道理。咱的节目在讲道理，是较活较趣味，嘛真正会当让人改变错误的过去。更加会使人弃恶弃终身，会使人想到父母弃友好，会使夫妻冤家来变成甜蜜的夫妻，嘛会互人家和万事兴。咱唔通吵吵闹闹，安尼家庭就未太平。嘛有恶来的好兄弟，听咱的节目了后，煞变甲非常的善良，阁有志气。因一个出格了后，拢一直在追求光明路。因以后绝对未去阁做错误。即阵的听众朋友水准拢真悬，有好的节目，因一定是会真喜爱；无好的节目，免偌久就会被淘汰。咱的节目内容真丰富，咱的药品信用阁实在。我詹秘书真正非常的感谢你，若无大家斗扶持，咱的节目无可能维持三十年。安子西什么年，阿里嘎多谢谢你。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比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比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爱开始都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跨久十月九月，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月有九月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跨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2559269，外观区请给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
0: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3: 88.7 华语
0: 广播电台。
3: 啊哦，你去听到电台，拜十四，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唱过《一天功夫》吗？
3: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4: 除非沈老师的歌位演唱 K 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突出你神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上关子先做的上铺铺面张查询哦。
5: 期待功夫演前线后，火影之歌不是神，
6: 以上广告由功夫提供。
7: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卫生、卫生、卫科的，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好一块地，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水安神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哩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对过一对盛开的万年花，都亲像世间款，将八卦山脉装扮成热天的世景。由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阁有一个阁一个头戴着花笠的彩花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都已经是做阿嬷，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身影，甲万年花海形成了。
9: 山拉美林里彩绘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 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媳妇孝感成王爷》，也有人讲邓子成孝。在清朝嘉庆君的时阵，有一个孝子，伊的名叫做怡清。怡清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就来过身去啊，伊的老母含辛茹苦，守着酒馆，靠甲人烹洗织布、种菜、饲猪、饲鸡。将怡清养育大汉，怡清后来又娶一个家后，名叫做郑玉如。虽然家中是真善恰，但是因翁仔某是真和好，对待是大人有哪拢真友好，家庭讲起来有哪真美满。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在郑玉如伊有心的时阵，因翁怡清却一病不起，含恨来离开世间。放老母，放母，搁放囝。虽然伊个囝都还未出世咧，但是怡清伊死了后，只三个月尔，郑玉如伊就生一个真可爱的查甫囡仔。这个囡仔改号名叫做孝感。郑玉如这个好媳妇，自从翁婿死了后，家庭的重担拢是伊一手担起来。这个时阵，伊个伯伯也已经72岁啊。一个富人人要维持一家的生活，这不是简单的代志。有一天，伊的婆婆劝伊的媳妇郑玉如搁再改嫁。郑玉如这个以后的媳妇伊讲婆婆，你关心我，这我知影。但是我有我无要改嫁的三大原因。伊的婆婆讲，你讲出来听看咧。那是无相当的理由，也是改嫁有较好，才袂误掉你甲囡仔的前途。我已经是年老啊。死并不可惜。郑玉如伊讲，婆婆，你千万唔通安尼讲。我即阵讲我无要改嫁原因，互你听。第一，咱俗语有讲，养儿是防老，结果是防饥。你今年有那72岁啊，我那是搁再改嫁，要叫什么人来防胎你？虽然我是你的媳妇，是一个玉女子，但是我知影三从四德。我知影嫁鸡爱对鸡飞，嫁狗爱对狗走的道理。虽然我的翁婿都已经来死去啊，但是我依然是宜家的人。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一定要有婆婆，你有饭汤好食，我一定会好好啊照顾你，友好你。我一定要代替你的囝来友好你。第二，自古以来忠心是不负儿子，好马是不配良鞍。烈女是不嫁二夫，我若是过去改嫁，我会予人讲我是弃贫求富的人，会予人讲我守节酒馆酒袂调，才阁改嫁，会予人讲我不孝，讲我心肝真凶，将伯伯老大人甲放咧，自求安乐，这是大不孝之罪。第三，以前伊在生的时阵，我的感情真好，虽然生活是无介好过来讲，不过。阮贫贱夫妻是逼世恩，毋是逼世爱。以前伫咧死的时阵，有再三交代我，爱代替伊友好婆婆养育囡仔成人。郑玉如伊讲出这三大原因了后，伊的婆婆是感动甲目屎四连水。郑玉如这个好媳妇，伊有那烹洗织布种菜，尽量互伊的婆婆食会饱，穿会少。伊的婆婆有那惊伊过头艰苦。有来倒带囡仔，倒做一挂辛苦的工课。大家媳妇两个人的感情是比母仔囝搁较好。可是人讲恶老是偏逢连夜雨，家庭都已经在歹过啊。伫这个时阵，伊的婆婆刷过来破病，逼到郑玉如都爱卖菜园啊、厝地来给伊的婆婆医病，真可怜。钱搁用完啊，伊的婆婆的病还搁医未好。郑玉如伊想甲无法度，伊只含悲忍泪，将唯一的寄望，家己的亲生囝孝感，甲袂好人，只袂一百占钱尔。 伊看到伯伯身体真虚弱，伊就将卖囝的钱买一撮三肉煮姜丝汤来给伊的伯伯吃。可能是营养无够，伊的伯伯自从吃三肉煮姜丝汤了后，身体才一日一日恢复健康。一百点钱太用有外久，那即阵囡仔也无厝地，有那卖出去啊，因煞都爱住华的山神庙，因流落做乞食婆。讲起来，田玉如伊的命运是非常的悲惨。好一个田玉如，虽然是流落做乞食婆，但是伊一定将本来的菜饭带上给婆婆吃一半，剩的伊只家己吃。讲起来是真可怜。有一天，佫连连落大雨，伊要出去搬，佫无雨伞，嘛无雨衣。但是婆婆巴肚袂使去哦，枵着。田玉如伊凊彩挽一个大树叶，对头壳砍咧，有若出去甲人搬。落大雨，路人拢总无人，真济厝拢总关门串户。伊搬真久，好不容易有一户的人家看伊真可怜，才搬伊一碗饭。田玉如是真欢喜，一碗饭捧咧，要赶紧捧返去予伊个婆婆食。伊本身无食，伊个枵，身躯是安尼压甲淡漉漉，伊个寒。落大雨，路是真滑，为着惊伊个婆婆枵，伊忍着寒，忍着枵是用走。伊一个无小心摔来滑倒，伊个在头壳遐个所在去磕着石头，人摔昏去。但是田玉如，伊人虽然是跋倒昏去啊，但是本来迄碗饭还阁抹甲真好食。迄碗饭是薄薄，今仔日的粮食。即声跋倒来昏去，伊有一股怨气冲上云霄，惊动了玉皇大帝。即阵咱大声来讲，田玉如伊昏去了后，唔知昏去偌久，注解伊有那命不该绝。有一个神人，伊的名叫做张学成，该救起来。张学成伊看到田玉如腰骨咸寒，搁再看伊手里有捧一碗饭，伊感觉真奇怪。伊就问田玉如讲：“你讲你腹肚食腰骨真寒，啊你手里有捧一碗饭，你太无爱食？”田玉如伊讲：“大恩人，我手捧一碗饭是要提转去给我的伯伯食。我的伯伯已经七十几岁啊，未堪得腰，啊我还阁少年，我也堪得腰。”迄、那个神人张学成伊讲，你即阵赶紧食一碗饭，我即阵随时转去买一碗较大碗的饭，互你捧转去。神人就是神人，伊知影即个乞食婆是好利，伊就用走，伊赶紧转去厝里买一大碗公的饭来送田玉如。田玉如伊即阵有食一碗饭啊，伊感觉元气较恢复啊，伊就将神人张学成和伊的迄大碗饭捧咧。赶紧要捧返去给婆婆吃，伊的婆婆有那真枵啊，看到这么大碗的饭，感觉真奇怪。落雨天，太有好分这么大碗的饭。新妇地玉如，伊才从今仔日分饭的经过，讲给伊的婆婆听。伊的婆婆心中是安尼感慨万千，沿路吃饭，沿路流目屎。伊怨叹伊的囝这么早就来过身去，今仔日才到新妇这么艰苦。拄只咱有讲，田玉如伊奔奔跋倒昏去了后，有一股怨气冲上云霄，惊动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赶紧命令二郎神杨戬调查究竟。二郎神杨戬伊调查了后，随时禀报。玉皇大帝伊听了是真受气，参像即款的好利之夫，当地圣王爷敢真正拢唔知影，他会使互伊食苦汤食虾米济？玉皇大帝伊赶紧下圣旨，调圣王爷来问啊。圣王爷伊搁再调土地公来问，迄一暝当地管老爷伊就眠梦啊，伊就梦到土地公来甲伊托梦，讲出孝利节妇田玉如的代志。真是过天光，都有仙人张学成伊身扎五十两银来拜托管老爷，这些钱要援助孝利田玉如。张学成伊将张遇到田玉如昏倒的代志讲予管老爷知影，因为张伊身躯无诈钱，今仔日阁唔知影田玉如伊住伫叨位，所以才来拜托管老爷要倒找人。管老爷伊是当地的父母官，早暝阁有土地公来甲伊托梦，伊一点啊都唔敢言前， 伊真紧就伫一间破庙找到郑玉如，伊两个大家新妇。关老爷伊办案，有那真清真明真快速。伊阁出二十两银，将郑玉如的囝孝感改买倒转来，阁再援助郑玉如一百两银，阁再交代郑玉如爱好好啊友好是大人，培养囡仔大汉。听候囡仔那是十岁的时阵，才甲带来关爷，伊要培养这个囡仔读书、求取功名。另外，关老爷伊阁送一块大牌匾，给一个大善人张学祥。

保重状元啊，到尾啊，伊孝感，伊带管老爷的千金栾英为妻。栾英减伊三岁，但是伊非常的贤惠，有那真优秀。为着要报答大善人张学成当年的援助，伊搁再拜善人张学成做二爹。伊孝感，伊对伊老母郑玉如是真友好。郑玉如伊享受晚年之乐，伊到尾也是真好命。伊食到八十九岁无病来善终。这段故事发生伫清朝嘉庆君的时阵，友好真正是会感动天。参像郑玉如这款的孝利节夫，不但人会帮助伊，连天有来帮助伊。伊到尾啊，好命是应当的。所以咱人人生在世是无偌久，那是做会到的，那是看到艰苦人，咱至少拢甲伊助战。到那生生积德的代志，一定是要加减做。尊讲无得到好报来讲，咱的良心上，有来感觉真安慰，也感觉人生真快乐。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瓜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心脑、情脑兼安神。

要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乌布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乌布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人这味药啊，副科是用真大，但是桃仁这阵毛真侪人乌白用，未晓用，无分病症，拢将皮解去掉。有时安尼就会无尽头。桃仁正确的用法，那是用在福建人雕羹的方面，皮千万唔通去掉，去掉就无效果啊。但是若要用来治疗皮肤干燥，还是大便闭结的时阵，桃仁不但爱去皮，搁爱过擦过。咱看病爱专心，用药爱认真，一丝丝啊都未使马虎，安尼病才会紧好。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性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主意，对染着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官。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未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打是粗粗俗俗，有时唔免钱，甲专门在卖猪肉套都有啊。那是多出事的囡仔，用猪打食，买泡烧水，甲囡仔洗身躯，这个囡仔后摆较袂生头发尾，袂臭头烂耳生裂啊。那是热天会真够生肥啊，咱用脚汤水，伫中昼的时阵，和日头甲晒火烧，搁再甲放猪打食，买洗身躯。胃啊，这消息真紧，有时未搁再发。那是老生头破，头壳会真痒，用猪胆汁来洗头，会当消毒头破，治疗头壳痒。不但是安尼哦，头毛搁会加真乌金柔嫩。用猪胆汁甲羊带来来乌蝇啊、蝇啊、乌无名中毒，有那真有功效。猪胆也搁有通便润肠的功效。那是时常会闭结的人，你都唔惊苦，你会使运用。

有一位青年人，伊去参观一位画家的画展，伊看到壁顶所裱的图画，有的好亲像真紧就会当画起来，但是每一幅图所定出来价格拢真贵，一幅图是几啊万块，有的是十几万，有的甚至几啊十万。迄个青年人嘴子是安吐裂偌长，迄个青年人讲，敢若毕业起来凊彩撇撇的，五分钟久尔就会当赚遐尼济钱。迄个画家听到安尼笑笑讲：“青年人，伫我还未成功的进程，我嘛有画过真济图画，可是拢总无价值，有时要送人，人都无爱。即阵你所看到的图画，是我一生努力打拼的成果。你敢知影一个人要成功，爱付出偌济心血？所以每一幅图，即阵爱讲，是我的一生，搁再加上五分钟才画起来。”空中的好朋友，咱看人成功，好亲像伊是真轻松，得来同款。事实上，伊伫还未成功的进程，是付出偌尼济心血，食过偌济艰苦，你敢知？常语讲，罗马毋是一天所造成的。想要成功，一定要付出心血，一定要忍受真济艰苦，安尼才会成功。

有一位老先生，伊甲我讲，詹医师啊，我身躯是上真久啊，我阁有得着糖尿病，所以身躯上较医都医袂好。我即阵来找你，唔是要医身躯上，是要医糖尿病。迄位老先生又阁讲，身躯上伊有闭关，伊用尿不熟即味青草药来浸酒，抹上的所在，抹一遍会当冻三天至一礼拜。人讲骨病会成名医，就是安尼。糖尿病所引起的身躯上，那是要根本治疗，爱对糖尿病来治疗。要医糖尿病，爱分初期、中期还是末期，然后阁分上消、中消还是下消。病情复杂的，阁爱注意血压会伤高无？血油是毋是有哪会伤高？糖尿病有诶有哪会引起心脏病甲尿毒症？那是糖尿病，找西医医真久都医未好。这个时阵，你会使改吃中药。咱中医中药在医糖尿病，即阵连世界各国都有哪有公认。即阵日本、韩国、德国、美国拢极力在研究中药，尤其是日本甲西德，即阵中药是真流行。这是咱中国人的光荣，是咱中医药界的民主问题。我只希望中医药界同道，爱不断打拼，不断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为着咱中医中药的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0: 各位乡亲士大，进宫阁楼。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咸丰，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倒胃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砂糖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在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要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花上盖馆的风景亭塔。
6: 小桃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放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你来甲咱收听大船立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甲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午快乐，我声音，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爱的小路》，都是咱中华英雄。咱的吴大哥来到金河同药房，这边大官的郭老板跟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爱的小路》啦。啊，这首歌曲来邀请住伫溪湖的吴太太，结婚结婚男朋友哈，来，咱拢做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爱的小路》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每礼拜甲拜六四点甲六点吼，黄昏的时间阿斌伫空中甲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在讲兄弟，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讲到日头，今仔日头出来上班呢。啊，阮台南这个家，咱台南家今仔日总算对透早看较正时，今仔若配提出来拍一个，小可拍到日头未歹哦。啊，今仔阿斌也在时啊，这波做刷，恁个长辈时候就甲我讲，吼、哦、阿斌，这波听刷要来拍一下日头诶，未歹啦。咱是相信我吼，加减拍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日头，啊，你嘛透中头去拍哦，上好就是下在时啊十一点进前安尼。啊，下晡时啊，差不多四点外以后开拍，啊是讲四五点啊呢啦吼，啊喂，根本是老妈跟我讲，伊拢心机体嘞，啊等下五点外迄阵，一个小块日头吼，爱、啊、拍起来安尼，袂歹啦吼，一工至少爱拍十分钟至十五分钟的日头，安尼对你的骨骼啊吸收这个维生素 D 吼、哦，袂歹哦。来，今日是九月初四，今日拜五，古历加到七月二三啦。来，阿斌甲咱讲一下新闻消息，大家来做一下参考吼。看咱国内外新闻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老师阿斌甲咱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关区加06。2525500，用手机的卡嘛是06爱心卡吼。其实吼，中昼时啊吼，咱即个中辈时段吼，体质就好啊。有困去无困去，医生咧甲咱讲哦，歇半点钟啊，加40分钟，目睭安尼眯一下就好。要话咱安歇一下倒，卖困一两点钟。你像阿斌咧，在时啊，这部做煞，按中昼饭食起来吼，啊，准备一下功课，阿斌嘛眯半点钟啊呢。啊，有时也睡不起啊，就这样提起来就好啊。你不然睡太久，就那时睡太久哦，颠倒你的精神没那么好，还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虽然就那时提起来就好，尤其咱中辈时代话拢早睡啦，八九点啊，就也无啥代志，伊就想要一蒙床体就要睡啦。啊，所以中昼时啊，中昼时啊，你袂使去休太久吼。你若休太久，晚时啊，你也睡不起。啊，睏未起，你隔天就无精神啦。啊，人有的人伊就去运动啦。即嘛吼，有像我昨我去昨啊做哩，有一个长辈时代咧甲我讲，伊已经78岁哦。伊讲哦，伊拢中昼时啊吼，饭食起来去健身房。我讲你啊，对人去健身房哦，用嘿啊，伊嘛交会费哦。爱健身房，我、哦、讲你有请教练，讲无啦，那免请教练，那也无要练那什么马术啦，那就是迄运动器材吼。啊，吹一下冷气，透中道热嘛。啊，健身房吹一下冷气，阿蒙重安尼啊，有一下重的物件。伊讲哦，伊听内底咧讲，迄叫做重力训练，无唔对啦，人讲叫做重训。哦，你讲叫我发，阿恁就叫上轻的啊。伊就安尼重。啊，伊讲哦，作者因遐老东西，拢买去健身房咧。哦，即马台湾咧健身房啊开足细啊，啊内底吼，啊拢装啊真水。啊，搁有一挂冷气，你透中打袂感觉足热呢？吼、哦、啊，底下大家安尼有讲有笑啊，饭食只爱讲底下运动，差不多一点钟，啊，等下体一下，我感觉安尼嘛真好啊！吼、哦，大家咧想你家己喜欢的方式安尼，吼、哦、啊，你卖讲啊，拢无代志做，拢无代志做，有阵时啊吼，头壳咧退滑紧，所以哦，你相信我，你就感觉讲啊，你厝边头尾只只有啥物？啊，会当行诶，啊，比如讲活动中心啦，像头我讲诶，即个中辈时段，人会倒去健身房安尼，加减训练家己，伊拢中昼去呢，因为这时也无闲啊，爱补习要再顺啊，啊，所以拢中昼时啊去，拢阿斌诶节目听了，爱着休一下，食一个饭，中昼时啊去健身房，未歹啦吼，爱讲伊一个月开几百块尔，啊，咱也免请教练啦，哦。啊，这嘛是个生活，我感觉你嘛真好吼。讲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在呢，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咱若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给你寄，咱给你服务一个也较袂管掉哟。台中这南投议长吼，这是几啊天前的新闻，但是今嘛吼，叫我来查。这南投县的议长姓何，伊的外甥啊姓曾。
这查甫人23岁少年家，去用猎伊，爱用拍，到尾等你去病院挑伊吼，这件代志叫持续咧查咯，因为这是二长的孙啊。啊，有人讲讲咪甲选举有关系，即马咧查伊。诶，迄个警员咧讲哦，先卖底下讲一寡有诶无，先你也好讲安尼啦。即马哦，掠着讲第三只来车，有一个犯罪集团啦，哦，啊，即马有掠着一个因诶主会，讲叫做乌社会堂口，掠着16个人啦吼、哦。啊，警员咧讲啊，讲这地方诶恶霸，这主嫌原姓郭啦，啊，这先嘛扣起来，啊，佮伊干部姓詹，这嘛扣起来，姓郭诶甲姓詹诶，这两个拢扣起来。顶顶的五个人，以上南投地方呢，这收获见不见？抓了16个人，阿伟是交保啦。这23位说真的查甫人，伊就是南投县议长何信芳的外孙啊。这个月，今个月8月28日暗时10点，去用抓去南投第三镇一间土地公庙附近啦，阿用个拍阿人报警啊。隔天，但抓第三的秀团便衣敲伊啊，结果不好敲伊啊，安尼啊，阿将来查。啊，即马掠到即个47岁姓郭的查甫人，伊第三只来之后，拢组织独立的犯罪，讨小啊，足歹呢。恐吓处宰，伤害毁损者，吼、哦，这算地方的恶霸就对啊啦。啊，听讲甲伊有关系啊。姓郭啊，甲一个姓詹的，啊，即马全部掠起来有16个人告案，啊，5位收押，其中即个姓郭的甲姓詹的这两个吼、哦，应该是幕后的主使啦。

啊，当时伊讲店员的服务态度无好啦，伊就无想要领啦。离开了，佮转来超商，愈想愈急，看这店员伫外口佮人开讲，吼、哦，伊竟然提一支钢锤啊，要佮攻击啦，要佮拍落地啊啦。好咧，家在这店员闪开啦，啊，叫人报警啊。细个查甫人用伊恐吓、强奸、侮辱罪、强奸、侮辱罪佮伊上法办。53岁啊，爱讲伊讲就是伊安尼啊报告嘛。啊，这店员咧洗咖啡机啊，佮讲啊，歹势，你等一下哈。结果伊就感觉讲这店员的服务无好啊，伊就佮吵啊，吵了伊就无想要念啊，愈想愈硬，等于提起钢锤啊，等下要找伊输赢。我看到伊门口佮人开讲，伊就。哦，无够啥，你啊要甲卡落啊！我咧家在店门先开啊，啊人报警啊，王警来到地就甲压制掉咧啊！吼、哦，即些你也食官司啊你，情绪控制了袂好啊！店门甲你讲，歹势等者，你着讲人态度无好啊！啊，就算讲伊态度无好，你嘛袂使提钢锤啊，要甲伊输尔！啊，你来食官司啊你，哦，情绪爱控制会好啦吼。另外，嘉义阁有一间老厝吼，突然安尼规个拢迄落下落来呢，天崩下落来啦，因为甲落雨肯定有关系啦。70几岁老阿伯吊伫个内底，好咧家在经营下来到底，甲救出来了送病院啦。嘉义市最近嘛一直落雨啊，今仔早啊10点5啊，西区嘉义市的西区乌来里民生南路一间土角厝啦。啊，厝内住一个阿伯70几岁，盖一个纸巾安尼啦，啊，纸巾又走出来，即个六个老阿伯，哦，干阿姐啦，老阿伯干阿姐啊，姐有走出来，啊，即个老阿伯无走出来，伊在你厝内房间啊，啊，即个东西多好厝尾顶，唔知是安那，伊个土甲厝嘛，啊，可能水加济啊吼，啊，规个安尼下落来安尼，哦，好你家在呢，性命不要紧啦吼，啊，紧去甲送病院安尼。哎呀，这是无代志安尼，可能落雨啦，啊，人伫厝内走袂出来呀，行动无啥方便呐，啊，规个厝尾顶哦，啊，规片话拢安尼，袂输个拢崩落安尼啊，哦，危险嘞吼，啊，这可能甲最近落雨落了足济有关系，啊，这土甲厝啊，这唔像咱讲起啊，讲透天的土甲厝啊，啊，到底啥物原因？甲了解看卖吼。好，你刚才这个白啊善病平安应该无代志啦吼。这是嘉义一个新闻消息。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包括七安德爱加控六。有一个集团叫做威正集团呐、啊，啊这吼、哦、专门在放荡来，啊无量收小偷小啦，这嘛有社会啊。威正集团吼、哦，这名啊真好，啊讲我开一间。微信公司伫个五股即个家啦，按、啊、专门就是吼、哦，听讲要甲你敲债务啦，啊，其实实际上就是拢在一种收效的安尼，你若欠人钱，因就安尼，用这个手段要逼你还钱安尼啦，按、啊、专门针对运账司机哦，啊，你若唔还钱，就甲运账司机押来宜兰即个家，甲你关起来，甲你拍，逼你签本票安尼。最近来警方接到通报了，就查抓到49岁，这个讲外号叫做五股的阿牛啊啦，这是黑社会威正集团，姓杨的这主任员，顶顶10个人，嘛一关老百姓的，啊，都暴力偷笑啊，啊，不得要甲你关，要甲你拍，加签本票啊，啊，这块就是安那发生的，你唔知，就是一个姓吴甲姓蔡两个运账司机啊。因两个就是伫台北在咧招车啦，啊伊就是经济困难，家庭有需要，啊借钱来周转啦。啊即嘛，姓吴的欠20万，姓蔡欠30万啦，啊都无钱通还啊，利息一直加。啊即嘛，即个集团，即、這个微信公司，特别甲因掠啊，啊借机会讲要甲因叫车，结果实际上就来掠来拍，吼吼，关伫宜兰即个家，啊甲恐吓。安尼甲木甲龙甲苦毒，甚至叫伊逼这签这本票安尼做底啊就对了啦。哇，这两个惊到要死呢，真正吼皮皮错啦，厝还敢登记安尼呢？爱伫甲逼啊，啊，叫到尾这两个人啊，家属报案啦，阿妈了这集团黑社会，讲叫做微信啦，微信公司啦，啊，就是吼、哦，这个黑社会什么威正集团啦。啊，主任员，这49岁，讲外号叫做五股的阿牛啊，吼吼，这姓杨。

单，这二十发单，啊，各个卡手啊，阿弟啊，十个人，一罐那肉粽，全部拢该收啊的收啊，该交保的交保啦。你也只有奖金就对了啦，性命都无去啊。这里是咧教我恐怖呢，啊，你若唔兴钱哦，你连厝都唔敢当的，真正，拢伫遐来当啦。哦，真正足艰苦的，好啊，再报警，全部拢抓起来啦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安平的对象情》吼，好听的歌曲，咱做来欣赏啊。这是咱住伫啊，咱客家来到信中药房，过边填报用量完，咱的吴小姐跟交代，做来唱这首《安平对象情》。有啥病人叫生病服务电话甲卡入来，带你们电话空六星卡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安平对小曲》啦。安平家吼，有旧的古情，也有新的风情。所以你有闲，明仔载都拜了礼拜吼，来台南安平家行行吼，来老街家行行，食水食米啊，买一挂乌米啊个吼，阿、啊、过来，来边啊吼，有迄种迄个安平开台天后宫来甲妈祖上一个香，这是台湾本岛上早的妈祖庙呢。过来下晡时啊，黄昏的时间食饱，来看一下夕阳的，来观世平台，啊是来一在金城来去功德。哦，啊你老家就伫安平古堡边啊，安平古堡边就是安平开台天后宫啊。哦，老家行行一个物件，来甲妈祖参拜一下。安平古堡迄只相，啊看袂来一在金城渔光岛，啊看这外好哦，啊这吼、哦，这其实哦安平建设得真好，啊做者新的饭店啊民宿，哦啊所以来只听听袂歹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力讲，头一摆要过尾，华并甲你行较袂赶唔到，二五二五五空空，华冠期咱都要加空量哈，啊正话这个时间。啊，边边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关节卡骨手术了后，倒来未舒适就对啦。
2: 咩？这
1: 阵唔免惊乖啊！食填补好阵完，就真
2: 系唔
1: 免惊乖就。啊，你安
2: 出好个
1: 啊？食
2: 好
1: 用。你过头开是要食安怎？
2: 食到暗时才较好困啦。
1: 好安尼哦。
2: 系啦。
1: 啊，食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啊。
1: 有哦。
2: 有啊。
1: 有安尼。
2: 啊，本来头壳有那会
1: 安丢安丢
2: 吼，
1: 会疼。哦。
2: 啊，食食都袂啊。
1: 安尼哦。
2: 啊，就是好。
1: 好吼。
2: 食好唔较免乖。啊我。
3: 你看药拢食袂行
1: 咧。哦，你进前食别人的药，
3: 我
1: 食袂行。
3: 我讲，甲你做一下见证一下。
1: 哦，啊，起码先食咧，填补好阵完，食了有好啊，就对啦。
3: 系啊系啊，啊，我就想讲，我拢是中华家红针惯啦。
1: 啊，你原底卡是安怎的？
3: 卡神经痛。
1: 啊，痛倒位啊？
3: 医生看是讲我神经痛。
1: 啊，痛倒位？
3: 痛，拢痛伫这个脚头吼。
1: 嘿。
3: 啊，佫卡落去就是啦，安尼
1: 系啊。好安尼哦。
3: 嘿。
1: 哦，我填补好阵完，才食有效吼。
3: 嘿。
1: 好啦，谢谢。
3: 好哦，
1: 阿弟、
3: 哦，
0: 这位妈妈讲脚骨神经痛啦吼，啊脚头有安尼袂支力，啊食咱填补好正丸食较真好。另外，这阿母嘛是安尼，脚骨较早歹开刀，啊即嘛食咱填补好正丸，唔免牙关呀，会当行路啊。啊，歹困食咱填补的过拉丸，食较即嘛嘛真好，得敢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呢。在咱中辈时代，咱啊筋络做啊蛮硬呐，啊脚头做袂支烂呢。有的人哦去开刀换这个人工的关节，啊走路嘛做袂舒适，行无两步啊脚都袂支烂，啊背楼梯尤其吃力，来吃咱顺汗药的，专门咧咱固骨头用，筋络软的。填补的好正丸，咱这里底有了骨板，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骨头要用，筋络要扭捏，这钙质甲钙质来补充够。咱填补好正丸，这款药做到做周治啦，专门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咱这里只系猪肾水，甲咱生骨浆，甲咱消筋痛，生气血。在你骨质疏松、骨头怕，行得到骨轮骨棒安尼消磨，酸酸酸酸的，啊，做个腰酸背痛，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因为咱天宝的固纳丸，在你歹困歹落眠呐，人做歹困呢，啊，一暝啊冰来冰去，冰几暝啊，人哦都爱困，啊好啊休困，隔天起来头壳袂晕，较袂痛，啊为人哦。偏头痛呢，还是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较那未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啊，不管是也起来疼，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这落这珍贵的天膜，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啊，为人哦，脚尾手尾麻，脚尾手尾恁叽叽，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咱内底有西藏安徽跟瓦灰，血都循环较好。歹困歹落眠，失眠搞梦耳啊机，头壳痛，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啊，那目睭的问题，爱吃咱天宝清热明目丸呐。目睭作歹流裂，咱中辈时段哦，目睭退化，啊，目睭雾呢， 看袂明，看袂清啦、啊，老花眼，安尼牙牙杂杂，见着光，见着风，就流白油，目屎哥安尼流，啊，目睭做到生点，拢来食咱天宝清怡面目丸，惊光山呢，啊，眼睛乌点，花眼啊睛，这拢爱食咱顺汉药，敢清怡面目过干底，天宝清怡面目丸。因为那放尿做美术是啊，真搞尿，直接放啦。啊，妇女朋友吼、哦，那话搬一下重的，啊，就泄尿啦。中辈时段吼、哦，尿失禁啦。那种膀胱做无力，尤其性功能歹，咱填补的用量丸，热水消肿啊，过膀胱过尤其，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做搞尿啊。迄面在咧歹困，佮搞尿吼，那种情形咱要甲治疗，要甲改善，填补的用量丸。专门针对膀胱无力、尤其性功能较袂正常的，那个做一个彻底的治疗。顺的汗尿你甲食啦，放尿袂舒适，放尿袂大包，直接放啉袂掉，填补的用量丸。为难放尿安尼白落气泡臭尿险吗？肾气不足啊，下丸虚弱啊，填补的用量丸咱甲食吼。过咱的膀胱，过咱的尤其，尿咱的五年阶段丸，专门咧下毒下毒咱体内毒素啦。火气大，吹个大吹个苦，身躯安尼白安尼尿安尼上呢，火气真大啊！做个补一挂有诶无诶，洗头发杯啊，洗一挂脸啊安尼，啊话少年家面上烂条啊生龟面呢。填补用年阶段丸，下毒咱体内毒素做好用吼，百毒百解，甲广东来食哈。湖南白药是家庭必备诶，湖南白药冰镜，即吼多伤、侧伤、外伤、老血，即能止血。吹泡那好听，咱甲烧烧诶。胃疼、胃出血、闹下、胃溃疡，这当用吃的吼。湖南白药一罐三啊五，啊这阿冰夹。来听这首，咱听众朋友交代的。爱拼才会赢，讲四点半甲，哎，这是拜六个，哎，我看一下哦。今仔日是拜五，明仔载还要报吼。安尼明仔载再来笑吼，拍摄。来来，先来听这首《晚风》嘛，先听众朋友交代的。溪州呢，郑大姐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大官的贺正元甲咱交代《晚风》。国语歌曲来，最好听哦，龙飘飘敢笑来，晚风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晚风》，这是龙飘飘的歌声，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那来搞咱的指定药房，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咱都来听什么歌曲？搞咱的指定药房，交代一个阿斌来报上哈。看你要听的，播时啊，四点到六点，还是下早时啊，透早阿斌主持的。八点到十点，阿斌来做安排。今阿斌叫新品嘛，欢迎大家甲阿斌点歌。但咱苏弟也无咧点歌哦，真歹势哈。苏弟也点歌，阿斌哦拜拜去啦吼。阿感觉下歹势哈。25555外观区，咱都爱加控六。他讲中北时代咧问阿斌讲，即、這個、中东的战争，伫美国拍即个伊拉克，对啊，对伊朗啊，过伊拉克。迄、那个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哦，对，无情哦。川普前几刚刚跟你讲啊，讲哦，开始搁要甲因拍啦，吼、哦。啊，讲未拍足久啦，大家放心啦。但是哦，专家咧讲哦，这袂遐简单啦。这战乱已经足久啊，啊，等安尼拍咧停咧，拍咧停啊。啊，即马就是讲伊朗家讲什么哦，安排一挂新的武器啦、飞弹啦、水雷啦。美国的川普讲袂当互你安尼哦。哦，你搁要增加设备哦，这未当稳准哩啊，所以要空袭啊。啊，听讲晋江哦，在空袭的时阵哦，讲无辜的民众受灾殃呢。啊，这本来枪支都不咧分工，你是军人，啊是你是迄个战将，你是阿兵哥，啊是民众。讲后咧办婚礼，啊，这新闻内面嘛讲着办婚礼，啊结果亲朋好友伫咧参加婚礼，造成几个人死亡。啊，各几人受伤呢？哦，所以讲哦，这袂遐简单啦。川普是咧讲啊，这战争袂足紧，袂足久啦，空袭一个啊尔，我来讲袂遐简单啦。因为对方哦，虽然对方的实力差美国差足济，但是哦，伊若要动啊，动作久诶，所以战乱哦，受苦的永远就是老百姓。讲真的，上好是卖啦吼，世界和平上好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个家人讲有一个查甫人欠31万的交通罚单呢，哦，这袂少呢，啊是安那欠的31万呢，啊拢唔缴啦，啊即卖人咧执行速度厉害哦，拢会当查看你的车停伫倒位，这叫地位是行的找车靠车，即卖因某，哎，这就通知讲恁翁的车，我要甲你靠来啊，哎，讲我这会执行速度第二啦，因为翁27岁尔，细张的查甫人啊。总共欠这个交通罚单31万，拢唔爱插啊！寄单伊人唔爱插，唔爱寄嘛。服务波动人未使用问伊啊！即马查讲伊的车停伫个家人的庙口，诶，停车场啦，停车架啦，我足厉害哩！你看这地位型的查会到呢？即马要查询，因某接到电话啦，较紧嘞。哦，今日说明讲因阮翁吼出国几啊个月啊，爱都无用啦。国内国外安尼走吼，无注意讲伊欠这个罚单，来，我愿意退行分期交一部分，啊你车茫甲我扣伊，这个车是阮翁吼，带我载囡仔的，啊你也要扣伊，我明仔载囡仔无得载读册啊，好咧加载，好咧加载，回答头期款，剩的分期付款，啊无你31万，那你都唔插，哦未使安尼嘛吼，你罚单遮济，遮济改啊。啊！他查人翁的车停伫个家人庙口的停车格啊，伫个爱四路这台车庙口啊，相款这台车啊，啊这车就是因某公伊咧开啦，啊因两就出国啦，啊这再囡仔搁做行开哩，安尼啊，连买因翁的交通也多几笔，950笔呢，31万拢唔缴呢，何里家在？哦，因某替伊缴，啊出来分期啦。啊，有这个车就要扣伊啊！啊，这阵阿妈咧无用啥呢？阿妈唔知阿开车诶，我话这蛮亏啦，950笔啦。咱那些是安尼一两笔啊，尔咱就紧叫叫诶啊！伊950笔都唔叫，可见伊看我寡无责任。吼，啊，这个某够好哩，娶一个好某，靠伊咧三下天工作，替伊叫叫诶就对啦。另外，台北，这只讲哦，汤诶，这台北诶新闻啊，北部诶新闻。通知警察局北地分局一个小警的环境哦，在2018年，伊驶一个金币车，在录一个可疑的车辆啦。啊，伊录车辆的时阵，录这个拍图的时阵哦，伊有看这个警示灯哦，哦，安尼哦，安尼啊，听下这警示灯咱在尿啊。结果伊是无减速，啊有冲红灯，带动着打尾起步、青灯闪样的这个查某的跳到摆下，两个小撞灯啊。啊！这姓杨的富人，吼，头壳弄一个有够吃烂的。
重度的失去能力的一种生活的能力就对了啦，足严重就对了啦。啊，当然要提起国家赔偿啊，骨力之余安尼啊，信用的这个富人人跟老母啊、跟老爸啊，拢要提起这个国家赔偿，讲当时这个金元世刚的伊在冲红灯啊，啊，世刚伊在咧讲啊，我是要着歹道啊，我哦。啊！一般顶咱就是用那辆救护车呢，爱那辆警员呐。所以讲，即马咧讲就是讲，高等法院顶审理了认为，即、這个信用诶，桥都摆啊，即个爱付六成，爱付60%的责任呐，啊，即、這个警员付40%呐。所以即个赔偿的比例爱用6:4就对了呐。因为信用你是车顶，但是你爱知影讲，你有听到哦啊，警员咧执行任务啊，啊，警员伊嘛爱负责任嘛。因为冲红灯无减速啊，所以讲哦，判赔491万安尼啦，491万。啊，这有人时啊，咱看救护车啦吼，加看到什么车辆，小姐拢是咧进行公务的，咱就是爱停，或留一心过就对啊啦。安只警员啊是讲啊消防一路上消防车啊是讲种迄个救护车，咱即个进行公务的，咱嘛是爱注意啦，讲真诶啦，啊即种6:4啊。而且抓紧啊，弄起有够严重的。爱是车顶啊，啊，但是也负六成的责任就对了啦吼。当然，这个人上诉，个人上诉吼。另外，一个查甫人做老爸吼，爱保护伊抓紧啊呢，结果伊利用讲因某出差的机会哦，安尼哦，背盖，安尼性侵犯伊家己的抓紧，爱抓紧伊未成年，而且低个老爸呢。家己亲生的抓囝，你来也保护。你既然利用恁某无伫啊，啊你安尼个性侵害呢？佮兼背盖哦，再判4当2个月。台南的新闻，伊明知抓囝未成年哦，趁恁某逐当拢爱出差一个届至两届机会，互伊着欢喜扑喷呢。伫2020年到2024年，安尼违反因查囝的意愿，安尼个硬个徛起就对个啦。八届哦，其中前六届因抓囝未满14岁，后壁两届14岁到18岁，安尼八届，因查囝因为安尼，身心拢受着创伤，啊唔敢讲，特别是 AMC 啊，莫得咪配，目屎流目屎滴，啊拢爱看身心科啊，困未起啊，啊人拢怪怪啊，阿妈甲同学讲话，啊拢唔敢因老母啊讲话安尼，长期就是因老爸咧甲侵犯啦。起码总算有一天别康，伊家讲伊委屈出来呀。啊，这老爸也不要毛坦白啦，讲哦，一时，家己的查囡你也议论真美，啊，你嘛够下美有影呢。啊，第二足够两个未成年啦，伊就搞到迄个法官笑口条啊，讲伊高中毕业尔啊，啊，做这個技术人员啊，家庭的负担足重啊，安尼啊，你讲这口条啊，甲你侮辱恁查囡这个无关系啊。这判4当6个月，4当2个月，4当2个月，这抓紧后你吞大气呢，跟恁查囝呢，这天理不容，你唔知影？哦，这人老爸是要保护查囝啊，你跟恁查囝吞大，你真正哦，这边那个生活落去啦，你跟我讲，4当2个月，啊，可以当上诉，我话去关一下吼，啊，到迄个反省一下，安尼较拄好啦吼、哦。来，要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一生只有你》。好听的歌曲是咱带伫家己铺主来到雕营药房，过边填报用粮丸，咱的郭大哥敢交代，要收听的4:30左右甲报上吼，一生只有你。后来再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蔡小五的歌，2525500，外观期咱都要加06。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一生只有你》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感谢大家。安尼四点到六点，甲并伫空中咱欢喜来做伴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0055255500哦。啊，正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你是食阮的天宝养龙丸
2: 啊？好，
1: 啊，那好，
2: 地如好，迄个便宜哦。
1: 哦，
2: 啊咧。地庙窟的吼、
1: 哦，
2: 安尼通安尼说就无效。啊不，我听你的，听你的不是放荡哦，的讲哦。
1: 哦。
2: 啊，我唔知讲哈，无我拢唔捌你电台有啊。
1: 哦，安尼啊。
2: 我这日本精神呢。
1: 哦，阿弟，
2: 今物食了吼，食我天都用用完啦。
1: 哦。你讲我叫叫药啊，叫药啊。
3: 嘿，我改，我是我叫药啊，我今物二十分钟等你。
1: 哦。
3: 嘿，我是食用两丸。
1: 食天补用两丸。
3: 我食三罐好做完去啊！
1: 好
3: 啊，用两碗是做有效的，我食头一罐尔，我本来要加大罐的，讲无大罐的啦。
1: 好，
3: 我一行尔。
1: 对，用两碗一行尔。
3: 嘿，我讲你阿要加大罐的啦，伊讲无啦，迄无大罐的啦。
1: 嘿。
3: 哦，啊，做有效啦，我就讲哦，暗时一暗要背起个四瓶的便所啦。
1: 好，
3: 即摆食一罐尔吼，啊，要半罐尔就拢一瓶尔。
1: 安尼啊。啊你你。
3: 啊，行动啊，硬啊，唔得那个拍电话看麦啊。
1: 对对。
3: 哎呀，
1: 大吉嘛。
3: 啊，明仔再加吼。
1: 啊，你个过哪玩？我等明仔再跟你加好几交啊。
3: 好啊。
1: 哦。
3: 好啊。
1: 你过哪玩？只嘛就只系较未戆，较未拖啊，就对啦。
3: 诶，对，真拢未戆，也未拖。
1: 啊，不会戆的拖。
3: 好，头这种拢唔敢白嘅，跟咱咧戆咧。
1: 啊，你哦。
3: 戆啊拖。
0: 这位大姐啦吼，拢会戆爱拖啦。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马拢卖啊啦，吼、哦！啊，另外即位妈妈暗时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高料哩，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啊，另外即位大哥嘛是安尼，放尿白的容易便红通，即马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马放尿叫做清，嘛食甲真好，你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勇是勇敢的勇，龙是良好的龙。这专门在甲阮顾鹏讲，听早咱的腰子神呐，为咱放尿袂大放呢，啊放尿袂大降，啊放尿咧落落起泡，臭尿险，啊足高尿，一暝便所弄咧几下抓，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这里只系补心益气，甲咱顾腰子。你若只是怎啊，你会感觉讲人精神计足好。啊，膀胱放尿叫做有力，这放尿买种排泄，毒素甲排掉，所以放尿一定要大降，一步尿要对头放卡尾，放会刷放会离，啊你啊抓尿头闪尿尾，这拢爱食咱天宝的养龙丸，甲咱顾膀胱，腰子心膀胱甲顾有用，人放尿唔开会顺，放尿会顺人较健康啊。天宝的养龙丸，你甲赶倒来食。这是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清，大降的好放，阿妈别个搞尿。天宝的养龙丸，另外天宝的过脑丸专门在食头壳疼啦、头壳戆啦，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足有效，啊足对症。咱内底有落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疼的，阿你也歹困。歹落眠呢，嘛是食咱天宝的过脑丸。有人则歹困呢，浅眠呢，冰来冰去就是困未去，足艰苦。啊，计刚刚头壳戆戆，头昏昏脑顿顿，这种情形拢爱食咱天宝的过脑丸，让咱一眠到天光，改善咱的失眠的现象。啊，咱这不是像西药，这是惯性顺汗药的天宝的过脑丸。另外骨头咧酸痛吼，脚头做无力，走路做袂自在啦。啊，人就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骨头的问题咧，交咱天宝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啦。咱这个产品哦，做这样咧食，只要解周期啊，药材加热啦，牛膝、蛇蛹、骨板，尤其这骨板有丰富的加一个钙质啦。脚头做无力啦，啊，走路做袂自在，大头唔在吧？人讲补钙补钙，天宝好正丸你甲食，主心最西骨浆甲咱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安尼走路唔开自在，脚头有力， 日头爱晒，运动爱做，好正丸甲食，治疗骨头的酸痛，一个专门药，天宝的好正丸吼。啊，那是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咱这有加速，搁有好困。人都会只会放身体的健康，你若骨变瘦、骨到薄的，底下就侪惊。纯穿一克啊，天宝的益生菌，排放你该食，两公阿道理大家都熟悉啊。这个益生菌吃排放才阿边假，一定要放无咧卖哦。来来听一首啦，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绝情河》。啊，待下咱要电台共享哦。那有需要，边间服务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06，专辑《绝情河》啦，王水海歌。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防诈。
5: 院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岛坪的所在。咱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意非常感谢大家回来阿斌跟我们主持我们的时间大准日讲第二点钟的节目现场四点到六点现在时间已经五点了我们今天是拜五啦明天就拜六礼拜了我们就跟朋友差不多款款的准备要下班了啦啊，为了这些老加班的一种幸福，来，有较为人做上好啊，感谢安尼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和关区加06。即马来七月时间啊过去吼，都要月底啊嘛吼，今仔日已经七月二三，过一礼拜过来就是八月啊，八月就是要迎接这个中秋节啊。啊，即马为人就拢咧送这个中秋月饼啊吼。中秋月饼好吃啦，油啊差不多也要出来呀吼。这个中秋大家足介意这个季节，第一就是讲啊，我那要迎接年底呀。啊，第二就讲秋天哦，气候较好，啊，过来吼啊，这个秋天中秋节的前后有足侪好吃的物件，月饼啦、蛋黄酥啦，啊是讲应景的油啊啦吼，过来的油啊出来就出白油啊，哦，拢好吃啦。啊，过来咸肉，微罗吃火锅啦。所以讲哦，这个季节除了讲是思念团圆的季节，嘛是好吃的物件的季节。啊，话讲，你七月时啊拜拜这贡品了，吃卡中秋节啦，安尼也无大可能无多呢。啊，所以你要控制这个分量啦吼，尤其这个中秋月饼热量真高，啊，味真甜吼，你茫当作吃当在吃哈。骗嘴骗嘴，加减食就好啊！伫咱遮中辈时代吼，你若讲啊，迄、那个血油较悬呢，血脂较悬呢，糖分较悬呢，你来控制这个量啦吼。啊，真好食啦吼，应急嘛是食者，袂使讲完全拢无食。啊，你若像人咧咸肉，那嘛加减食两条烟肠嘛袂要紧啦吼。唔是素上咧食，加减食，应急食一个袂歹啦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头一摆若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华斌甲你寄，咱甲你服务一届啊，较袂管唔到哟。252-5500，我关心咱就爱加06。第二段节目，咱来关心明天星期六，还有后天星期日，艾迪克跟我大家做一个参考。明仔载日啊袂歹，明仔载七月二四吼。咱明仔载拜到若要祭祖、开工、祈福、出行。六彩彩衣嫁穿，修遮挡土，安城开市，这明仔载拜六拢会使。拜六若要六彩出火财破土，这嘛拢好可以吼。拜六基本上无进无去的好日子，但是探病较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助跳银，寅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拜六的喜神财神拢正南，拜六像着鸟鸟鼠啊，三十一岁煞伫个北平。后日礼拜七月二五吼，礼拜日啊嘛正水，咱若要祭祖祈福，啊要普渡剃头结婚姻啊，这拢会使吼。礼拜咱若是要立殿安葬嘛拢可以吼。礼拜禁忌是开工无适合。上梁无适合吼，礼拜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礼拜喜神当南，灾神正南。礼拜冲着小牛，三十岁煞伫个西边。看起来拜六甲礼拜的课拢未歹，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这个气候的部分，有人讲雨水敢是安尼的收煞，我跟你讲还没有，啊未哦，今仔日吼，气象署嘛针对19个县市哦，19个县市差不多要规台湾拢有大雨的直播。你们在我中岛看家人遐落架，哦，降水呢，有一挂雨，伊就一挂好好万里来遐新北的万里啦，家人遐，有一挂好好拢家己决定看，那雨水大吼，提早给囡仔放学安尼呢。啊，这嘛是同款，这是对流的关系啦。因为海面上有风台啊，虽然这个风台对台湾无足大影响，但是外围环流的影响到台湾的天气。所以讲这个雨水，唔是讲今仔较好天就收煞哦，爱到后礼拜一日啊。好、哦、啊，所以讲你若明仔在后日，你若溪边卖去，海边要哪棵路拢未使去。哦，这有两时啊吼，啊，这个是受到方面这条科罗旺的风台。伊哥底下咧拍玲珑啦，伊要去 OK 那个啊，啊个伫海面上底下拍玲珑啊，
所以讲哦，这两三天啊，天气还佫无足稳定哦，大家特别注意哈、哦。尤其今仔日到明仔载后日，哦，这有哪些汹涌，得佫乌阴起来，该煞一阵雨落来哦。所以你要特别细腻哦，哈、哦。你也这两天有安排甚物一挂活动诶，我来特别注意。空旷的所在，风啦、降雷啦、瞬间的落雨，遮吼、哦，我那些。剧烈诶，激烈的天气，即个受着讲对流甲即个23号轻度风台科罗旺的影响啦吼，所以吼、哦，若要真正好天，看后礼拜拜二三啊安尼，看会较好天也未吼，所以天气相当的未稳定，你网友今仔即个好天气也骗去哦，即吼雨水阁有诶哈，大家特别注意，出门在外注意交通的安全，迄个雨伞、雨伞有哪会扎一个哦。台湾的歌词今仔满面春风，可爱的笑容，起693点，大盘指数收伫46551点，但是今仔买卖成交量无到一条呢，8256亿啦吼，今仔哦真无简单，起一个693点啦，来甲看一下咱的护国神山台积电，起20块，一支台积电2410块啦。股票诶，毋是迄个黄金的价格吼，今仔一支金啊，有那小可起一200块啊。今仔一支金啊，17470块呢。迄天哦，我去前几工啊，跌落到17000以下，即马阁回登来啦吼。17470块左右吼，今仔一支金啊价格，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现场咧电话是252-5500。外观期咱加控六，咱这中部时段吼，这个我问讲，咱的部分的药品顶管有点数无唔对吼？大观呢又控一个4点，伫个药客啊顶管写保证金会，迄、那个白色的飘头，啊你啊留起来吼。细观是2点，大观的4点，每满12点会当换咱公司的产品，24点买当换吼。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期咱加控六。我们来听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最甜的那一米》，这不是一条稻田的那一米哦，是最甜哦，这条歌嘛好听。到底岛南，咱的黄大哥来到林南同药房，告别咱啊大官的好正员，甲咱交代哈，《最甜的那一米》五点的第一首歌。阿斌嘛邀请到底山西啊，山西这嘛是黄大哥，阿斌加大官的好正员，黄大哥做来收听《最甜的那一米》来。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阿吉拉，阿吉拉跟演唱的最近的迄一面，啊，佮有一首歌是乔佑马加上合唱，我袂记起啦。斗阵的迄一面，迄、那个歌嘛好听啦吼，啊，佮一个歌叫做斗阵，这嘛好听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船入港吼，咱啊头一摆，第一届买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宝是咱公司的名，咱个记号好，和阿斌甲你寄，较袂管唔到。市面上哦，药啊名要讲个真济啦。阿斌今哦，咱只中辈是大听斌咧介绍咱天宝公司的产品，人咧做见证，感觉袂歹用呢。咱的镜头介要讲呢，确实咱的产品袂歹吼。啊，咱这是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啊啦，咱用着实在咧，甲大家交配。做生意的较多，咱无咧用啦，讲真诶啦。有人即个中秋诶季节就来讲哦，来杀出即个优惠，买几罐送几罐，送诶拢你诶钱啦。啊，生意人做生意爱笨啦，抬头诶生意有人做，了钱诶生意咱无人做啦。啊，要俗互你有俗几百块啊，但是想甲你立起来，啊，恁毋是共款意思。啊，咱公司无咧做即种活动，咱甲所有好康诶，真本真料，拢做伫咱产品诶内底。

百站，就会当去到这个展览会场。即马第一座的大型的专业的展览会场，今仔开始吼，啊，第一届要举行的就是家具甲观光的露店。啊，你若明仔载后日有闲，你来遮，甲行行看看的吼，找你心目中想要去佚佗的所在，你想要买家具啦吼，应有尽有。这样开2亿3142万来去的哦，管护者1745平哦，哦，电视的空间有670平啦。去年台湾设计展吼啊，这个家开始就拢完成啊，即卖工程全部拢完成啊，已经摕到使用的执照啊。第一栋就是杀出这个家具观光的露店，时间对9月初4一直到9月初7。有80大的大位啦，9月初4就今日开始啊，到9月初7拜一吼、哦，啊你会知影，就做这样来排队啊，抢这头香哦，啊这民众讲吼，看到这大的展览场，好加舒适呢，哦，未歹哦，啊坐高铁来就好啊，到彰化站出来550公尺，散步这就到啊，而且行行看看未歹啦吼、哦，这馆长王伟美嘛咧讲，彰化县第一座大型专业的电缆场，别歹哦吼，上侪会当到150到200大的标准的大位，啊，这个第一场第一栋的80大，买家具的，买来看买到佚佗的观光旅游的，你来遮两工啊吼，食饱趁熬早来甲你了解看卖，啊，内底阁有吹冷气啊，敢是，吼、哦，来遮洗洗，啊，免开钱嘛，不要紧，了解一下社会，了解一下家具，了解一下佚佗的所在嘛，真好啦吼。哦中华永清啊，听到阿边咧放松，婴儿都要行行看看。另外，偷去一个老母啊，干抓囝洗身躯用掠着哦。看伊电脑、手机内底欠不够侪效率，成个影像呐，即个泰哥啊，去用判4.5。细用的查甫人哦，偷去一对红迄、那个老母啊，干抓囝啊，人伫迄个迄个卖场内底咧抢身躯啊。爱伫隔壁警发现到了，竟然哦，讲共独立翕啦，去用画救人、画变态，去用抓到了，警方伫个手机啊内底发现讲，哇，啊你内底有做者成个影片呢，啊搁伫个电脑的云端也有啦，毕竟用个电脑内底欠有够济，拢未成年的闹光呢，哦啊你用偷翕的咯，登记啦，姓杨的查甫人用手机啊偷翕啊，安尼啊，爱就是伫去年8月吼，来到基隆市仁爱区。这个停车场内底有设这个优先的便所，什么叫优先的便所？就是查甫会当来，抓囡仔当来，啊，多一对，一个老母啊，甲伊一个微信的抓囝，内底咧抢身躯啦，啊，是讲伫遮抢身躯，咱嘛唔知是安那开始遮抢，还是内底有提供这个设备啦？信用的嘛，伫隔壁间哦，啊，你讲偷袭别坑哦，这个去用判4到6个月。太高啊！你专门咧共翕这个哩，所以咱来到公共场所吼，啊，并冇一个习惯呢。吼、哦，咱来到公共场所，咱口鼻疼啊，先看一下。那会红点的呐，啊是个了，什么了？人个卫生纸客啊，你来看红点的哦，怪怪你来啊，啊注意看卖吼，哎、哦，或是寡变态，唔是讲翕查甫的呢？查甫也要翕呢。另外，中国大陆吼，这个沙德的红太糟蹋个，第二届，有人讲三届。安尼倒翻苦，哦，即个福建够严重诶啦！即水库叫咩帮伊呢？第十八号啊，洪灾沙德尔，即对中国大陆做有兴趣。对中国铁工来遮糟蹋了，对广东出海了，搁伫个海边啊，重新搁一挖来，搁挖起来，搁再一次倒翻苦，搁去中国，即个伫福建即个遮造成严重诶灾情，大量诶土石流。如果每下水安尼呛个，啊，听讲即嘛，迄、那个水坝就要放伊就对个啦。哦，啊，即个放伊溃堤，看咩啊？迄规个大水就呛了。啊，听讲一挂鸟啦，一挂动物啦，呢，吼、哦，迄、那个大水冲到路边呢，大家惊到要死呢，惊死人！这个沙德尔再一次来糟蹋中国，吼吼，迄河啊，落个真正叫唔敢呢。哎、啊，这個、水坝，迄水口啊，的水坝，它是个水坝。长90公尺啊！啊，即马放伊个部分接近咧一半40公尺啊！啊，若继续安尼冲就对个啦，差不多规个水坝全部都溃堤，啊，规个水就呛落去，这真落呢，真落呢，啊，这样、哦。

努力报啊，啊，中国媒体拢也无遐报啊，足详细哩。啊，讲一寡野生的动物啦、鸟啦、鸟鼠啊啦，规个拢大路头、路边吼，一只惊咖呢。啊，一寡饲的牛啊啦，嘛拢用枪扫伊啊，足恐怖哦。这沙德尔这个风台真糟蹋个。啊，讲过话起来哩，够热啦吼。啊，即马伫中国广东即个遮啦。另外，尼泊尔遮大水土石流吼，即马已经来到1280个死亡啊，失踪的人数来到5624个人，搁增加呢。啊，这已经高刚啊呢，已经高刚啊哦，吼、哦、超过一礼拜啊啦。啊，失踪的人数搁增加，啊，死亡人数嘛增加呢。啊，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啦。讲哦，其实救到两个，才到工来，拢掉伫个泵坑内底，才两个工人啊，安尼哦救出来，规身躯都高霉啊呢，安尼呢，啊生命稳定呢，天公啊惊呢，掉伫个泵坑内底到工哦，啊成功甲因救出来安尼啦，啊规身躯都高霉啊，加出目睭看会到呢，好咧加在，才有生命咱就对个啦，这工人超过到工啊，中国甲尼泊尔边境。这是世纪的大灾难啊，真正的吼、哦！啊，起码还有5000几个人下落不明啦、啊，这应该是凶多吉少啊，吼、哦！啊，平安就是福啊，平达讲了这种气候无常的吼，灾情的我顶下加只几只五字，平安就是福啦、啊，吼、哦！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陈盈姐的歌《给我醉》，给我醉，这是北港来到咱恒星药房过边大馆的。过那晚，咱的张妈妈甲咱交代吼，好听的歌曲，阿斌也请咱这中辈时代好朋友，拢做来收听。好，我醉，然后买阿斌寄新品的吼，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零六，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陈英杰的歌声叫做《好我醉》，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现场的电话是2522500，我关机，咱就要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我以前是叫食迄个火锅、火正丸，
2: 哦，食
1: 有那
2: 食，
1: 有那食食久啊。
2: 啊，你食到你食的咧？火正丸你食哪的？
1: 我都食咱各式人哦，我都食讲骨头下温啊，较松条。我食食到会较轻松啊。
2: 哦，食到较进步，较轻松就对啦吼。
1: 对，我食食的少，像我螺丝少咧，有人人一针无甲食，怎啊去开始？
2: 你来食。
1: 他他对迄个对我咧，佫开始佫较食，对
2: 骨头丸。
1: 过哪晚？
2: 哦，你真好啊！头先讲啊，过咧啊，吼。
1: 啊，已经食第一，搁再去挂一挂啦。
2: 啊，你有对挂啊？姓威。
1: 我，你话我那拢挂湖南北，
2: 湖南北一个喙齿话那咧普进哦，啊，真威，真好用啦。啊，你有咧食，你有咧，你有挂湖南北个吼。
1: 嗯。
2: 哦，对啊，你湖南北你拢用喙齿话来听来播听。
1: 对啊，这真好用
2: 哦。哦，对啊。
1: 啊，健康啊，都好用。
2: 哦。
1: 你我。
3: 本来我就来这么，咱来半天房。
2: 你有食过哪碗了？
3: 哎，
2: 啊，你过哪碗你食哪？
3: 都，咱来半天哈，哎，倒的要爬起来，头壳拢会晕。
2: 头壳会晕，嘿。
3: 对啊，啊，你看正方五，你啊正十分好都有八分呐。
2: 哦，你袂歹啊。
3: 对啊。
2: 分好八分就正好啊，那袂晕就足好啊。
3: 对啊，正就较袂晕啊。
2: 哦，你食了等天过哪碗食了真有效啊，袂歹啊。
3: 我正袂多咧，听你。
4: 啊，要食头壳公公咧？
2: 头壳公公啊，你只有好无？
4: 有啊，
2: 有啊，啊你头壳弄个公就对个啦吼。
4: 有啦。
2: 啊，食咱前辈过那晚，食到即马有较改善啦吼。
4: 哦，改善改善哦。我
2: 食
4: 足济。
0: 头壳公公这两个大哥，拢食咱前辈的过那晚，改善个足济啦。啊，即马继续较食保养的啦。另外，这位大哥讲咧做事，啊做事人哦，骨头拢会酸痛。啊！食咱天宝保正丸，得甲固掉咧，嘛治疗较真好。啊，另外湖南白药，哦，湖南白药的健康，嘴破空得用，足好用啦吼。这位大哥讲嘴破空得说足好效，足有效啦。家庭必备的良药，湖南白药吼。啊，边个介绍咱天宝的保正丸？咱这罐天宝保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咱中辈时段。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抽、疼、麻，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安尼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咱这款药啊，药材加热啊，内底有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骨质，补充咱的钙质。这骨质、钙质足重要。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才会嫩。行路路莫舒适，安内底阁有牛吃这个药材，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阁有落这个锁用，敢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虽然这款天宝好生丸是较吃上对呗，啊，食好你敢做健身的做些，这药有够力啊，药材加热啊。敢串起的筋络，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食咱筋骨的用，走路的舒适，人爱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骨头的问题，筋骨的问题，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固脑丸，到你头壳疼、头壳晕啦，天宝的固脑丸你甲关灯来食。你为人做阿头壳疼呢？习惯性的头壳疼呢，还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啊，头壳咧晕，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话吼，迄面足歹睏，下暗时啊咧冰来冰去，睏拢未天光。啊，话是足好睏，啊足清明，啊足好搞梦。那这种情形，嘛是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啊，耳孔安尼叽叽叫，晃晃叫，边边咧丢丢端。天宝固脑丸，你甲关灯来食，固咱的头壳，互你袂个头壳疼，袂个头壳晕，啊，佫好困，安即顺安尼个，唔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天宝的固脑丸， 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易，面无完就讲过眼底吼，惊光畏光盲目生涩，看未清看未明，看物件加加杂杂，啊，你也食咱的汗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维生素跟稀克的吼，眼底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吼。啊，要过身体填补的利金配，这哦，咱公司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浓缩抽筋上好的成分。新鲜草牛樟菇，或人讲牛樟芝，这种足好的物件呢，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啦，足够鲜，足够甜，上班就无精打采。天宝的利金配，咱个食，下再两粒，下下两粒就好，互咱精神百倍吼。啊，这也变强吼，人哦身体也顾好啦，顾身体就是咧顾家伙吼。利金配甲挂灯来食，互咱精神百倍。好咱恢复青春的本性吼，来个咩听一首梁玉琪的叫做《月娘酒》，阿斌妈妈听我这个歌呢，这对唱的歌曲，到底好未？咱的庄大哥来到端华药房，过俾咱两罐的白酒药啊，填补清液，并无忘讲交代五点半《月娘酒》来听看卖哦，阿斌妈妈听我这个歌呢。252-5500，报关区加空六，而且大家做来收听《月娘酒》。

来，啊，怪小歌好听的歌叫做《月明酒》啦哈，啊，这个歌叫做《咱是马子的》哈，这嘛好听啦哈，来，咱未使阁继续听落去啊，咱是马子的，有机会下来听哈，你我的我我空空，外观起咱都爱加空量哈。来，过来了解几多社会事，时间过了足近5:38啦呐。淡江大学有一个查某大学生哦，阿公伫个一间迄个药店、药局啦，伫做工课、做药师的助理啦。结果要下班的时阵，听讲那时候有头家甲下药啊呢。哦，我头壳硬戆啦，阿硬戆就对啊啦，阿人安尼卖，感觉足奇怪就对啊啦。哦，今安尼啉掉了，紧等于处理后报警。阿计讲哦，甲教官计报案，那时候头家偷药啊呢？淡江大学一个查某大学生顶个月底，我伫遮做工课，要一当啊药局哦。阿讲 M C 要下班的时候，感觉怪怪，你们白地苦苦，安尼啦，因公司有迄个白地啊。听讲那时候是头家含一个乜西物件呢？哎，你们感觉怪怪啦？阿不要伊就想阿要下班啊，卖插伊啊，伊嘛不讲啊，好人硬讲起来就对啦。冻到厝了，困一暝，隔天，甲教官讲讲，我昨日做工课所在吼，你头家想要甲我下药啊呢？今嘛因教官来甲报警就对啦，查出这细胆呢，这头家有可能就是伊啦。啊，即卖就破铁网络讲哦，即卖够伊个伊学妹啊嘛要伊做工课呢，叫伊说你呢。啊，真吼，这细胆呢，头家医生发班，但是今日又叫阿个咧开呢，讲八月二日啊。头家对下药啊，听我是中间的药啊，叫 FM2 啦。伊讲感觉迄茶怪怪的，对啊，来水道内底水吼，爱着想下摆来啉一下茶，装一下茶啊。讲迄味苦苦啊，啊，敢热热啊，爱想特别下班啊。啊，听我是这个50岁，细胆的药局的头家啦，啊，起码这医生发班，但是药局啊，搁咧也搁咧经营啦。啊，所以讲哦，那边来接这行课，伊甲教官讲啊，这好好的。还没啊，那阵要做行做行过，也特别细腻啦。而且淡江大学的学生啊，讲伊在家做要一当啊，慢慢不过种代志。啊，个头家幻想，讲个下药啊啦，吼，啊，无来再有动到厝，啊，无到底那底那有叫有婚礼，都要处理的落完呢。我、哦、到底什么情形哦？这地检署在查啦吼、哦。另外，因为变化车道，结果害奥多拜的摔跋倒啦吼。哦今日两个人伫遐修炼，修炼到尾修拍，伫个台北车头即个车啦，西站的即个赛轿车啊，昨下晡经过中号西路台北车头的路边啦，伊个向公公要变换车道啦，啊无细腻啊，结果吼、哦、边一个桥都摆啊西张的，先袂有摔跋倒啦，即摆落车了后，两个人就冤家啊呢，摔跋倒的即个人就讲你开车嘛唔通开到安尼。你的变化车道，你唔来拍红绿灯。即马即个说真的讲，啊，我有拍、啊，是你哦，骑得伤紧啊，哦，啊，你该个怪我嘞，啊，两个人就修炼啊嘞，安尼啊，啊，即个发生冤家哦，当然难报警啊，哦，两个人共无要提出互相的告诉就对了啦。但是这违反社会秩序法咯，爱罚钱哦吼，这长的报5.5啦，民众报案呐、啊，讲中号西路才有开车的纠纷呐。啊！就是红色的轿车，这细站的啊，变换车道无细腻，甲这细张的发生冤家，因为细张要闪避，闪一个都跋倒啊！啊是人无要紧啦吼，啊就是无要紧，快收敛。啊不然两个人搁啊扭扭捺捺啊，这袂使哦吼！什么事故搞警方，调下这个监视器来了解啦。啊，忙底下冤家牛济吼，啊大家要遵守交通的规则，我看外人要切就要切，危险。因为台北市秀山街叫一个饭店火烧呢，后来个在15分钟就拍花伊啊，所以在9:05啊，餐厅的顶楼啊，啊，都还袂营业的就倒火哩，啊，叫消防局来到第15分钟就个拍花伊，无人员的伤亡啦，吼，无人员的伤亡，后来个在，这饭店的人员第一时间冇疏散啦，这算有训练的第二啦吼。另外台北市一个年尾啊，这姓陈啦。八当前哦，伊照顾一个6个月大的十步婴啊，啊，这有钱要你顾的，伊竟然哦，囡仔咧好，伊就安尼杀啦，安尼甲害啦，真熟悉讲就甲怕啦，害安尼一条性命，挑伊安尼，这个代志当然家属唔原谅你啊，爱搁伫遐坐呢，
那这调查一清理测啊，这判三当六个月，过是第四罪啦，还全部拢确定哦，全部拢确定啦。诶，无咧，尾啊改判九当咧，尾啊歹改判九当，九当第一，伊是不是要判三当六个月？即嘛尾啊甲改判九当啦。啊，即个官员哦，全部确定。做年尾啊，做幼园的老师哦，那要顾囡仔，拢要有相当的耐心。啊，你无耐心吗？啊，囡仔人的心头吧，你敢顾较巧伊啊？啊，就是你苦大人囡啊！啊，你无教家长和解，无，互人的无人无互人原谅你，你爱食官司啊！高档高档吼，这是台北的一个新闻消息吼。来，阿斌新不新报告，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是阿斌安排的《金青海峡东景色》吼。你我的我空空，我关机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金青海峡东景色》。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存力讲，现场的定位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爱加06，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恁今日扫啦？
2: 恁今日扫？
1: 唔爱扫扫三月日啦。
2: 好好好。
1: 哎，足天气唔好关电大热啦。
2: 好好好。
1: 我天那个关啦。
2: 好。
1: 关死啦。
2: 好。阿叫好无？
1: 阿叫现在有好，阿今都唔要去扫啦。
2: 安尼哦，安尼我讲过，安田埔顶少山好用哦。
1: 有阿个在地热，我那安尼啦，我去等。
2: 你搁再挂只就对啦，
1: 搁再挂第二只我啦安尼啦。
2: 哦，安那有好就对啦。
1: 有啦，哦、啊，这第三就唔知啦。
2: 哦，你原底你讲你放尿安怎？
1: 一路放尿了，经过便所，靠尿也袂疼个放落安尼。
2: 哦哦。
1: 安尼啦，阿姐都有效啊，就管得好啊。
2: 哦，你用你来填补用两碗来吃，吃了有效就对啦。
1: 有啊，今麦个尾就管红的再读完啦。
2: 哦，啊，你今下卡定咩搞？我讲话有啊，好用就对啦。
1: 有啦有啦。
2: 啊，你早起吃我的填补光那碗，吃好吃好哦。
3: 是啊是啊。
2: 哦，还带冰冻着手呀。
3: 嘿嘿嘿。
2: 啊，恁早起是吃安怎的？
3: 哎，就困未起啦。
2: 困未起呀。
3: 有。
2: 安尼哦。
3: 有。
2: 啊，吃了卡好困来呀。
3: 嘿嘿嘿。
2: 好安尼哦。
3: 有。
2: 别人只管光那碗的吃袂歹掉。啊，我讲啊，你这个咩叫导管血管呢？
3: 导管的好啊。
2: 范姐，
0: 这位大姐早间困未起，歹困，吃天宝过脑丸，吃较真好，得甲你做见证。另外，这位阿妈因囝，我嫂啦，啊，本来讲不爱吃电台药啊，啊，果然天宝的电烧散管好吃，都好哩哩啊呢。阿姨吼，做个话呢，闪尿啦，我搞尿啦。啊！食咱天宝的雍容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咱这款专门针对头壳痛、头壳晕、精神恍惚、失眠、高梦、耳啊做甲安尼叽叽叫，阿肺啊做甲安尼欠管的，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为人头壳痛呢，习惯性的头壳痛。啊，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痛、偏头痛，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足对症啊，足有效。咱天宝过脑丸药材内底有这个天麻，天麻专门治疗头壳痛。道理安尼头壳痛啦，头壳痛足艰苦呢。啊，外人吃迄止痛药水，这毋是根本的办法。来吃咱顺汗药，天宝的过脑丸。啊，为人歹困歹落眠啦，每顿困得冰来冰去，啊，为是足好困，但是足够浅眠，醒起来就困未起啊。这眠困了无好，人隔间起来呢，头壳就安尼晕啦，啊，为耳孔就安尼叽叽叫，边边诶丢丢断，一个头壳安尼头昏昏脑顿顿，未精彩，这拢爱食咱天宝诶过脑丸，另外咱天宝诶雍容丸。这专门咧讲过膀胱，听早咱的腰肌神呐。为人哦，形容不畅呢，啊，放尿未舒适，搞尿、闪尿、放无尿，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咱这里即系温心化气，甲咱热水消肿。你来吃一阵嘛，你就感觉放尿继续大白，啊，继续好放，啊，足清，未臭尿香，未起泡。天宝的雍容丸，足好用。过咱的膀胱，调查咱的腰肌神，天宝的雍容丸。另外，咱的雍心丸哦，咧过心脏的啦，心火无够，啊人就安尼晕啦，无头神，记忆歹。天宝的雍心丸那个食，生心火过咱的心脏啦，心火无够，叫落就喘啦，啊心肝头拢爱过了三十啊。天宝的雍心丸那个食吼，生心火过咱的心脏。啊，要过目睭，天宝的清液变无完啦。今光未光，蒙雾生涩，看未清，看未明。吃了方法又细细的，目睭生亮，白白金。这种是甲肝底有相当的关系。啊，咱目睭要着专门咧过肝底，只要比较咱就知影吼。肝底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吼。另外，那脚骨的问题，筋络病啦，骨质疏松呢，啊，走路未自在啦。一生一疼呢，退化哩。你过骨头，天宝的好处我能够吃，这是这样的吃呀。猪心最生骨浆， 甲恁补充加质、补充钙质吼，填补的好正丸，固筋咯、固骨头吼。旧年的酸痛症你甲吃哈，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即有加数，佮有好菌哦。人得即会帮身体健康哈。那骨盆瘦骨道波的益生菌，咱甲吃，即有加数，佮有好菌啊，即也变强哦。即一首歌，今日听这首早期的老歌《单婚男》。哪头哪头叶色青青，来听看卖哦。另外哩，五五空空，包括七加空六，哪头叶色青青。

来，这首早期的老歌叫做《那道休息青青》吼，这是台湾人的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时间的关系，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0055255500哦，还记得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0: 听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平的乡镇。芬恒乡因为有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拜了东北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华薰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薰恒上出名的产物。薰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国的第一名。另外板块米粉更加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板块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板块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
5: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达。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大家好，欢迎来朋友收听我们的茉莉家族。哎，节目在进行，需要我们的服务0800-5433-1-0800-5433-21。今天以后，那这部完了有重量级耶，重量级耶呢？哦，这不简单呢，这千里迢迢，哦啊，这样连个胳膊个背出去啊，不个脏来哦，别杀你了，哦，你敢知？我那真辛苦呢，别个脏哦，那真辛苦呢，你敢知？我当诶，
1: 啊、哦。你好啊，大家好啊！
0: 因为我今麦先介绍你出来哦，爱心公五档
1: 哦，爱安尼呢？
0: 对啊，因为我知影哦，你一定会讲笑话给人听，
1: 哦、所以才人家拢当我去讲笑话哦。
0: 嗯，
1: 哎呀，要多好诶！
0: 那是咧，就讲伊有常识的时阵，迄个时阵就叫做五重意思啊。
1: 好，我你讲啦，我是讲伊要较早讲。
0: 好。
1: 哦，讲咧这个身体诶，这个变化，因为前几日我都读医车嘛，读药车嘛，
0: 系、
1: 嗯，啊，我搁伫这个家庭，这个环境，
0: 嗯，
1: 啊，所以讲，啊，讲咧我是专门诶，
0: 系，
1: 啊，这个专门诶，啊，你用用哦，讲咩，啥物人客拢打电话来讲，总爱听我讲笑话啦，
0: 啊，你都莫客气
1: 啊，啊，迄个唔是我专门诶，
0: 啊，你都莫
1: 客气啊，我是故意人，我都未晓讲诶，
0: 啊，
1: 啊，你就是。你就是那边叫我讲的，而且我公公来闹亏，
0: 啊，未啦，
1: 啊，人家阿妹啊，那大家都讲，哎呀，好多笑话，人家拢安呢，
0: 未啦，无、哦、啊，你
1: 我都做歹事，
0: 无你去讲看麦，
1: 无啦，无啦，无笑话人讲啊啦，
0: 讲这里啦，讲这里啦，
1: 是咩？是咩？讲什么笑话啦？
0: 现在啦，现在，你现在偏偏的都有啊，
1: 我现在偏偏的都有啊，
0: 你现在偏偏的都，
1: 我一挂笑话拢直接讲。公家就我未唔知咩啦讲，
0: 未啦，
1: 系啊，
0: 你凊彩
1: 啊，因为咱伫即个电，即、這个电台顶管吼，讲嘅迄个笑话爱较高级嘅，较幽默感咧、哦，
0: 对，
1: 讲高级嘅，讲幽默感咧，啊，我唔是我的朋友一挂三加六条，拢即个讲一种什么色嘅嘢啦，
0: 哦，你
1: 哎，我直接我也未使讲，还讲无灵气，
0: 你起码讲恁朋友三加六条啊，
1: 系啦，就亚弟姐啦。
0: 你朋友拢有咧听这无？你个讲伊咧杀出来跳诶！
1: 啊，因为像亚弟姐啦，见讲伊拢做爱讲一种，伊拢做爱讲一种什么黄色诶啦，做爱听听黄色啊，迄个都未晓讲。
0: 讲青黄诶，绿诶咧，
1: 诶，啊，无啦，一个台湾的色底啦吼、不管车红的啦、蓝的啦、白的啦，上爱还是黄色的上好啦。
0: 哦，黄色的
1: 上好、
0: 欸。
1: 其他的色拢无好。
0: 我讲，黄色的人看起来较亮丽。
1: 哦，较亮丽吼、哦，啊嘛较高啊，古在红地，古在红地就是穿黄色的衫嘛。
0: 哎呀，黄袍啊，
1: 厝、
0: 啊、
1: 就是起黄色的厝嘛。
0: 丢啊！
1: 哎、欸、啊，黄、就是第一名的嘛。
0: 啊，恁即马，
1: 啊，即马好像亚弟这讲啊，黄色的比种。不懂你看的吼，我操我这啦！
0: 你看到没？那是安尼啦，
1: 不是安尼哦。啊，因为我的朋友吼，拢是一挂无正经的啦。无、啦，我的朋友拢做好的啦。
0: 高标的哦。
1: 啊，我你讲哦，因为我的朋友人在做头家，啊，做这个啊先生啦吼，啊，拢人拢会娶做丁嘛，物以类聚。
0: 嗯，
1: 比如讲。你的礼物差不多什么程度，你就是会跟什么人做伙。哦，啊你像迄跋脚就爱跟跋脚的做伙。啊，迄个切瓜就爱跟切瓜的做伙。啊，啉酒的跟啉酒的酒做伙。啊，签牌的跟签牌做伙，因为伊拢会讲一挂黑嘛。哦，讲一挂破话，白鸡出几号啦？
0: 白甲跋脚。
1: 了，定下买啦，什么会好？因为伊讲的，哎，我拢讲无。
0: 哦，
1: 啊，你就讲迄个博叫迄我也袂晓博，啊，所以我都唔知影人安那移啦。
0: 嘿，
1: 哦，啊，搁再有啦。
0: 嘿，
1: 哦，这个啊，人爱饮酒吼。啊，爱饮酒的就讲一挂酒话。
0: 啊，对了。
1: 有啊，讲什么倒什么倒的酒啦，澳洲的酒啦，美国的酒啦，大陆的酒啦，什么前花销、半花销啦，什么什么苏格兰啦，什么英格兰啦，这我各位拢听无啦。
0: 嘿，
1: 哦，啊是。哎，阿英对，有迄个酒会人讲，啊，因为我
0: 哎，一个分呢，
1: 嘿，
0: 伊爱啉高粱诶，啊， 爱啉威士忌的吼，爱啉
1: 威士忌啦，威士忌啦。
0: 哎，阿啉迄是一班人哦。哦，阿你那个另外爱啉红酒，迄个一班人。
1: 哎好。
0: 哦，因个看个研究哦。
1: 啊，什么？啊，什么 A 汉走路啦？什么尼克森跑路啦？哦，迄真正咱都听无啦。
0: 哎，阿你无你那拢会晓讲。
1: 嗯，啊，我拢听你讲的啊。啊，因为我吼，我较爱阮啊，因阮即个也袂得共看病啊啦。哦，即你话有啊嘛？
0: 那有足侪哦，那
1: 我拢爱爬山。
0: 那有足侪听友吼，那朋友敲电话来讲，郭医师咧共看无？我讲伊有咧看水小姐。
1: 有啦，无坐坐目睭要创啥？手手里都食一对目睭，啊无我无你眼看。
0: 不是啊，人是讲身体要有你看来，无讲你慢慢想想，这唔身体要有你看你诶也病控啦。
1: 我你讲啦，我真爱会动吼，因为我已经啊年岁有啊啦，啊所以我拢爱去爬山。
0: 你安那感觉？你讲你年岁有啊？
1: 泡茶爱出国。啊，爱卫生，
0: 卫生
1: 卫水啦，嗯，系啊，啊，所以我拢甲我的朋友讲咧，讲，迄个奈格啦，
0: 奈格，
1: 我就对啦吼，奈格啦吼，对我啦吼，奈格拢天天打炮啦吼，安尼啦，
0: 天天打炮，
1: 嘿啊，从早上打到晚上啦，哦，哎，大佬，哎呦喂啊，你够笨啦，我煞唔知，侬嘛会知啊？介嘛要敢骗啊？无啦，我来甲你骗。安尼，我这个行会敢骗吗？我看到嘛是有影嘞。结果吼，伊唔知我是打屁泡茶啦。
0: 哦。
1: 从早上就开始打屁啦。啊。泡茶吼，开始泡到下昏啦，所以简称叫做打泡啦。哎，侬误会啊，因对我有误解。
0: 哦，你安尼人听
1: 对我误解，我这人足正经的吼，你卖笑好无啦？我足正经的，你在咧笑，你是咧笑安怎？我这人足正经的吼，啊，恁拢和恁讲啊，我形象拢无义，对啊，对啊，啊。
0: 我是我咧讲哦，我今日就请恁太太坐一边，甲你监督哦。啊，你哦，哎，讲话较正经。
1: 哦，这是准来了哈。
0: 哎呀！
1: 啊，若要听笑话，我嘛讲一下笑话，互恁听好啦。
0: 好啦。
1: 好来，我来讲阿公啊，娶某好无？
0: 阿公啊，娶某。
1: 阿公啊，娶某啦哈。
0: 好，来。
1: 恁来真足听咧。我之前足久无讲啊，我这人足正经的，这是亚弟甲讲，我去讲互恁听咧。
0: 有阿公啊，娶某啦。
1: 有，亚弟。甲讲的你来记的哈，恁若听无，恁赶紧问，打电话给亚弟看到底什么意思啊？有，伊就甲恁讲啊，伊足牛的，伊真正足牛的啦。
0: 好啦，
1: 有，有，你有听伊讲好啦哈？有。
0: 今年没见讲我阿公啊，娶某钱
1: 啦。阿公啊，
0: 哎呀，
1: 阿正啊，大汉啊，娶某啦。啊，因老爸因老母，一五年回都未起来，就个娶一个某。
0: 嘿，
1: 阿正啊，伊阿公啊，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欸，阿爸阿母啊，讲不出来啦！你甲看我两个咧笑，我因爸咧看因母，因母咧看因爸。你甲看我两个咧笑啊，搁伫遐咧面包，啊，你就知影偌好啦，安尼、啦。伊讲那么爱啦，哎，你阿偌好诶，阿公阿啦听无啦，哦，阿公阿嘛看无啦，啊，所以阿公阿吼，伊反应就是安尼啦。伊讲算啦，因老爸因老母唔知要甲因啦，讲哎呦，我咧讲啦，娶某就是要生囝啦，安尼啦，阿公。抓我就是要死囝哦，安尼啦，啊人不要死啦，安尼啦，我因阿母来讲，他不要死，阿母我给你嫁啦，安尼阿因爸就咧笑啊啦，讲我和爸来嫁较牛啦，安尼啦，即个爸阿母啊吼，煞想害啦，阿公了啊，阿煞唔知影要安那嫁啦，哦你唔知要哪嫁啦，阿即系就讲。阿爸阿母啊，哎，要哪死囝啦，安尼啦，阿爸因爸因母啊就讲。唔知要哪个嫁啦，讲阿小小咧，小个一百小小讲阿无安尼啦吼，我摕 A 片互你看，你暗时来看，你就照安尼做，你就生囝啦。
0: 哦
1: ，A 片啦 ，A 片你知无啦
0: ？A B C
1: 哦 ，A 片啦，你定咧看 A 片啦，怎么计？有啦，哦，啊
0: 你甲看袂啊？无夫人啊，伊讲我常常咧看，你也看袂
1: 啊？哦，啊再来。伊即个因老爸老母好来得做这 A 片的，就提提阿公啊，阿公啊就开始看，哎，讲你要照安尼做就生啊，就生囝啦，哦，啊只阿公啊就开始看，开始看好，啊两个母啊，两个爸啊，一个阿老，一个阿公啊，欢喜个，哦，特别做阿公啊，特别陪孙啊，大刚底下冲啊，小哭啦，吼，阿廖，经过一段时间，哎呦，啊我新妇的太腹肚拢无起来啊，嗯。奇怪咧，安尼啦，啊就问因囝讲，我个，啊你有照迄电视安尼做无来讲有啦，安尼啦，有啊，你安啊有连咪个蛋就个有啊，蛋就个有啊，
0: 哎，蛋子，
1: 一个蛋个蛋，哎，接下来个叫一段时间，我个，啊你有照安尼做无啦，有啦，奇怪啦，哎，啊开因新妇巴肚拢无大挺起来啦，安尼啦。不要一改啦吼，两个做想要做要抱孙啊，想个起空，想个起笑啦，哦，想个安尼就要天倒啦，想个讲，家奇怪，你拢照安尼做，讲有啦，啊，你有没照安尼做阿爸，我要来跑，我知啦，我嘛足惊恁阿爸啦，我阿婆你讲个拢安尼啦，有行无啦，
0: 有行，
1: 行也大头啦，行，哦。这个来料吼，啊，因个蛋啊，个蛋，我一蛋贵啊！哎，哎呀，奇怪咧！啊，问伊新妇，新妇是爱笑咧，哎，嘛问无啦，嘛拍死啦！哈，尾下来讲奇怪咧，今日咱咧 A 片内底有啥物问题啦？哎，哦，啊，无带一个囡仔咧，啊，咧看遐济片，遐济张，啊，咧看半日通天，哎，啊，拢无啦。嗯，啊，拢无大把多啦，奇怪，今日来滴 A 片来滴出问题，哎，哦，哎，我提来我看麦啦，我来得个检查一下，你较早因爸因母咧看的啦，哦，这个来了，因爸因母这个阿公啊，就从 A 片提来因看，因老爸老母看一波看啊，夭寿啦，莫怪你无心啦，为什么会未掉胎？你敢知啊？
0: 为什么？
1: 啊 ，A 片都拢拍拍伫外口啊，变哪会掉胎啦？
0: 伫外口拍片啊？
1: 有啊，对了，卖假啊，你比我内行的啦，怕的我靠啦，还没赖掉啦，空阿妹，这阿公啊，
0: 错不？哦，你外公你写是就是个阿公啊，你知不？
1: 我本来就公公啊，
0: 阿公啊，应该公义了。
1: 哎，亚弟叫我讲一只公话，听佮叫我来讲个林弟啊，有来
0: 有来。哎呀，唔上面哦。

0: 开。
1: 安尼一条哦。
0: 呀，愈锁愈无，愈诶锁无开啊！已经暗时啦，起来要放尿，拢会感觉讲，哎呦，走路拢足喘的。
1: 哎，
0: 有有有。啊，为了给讲一个呢，哎呀，嘛是咧喘。
1: 嗯。
0: 啊，食物件咧，哎，愈来食欲愈歹。
1: 嗯。
0: 啊，感觉吼，哎呦，体重减轻。
1: 嘿。
0: 啊，所以讲。有足侪足侪，这老人这个经营，尤其寒天到啊，啊过年到啊，吼，啊若拄着这个经营啦，吼，哦，我也先煞讲，予咱这个好朋友大家做一寡参考啦，予咱这个老人到着这个寒天，要安那来保养，哟，因为寒天啦，吼，哟，啊，予咱这个老人的迄个呼吸的状态跟生活品质会当。提高，
1: 嗯，
0: 哦，一旦提高啦。
1: 啊，所以天气冷吼，以前咧洗身躯啥吼，嘛拢爱注意，因为要洗身躯的进前啊吼，上好嘛啉一挂水。
0: 哦，对，啉一挂烧水啦，
1: 因为加水啊再洗，
0: 挂轮烧啦。
1: 当然啦，你洗身躯有先去泡澡咧吼，哦，就真爽快啊。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要小心些啦，要小心啦。因为为咱想讲囡啊都不要紧咧，但是我讲一个囡啊十三岁啊，
0: 哎，十三岁啊安那
1: 泡澡，
0: 哎。
1: 泡二十几分钟，
0: 嘿，
1: 结果吼泡到吼脑出血。
0: 哦，我咧讲，诶，脑出血啦吼，可是已经啊来，那因为咱咧烧嘛，啊烧心跳会紧，啊以后先天一般有迄个先天诶咧，迄个脑内底有瘤，有血梗瘤，啊血梗瘤吼，
1: 唔
0: 过囡仔因为伊弹性较侪啦，哦伊弹性较大啦，所以咧血梗瘤会。机会嘛无济啦，
1: 嗯，
0: 哦，啊，这个囡仔这吼，啊，那是一出血，拢是迄个出血性的，
1: 嗯，
0: 拢是出血性的，
1: 对啊，出血性的中风啊啦，
0: 无，哎，拢是出血性中风较济，
1: 嗯，
0: 啊嘛有人，咱老人吼，有足济咧泡澡的时阵啦，
1: 嗯，
0: 哦，水分会流较紧，
1: 嗯。啊，伊就是水分流失较紧，对不？
0: 对对。
1: 啊，所以个第四个这血液吼，伊这个循环也较浓稠。
0: 所以咧，叫咱泡澡的时阵啦，会讲叫咱啉水，哎，原因咧咧，
1: 哎，
0: 所以你若去咧泡澡，会记的啦，
1: 嗯，啊，所以你也看囡仔泡澡都会安尼啊，讲，哎，血转变较高较黏，你也看嘛变成个，
0: 我你讲
1: 脑血管破裂啊，
0: 囡仔较袂会破裂，
1: 嗯，
0: 是你本身。啊，照咱这个医学来讲，就是你的脑血管有迄个啥？
1: 哎，你看伊这囡仔十三岁呢，泡澡你看，
0: 迄个血那浓稠啦，一般吼会脑出血，
1: 系啊，
0: 会梗塞，
1: 系啊，
0: 拢伫老人，
1: 系
0: 啊，那是囡仔会出血，哦，还是那种有脑瘤，
1: 嗯，
0: 啊脑瘤吼，因为膨胀，
1: 嗯，
0: 啊膨胀的。跌破，
1: 嗯，
0: 但是囡仔足少，
1: 嗯，
0: 一般拢年岁较大诶人较侪，
1: 拢系安尼啦。
0: 因为年岁呢，咱的血管会比较僵化，
1: 嘿，
0: 哦，粥样硬化，
1: 嗯，
0: 料呢会较僵化，啊，僵化就较脆，
1: 嗯，
0: 啊，做就较容易出血，出血性中风。但是老人泡澡了，出血性中风的机会无足多，
1: 嗯，
0: 拢转梗塞诶。
1: 脑
0: 梗塞，
1: 爱煲水温，
0: 爱煲水温，
1: 随时爱煲冲水温呐，啊，佮爱注意的通风吼，
0: 通风爱，
1: 哎，这种爱注意，哎，因为咱那些通风爱好吼，唔要较袂缺氧，
0: 哎，
1: 无吼，你刚刚多么泡澡泡到真爽，啊，叫你穿这无注意，
0: 哦，你咧讲这十三岁呢，这是足。啊，有够少，有够少啦，就无可能哦。
1: 啊，所以这面啊，得提醒咱的好朋友讲吼，泡澡咱得爱注意。
0: 哦，啊，咱个继续来讲啦，哈，这个血气肿啦，
1: 嗯，
0: 跟慢性血阻塞，
1: 嗯，
0: 因为最近天气变冷啦，症状会愈来愈重啦，因为咱人愈虚嘛，上气不接下气，出现着这个气喘啦，啊，胸闷咧，你也感。拢会安尼，定定胸口安尼，
1: 安
0: 尼懵懵杂杂啦，啊，你感觉人真无爽快，啊，这啦，伊个胸啦，吼，伊个迄个脉，吼脉，会出点迄个较定，较定，我中医叫做紧，
1: 哦，那
0: 当时啊，会
1: 较
0: 少，
1: 那种最前有的，
0: 出较大，
1: 嘿，
0: 压力较大，
1: 伊个卡电话来就讲，伊讲哦，伊安尼听听，真安尼听。听个嘴卡在边去，我讲安尼你唔能冻喺厝啊啦，
0: 你讲个点样？我中医叫做痛车脊背，
1: 嗯，
0: 哦，这是心梗，
1: 哎呀，
0: 丢
1: 啊，对啊，
0: 越胸闷，哎，伊那老一老欠光的时阵咯，哎得嗨啊，命吼就底下在背啊，所以你那是感觉胸闷咧，实在哎，整个按这个后边人讲膏肓，膏肓咱民间讲膏肓啦，
1: 嗯，
0: 其实我。

0: 中医讲膏方，
1: 哎
0: 哦，按这个卡介比较痛彻疾背，啊你过来流汗，哦啊你来注意些心脏有问题啊。足危险的吼，
1: 哎，所以咱今麦这为人事事拢无含蛮大做，啊，个为人事事的登记吼，嘛是安尼，无看个汉尼
0: 啊
1: 侪。
0: 这种啦吼，大部分台湾中医咧讲，有老人是阴中之阴嘛，阴中之阴，啊，这个阴中之阴就是讲日头已经落山，啊，佮拄着寒天，所以寒住手阴，啊，以这种虚的人咧，舌苔拢会白，啊，舌。气拢来胖胖啊，胖胖啊，因为气，我当然把这个气呢，修炼，所以也来胖胖啊，体力来真歹，唔行路啊，都感觉行路真艰苦啦哈、啊，在咱这个中医哈、要用的药啊，然后都要以润气止嗽啦，啊，化痰定喘，这种啦，这种来治疗，啊，所以比较啦哈，就讲会较下气的啊。定出的吼，就像杏仁啦、广东花啦，即当润泥吧吼。啊，迄个红花啦，酸红花当下气，啊，滋心化气，我爱即个五味子，会当收敛益气。啊，灵芍、定喘、啊，木香啦，我搁加一个啊，即个固胃气。系，系啊，啊，会当促进咱即个体力会较好啦。所以中医中药吼，有当时啊，对着即老人，啊，润泥，改善。有痰啦，因为鼻为生痰之源，耳为啊咳痰，
1: 鼻
0: 痰之物，
1: 就开有痰。
0: 啊，靠痰，因为鼻就是咧舌痰的所在，啊，气气咧，啊，气是咧咳痰的所在，所以中医叫做脾为生痰之源，胃为治痰之器，啊，就是原因在家啦吼。啊，搁咱咧喘气，喘气咱在吸属肾呼死胃，所以讲你要气入来，啊，你得爱有迄个有迄个新的力。所以爱有五味这个物件吼，也爱五味这个物件啊。啊，咱进来空气咧啊，经过气管啦、支气管，到尾啊，到着咱的肺泡进行气体的交换。所以，食薰的人因为空气的污染啊，长期呢啊，有吸收着一寡不好的物件啦。气部会发炎，所以会产生肺组织被破坏。肺泡失去弹性啊，所以讲。你充气的时候呢，无法度能够回弹，导致呢，咱吸入的空气排未出来，新的空气走未入面，来，咱这个原本的肺泡的融合成一个巨大而无用的气囊，咱的气体交换呢，表面都减少一样，所以咱肺内底氧气量变少。咱二氧化碳就多嘛，因为二氧化碳来交换，来当一当呼出去嘛。所以出现这个咳嗽啦、痰喘啦、胸闷啦、呼吸困难、气泡的这个功能咧，损失足大。昨年咱台南李家一个李长，去电话坐来，就咧讲有这个经验。这个情况嘛，知影伊的气气不足。伊讲伊的手气了，压力了。镜头啊，一把入了。我讲啊，这种稀奇的问题。一个讲有当时头壳那戆，头壳戆呢啊，也有两种情形，一个就是因为伊的血无够，
1: 循环败。
0: 循环败来喘的气都无够，
1: 带氧量无够。
0: 带氧量无够。个伊的心气也不足，所以伊的氧气不足，伊头壳戆。个再有。一个有耳康，有耳炎性鼻炎，所以也讲两种，一种耳，一种耳。耳感耳是无同的啦，
1: 耳感耳无同。
0: 有。

0: 来，咱这位朋友哈、啊，恁有听到我都在讲啊，讲啊，到底这个寒天、啊，老人的老人少、老人少的原因啦吼，跟你的心有关的，心的衰弱有关的吼、包括啊，咱咧喘气的时阵啊，是唔爱吸，咱咧吸用丹田的力。哟，啊，你放出来是气波的力，啊，你那是气波的不够力，
1: 吸气吐气，
0: 有气波不够力，他多我跟您讲过哦，你爱吃一挂像杏仁啦、冬花啦、鸡翅啦、乌米啦、黄香啦、东山白术这，就是讲，甲鼻和伊的色湿，鼻的色湿，伊较袂有这个痰走去你的气波。哦，安尼你有了解哈、所以中医的治疗对着这个老人呢，啊，真重要。
1: 所以伫这个天气，敢若加一加啉一挂杏仁是好。
0: 哦，好咯，哟、啊，各因有的人咧讲啦，讲，哎呦，吴董啊，你哦，你挂报纸要过门，要过门挂目镜。
1: 我
0: 嘛免，你也免呢。我跟你讲啦，只有咱的年龄拢爱啦，凡事免人五十几岁就拢挂目镜啦。哎呀，你讲我拢讲，我也无钱能买目镜啦。
1: 哦，安尼。
0: 啊，是要挂什么目镜？啊，为你提来给我挂。
1: 哦。
0: 安尼啦，因就安尼讲啦，够可怜。你真个咧看，你真个看字也够唔免，那我手机嘛照看咧。对啊，那有人就做用
1: 处啊。手机啊，较袂准，那位手机啊，用足大字的。
0: 无，我咧足细字啊，不管大字细字，但只咧看报纸。看报纸。我唔免挂目镜，这个真少人有啊。啊，我有去检查目睭啦。我的视力阁是1.0。
1: 哎，有人唔是干看目镜咧，我提汉镜咧照咧。哇，我安尼就
0: 真辛苦。提汉镜咧照。
1: 系啊。
0: 我咧汉镜咧照，我阁唔免啦。要唔捌咧啦，啊73岁吼，所以讲，因咧感觉讲，哎呦，啊会哭会走，啊看报纸过安尼，其实我家感觉讲，我跟他差不多50几岁，啊50岁啦，有当时我就感觉讲，啊我凡是还袂50诶，啊我咱家己个人的心理、生理的感觉，
1: 讲、你一个少年咧啦，
0: 我迄个咱家感觉诶、啊是安尼，家人咧感觉，啊我一天我拢一个行7-8公里啊，就伫8公里以上。
1: 一万步，
0: 什么一万步？万二步以上啦。
1: 万二步，
0: 因为咱这个，咱为了囡仔家用载入城市，这个城市就是你一天行几步，伊拢会记录伫咱手机啊。我平均那个12,200几步咧。较近。我登起来。所以讲，伊拢觉得不可思议。足侪人拢会研究化。我到底按哪里保养？
1: 啊，就那过冬而已啊，
0: 我你讲，唔是，我是和我家己变过冬而。因为我囡仔，我就足话过来，无唔对啦。但是随着年龄吼，咱的生理跟心理一直咧进化的时阵，咱会愈来愈精，愈来愈精。但是爱逼咱家己去行。要活就要动。你有听人讲，要活较久，你就是爱叮当啦。你啊，当初哦，啊，当咩坐，当咩，安尼无啥物叮当，你若活久，我倒实在。
1: 要活就要动。
0: 所以这世人，因拢要爱了解我。那个用心的方法啦。我唯一有问题的健康。耳康，我嘛要去听了真好啦。但是耳康开始用了久啊，你讲有较退化，这是事实。
1: 是讲你也食侪话吼，我感觉耳康也是较好，较卖听着。
0: 对啦。啊，唔过吼，我的囡仔跟我的媳妇拢真友好，我的孙啊吼，拢就高嘴的，我嘛是耳康较好啦。哎呀，为了叫
1: 讲到孙啊，一个安尼哦，笑眯眯。
0: 我一个两岁的孙啊吼。他都在我地楼啊，打电话来靠阿妈，我靠我阿那达啦，阿妈我今天感冒了啦，我咧阿边两回咧，系啊，
1: 像
0: 你
1: 讲足爱讲话安尼。
0: 我这个无干两回，这个囡仔吼，开始有影，爱讲话阿个话跳，系啊，以后会先跟阿公啊。系啊，无啊，其实我平常时我嘛是点点笑，当时爱讲笑安尼尔啦。
1: 有啦，伊即马咧，迄个手机啊，面顶就是用这个啦。
0: 我来甲因讲啦，好，我分享我到底，我是拢重用啥物物件。啊，恁啊，咱正好朋友啦，恁后日听咱节目，听下底个节目，啊，佮听我咧讲，哎，恁来加减啊做参考，无歹啦。你啊就讲我去咧爬山。 我无输个少年家啦。
1: 哎
0: 呀，来，您真做听哈。我足重用，足重用的啦。我足重用的，就是第一啦。我卡头过了真好。即款电台伫咱即个节目顶面咧讲啦，伫电视也好，伫电台也好，包括我去用车去演讲，或者学术的演讲啦，甘一寡健康常识的演讲啦，我拢会强调，就是卡头。人爱运动才会用嘛。啊，你运动用的时阵啦吼，你唔知天公伯要食一滴阳光空气水，我常常咧讲，我希望。希望您记起来。我你讲，全世界上好用的药啊，叫做天空白的药啊，阳光空气水。哎呀，免钱啦。
1: 无意思，啊，你就知阳光空气水，嘿，你就爱卡骨用，
0: 爱卡头用，
1: 啊，走路
0: 爱卡头有用，
1: 啊，做一项，
0: 啊，卡头有用吼，这个钱你都别嫌弃啦吼。
1: 啊，目睭爱有看
0: 到。好这我你讲，这是再来，我那再来，吼。
1: 哦。
0: 这个卡头有用。咱就会运动，会当四肢走，啊，咱活动才会久。
1: 哎呀，
0: 哦，阿来，
1: 碰碰扑啊
0: ，这个碰扑啊，哦，因为咱在爬山，会用加大量的，爱需要很大量的体力，跟大量的吸收大量的氧，所以讲呢，这个碰扑啊，我拢这两项我无等，我食第一只就是加的产品，有
1: 古罗里生咖
0: 啊，这我食上侪啦，都这个产品啦。
1: 我有看到你食古罗里生咖啦，食皂苷。
0: 第二，我皂苷唔系咧停。
1: 红景天啦。
0: 第三，第三，借问个啦吼，你身体用啦，你呐这个目睭呐无好咧，够好。
1: 无好呢。
0: 吓，你敢知啊？
1: 你食物件稀奇，无多见咧。
0: 嘿，嘿，你诶，不是安尼俩咧，阮去咧美国的大峡谷啦，足好汉的啦，这边到那边是几啦公里远咧，大峡谷哦是足深足深咧，两千几公尺深咧，大峡谷下骹是一条河啦，科罗拉多河，要一个老鹰眼，嘿，伊咧整个峡谷有一股。一股那个雾气也起来，但是我就是看啊明明呐呐，明明呐呐，来，
1: 你敢看？我唔敢看。
0: 唔该，唔敢看啦。
1: 我足惊。
0: 欧南无得。佮再我有去北海，挪威北海，澳洲，挪威北海，挂日不落。什么叫日不落？
1: 拢的是。
0: 拢是死，迄一头快要落山，尿来，一个尿起哩，
1: 一个尿起哩
0: ，个按秘书个一头个出嚟啊咧，系啊，同我一个抛物线，安尼落来，一个起哩，迄种个世界奇观，即世人去看一个，你目睭哪摆免得看，
1: 看未着，
0: 我定去爬山，咱去爬山。咱要去爬上山来，是不是就听着鸟咧啾啾啾？你要来，互你见，你要听蟋蟀啦声，要听鸟啊声。
1: 蟋蟀啊，先生。
0: 蟋蟀啦声啦，听蟋蟀啦声，你唔知啥意思哦？
1: 唔知。我当然要听鸟啊声。
0: 怎么听鸟啊声？蟋蟀啦声的暗时啊吼，我较带你来迄个观音山遐听遐足济啦。
1: 蟋蟀啊。
0: 蟋蟀啦啦。倒地下的时阵哦，每家己拢通听。
1: 我知啦，遐咧修补修，
0: 对了
1: 。所以修啊修啊，
0: 你无啦，细数啦声，你讲哦，互你记啊听细数啦声。
1: 会惊？
0: 就是人翘起啊，唔只听细数啦声。
1: 好，
0: 白咱倒地迄个涂骹啦。阮是咧听鸟啊声，你唔通去听细数啦声啦。
1: 哦，
0: 有啦。
1: 是安尼啊。
0: 来。咱看到的是天顶鸟啊在飞，老鹰在飞，看到云在飞，你当底下吼，看到的拢是看到草莓啊在飞，迄个无效啊，蚊啊，或是蚊啊在飞，迄个无效。哦，你听意思嘛？
1: 有啊。
0: 所以讲人生就是无同款，我来去欣赏这花蕊，欣赏这树啊，足水的，会当看中，袂爱看到安目睭安蒙蒙渺渺，袂当看见啊！你人生个互你用嘛不好，所以我拄啊有三项物件在食，食较济啊，第一个就是 家嘛、嗯，第二就是割澎湖啊，第三家的就是这第三者就是割目睭诶，
1: 嗯嗯，
0: 哦，啊，这割目睭甲境外个会当看报纸，
1: 嗯，
0: 爱当世界吼去看，
1: 嗯，
0: 哦，啊，你甲看我的人生开始一百分，天公伯啊对我有够好，
1: 嗯，
0: 但是天公伯啊对咱好，
1: 嗯，
0: 哎、欸，你家己爱有迄个准备的动作无？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哎呀，
1: 哎呦，
0: 哦，嗯、啊，我这个目睭啊，我是拄着假的假的咧，我无足认真假。嗯、啊，但是都未歹啊。
1: 嗯，有咧听咧听咧，过咧过咧都差
0: 啊。啊，我你讲我有一届啦。
1: 嗯，
0: 阮安娜达。
1: 嗯
0: 啊，目睭红红。
1: 嗯，
0: 啊，我找伊眼科看。
1: 嗯，
0: 啊，我找伊眼科看，我就问伊讲，医师啊，医师啊，
1: 你安娜达看两只眼窟啊？
0: 哇，伊感染着结膜炎啦，红目啦。
1: 嗯，
0: 啊，我讲医师啊，医师啊。
1: 嗯，
0: 啊，你咧啥咧？一个，恁只陪房啊，穿安那衣啊，
1: 嗯，
0: 那医生来人了呐，嗯，我都没好啊，恁个想袂好，可以安尼啦，啊，我本来要甲讲上讲的啊，
1: 嗯，
0: 人足侪拢讲，食那个这个目睭的吼，阿爸甲讲食到底拢偌好，唔是讲大家好啦，但足侪人就是食到真好，
1: 嗯，
0: 哦，啊，我本来甲卡卡踢来踢来，唔好讲，
1: 嗯。
0: 还是谁要谁做袂到诶？有阿哥目睭起异。
1: 嗯，
0: 诶、嗯欸，我食个阵，咱现在目睭会起异，就是咱咧看迄个开车，
1: 嗯，
0: 目睭照光，
1: 嗯，
0: 啊是你时时来挂灯，
1: 嗯，
0: 看小者目睭诶反应会起异，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个起异吼，咱中医咧讲肝开窍于目，诶、欸，开一、那个迄肝、那個、开窍于目，就是讲咱诶目睭咧紧。你好，咱们的肝有关系，不是肝病哦，是肝火，阿是肝气，肝有清气无？
1: 嗯，
0: 跟这个目睭关系极大。
1: 哦，
0: 这中医伦理，啊，肝要会好，要洗肝洗好清气，哎，跟你神水冇关的。
1: 哦，
0: 神水。
1: 所以哦，我怎样讲？迄个入肝肾的
0: 治疗，中医讲叫做以贵同源。
1: 嗯嗯，
0: 对吧？
1: 嗯，
0: 哎，肾也歹，
1: 嗯，
0: 闹得嗨，
1: 哎，
0: 啊，目睭得老白油，
1: 哎，
0: 哦，有无？
1: 哎，对。
0: 啊，所以讲，这个
1: 肾也嗨，闹肾也歹，闹得嗨。
0: 好，目睭得老白油，嗨得老白晒哦。啊，恁这叫肾最俗。啊，中医来讲叫做鬼水，
1: 嗯，
0: 鬼啦，
1: 嗯，
0: 哦，啊，一个木，哦，肝属木，一木，嗯、一木，所以叫做以鬼同源，
1: 嗯，
0: 就是讲心是肝的老母，
1: 嗯，
0: 先把水生出水，和肝来用木，和肝和清气哦用起来，
1: 嗯，
0: 然后咱目睭就会金，
1: 嗯。
0: 哦，目睭就会金。
1: 嗯，
0: 啊，像这个目睭啊，吼，恁定听到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
1: 哦，
0: 这个是专门的。
1: 嗯，
0: 这个是专门的。所以恁若目睭要金啦，吼，会起异的。
1: 嗯，
0: 哦，啊是讲目睭模糊啦。当然，恁若是这个模糊要食啊，会金爱一段时间。你爱，你若无平时无咧食，
1: 嗯，
0: 你若像阮特不是咧食，
1: 嗯，
0: 啊，阮无定定食，但是阮是拄定食，拄定食，拄定食。
1: 嗯。
0: 啊，你知吼？
1: 我知呀、啊，因为我即摆我有听重点嘛啦，入肝肾的治疗，
0: 所以搞一下效
1: 果出来啦。
0: 啊，蒙古老麻油，
1: 哎，
0: 哦，这较紧，
1: 哎，
0: 哟，这个补肝肾一自然就会好，
1: 哎，
0: 哎呀，啊，这目睭起异的啦，蒙古老麻油的啦，吼、啊，啊，你去的。恁都爱食迄个明目地黄丸，
1: 会
0: 加减分，
1: 哟，
0: 爱都好，啊，伊目睭得较金高高高什么分啊？哦，我无拢讲较看过三点边，较金高什么分？迄也提供的，有啦。
1: 你即么讲一句，我就更加想者，较金过什么分？
0: 高什么分啊？有啦，也提供定咧讲啊，真的假唔知，嗯。
1: 你个过咩啊？啊，我中意输。
0: 哎，
1: 你不要紧，嘿，咱来听又听。
0: 目睭涩的哈，然后你那涩的啦，
1: 嗯，
0: 啊，目睭我那细细多的啦，哎，涩小骨，
1: 嗯，
0: 一心的好你啊，你那不要不紧，
1: 系
0: 啊，有一天，
1: 嗯，
0: 你是要减退，
1: 嗯，
0: 啊，你出嚟啦，打要换一个门啦，
1: 哎，
0: 头前一块石头你都唔知啊，你就出去啊，
1: 系啊，
0: 啊，你就踢掉啊，
1: 系啊，
0: 啊，你就寸步难行啊，
1: 系啊，
0: 你跪咩咯？ 足危险。嗯，哦，啊，所以目睭足重要诶。
1: 重要哦，是安那重要？等你过来讲吼，过来空八空空空，魔术三厘是咱的服务电话哦。啊，你吴医师即卖现就伫遮，哦，啊，你若想讲有啥物代志要甲请教者，我呢应该卡来，甲卡来安尼吼，互伊较无用。我咧讲哦，你要看伊七十几岁还阁真成功诶呢，放弃。

0: 这首歌吼、哦，台北金雅玲亲亲啊，这就是原来日语歌改。
1: 哦，嗯、啊，咱搁继续来讲啊，恁足重要这个目睭啦，对啦，
0: 嗯，
1: 人讲天
0: 重，
1: 天重一骨，啊，人重两眼啦。
0: 哎，对。
1: 哦，啊，你若无，你甲看那乌阴天啦，哦，咱出外就足不方便。
0: 哎，
1: 啊，有当时啊，咱若去看到光，目睭就开未开，啊，暗时啊，鸡啊肉的，
0: 嗯，
1: 哦，啊，看拢无。啊，不是你安尼念嘞，迄囡啊，这个三 C 产品，
0: 嗯，
1: 迄囡仔看三 C 产品，哎、欸，一对目睭有应用无？
0: 应用足大、哦，
1: 应用足大，
0: 嗯，
1: 为你唔爱伊看，
0: 嗯，
1: 哦，啊，你讲啊，你较早困的啊，你唔能看啊，你讲好啦、嗯，哎呦，房间个废话去啊呢，结果唔知伊是眯伫个票个内底咧，继续咧看，
0: 厉害，
1: 迄伤害足大，
0: 对，
1: 迄嘛拢爱过目睭呢，
0: 嗯，
1: 哦，啊，咱老人，
0: 嗯。
1: 咱老人是不是正要去教书要去听课啊？
0: 嗯，对啊。
1: 哎、欸，目睭我那伫来咧，目睭我那伫内底咧。
0: 对
1: 啊，要互你看咧，你目睭诶视力爱有够咧，无、嗯、你只叫教
0: 教
1: 视力就袂啦。哎呀，像我这正要看报纸，
0: 哎，
1: 哦，是不是安尼？
0: 哎，
1: 啊，像我这就足简单啊。
0: 嗯，
1: 哦，我就足简单啊啦。
0: 嗯嗯。
1: 哦，啊，所以讲这个目睭吼，要清不要病吼？
0: 嗯。
1: 啊，我来规矩甲因讲啦，好不好？
0: 好啊。
1: 恁要食的物件内底有几种成分，好不太好啦吼、
0: 啊
1: 哦。你捌听着讲明目地黄丸，明目地黄丸啦。
0: 嗯嗯。
1: 哦，啊，这个地黄丸呢、
0: 嗯，
1: 因为伊是属于滋养肾水的。
0: 嗯。
1: 哟、哦，啊，因为肾水的补肝肾啦。
0: 嗯嗯。
1: 哦，啊，当然你爱去加一寡像冬瓜啦，
0: 嗯，
1: 哦，这类的啦，哦，一寡面这类的啦，因为冬瓜也当补血嘛。
0: 嗯。
1: 哦，啊，补这个血呢，啊，白术啦，
0: 嘿，
1: 哦，这个白术会当补肝血，
0: 嗯，
1: 有、哦，啊，佮有这个啥呢？沙丸一个，
0: 嗯，
1: 哦，会当补肝肾呢，
0: 嗯，
1: 哦，啊，佮这石块面会当明目气意的，
0: 嗯，
1: 哦，啊，所以啊，恁呐、啊，
0: 嗯，
1: 若要食，真好用，
0: 嗯，
1: 非常的好用，
0: 嗯、
1: 来，安那好用呢，
0: 嗯，
1: 哦，这维生素准呢，
0: 嗯，
1: 气意。哦，气意，
0: 嗯，
1: 当然这个目睭气意多这边有好呢，
0: 嗯嗯，
1: 哦，有这个气意爱会来给你砸掉嘞，
0: 嘿，
1: 啊，什么也砸掉嘞，
0: 嗯，
1: 哦，你就是讲有迄、那个像白来讲，迄个砸掉嘞嘛，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不是讲这个对白来讲，不是安尼、
0: 嗯，
1: 是讲伊上盖起码也给你保护，和你袂够严重了，
0: 袂够严重，
1: 哦，袂严重的，
0: 嗯，控制掉嘞啦，
1: 哦，所以讲把这个目睭的清澈砸掉嘞，这
0: 嗯，嗯，
1: 哦，这专门嘞。
0: 哎、
1: 欸，专、门呢、啊，搁在目睭那摄啊，老目油足济，啊，这种专门呢，哦，目睭摄老目油足济，咱这老人关心的问题，
0: 嗯嗯嗯
1: 哦啊，人较早讲一句讲，这个一对目屎，哦，那叫天地灰，
0: 嗯嗯，
1: 哦，这两个人咧讲嘛，你嘛看目屎目油呢，迄种咧老灰呢，哦，这样中医的讲法啦，
0: 嗯嗯，
1: 哦，啊个事物不清，就是讲你看物件看未清楚，
0: 哎，
1: 哟、哦。
0: 嗯，
1: 啊，当然看未清楚，这不是讲随家随随下啦。
0: 嗯，
1: 哦，你若就讲安尼，目睭雾啦，吼、哦，啊，看起来骨来影啦，吼、哦，还是讲有迄白斑啊，像这你看未清楚嘛。
0: 嗯，
1: 但是你若我可以，滴留只，滴留只，滴留只，伊都滴留够你要求的。
0: 嗯，
1: 但是啊，看你有认真无啦。
0: 嗯，
1: 啊，我平时都有在吃。
0: 嗯，
1: 所以我无点来吃啦，但我拄点吃，拄点吃。
0: 嗯，
1: 啊，我某拢会甲我炖鸡肝。
0: 嗯。
1: 哦，炖鸡肝其实好食诶，
0: 哟、哦！哦，只因落去炖鸡
1: 肝，哎、啊、咯，迄规鸡肝来食嘛，伊、哦、就是用沙瓦水，啊，三粒鸡肝，哦啊，
0: 三副就对了，
1: 啊，六一粒啊，迄种目睭诶，目睭药啊，哦，都明目地黄丸啦，哦，啊，伊就加六一粒，哦，啊，佮坑我禁忌了，迄本来就来一个明目地黄丸内底啦，吼、
0: 嗯，
1: 啊，伊就加。来本来就有禁忌啊，但是一个加强较好食啦，有啦，佮个六七粒哦，头话三十粒，
0: 嗯，
1: 哦，啊，药啊，头话三十粒，爱个点点，哦，规个在咧食，大家拢报掉，多多谢谢，
0: 哎呀，哦，安尼好食哦，礼拜哦，
1: 嘿嘿嘿，
0: 安尼哦，哎，这个好东西哦，
1: 哎，这个很好，唔是好东西呢啊，很好，
0: 哎呀，
1: 恁一定需要。
0: 啊，这样呢，我咧讲哦，你安尼卖讲哦，即马佮甚物中药材咧起价啦，即马你看嘛，安尼哦。即先来讲一下，偌济好运啦！
1: 啊，来我你讲啦吼，咱较早啦，
0: 嗯，
1: 咱前较早较近，还是今仔日才出来啦。
0: 哎，对，
1: 咱这个目睭金，
0: 嗯，
1: 哦，
0: 嗯、
1: 一罐是半斤重，六百粒的，不是六十粒哦，
0: 六百
1: 粒哦，
0: 哎，对，
1: 因为食目睭的物件爱长期啦，哦，爱长时间啦，爱点爱保值啦，爱等下吞了啦，对， 六百粒的吼，咱前较早一罐就是两千八。
0: 嗯，
1: 哦，啊，那三百粒无卖，还佫千五块，对无？
0: 系
1: 啊，啊，所以讲咱这是六百粒的。嘿，嗯，两千八，一前古早推价就是安尼。
0: 嘿，
1: 有，嗯，啊，因为伫你家吼。
0: 啊，人来就是拢安尼啦，你
1: 就是你家一直拢配合嘅，
0: 系
1: 啦系啦。哦，你家一个你咁人家中间嘅交情啦，你家拢一直配合，但是我要停止这个配合啦，系啊，因为你这个配合哦，对我来讲是无意思咧。
0: 啊对啦，啊不要紧啦，我你讲哎，一寡老诶哦，迄两类拢安尼，有时阵拢无啥啥安尼哦，安尼拢做袂舒适，啊你就像安尼回家啦安尼，目睭会金清明亮，安尼对无？啊有一个。分一个大组细组的啦，一罐两千八。啊，你迄落，咱都有分迄个细组大组的啊，嘿，
1: 嗯，
0: 啊，分一个安尼。
1: 哦，
0: 叫伊炸安尼啦，鬼叔，咱就叫伊炸安尼。
1: 我跟你讲啦吼，你常常拢要叫伊炸啦，
0: 哎呀，
1: 要叫十几当前的代志哦，完全足艰苦的啦。系啊，你常常叫我来，我真正无啥爱来啦。我讲真正的啦，迄十几当前的代志，啊，你伫咧讲哦，啊用这六百粒的啦，半斤重啦，哦啊半斤重哦，我那个算算的啦。
0: 嗯，我知啦，六百粒。
1: 半斤重加一个千通苦。啊，正门的啦，你比菜市啊，你买牛肉较俗，啊，头一条理啦，
0: 啊，
1: 做无理的代志，咱来讲有理的啦。
0: 无，我咧讲啦，咱若要调介绍吼，咱各一届安尼啦。
1: 我无要调介绍，我是讲吼，无爱安尼这种配合的袂啊。
0: 我知啦，
1: 你爱给阮一个功德啦。
0: 我知啦，啊，我各一届给阮的机会啦，
1: 各一届。哎，各一届，你当时要，啊，无你当时要我一届机会啦。
0: 诶，一定诶。啊，咱做着搁照以前安尼啦，袂输。以前咱就是四罐六千啦，啊，十罐万二，都安尼，甲准落去，都安尼。好，电话要点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
1: 后
0: 摆，后摆才好你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安尼啊吼，四罐六千，十罐万二。
1: 哦，目睭药啊哈，
0: 哎，对，
1: 目睭药，这个是最准的哈。
0: 你关心的治疗诶，你关心的治疗诶，吼。空八空空空。
1: 啊，我跟你讲啦吼，最后一届，互你三十个人家，
0: 好啦，
1: 三十个人家，他加我无爱，
0: 好啦，
1: 你定要叫人
0: 好啦，空八，
1: 你大三你一啦，
0: 好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
1: 一
0: 啦，
1: 一罐半斤重哈，
0: 哦，来，你也看吼，嗨，你好，
2: 哎，
0: 来，
2: 你。
0: 稍等，好来，迄个你听，安尼较熟悉啦。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
1: 这
0: 再
1: 个
0: 安尼
1: 啦，
0: 吼，
1: 啊，你十个人给好领啦。
0: 目睭金，好咱目睭清明亮金，咱这是立竿见影的治疗的呢。
2: 嘿，
0: 嘿呀，所以食了真好哦。你还是这么想啦？要来娱乐，还是要来定会啊？呢？
2: 我跟你讲，我目睭我唔得些，拢安尼目睭电视那看，目睭那雾安尼啦。
3: 哎呀，
2: 啊，我
3: 都
2: 感觉我
3: 食这
2: 了，
3: 敢那
2: 目睭较清
3: 了，
2: 较
3: 袂安尼
2: 不
3: 爽。哦，退化引起的
0: 食
3: 这
0: 拢
3: 加减有差啦。
0: 哎呀，这重要的啊。哎呀，你关心的治疗啊，无偏用啊。
2: 无偏用啊。
0: 哎，无偏用啊。
2: 哎，
0: 你有时阵哦，我那用卤个炖鸡肝。
2: 哦，咱鸡
0: 肝买
2: 使。
0: 嘿，卤个炖吼，未歹哦。
2: 好。
0: 好，啊，来稍等下哦，嘿，我叫人家你下者，来，甲草者下者来哦，这你个看哦，哎，你伊就水扣起，水乌起，罗定鸡肝啦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啊，着咱的目睭金。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这菜用做的冲动爱出脚脱了呀！
5: 小姐，请问是你打电话报案的吗？
4: 错啊错啊，警察先生，我拄下本对面来的火车冲到去查门，我的座数出丧动空，安用个啥啦？
5: 请问你有记下对方的车牌，无都是行车记录器吗？
4: 无呢，安用是唔是动吹过啊？
5: 哎，给你做的申请，去查交通事故贴贴补偿金吗？
4: 哦，这是哪个？
5: 第一发生查破的时间，无法都请到对方就。是个查的，受害者无论出丧，无都是尸体，求助的申请去查交通事故欺骗补偿金额。
4: 哇，还有暗号的刺图哦！
6: 欺骗补偿基金，基金委托办理强制稽查责任保险的53保险公司办理补偿业务，向7家老个体35保险公司强告申请方式，也是打欺骗补偿基金，不是前给转线0800-56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咧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济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9: 代表我咧甲恁讲的话，恁唔知有听听过啦？
10: 吼。稍等。嗨，你好。
11: 哎，阿英哥，我出现。
10: 嘿。
9: 目睭金，目睭金。
11: 我要问
9: 你
11: 个外孙啦。
9: 啊，你讲你讲。
11: 目睭这个亏金登去吼。
9: 嘿。好好好，出血。
11: 眼睛放未到这个目睭面，啊，目睭较无快。
9: 哦。
11: 小夸。
9: 诶，这个价值，这个价值。
11: 啊，唔，我那起码无啥快啊。
9: 好。
11: 辛苦啊。
9: 我你讲吼，这个价值，哎呀，这是药品，好。
11: 诶。
9: 这内底吼有写着，就是看未清楚。专门呢，有啊，搁在目耳加目睭，有这种卫生是准的，哎呀、啊，啊，这真好用。
11: 会使个？
9: 会啦，足好用。
11: 但我目睭连一蕊无看呢。
9: 哦，安尼你
11: 紧。啊，一蕊有小瓜，无加送我啦，有小瓜会紧登
9: 去。哦，安尼你爱你爱赶紧啦。
11: 啊！不管啊，食这个通血啦，药啊，目睭会怎？
9: 你唔通食通血路的。
11: 都吃
9: 愈严重、啊。哦，你唔通食同一路的，你伫中医来讲叫做血不归经。
11: 哦，安尼、啊。
9: 血不归经。哦，你唔是血路的，你是血经切。哦，啊，你会当食这明目地黄丸，会当食。
11: 我话不生气，拢迄个拢较悬的。
9: 哦，迄跟迄无关系。
11: 啊。
9: 迄无关系啦。
11: 无关系，无紧
9: 哦。无紧，无紧。系啊，因为这袂冷袂湿吼。
11: 哎呀，我嘛开药开到哦，
9: 这目睭目睭金啦哈，
11: 哦，会啦，
9: 诶，
11: 谢谢我医生
9: 哈，好好 ，OK OK，
11: 啊，我这个我的叫，
10: 好来来，你稍等，你稍等哦，
9: 来，他拄啊，这个咧讲啦哈，啊，这个目睭出血哈，足济的，就伊这咧讲啦， 讲诶，就是伫阮中医咧讲，讲血不归经，血会不归经。哦，啊，所以讲伊未使食通血，系啊，伊食通血，伊个伊个出滴迄个出血诶危险就搁较济。
10: 哎，
9: 有有有有有。
10: 所以你都讲啊，别人咧讲，
9: 有。
10: 啊，你都甲讲啊，都讲了之后，啊，这安尼未使食迄个通血的呀。爱食咱这个目睭药啊，你有甲讲，所以安尼就知啊啦。
9: 啊，来我来甲你讲啦，讲到这个明目地黄丸啦吼，伊是按熟地茯苓，啊熟地茯苓啦、地虾啦、阿波蛋皮啦，哦，阿哥着山药啊、山茱萸，这都是牛逼。
10: 来，这个啦，047迄个就对
9: 了。啊，有，有，恁落下卡卡吼，好无？
10: 好好，别，安尼好，好，好。
9: 诶，我跟你讲哦，这就是尿鼻吼，啊尿鼻做底，啊尿鼻就是加清水的，加清水的，啊水唔只系用肝木，啊肝爱清气吼，啊所以呢，你肝嘛爱火爱喝，所以又加一个冬瓜，有，啊搁在呢，这个菊，一个菊花甘甘剂，这就是咧增加咱咧讲叶黄素啦吼，花青素，的成分，花青素甘叶黄素的成分，啊来这冬瓜就是加花，加这个肝花，啊三万一个就是咧补肝肾的，咧补肝肾的，啊这块病咧就是咧明目的，啊起义的，所以这是一个足完整的明目地黄丸。
10: 你有冇听人讲起起义讲足歹治？
9: 啊，专唔知。啊，就即个专门的，啊，所以你目睭那未那看无啦，啊是讲未清，咱这维生素顺的，这不是咱讲的，咱未使恶别讲，咱恶别讲吼，嘿，你还讲卡成配，
10: 哎，对啊，啊，所以讲维生素一克，
9: 你安尼，
10: 咱这种有离合的呀，
9: 啊，我你讲这一罐吼，600粒的，半斤重的，是60粒哦，暗时的100外粒，不是哦，啊，所以今日啦吼，我到即个配合咧，要恁大家欢喜，配合咧，我最后一届啦。你后届未等于摕到安尼啊？啊无吼，大家拢起价起价管啦，有啊，所以讲后届，我迄个量会减落来啦。600粒要是120当前诶，
10: 多少斤？减个全部人360粒咧。
9: 啊无，你物件起价遐贵啊！啊，所以即届吼，互恁大家欢喜，有啊，恁得爱把即个时间要过。黑目睭，人讲青，迄个溜溜秋秋食迄对目睭，
10: 对对对，
9: 啊，唔是你尔咧，恁规家伙啊咧，恁个囡仔，恁个孙啊，拢总输赢，
10: 所以咪规家伙拢食吼，用落炖，炖鸡肝，
9: 猪鸡肝，
10: 哈，
9: 有，
10: 啊，你讲羊肝咪使，
9: 羊肝咪使，鸡肝、羊肝、猪肝拢总会使，
10: 鸭肝嘛拢会，反正有肝拢会使，
9: 肝拢会使吼，但是一般咱中药啊吼，要食目睭是以鸡肝。
10: 鸡肝为准啦，
9: 有啊，迄个羊肝爱食。
10: 啊，那阵落店的时阵，就是枸杞个掺一下落去。
9: 个掺一下。
10: 啊，咁一个掺啥？
9: 唔免，枸杞。
10: 就爱滴一个较香咯。
9: 啊，迄无要紧。
10: 啊，
9: 迄无要紧。
10: 不要紧。
9: 啊，你都差不多，你不是个店嘛？
10: 哎。
9: 啊，差不多三壶的鸡肝。
10: 嘿。
9: 啊。
10: 嘿。
9: 三壶的鸡肝。
10: 嘿。
9: 啊，三碗的水。
10: 嘿。
9: 啊，你个6一粒。
10: 嗯。
9: 哦，头30粒。
10: 嗯。
9: 蛋和点，
10: 嗯，
9: 啊，差不多搁60粒甘蔗，
10: 嘿，
9: 哦，因为安乐搁较好食，
10: 哦，当然咯，
9: 有啊，那头30粒，
10: 嘿啊，
9: 你那是要搁好较济嘞，嘛要紧，
10: 嘿，
9: 哦，你那是讲啊，特别5碗水，
10: 嘿，
9: 啊，伊就用50粒，
10: 好，
9: 啊，就5粒鸡肝，
10: 哦，
9: 有啦，我来搁接一个
10: 吼，
12: 嘿，
10: 阿弟，嘿，
12: 我想
10: 跟你参
9: 详，
12: 我
10: 跟你
9: 等，
10: 稍等，稍等。你要参
9: 详
10: 的，你
9: 才
10: 可以讲
9: 啊。好好好，下卡咁好，下卡去接啦。
10: 对对对，
9: 要因为阮这个工作啦，哈。
10: 嗯嗯。
9: 啊，这规家伙啊，拢会吃吃。
10: 嘿。
9: 哦，你嘛会使5碗水，啊5粒鸡肝，啊50粒。
10: 哦，咱那是几副鸡肝都1碗水啦。
9: 哦，啊，都是10粒。
10: 哦，安尼啦。
9: 有啊啊，5副就是50粒。啊，你买当安尼煲安尼煲呢？
10: 系啊，
9: 诶，你煲一煲
10: 啊，
9: 诶，你煲一煲的效果就袂歹啊。啊，你若炖鸡肝是规家伙啊食，啊，囡仔当啉汤，啊，咱当食。啊，我某是拢炖鸡肝来话食。
10: 哦，
9: 啊，所以我家阵73岁，我咧看报纸，佫唔免挂目镜。
10: 诶，真嘅，我讲。 听者听者，过了过了，有差啦。
9: 啊，伊拢讲，哎呦，你干咩挂目镜？我拢讲，我也无钱啊，买目镜啦。好，啊，就是安尼。
10: 咩？哎，正经讲哦，目天能都要正经爱过。你也看讲，干那一个囡仔，有个人近视吼，要去讲即卖样什么？塑形的迄种迄个镜片呐、啊。塑形的镜片几乎买起来哦。三四万块呢，啊，佮有 AI 讲到四万几块呢，啊，迄唔是永远挂咧呢，挂两年你都爱佮换咧，
9: 伊会佮愈来愈重，
10: 系啊，
9: 愈来愈重。
10: 啊，咪爱讲到这挂咧，伊近视才会当控制掉咧安尼啦。
9: 啊，这个目，这个，这个，
10: 哎，你好，
11: 小弟，
10: 啊，你稍等，稍等，啊，那，
11: 小弟，
10: 来，好，也好，应该，
9: 好，接起来，好，接起来，好，
10: 对对对，
9: 啊，咱这个目睭吼。你老觉过，啊，囡仔近视吼，因为特别好，即难关，难关来解
10: 受伤害啦，
9: 受伤害，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的时候呢，也是我们玻璃哦，一切没有，
10: 对啊，对啊，
9: 啊，伊后盖收复一个代价，不给技术，
10: 哦，
9: 不给技术，所以过目睭啊，上盖好用的目睭金，就是咱的面膜的防晒的加力。
10: 来，咱的好朋友都来安尼，个人一家伙啊大细，目睭真个正重要。
9: 啊，你那个过这个目睭，因为阮立安算大公司嘛，啊大品牌啦，啊你也无等于买到这种介绍咁这个连锁啊，无可能啦，因为这个。这六百粒的，
10: 六百粒，
9: 大斤重的，
10: 真斤的
9: 哦，不是六十粒的，
10: 人别人的拢不是安尼啦。
9: 六十粒的，恁大里外口听到六十粒的吼，要够有人咧卖了几千块的。啊，我这，哈，我
10: 塞。你用点多用加，安尼哦，偌舒适的安尼吼，过来。过咱这两类啦吼，啊，咱即马就是甲清楚着，四罐六千，十罐万里哦，电话金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了。
11: 哎，你好，你好。
10: 买目睭金吗？
11: 对对对对。
10: 过一两类哦。
12: 嘿。
10: 嗯。
11: 我最近是刚才做疲劳的。
12: 嘿。
11: 今我喜欢刮毛，因为刚才脸部有一点蜡黄，你知道吗？
10: 哎，不是我跟你讲，你那目睭炎呢，老哥老安尼目睭晒多吼。
12: 嘿。
10: 嘿，就是刮刮完了问题，刮会。啊，所以咱这个目睭金嘛，是重要是立竿性的治疗，所以你那陈主任也直接。一定好
12: 诶，
10: 系，系啊，
12: 照顾着，
10: 嗯，
11: 疲劳嘛有好嘛，
10: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
11: 我两大件好
10: 啊，两大组啦，
12: 好，
10: 好，好，好，诶，有时阵会用落个点迄个鸡肝，
11: 安尼哦，
10: 嗯，
11: 好，
10: 好 ，OK OK， 来，稍等下哦，甲超者，超者，哦，这你个看，我意思，
9: 诶，
10: 你个看伊像这样呢，诶，咱老湾的哥哥安尼吼，迄就是肝的问题啦，啊，来，你稍等哦。好来，所以
9: 讲哦，上好用熟熟的伫家啦，你有听到就是，我你讲咱大家有缘啦，啊你都有听到，你无当去问到，比咱家较熟的，无啊啦，你要倒吹啊，
10: 对啊对啊，所以这个是关心治疗，头拄个医师就伫咧讲啊，拄头开始就咧讲，迄两类目睭就是华人的老爸又来缘啦，迄种甲
9: 我靠360万的拢比我的。比我六百咧较侪钱啊！哦，啊，阮这公司佫足出名诶，啊，所以讲，因为
10: 老白老李
9: 好，阮开发到即届为止，我阿恁讲到今年为止，恁来阮一个公平，
10: 哎，
9: 有，阮会开发给
10: 到即届为止，公平，
9: 有有有有，哎呀，
10: 好，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13: 你好，
10: 来哦，咩物酒店？
13: 啊，第二个手机咩？
10: 哎，过一两类吼。
13: 啊，甲送一大组好
12: 个。一大组好。
13: 好。你甲定个照迄个手机。
10: 好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甲你抄一个。
12: 系。
10: 啊，来来来，甲声听一个听一个，佮抄一个哦嘿。照顾主机啦，照顾主机安尼吼。0800055321，0800054321哦。所以爱着咱的目睭金，咱这是六百粒的哦，六百粒的哦吼。啊，所以咱今晚郭医师伫咱现场哦，咱好朋友你若是讲有啥物要来请教，电话拢安那应该拍安尼吼。
9: 啊，我甲您讲啦，
10: 0800055321，我数三二一，系。
9: 我甲您讲啦吼。有当时啊，眼科做袂到诶，哦，伊做袂到诶，哦，啊，你就蒙甲食，啊，就甲炖，哦，啥物做袂到，啊，你啊像目睭模糊啦，老目油渍啦，哦，啊，酸涩这，诶，这眼科做袂到，哦，啊是足大诶。 这眼科做袂到。
10: 嗯，
9: 哦，做目睭定系咧大咧，
10: 嘿，
9: 啊，一般咧就是咱关心，
10: 等着了，等着了，来来，
9: 嘿，哦，就是咱关心不足、
10: 啊，所以这重要嘛，唔知有法度。
9: 好、哦，咱这重要，咱这重要，
10: 对啊，
9: 啊，所以。伊那我咧讲啊，讲我坐阮安那搭起，我讲啊恁陪伴啊静安那伊啊，我家己都袂好，还佫想袂好。哦，这因我对你这个妄食看卖啊。啊，我无甲你讲一定好，但是有足侪人食好。
10: 嗯嗯。
9: 哦，啊，你规家伙你甲点这个鸡肝，
10: 系，
9: 哟，啊是，你若是无时间，你就用安尼个玻璃玻璃，然后时间点咧规家伙啊食，
10: 嘿
9: 嘿，哦，规家伙伙啊食，一点啊钱，互恁爽甲，会当规家伙目睭安尼金国国。
10: 抖音两类，
9: 那叫卡金迄个高什么分？好，我无讲诶。
1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来吃一看看咧吼。哎、啊，那无惊咱，你就大早甲叫你就谈掉啊，安尼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哦，咱咧伫咧报卦的时阵哦，咱个意思我那真无用啊，听电话吼。哎，人会安。
1: 人一挂朋友吼，也问一挂问题啦。
0: 对对对
1: 啊，啊，多一个是讲啊，伊食迄个过卡头有诶料。啊，他个都听，哎哎，足侪人安尼呢？
0: 卡头一多用，
1: 哦，因为你成长会成长痛，哦，这第一点，第二点，你啊脑积生也怕亏气，哦，啊怕亏气也刺激面来扩大，啊扩大呢，哎呦，哎呦，那愈食愈疼，哦，哎，愈食愈疼，疼过就好啊，以后就袂阁发生啊，哟。啊、所以讲哦，迄、那个阿姐，你就是啉来几工啊，爱啉来几工啊吼。
0: 嗯，啉来就是安尼啦吼。
1: 啊，今仔姐吼，你过目睭诶，嘛真重要啦。
0: 过一两类啦。
1: 那过一两类目睭嘛真重要啦吼、哦。因为咱若是讲目睭都未清楚，啊，你个身体用嘛。嘛，跟他欠点，哦，嘛是真欠点啦，哈、哦。啊，我你也像我讲哦，天公伯对我有够好，啊，但是让我家己嘛足够家己，啊，那够家己呢？我的这世人拢食三项，哦，得一个就是够卡头有诶加啦，加诶产品啦，哦，这个得够，因为卡头哪用，决定人会收嘛，咱家一家会走，一家会走。啊，第二个就是我拢特工，我都有食迄个。高空不外，
0: 嗯，
1: 那你蹦蹦来用，哦，阿卡头用，较悬嘛扛起哩，所以我一工拢惊头万二步起趴地，系啊，一工，我阿那出国，因为我定咧出国，我后日又过要来耍单子的啦，要来爬泰山啦，对啊，
0: 泰山我都跟你讲好哟，安得，
1: 好哟，
0: 系啊，
1: 这个环啊，
0: 观音山，
1: 这个环啊拢会好哟，
0: 喂，你去观音山，
1: 我都讲有听到呢，
0: 去观音山哦，一张桥加一张桥啊。在面顶啊，啊就摇的，顶啊你啊摇的吼，你感觉呢？哦哟，啊就越摇的，啊就行啊。
1: 我小公哦，真规律啦吼，一坐，一个亚迪坐啊去爬那个啥，硬汉林，观音山硬汉林。啊，那我咧爬两岁两岁，诶，老弟硬在两岁两岁一哦。
0: 啊！你讲，
1: 伊哦，创个那个牛啊，增加咧扛住个牛啊。
0: 我昨看到人迄个 FB 内面哦，有人去爬迄个足悬的大陆迄当迄什么山？哦，伊就是安尼。
1: 我你就是安尼啦。
0: 啊，听到
1: 啊，我想讲，海边拢有人扛牛来啦，更加看亚迪啦，对啦。创啊那牛的，人咧讲创啊那牛还是有影。哎呀，啊，我爬到顶悬两岁两岁。
0: 我那捌去爬三貂岭咧。
1: 哦，你也捌呢。
0: 嗯，那是高东啊呀嘞，无简单嘞。
1: 我也无你个坐来爬。
0: 真的。好啦。我连啊我连刚坐你去，我你一爬去，我都冇等到。
1: 就是卡头。哎，啊，碰扑啊！啊，第三，恁记嘞，恁按记嘞，有听到恁得记嘞，就是目睭还高
0: 哦，
1: 对啊，这个目睭高哦，咱环境直等拢不要紧，啊免，咱当去试个去金钟空顶嘛，所以讲我拢去山顶，我去山顶爬山爬爬吼，啊，听泡茶，啊，只提一提嘞，吹凉风，啊，听鸟啊声，啊，看鸟嘞，哎，人我真贵，伊了，看到迄个朱雀。
0: 哦，
1: 朱雀，
0: 哎，
1: 哦，咱不咧讲朱雀，啊，我世人第一界看，
0: 哎，孔雀东南飞，
1: 那么朱雀
0: ，
1: 哎，这种个鸟红色的，规条拢红色的，
0: 是这样的呀，
1: 第二个只啊，
0: 哦，
1: 那像那像网灯啊，较大只呢，
0: 哎，是去山顶看的，
1: 我伫大来山顶看的，大南关，啊，大南市大来乡的山谷看，我这世人第一界看，啊，都看到一对一只公的，一只母的，
0: 哦，
1: 啊，我有翕起来，啊。讲的红公公足水的，我有上去野鸟协会吼，因感觉讲，哎，朱雀，哎呦，你种足少的，一世人会当看到，有够无简单。
0: 啊，你别话老。
1: 足好奇的啦吼，啊来，啊看迄老鹰在遐咧飞咧飞咧飞，啊看迄云咧飞咧飞咧，啊看迄乌雕咧飞咧飞咧，好高赞的。
0: 所以我你讲啊，你就是
1: 爱听鸟声，听蛇那的声，哦，啊真无蛇那啦，
0: 昨天。
1: 真感觉闲啊！
0: 哦，热天较有啦，
1: 有哎呀，热天也闲啊嘛。
0: 哔哔哔，安尼
1: 啊，这种日子安尼唔只较对，哦，啊，日时来爬山、吹风、泡茶，啊，欣赏风景，啊，你家想，所以我拢讲我应该差不多五十岁人吧。
0: 哦，
1: 我家己拢安尼感觉啦。
0: 对啦。

0: 因大家拢讲，哎呦，
1: 我还年轻。
0: 吴医师，你老拢我多人安尼啦，
1: 我
0: 你讲，
1: 年轻，
0: 我对家己好。
1: 嗯，
0: 啊恁呢？
1: 嗯，
0: 恁呢？
1: 哎，
0: 啊那是讲得一点啊钱吼。啊，有这个机会啦，有这个培训的机会。啊恁得好阿爸，哦啊，我培未使讲就是嗲嗲。啊！伫只条条迄落好康咧，无啊，袂使啊，袂使啊。
1: 我咧讲，
0: 人阮人阮咧工厂吼，我嘛还有开支啦，
1: 嗯嗯，
0: 啊，袂使安尼切啦，
1: 嗯，
0: 哦，
1: 啊，正经我咧讲啊，人伊是对咱有较好，咱讲正经。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哦哦，
2: 啊，教授有滴哦，
1: 教授哦，
0: 教授，
1: 哎，
2: 我要
1: 不好意思啊，后来你要问伊安怎？有即困，有即困难咧无？
0: 哎，什么问题？
2: 你当时有人住啊？
1: 有啦，
0: 有啦，我
1: 住啊。
2: 我你个嫌一个，我个我要再请教一个。
1: 哦，你讲伊就听。
0: 哎，人越嫌是咧嫌迪哥，唔只讲嫌的。有啦有啦，迪哥肯来。
1: 你讲伊就听着啦。
0: 你讲你讲。
1: 哎
2: 哎。哎，教授你好。
0: 哦，你好你好。
2: 你大家那怎？怎健康啦？
0: 哦，你嘛
2: 健康噶。
0: 哦，好你讲，好。
1: 哎
2: 哎，我是那个我啦。
0: 啊，这怎么我啦？哦，安尼哦，大哥你好，好，你讲，好。
2: 啊，我
0: 这边
2: 是
0: 安
2: 尼，我都膀胱有出来
0: 了。哦，膀胱出，啊，你爱检查呢？安尼
2: 你看什么症？
0: 我跟你讲，膀胱出来你爱检查，
2: 啊，
0: 看有结石，啊是内底有啥物件，你爱检查，你爱西医要检查。
2: 你讲定，你讲定病
0: 关？不是啦，
1: 伊可能有当听。
0: 你膀胱出来对无？
1: 我话你这另外，我来报关，你还没讲。
0: 好好，你报关，
1: 你
0: 报关，
1: 好好好。你下面另外来讲，无伊个跟咱当听的。
0: 喂，
1: 好，我已经甲出过啊。你个听电话。后来0800054321哦，0800055431。

0: 伊舒服嘛吼。好啦好啦，安再给你加几多啦。哦 ，OK OK 哦，好，谢谢哦，谢谢哦。来来来，哇！这哎、欸，你个看嘛，这那多舒适的哦。安尼印度啊，含恁讲电话安尼，讲讲的吼，都来都落肚啊安尼
1: 啦。啊，他都有一个大哥在讲啦，讲伊膀胱出血啦哈，伊、爱去检查看膀胱有些啥物无啦。
0: 嗯嗯，对。出、血绝对就是。
1: 啊，是结石。嘿。啊，有一种吼、是咱内底血筋较细。嘿，迄话有当时往内出话，哦，爱食较听的就好去啊，哦，爱食较听的就好去啊。有安尼那是一般啦，哦，结石还是些物件，一出话，哦，爱你爱去西医啊检查。
0: 啊，你刚刚讲迄个啥？查甫人啦，准讲较欠血的人。
1: 你讲、来，我你讲，我一世人的经验啦，吼，查甫人啦较欠血，爱得爱去做癌症筛检。
0: 有，我感觉你讲这不准呢。
1: 哦，因为我长期来所累积，的经验，有，那是欠血的人啦吼，你也是讲靠脉，我都咩跌了吼，啊都中是立落的，有啊无力的，哦啊目睭下做白的，哦迄爱去做癌症筛检，
0: 有。我查某讲，你讲查甫，我说我查某唔免。
1: 查某的欠血较济。
0: 所以查某
1: 就特别就讲查甫较搞迄个啊，就讲一般性贫血啦，缺铁性贫血啦，吼，啊是地中海型贫血啦，吼，哦，啊是为了遗传性的肌肉细胞性贫血啦，哦，因有足侪原因啦，所以查某的病咧。较明了，较袂晓调查家啦。那查甫的病咯，哎，足侪拢有问题，不是一定有问题，
0: 但
1: 是去检查一下，
0: 较安全，
1: 有，
0: 较放心嘛。所以讲做实验检查一下，跟他抽血检查。
1: 啊，不一定讲得安全啦，是讲几率真大。嗯，我发觉个啦。
0: 嘿，但是我你咧讲，我讲，哎，敢那有影咧？哎，就是正经迄查甫，就是有迄个色素腺癌
1: 啊。我较早那拄着迄查甫病现吼，我讲啊，恁兜讲有迄个遗传性的，啊那无啦，查甫病现就是爱去做癌症筛检，几乎几率真大啦，但是唔是讲一定有，
0: 哎呀，那所以这是靠咱朋友做参考啦，因为我咱拄好今日伊拄喺食物件咧开讲。啊，韩国医师讲讲，哎，食迄红枣，我讲咱有迄位朋友讲哦，哎，伊安尼食红枣吼，啊，食食，感觉安尼身体袂歹哦，吼，啊，就感觉讲，哎，伊过去验哦，讲无欠血啊，安尼啦，啊，伊讲伊本来较欠血啊，我意思讲，哦，迄那是较欠血哦，叫伊爱去检查者咯，伊靠迄癌症的指数。有一
1: 个机会啦，有一个机会，不是一定有，要唔免点
0: 点。我讲哦，你上面有准呢，迄个就是有迄个色素腺癌呢，今天要去开刀啊，开50几万啊。就是安尼，所以讲这是参考啦，参考啦吼。啊，咱比如大家拢健康吼，08000054310800005431哦。啊，咱今天甲咱比如讲个这个目睭金。这一罐600粒的，
1: 这个目睭的问题啦，您唔通安尼讲啊，无要无紧，系啊，啊是啊，人会当佫较近安尼个舒适个，啊你讲我懂，
0: 系啊，啊因为差，
1: 今仔这个目睭金啦，就有一点啊，功德性的药品啦，因为600粒，啊你讲。
0: 咱
1: 照顾的啦，
0: 照顾的哈，
1: 你讲是万块，几罐我才叫
0: 万二块十罐
1: 啦，万二块十罐啦，吼，顶个一罐1200块，
0: 你可唔可以调增加？
1: 600粒的，哦，啊600粒，所以讲，我以后袂当安尼，我到这最后一档吼，我甲咱正式甲咱各位讲啦，系啦，因为无你要定叫人食贵。袂使食啦，哦，袂使食，咱听人讲啦，有，咱去一个公司到一个程度，系，到一个程度，啊，你嘛是爱遵守人的，
0: 系啦，所以咱好比如爱
1: 包，人有胸部的，
0: 今仔日你有听到啊？电话都爱晓紧录完的吼，08000054310800005431
1: 哦，贵过贵个花的目睭，
0: 有。啊，咱这
1: 唔免开足济钱啦，唔免啦。但是因为这长期的，所以 恁量就是爱准备起来，啊，这当坑三当嘞。
0: 哦，坑了三当嘞，大细人拢会使食。一餐就去囡仔为人为家庭近视有无？啊，为近视恁也无甲顾，伊是愈来愈重咯。哦，啊个囡仔伊也餐前拢咧看迄个手机啊，嘿，手机愈
1: 做愈大。哦，伤害
0: 啊个为吼，伊也做咧咩咪皮底看，哇，迄个个伤害愈大。
1: 哦，迄个大哥哥卡啦，好来，
0: 哎，你好，你要听小邓的，
1: 伊讲
0: 听，
1: 我接一个，我接，
0: 好，你听哦，好来，0800-543-21，0800-543-21咯，爱着咱的这里、個，目睭金的吼，啊，咱这一罐600粒，一罐600粒，嗯，好，0800-000，伊要大组哦，大组安尼好听啦。
2: 有
0: 安那
2: 无？
0: 有安那好来，0800-543-21咯，0800-543-21。嗨，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0: 你系白酒金吗？
4: 我系白酒金，要一组吼，
0: 一组吼，好，
4: 好，我进前诶，迄落骑多来啊，啊，迄个哦，啊，迄个风吹了流目油，哦，啊，细细啦，
0: 哇，
4: 骑落了，我做了。都真稳定啦！
0: 哇，你今麦这呢也要紧张嘞，无今麦这过来愈冷吼，迄个冷是冷风吹来吼，愈无爽快呢。
3: 嗯
0: 嗯，好好好，来你稍等下，我叫你给你听一下嘿、嗯，来，甲听一下，下一个哦，好好好。好啊，来0800-543-21咯，吼、哦，来个下着嘞，下着嘞，安尼吼。
1: 哦，应该大众啦。
0: 哎、哦，对，啊，这拢互因去听就好啊，哎，拢互因去听就好啊，吼、
1: 哦。今日电话个下下叫。
0: 下下叫啊，对哦。啊，这哎老三一直加着哦，扣扣啊，来三看出来扣啊。
1: 今日这个机会啦，恁老婆把头盖别动啊，
0: 嘿，
1: 地方话恁拢捌听过，
0: 嘿
1: 啊，就是。啊，即个那像登机来恁伫亚迪家啦吼，伫阮立安一旁伫，阮立安的公司恁嘛知啦，恁、嗯、把我嘛拢把了20多当啊，电视电台拢知啦吼、啊。啊，即种啊会介绍，我到今年为止，我到即届为止，好啊，袂当去安尼啊啦吼，对啦。
0: 好，好。0800-543-21，0800-543-21。

0: 斤，
1: 买一斤？你是要买骷髅二仙膏？
0: 不是啦，
1: 目睭金嘛。
0: 嘿，
2: 目睭金。
1: 目睭金哪会买一斤呢？
0: 不是啊，目睭金，你唔是讲什么？
1: 目睭金
0: 多。
1: 系啦系啦，
0: 啊，
1: 你
0: 要大做，
1: 大嘿，要大做细做。你个安尼
0: 六千四块少。
1: 系啦，迄细做个啦。系啦。
0: 嘿，对。
1: 对。好。
0: 他住几下你咯？
1: 嘿嘿，你等下等下再打电话给你，问你的住址。
0: 哦，
1: 无即卖你安尼人拢听到啊，嘿。好，谢谢哦，嘿。好，来来来，无来，即安尼吼，安尼较舒适啦，吼。啊，即安尼你个看电话做者拢你来安尼嘞，吼。08000054310800054321，爱着咱这白酒金嘛，白酒金这重要的，重要的这就是立竿见影的治疗，所以我意思有讲哦，你也看为人的喇叭油啊，吼、哦，啊，佮说伊这些呐都爱对倒位个治疗，对肝，吼、哦，啊，佮对这腰子，所以爱个细啊，爱个白啊，吼、哦，啊，佮说爱互伊有这个营养啊，我意思我安尼讲对无？
2: 啊。
1: 对
2: 喔，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对对，学生在讲你就要听清楚这样啦，对喔，所以立竿见影的治疗就是这样，所以爱给他营养，啊，佮说爱改无好，佮摆好掉去啊！
2: 哎，我你讲吼，今仔你讲的这个目睭金嘛，是立安这个公司做的吼。
1: 哎，
2: 啊，立安这个公司，恁拢知影，哦，伫咱国内真出名，电视、电台恁拢捌看吼。
1: 对
2: 啊，我甲恁讲吼，那目睭的问题，恁交代好伊就对了。
1: 嗯，对。目睭金，哦，咱这一罐600粒哦。
2: 因为咱伫电视、电台广告上这目睭药，就是明目地红丸。
1: 你要看伊这吼，我意思真久无来讲这句啊，你敢知？啊，所以伊种哈。你这一罐是600的，你给他冲这个价钱？
2: 对啊，所以、哦、其实我有一点啊配面啦，
1: 配面
2: 啦，唔是这样都未使啦吼。
1: 伊讲你
2: 伫电视，你拢有看人咧广告明目地红丸，
1: 系
2: 啊，这就是明目地红丸。
1: 嗯，
2: 啊，咱一般人拢360粒，
1: 嗯，
2: 哦，
1: 系啊，
2: 等
1: 啊，咱600粒，
2: 我600粒，
1: 系啊，
2: 啊，代代卡清理
1: 过。好啦好啦，那
2: 你我要跟你讲啦吼，这等于我的配合给啦，啊，你唔你。我袂当过安尼啦。
1: 好啦好啦，啊！你即卖咧讲我知啦。
2: 因为有电视、电台开支嘛，
1: 嗯，
2: 哦，啊有这电视的开支嘛，
1: 哎，
2: 啊你常常要用安尼，
1: 嗯，
2: 我无爱，讲实在我无爱啦，
1: 哦，
2: 哎，我根本无买啦，哎呀，无啦可能买要多了钱诶，无你嘛加减嘛利润好人，
1: 哦，好啦，
2: 啊所以今日这个名目地方完啦吼，就是入安尼下咧目睭金，
1: 嗯，
2: 啊你阿是大公司，啊我今日咧甲您讲啦吼。啊，也伫咧讲出嚟啊！啊，讲出嚟啊，阮就是得
1: 教兵教教，咱只个个安尼，
2: 只个个安尼，
1: 咱你好变一百吧，
2: 100了没有？啊，爱价值，哦，爱当用布的，啊，爱当用吞的，爱当用钉的，
1: 过
2: 一过过过火啊，目睭，哦啊，目睭模糊，老白油，生涩，看未清楚，哦啊，咁即个起异，杂掉咧，目睭安尼看未清楚，哎，即个卫生组准的哦，唔是阮讲的，阮未使我别讲，哦啊，所以啊，目睭真重要，你若无要无紧，那是你个人的代志吼，哦啊，你若是讲要好啊，啊，甲真要过当看报纸，世界去咧行，哎，你就忙食，唔是开足济钱，
1: 又
2: 唔是开足济钱，你记起来吼，一定爱听入去吼，
1: 又
2: 又入安尼哦，入安尼迄个名目地方话，
1: 就是。
2: 立安的目睭金，
1: 有好，所以咱今日以这个价钱，咱好比爱八
2: 啊，一罐半斤重，
1: 哈，
2: 有半斤，
1: 一罐600粒，一罐600粒啦，嘿，0800005431，来，你爱目睭金哦，
3: 嘿，你好，
4: 哎呦，我跟你讲，
1: 好多，
4: 就是我。刚啊，我就爱拍麻将哈，啊，本来目睭呢愈来愈雾，我嘛是去刚好咧拍啦，哎呀，那个高色感看出七十厘，啊，有时啊，你看都减两点嘛，我都看无啊。
1: 呀呀，叫博个输啊，
3: 叫你爱用帮的啦。
4: 赔钱啊，
1: 这样子。哎，呀呀，叫博个输。
4: 拿进来，进来，进来，再来保养。
1: 哎哎哎，一定哎，
4: 哎，那无
0: 我啦，今麦拢等看我的歌，我讲无啊，今麦无可能讲你。
1: 迄位就是安尼，目睭无看到吼，迄有先提钱予人吼，完了一千当当作是五百予人。
3: 今
0: 麦是两千，当作一千
1: 只。啊，你卡嗨。
0: 哎
1: ，真嘞嘞，真嘞，
0: 调查，
1: 哎呀吼，
0: 大林啊，你，哦吼，哎，国家叫啊，两大户来好了，
1: 两大组啦，
3: 好，
1: 好，好，好，啊来，稍等老爷，稍等，来，
2: 大五爷不，照好用的啦，目睭照好用，你甲看，嗯，高色的看七色去，大概你望用做相公，我对不对？
1: 啊，所以那个你这么白
2: 啊，啊，放枪一盖呢，你就当吃足久
1: 啊，没有，没有，
2: 也爱当吃足久
1: 啊，对啊，
2: 我爱多吃了，有好伊足欢喜，
1: 所以两大组，
2: 你目睭较近，迄个高什么分？好，我跟你讲，啊，咱的迄个啊，立安的目睭金
1: 是，
2: 哦，一定爱吃，啊，你唔免个，唔免个，我这老公司老牌子啊，我这大品牌，你唔免个，哦，但遐的。患得患失啦，
1: 顺中药啦，顺中药啦，哎呀、啊，所以讲我这个调整的是慢慢个调理起来安尼
2: 吼。目睭交代好伊啦，交代好伊啦，别个忙啊，别个无啊啦，哦啊，别个起意啊，别个生涩吧，哦啊，但是爱时间，爱时间，
1: 吓、嗯，
2: 啊，
1: 特别个调理起来。入关心
2: 咧，一段时间你都别高色看出气色啊，
1: 有、
2: 哦。他突然，我听着就哀求。
1: 啊，各位讲，咱各位朋友啊，要知用伪 NG。为为素食
2: 耶，啊，为为素食哦，不是一看到就是两三样，
1: 嗯，
2: 我两三样的朋友吼，你也肯吃，
1: 啊，这跋筊不是跟你安尼讲咧，啊，够白人呢，
2: 哎呀，啊，因食老就是运动，怕白怕迄个三脉冲啊嘛，就是讲一种小天性
1: 的，
2: 对，啊，我脉冲我都未爱伊啦，
1: 嗯，
2: 哦，哎呀，我要伊呢，但是未爱伊，但是有足侪人足爱啊，对啊，啊，万啊看看。看不清楚，哎呀，九万跟八万，那看分不清楚，啊，这乌白发破，他发的红发死呀，
1: 看不清楚
2: 的。不是相公，阿拉姨妈叔，目睭紧紧提吃哈，紧去吃，都无吃困了，
1: 啊，
2: 你得过得足快乐的呀。
1: 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我数三。第一咯，嗨，你好，
5: 你
1: 要买酒金吗？
5: 我过目睭，
1: 过目睭嘞吼，好好，
5: 酒金，
1: 一点来，老啊，我你讲，老啊吼，器官拢会安尼啦，差啦，加减啦，对不？
5: 他们差是啊，
1: 哎呀哎呀哎呀，
5: 老花眼啊，
1: 啊，啊，加减啦，
5: 镜定得多，
1: 嘿。
5: 大
1: 做诶，白酒精。好，你有时阵来用诶时阵，去买一个鸡冠，当来甲炖。
5: 哦。
1: 嘿，掺诶炖也真好。
5: 哦。
1: 嘿，吼。
5: 哦。
1: OK，OK。来，我叫人甲你下者抄者了嘿。来，甲抄者了，抄者。
3: 嘿。
1: 所以我咧讲，今仔日吼，咱拢会一溜头啊，都去讲来讲用鸡冠来炖。
2: 鸡冠来炖。
1: 所以咱来甲提醒
2: 讲，鸡冠、羊冠、猪冠拢会使。
1: 系啊。点这里吼，
2: 啊，大多迄个朋友吼，讲伊食食来吼，拢未阁看唔对啊吼，啊，你唔能甲遐讲咧，你跋相讲话别人去跋得好咧，啊，你唔能不人家咧，你若不人家吼，系啊，你要等别人相讲机会拢总无去啊，啊，你食得好
1: 哈，哎，对对对，而且该趣味安尼啦吼，这真正会哦，哎，安尼哦，看未清楚吼。啊，真系呢，正经诶，咱咧话，比如讲，你都唔知咧，看未清楚吼，偌艰苦咧呢，
2: 系
1: 对。
2: 哎，
0: 阿弟，你个问外叔伊个，
1: 后来你改
0: 一个，食中药，你个目睭加起来，
2: 加啥？
0: 诶，用当地食无？
2: 干啥物？
0: 加啲呢度诶，
1: 目睭金诶款啦，诶，不，加了无敌光了，
0: 加。
2: 一个头前吃，一个后边吃，
1: 对啦，
2: 对啦，
1: 好，
2: 阿家会当咁一刀斩做位吃，
1: 对啦，
2: 一刀用，
1: 一刀用来拢讲一刀斩啦，
2: 哦，当然咯，
1: 哎呀，来拢讲一刀斩，
0: 哎，阿那目睭阿家那得加会使，买使
1: 哩，哎，可以，
2: 哎啦，
1: 哎呀，
2: 对呀，
1: 嗯，哎。
0: 对啦，一
2: 刀
0: 用就是
2: 等于
0: 分开吃，
2: 卖个。哦，你若一刀斩，会当含加做伙。哎。啊，目睭或者干加嘛会当做伙。我加干目，这个一刀斩干目睭的，咱就加分开，有。
0: 啊。
2: 有。有。
1: 啊。安尼有清楚吼。
2: 安尼清楚吼。有。
1: 安尼了解。
2: 有。
0: 啊，了解。安尼，
2: 你加叫该大组的。哎呀，该大组的，大
1: 家嘛不要大组的。头多少叫细组的哟。
2: 有。
1: 你头多少叫细组，即马甲该大组的啦吼。
2: 有
1: 好。啊好，该大组的啦吼。
2: 有。
1: 内行的拢啊要大组的。对哦吼。好。OK。好。好，安尼就使吼。好来，0800-5432-08000-54321。嗨，你好。
3: 你好，
6: 你好，
1: 目睭金对不？
6: 系，
1: 好好，爱目睭金来。
3: 嘿，我买一组大组吼来，阮家保养，因为看下个电脑吼，屏幕爱来保养。
6: 嗯，系，
1: 爱啦。
6: 好，
1: 你有时阵哦，迄囡仔你叫伊食，伊可能较不爱食吼。你应该炖鸡肝，你可以啉咩汤都好啊。
3: 哦，
1: 啊炖鸡肝起来哦，哦胖胖罗哩。
6: 听起来是我好，刚刚买。
3: 爱煮
1: 猪肉酱，我讲哦，你个点点买鸡冠，我再来领导者，我最爱吃海鸡冠。
3: 哈
1: 哈哈！
3: 不要
1: 让
3: 我煮。
1: 哎，你就个点买鸡冠，你好啉汤就好啊。
3: 嗯，好，
1: 点烧
3: 哈。
1: 哎，好，你稍等下，稍等，我叫人家你听者，来个炒者，下者。嗨，哟。
2: 嗨。
1: Hello。
2: 嗨。
1: 嗨。
3: 哎，你麻烦你家姐就做迄个红景天来。
1: 红景天哦，好啦好啦。
2: 我今日这过目睭呢，
1: 这老人去，这里吼，咱讲啥伊拢差不多来买啥。
2: 哦，你足相信我的物件。
1: 哎，
2: 我的物件未漏亏啦。
1: 嗯，
2: 哎啦。
3: 啊，再麻烦你嘿。
1: 好啦好啦，不然你讲啦。
2: 啊，但多少有两双拨了算。
1: 哎，忘记拨了，再
2: 过个节。哦
1: ，OK， 好，好，谢谢，拜拜拜。嗨 ，Hello。
2: 哦，有啦，伊有订一组啊。
1: 啊，这有。这有订啊。
2: 哎，这订是做大组的啊。
1: 啊，订啊。
2: 要。
1: 我
2: 再多少两个落了算。哎
1: 呀哎呀，
2: 伊再过卡起来。
1: 哦，这订订会真多啊。
2: 真多真多
1: 哦。后来0800-5432-1哦。
2: 过目睭第一名。
1: 对。
2: 第一名啦，不过比较啦，不话啦。
1: 目睭金哦，
2: 订目睭金啊。
1: 0800-5432-1。嗨，你好。
3: 哎，你好，
1: 买目睭金
3: 对，因为我目睭吼拢会安尼干涩啦，看物件拢未清楚安尼。
1: 嗯，好来，甲听
2: 者，甲听者，
1: 好来来来，嗨，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对不起，我要订一组那个，
2: 哦，目睭金
3: 眼睛的，
2: 啊，对，哇，
1: 是眼睛，另外
2: 讲，
1: 你这拢有定位啊啦，100，哎，
3: 我在，
1: 是
3: 啊，我请问你一下哈，
2: 哎，
3: 那个小组的是几瓶？
1: 四瓶。按、啊、你大组的叫十瓶，
3: 不是啊？那四瓶的话，
1: 六千
3: 一瓶是几个？
1: 一样，一瓶600克啊，一定要
2: 600半斤重，
1: 所以
2: 半斤。
3: 那我先试试看小的，
2: 好，
1: 小的就好，小的就好。
2: Okay、
3: 我有我的电话吗？
1: 有，已经写起来了，
3: 你看
1: 写起来了，谢谢哦，谢谢。
3: 36。
2: 哦，嘿，大哥，嘿，我有给你登记啊，
3: 我一组了，
1: 还没变两组，
2: 好，一边两组，
1: 好，
2: 然
1: 后，
3: 啊，那我是要两组了，
1: 好啦，好，两组大组的吼，
2: 有，
3: 对啦，汤煮的哦，
1: 好，我知，好，你
2: 五一
1: 先生，五一先生哦，
2: 有，
1: 安好，安尼知好
3: 嘞，两组大组的哦，
1: 好，
2: 有给你写起来，
1: 好，有啦，
2: 有，
1: 好啦，好，哈，
2: 有大哥谢谢啊，
1: 好，
3: 就想讲卡是当讲你无甲接，
1: 啊，无啦，电话足济，
2: 过来通电话连做伙，
1: 哎呀，因为咱这拢总十二线的，所以拢会连做伙啊，哦，好，谢谢哦嘿，
3: 啊，那我问一下，一组几罐？
1: 一组十罐啊，十罐12000啊，
2: 没有，
3: 哈，
1: 十罐12000。
3: 十罐
2: 万二块，啊，一罐半斤重600粒的，对。
3: 啊，好啦，
2: 啊，这个咱去三档啊，有可能，
1: 对。好，再见了，再见了，好，啊，来，0800-5432-1，0800-5432-1，所以重要的。 立挂心
2: 的腰刀啊。这药品哈，他做讲的效果拢是为生素许可的啊。
1: 嗯嗯。
2: 啊，若听无清楚的朋友吼，我去甲恁讲一解哈。
1: 嗯。
2: 伊这维生素许可的吼，就是咱目睭起模糊啦，啊有物件咧打伫目睭，安尼乌影乌影，
1: 嗯，
2: 哦，啊是安尼，安尼看无啦，吼，咱啊像人白帮啊真看无安尼啦，哦，有物件对来点咧食食食食啦，啊目睭涩，熬老目油，对，啊涩涩涩涩，啊看到这个光线，
1: 嗯，
2: 哦暗时啊看无那鸡啊目个，你是看到目看到这个啊太阳。光啦，看到迄光线，目睭都开袂开。
1: 嗯，
2: 哦，啊是看代志，看这事物不清，嗯、看一个物件，你就感觉讲啊，足袂欢喜，足袂朦朦胧胧，不时拢爱打一点蒙诶、嗯，来、嗯、啊，就是咱立安的目睭金，
1: 哦，
2: 立安的目睭金，
1: 嗯嗯嗯，
2: 啊，恁伫电视电台，恁拢捌我啦，恁、嗯、知影，恁拢听我足久啊，
1: 嗯，
2: 啊，所以讲，我咧甲恁讲的推荐，恁爱听入面、嗯，哦，一点啊。啊，虽然一点啊钱，但是过你几家伙啊，会好未好，你家己知影、嗯、哦，你家己知影。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咱今日就安尼哦，四罐六千，十罐万二哦，所以一定爱八，一定爱八啊，无嘿，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咩目睭金哦？
6: 哎，你好，哎，对对对，目睭啊，加一撮大撮来。
1: 大撮吼、哦，
6: 哎
1: ，OK OK， 大撮。来，小等我叫人家下载了嘿，来个抄着下载嘞，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哇，时间的
2: 鬼杀掉掉，啊，三十个人去啦吼，你六阿八，
1: 哎，
2: 要，
1: 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啊，这个买户，我今个接吼，来做个接一个，
1: 你要爱目睭金，
2: 要，
1: 喂哦，阿唔得金工喂，
2: 要
1: ，Hello。
2: 哎呀，阿健，你稍个接一下哈。
1: 哎，
2: 无
1: 听到。哎，嗨，你好。
2: 哎，
1: 嘿，阿基啊。哎。你要把酒金没有？
7: 哎。
1: 啊好。
2: 哦，把酒
1: 大
2: 桌
1: 啊，小桌诶。
7: 大
1: 桌。
2: 大
1: 桌
2: 吼。哎。
1: 啊好好好。啊，安尼第
2: 三。有意思呐，
1: 你这种有主机啊。
2: 后盖吼，无这个机会啊啦吼。
1: 好。
2: 大官都有局啦。
1: 好，安尼第三啊嘿。好，谢谢谢谢哦。
2: 好来，
1: 空八，
2: 我紧接过
1: 伊了。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我用电话做一日来啊，我做一日，我紧，安尼侬个接过个卡。
2: 来啊来啊。
1: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2: 哎呦，
7: 哎
2: 了
7: 啊，嘿，我是做啦。
1: 好，要大做，要细做。
7: 大做大做，
1: 大做吼。
7: 哎，
1: 要
7: 不要？你讲
1: 话
7: 哦。
1: 系啦，知啦，阿妹啊啦。
2: 啊、我就知哦，阿妹啊！
7: 我正话起来，老丁听了电话。
1: 你来讲，
2: 阿
1: 郭医师，阿郭医师又讲伊嘛知啦。
2: 我都捌你咧，阿妹啊！
1: 系啊，
2: 阿妹姐啊，
1: 大灾啦吼！
7: 好
1: 好，咱嘛中华人哩，伊嘛中华破爱家。
7: 中华籍，中华
1: 籍。系啊，中华籍哦。你中
2: 华
1: 籍
2: 人呢？
1: 啊，我嘛中华，我嘛中华籍，但是我是去山顶的安尼。
7: 哦，对呀。山人人。
1: 啊，对，哎，你个仔。好来好来吼。好，谢谢哦，谢谢，好好好，啊，来来来，谢谢哦，来，咱的好朋友，爱着咱的目睭金电话都已经继续个利用吼，啊，咱今日这部正的个只，阿妹啊，感谢咱的朋友收听，阿妈感谢咱的吴医师，给咱用这这么好，
2: 阿妈感谢，
1: 过咱目睭的立竿见影的治疗，
2: 有有，阿妈感谢咱这好朋友登机来，哦，对立安，对亚迪，
1: 嗯，
2: 啊，的爱护照顾。啊，感谢您啦！哈、
1: 哦哦，
2: 啊，今年呢，祝您大家安尼新春快乐，身体愈健康。
1: 系啦，大家拢啊健康，大家啊健康
2: 啊！目睭吼，当我金金金。
1: 哎，对对对对对，吼、哦！好来，感谢您收听，最好就您咯，电话已经继续利用咯，嘿。

0: 老师给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应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华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拜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江华县参拜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拜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当时啊，还会当伫路边看见着生咸菜的大茶桶。但是因为回归利润较悬，真侪原本种水稻、甘蔗、甲蔬菜产的人，纷纷来改种花草甲树木。三公里外的路边，拢是花园甲苗圃，为几十棵的花草到价值百万的盆栽，应有尽有。真侪产的人世代拢是花农。对参拜人来讲，种花就亲像呼吸空
6: 气。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博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单调邓辉 ，com 八 ，com com，com 哥哥 ，com 八 ，q， 总共十号，并纠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电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只句话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更快，头痛拢一直互惊。对咱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豪一直在线上接call in。其他时间，嘉豪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豪，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产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不嘉豪。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豪，方便你出来收，嘉豪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豪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咱嘉豪伫个线上讲话开讲，对嘉豪报个新闻、讲个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不过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虽然对方姓王，而且较少年，万通将他的外号叫做小王。这小王这两字是千万通胡乱叫哦，会冤家大细声哦。台南市一个菜市啊，阿伯常常来这卖羊肉多。伊拢会拄到一个住伫咧附近姓王查甫人，就是因为对方比较少年，佮姓王，所以伊若看到伊，都甲叫讲：“欸，小王，小王，你今仔又来啊？啊，好无？”这个外号小王，常常互叫小王、姓王的男主是足生气。遮这边甲别讲：“嘿，你唔通安尼甲我叫啦！”我不爱人安尼甲我叫，我不爱人叫我小王啦。真无奈，阿伯无放在心上。同款哦，只要一见面就讲叫小王。九月三号下晡，姓王查甫人来到菜市啊。阿伯远远一看到，大声喊讲：“小王啊，你来哦！小王，你今仔日好无？”叫你卖叫，你搁一直叫，好。长期累积个火气，做一下全部爆发，两个人就开始嘻嘻叫，大细声互相指责对方。后来情绪失控，就开始起卡动手，动家小拍。来者买菜民众看到，就赶紧报警察。第二分局赶紧赶到现场，两个人已经分开。无伫咧遮，调监视器找到人，将两个人拢带回派出所问话。西红男主就讲：“我自进前就一直甲讲，一直甲提醒，甲讲足济遍啊。但迄个阿伯要是要叫我小王，我感觉我真无被尊重。”阿伯就讲：“无啦，只是因为伊姓王，我甲叫伊小王，伊个较少年啊，我是习惯性安尼叫。”我无歹意啦，两个人冷静来了后，拢无提出伤害告诉，但是双方在公共场所来相拍，已经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第87条，警察认定两人相拍行为已经犯法，会是张上阶段18000的罚单。我不是小王，我无分外情，你唔通安尼甲我叫哦。家己市远景伫咧外口巡逻时阵，经过管区内边的提款机，拢会特别注意。伊看到一个当地领钱这个人，看起来怪怪哦，唔是台湾人哦。8月28号，关键就抓到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男子，来到台湾做诈骗的车手。9月3号半暝，又搁伫一间银行的提款机，抓到另外一名同款一位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做诈骗车手。这个查甫人当地咧领钱，现场查扣8万块，甲提款卡一张，含工作手机啊。8月28号，至今查到5件诈骗案件，台湾含外国人的车手总共8人。家己市第一分局点警派出所，8月28号巡逻时阵，抓到一个马来西亚用观光护照进入台湾的查甫人，但是这上因是接受诈骗集团的指示，来到台湾，然后提金融卡来订钱。警察巡线嘛抓到，交付伊提款卡的强犯。江阴派出所所长9月3号半暝，穿便衣来到一台提款机头前。同款搁抓到一个车手，这是另外一个为马来西亚来到台湾的查甫人，当地咧领钱，20000块一领出来，无点无算，马上收入去裤袋啊底。这个查甫人8月30号用观光护照入境台湾，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遮领钱，现场查扣8万块、提款卡、手机啊等等的证物。警方派出所8月31号嘛，抓到一个收破手。另外，第一分局侦查队日前接到民众报案，讲要买翡翠贝吉甲做投资，交出33万块，因为拢无看到物件，对方再度要求要投资40万块。结果引导的人发现，报警察、含关键合作抓人。

车库边上看到大路边，咦，现在一台车，敢那停足久啊呢？透早一直停停到真难呢，而且车内好惨像有人了，啊，一台车也冇看过，也唔知也唔是阮家的人的啦。详细一看，哈哈，车内两个人好惨像拢无伫震动了。台中市向上路八段的大路边。9月1号一台车停很久一段时间，民众感觉很奇怪，走过去看，一看不得了，车内一男一女有状况，赶紧打电话报警察。警察和救护车来到归，发现车内两个人已经明显死亡，并无送病院。停车的所在是两车甲五车的交界，这个路段向上多。

八大车，附近较无人，真假嘛无济，是十线道，路真大条，车停路边已经真久一段时间。初步了解，车内一男一女，分别是八十外岁妈妈和四十外岁后生，为北部开车来到台中，无特殊的地缘关系，车辆外表嘛无较特别被破坏现象，应该无外力介入的可能。

进宫阁，空气污染造卡差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至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周俊宏带通清咳散，食物件吞物件所在，那是开始娇娇怪怪，好亲像特别感到啊，尤其是熊熊大哥哥，哎呦，真艰苦，不管是安尼打打打，佮敢那小小行行，赶紧的卡来食，拢会较紧好。周俊宏带通清咳散，讲话讲伤济无声，手刮少声，嘴内打咳咳，啉寡济茶把鼻嘴止嘴打。周俊宏带通清咳散，食薰的薰烟，莫名其妙呢？有痰嘛？无痰嘛？半暝困一个砸吊砖，规个人拢精神，十家无多困。感冒吞物件时阵会痛，好，迄敢那痛吼，亲像刀啊伫咧流伫咧刮，安尼小小行行，扫的时阵有够痛啦，足艰苦。感冒好起来，你后跩一直咳袂停，痰是安尼黄好好，规格规格，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食。人客问讲，家好啊？你讲诶，效果遮尼好，啊是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一直咳，扫袂停诶，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遮尼好诶，连扫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连扫专门科，过那喉，过细胞，周俊宏诶扫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家己指定药房，家己管德甲中山路德甲街尾三管药局，大埔派出所带对面保健药局，德甲市场内德胜药局，梅山乡北兴街梅山市场内科友药局，新港中山路电信局边啊嘉信药局，中山路公所头前100公尺恒兴药妆生活馆，嘉义市民族路西门街路口大进桥局，中山路市警察局边啊大安药局，嘉义市北兴街博爱路路口大通药局，民权路古圣巴病院带对面双碧药局，嘉义市民生南路底药局边啊新鸿祥药局。嘉义市博爱路嘉祥路桥二宽边赵安药局，嘉义市中正路火车头头前公馆药局，要指定药房一定要进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便过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云子，是到那段情。

亲情家好去吃这个火锅，无点餐的真悬，嘛无柜台真悬，嘛无收钱的真悬。要点餐，要入钱，全部靠一台电脑。即马真济餐厅、小食摊，渐渐拢无用到这种人工点餐的服务，只当用电脑来去点。会当减少点餐的错误，节省着人工，但有一个大后背，行个拜公杯吃锅贴，白享用机械点，直接问店员讲：“阿姐妈，我都用人工点餐吗？我都直接甲恁讲吗？”店员就甲讲：“无。”阿伯听着安尼，只好越头离开。网友就讲：“你真去到连锁的锅贴。”店里要吃饭，但现在店内都用电脑下去点，无人工，他就看到一个老伯走去柜台问说：“阿姐不能点吗？”店员说：“欸，机械电脑那里试试就好了，现在无人工点餐哦。”老伯听完没再问，直接越头离开。朋友就说店员那当时嘛，当地咧开讲啊，并不是讲出播音。伊想讲，敢真正无人工点餐，或者是单纯无爱帮阿伯用。伊想讲，伫咧转变社会化进程，是毋是应该替无社会能力嘅人保留一寡选择？其他朋友讲，因为店员态度冷淡，互长辈选择放弃，我来去北京食就好。朋友事后补充，伊认为讲阿伯唔是不爱学，而是店员态度冷淡。阿伯可能感觉算了算了啊，无多点就无多点，我来去北京食就好。科技进步的时代，使用机械、使用电脑来去点餐付钱正正常，但科技就是来自人性。加在30年至60年代出世的长辈，过去较无接受着电脑，甚至连安怎开机嘛唔知遐。用电脑咱当作正平常的代志，其实有加在老大人真正白享用，嘛惊讲讲用一个歹去。其他朋友认为讲无人工，但店员会当教阿伯安怎点、安怎使用啊。会当点到家己喜欢食的食物，安尼毋是两全其美吗？

林甘蔗，甘蔗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南白庄正凯、杨静、林丹辉。

0: 进广告。阿妈，阿你当地咧办会阿无？啊，有好好无？有啊，啊最近办会阿拢真频繁，无管咧关关家家一直加会阿爸。阿嬷，哦，你足厉害呢！你拢安怎来顾身体？你这个会啊，会阿哥要真正常哦。我拢嘛只就准同个大通一号来顾身体。人个家伙讲好，讲个清会休，通会多，学会更有弹性。讲好会那时到个通顺会更有弹性，自然就较袂加会压。我个食一段时间，阿毛听着家伙讲，逐工白滚水，拢爱点服有够，爱去运动。你看，那我即马同款哦，早暗固定时间去量血压，拢正平稳，正正常。袂亲像以前不三时就伫咧血压悬。这边去检查，讲我诶三酸甘油脂冇正常啊，好，互我足欢喜诶呢。大同一号效果遮尼好，我嘛加买花椒板中丸来食。真诶呢，我诶酸痛嘛好起啊呢，好即马腰袂阁酸啊，迄脚头吼加我有力诶，我已经报真侪人去买来食哦。赵俊宏带通一盒花椒斑中丸。
1: 大家好，
0: 哎，你好。
1: 我讲哦，我有甲你买哦，大通一盒哦。
0: 哎，大通一盒。
1: 千五嘛哦。
0: 哎，对，千五。
1: 我管电费啊吼，175啦。
0: 高费啊。
1: 食迄个大通一盒食了吼。
0: 嗯。
1: 剩144啊。
0: 有较降价哦，啊你往那个食较正常嘞哦，爱继续食哦。
1: 啊，我叫那个小姐下二条，那个叫三顿食。
0: 嘿嘿，对对对。
1: 一
0: 天
1: 食三摆啊。
0: 嘿啊，对啊对啊，好。
1: 啊阿哥哦，我那个总胆固醇哦。
0: 嘿，总胆固醇，总胆固醇。
1: 213。
0: 嘿，
1: 啊上个月该有是123呢。
0: 啊，今麦多少？
1: 123。
0: 那是今麦是进行检验的。
1: 都食。
0: 大通以后了，检验
1: 的啊。
0: 哦，有
1: 那种总胆固醇。
0: 有降较低啊。啊，你213。213吼，我那较关小块哦，啊，我那爱食，爱去继续食哦，吼。
1: 爱去继续食。
0: 对对对。
1: 好啦，喝完了
0: 好。好，好，谢谢你哈，祝你健康。
2: 食那个斑点丸哦，食黄细油罐来食啥啦？
0: 改善啥咪啵？
2: 放尿吼，较袂乱食饭啊，较袂讲啊，走个变数走袂去啊。
0: 暗时较袂遐搞尿啊。
2: 嘿嘿。
0: 啊，迄种较袂讲尿嘛，紧较会调，较袂讲安尼。
2: 啊无，拢有时哦，六分钟较要吐出来。嘿，啊，我先食迄个。我
0: 四个罐来吃，四个罐的斑点丸啊
2: 吼，
0: 那这对较高叫。
2: 我是讲真咧咧，你阿做个
0: 讲。暗时高叫，一面起来从骨头边的变数，特别吼，拢强被走被护，强被闪出来。赵俊宏、花椒、斑点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讲这个半暝高烧问题已经好起啊，唔免看咧直直装变数啊，有够欢喜的。那咱家己药剂无好，赶紧买花椒斑中丸来食，专门家己高药剂。斑桥白桃泡真济，袂讲配，味真歹偏臭桥香，真济拢一罐就知。斑桥幽球泡一丁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椒斑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真紧。检查骨胶蛋白、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这个价贵过呐，这还好。正头的慢性的拢较麻烦，高脚一面起来放骨的变脚，有的放脚正细白，较放放一点点嘛，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穿脚头闪脚背，放无晒滴，一步脚放足久的，有的脚紧被去变数强被走被护，腰是紧闪脚，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椒斑中丸，腰酸痛风挂水水症，花椒斑中丸 食的休止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椎摆下好，肝水水气对摆下掉。老大人肝水袂少，紧食花椒、斑龙丸。花椒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症侪，肩胛头会酸，五十肩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酸软无力，软脚，站站袂久，行行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脚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落，要爬爬袂起来，攀牙关、攀唇底。爬楼梯、下楼梯，拢是艰苦的。老大人真济，带着退化。身躯不论多一大，筋络板硬还是旧筋，有诶困钙旧筋，花椒斑龙丸，甲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互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头无力，脚路歹，筋络板硬，甲旧筋来食拢有效。正正白暗，严重甲袂惊，人一家会走会跳，四界法度甲人去佚佗、游览、做娱乐。老大人爱顾脚脚手脚，顾脚头有力，筋度会调整。花椒斑龙丸，顾腰子、顾膀胱、顾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都甲你顾个正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爱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保证纯中药，做你长期个食。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椒斑凉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8-9 0800-0088-9。继续来听歌，单拜黄绮玲，西歌旁。

也消炎，这种的添加物，那是间接替代，有可能产生到亚硝酸盐和亚硝胺，这是国际认证的致癌物质。因此，丁丁的加工食品有添加这种硝酸盐，食者恐惊会出现到癌症。青菜同款包硝酸盐，啊，不过食青菜刷无排害，颠倒会当帮助降低血压，到底是差伫咧倒位？营养师徐慧田就讲，加工红肉参照烟尘做固定饼，世界卫生组织列规一级的低干物，建议讲会当卖食，尽量卖食。这是因为加工肉品当中有丰富的乙基胺，这是蛋白质分解还是发酵所产生的物质。硝酸盐伫咧食，含这个乙基胺来做结合，才会形成低干物亚硝胺。另外，肉类内底通常含有比较较侪铁质，这个反应就会加速。但青菜蛋白质较少，较袂发生低干风险。青菜内底的硝酸盐含量特别高的藤丝仔菜、贝丁仔菜、芹菜等等深绿色的青菜，加减食、适当来食，等到对身体有好处。因为青菜内底的硝酸盐会当形成一氧化氮，这对咱的血管有健康的效果。如果青菜含蛋白质食物做伙食，其实万免烦恼，因为青菜内底有加侪植化素、抗氧化物，参像维生素 C、贝塔胡萝卜素等等，加个各种的植化素，有阻挡亚硝胺形成的能力。新鲜都煮熟的肉类，这种会低感的胺类，大部分拢要收伫咧蛋白质内底，也是依照外形较低形态来表现。但只要是无生的，也是经过风干有生过，参像鱼露也是大球鱼，伊含胃内底，而这个亚硝酸盐结合的效率其实是真低。营养师建议平常时啊，烟尘热锅尽量较卖食咧，但是有要食，就要加食一挂青菜，加上适当的水果，因为有加侪植化素，会当减少这种亚硝胺的形成，来帮助产生一氧化氮，这点都会当帮助血管放轻松，而血压较平稳。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地雷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刚好用大家推荐介绍的产品，听了下用的，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刚好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刚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政府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国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4: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等等等，来这算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岛、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谭诗婷、野桂人生。

肯定的归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给它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没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杨家久啊不给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我会让你等较久拍摄卖更怪炮通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会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分拢伫电话边啊为台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这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过过空八九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个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讲故事。到到东角大地掌管着地府阴间高雄的高山只有一间庙主神是东角大地香火旺盛当中地藏王菩萨加前的八家将被政府特非无形文化资产听说这间庙办阴书办书非常敏感信众卡着音，别个新兵我都处理的，拢会特别介绍大家吃。这是讲现场一个女子，少年女子，手捧着一包用红布包掉的，顶边搁有大符号形象，来只办书。女子所拜是泰国的新兵，叫做古半利。这最近新闻都有真济人拜家都怪怪这边女主一拜家规人精神不好拜家出大事啊当个大地连抓来处理这尊泰国来古办地的拜时暗时七点伫咧轻轨铁机路边啊照一间唔是真出名当个大地庙已经真侪信众来到这准备问书，车神的咒语，高声、落声、求求啊，愈喊愈大个，愈喊愈紧。这一天是东角大地降格，七十多年历史的庙宇，主神是东角大地，并供奉地藏王菩萨加十殿阎罗，常常解决信众。无到处理的因素，这位小姐抱的这尊神像，用红布包掉的挂冰大壶啊，伊要来家处理这尊泰国来古曼地。小姐就讲，之前有车佛牌，甲古曼地登去拜，后来是拜家身体出状况，
精神嘛拢怪怪，无想要继续拜，刷波度处理。伊当阵有走去拜如来济公佛祖，佛祖降驾指点我来到东岳大帝家处理。处理什么代志，竟然来透过其他神明的介绍，因为代志真正大条啊，请神将计，上神难。小姐就讲，我家己安尼无意识伤害我家己，我边啊，拢会当听到一个声音，看亲人的迄个眼神拢无共款，伊拢甲我讲，讲我的眼神唔是怪人。原来是拜一种泰国的神，拜一个贵的出状况。等到大帝降驾之时，高金化上之时，你唔免惊吓，好请我大大帝甲你加持，准备好金纸后的金银财宝，大家对伫咧法师后壁边，将这个红布包掉咧身上，放入去。火烧到正旺的金炉内底，好一切随着这个火风吹云散，希望小姐未来一切平安。大家会好奇讲，当个大帝这个信仰是安怎来？有一说讲，风心本当中，天主家风黄飞虎为当个大帝，但有的人就会讲含古早。皇帝帝王被当个泰山有关系。古代皇帝是天主，天主去到泰山，封禅祭天，受兵以天，祭受英雄。古代正规泰山上通天庭，下通地府，渐渐出现着当个大帝的信仰。七十多年前。在地一个姓纪的人家，为高雄来到台南的家里，请当个大帝。后来香火愈来愈旺，才起一间庙来供奉。住伫咧附近，将近八十岁李金秋老先生，伊讲当年伊五岁，因为大帝救伊的命，伊来做大帝客件。李老先生就讲。当你误会落雨天无细滴滚倒去，怎跋落去边爱水池啊内边？迄、那个水池啊，一米外深。虽然对一个大人来讲，唔是讲跋倒徛起来，啊，唔过我一个误会囡仔尔，我都未晓烧水，一定会堵死的。伊当阵有人牵牛车经过，正拄好牛来到遮。蛇停下来放屎，牛屎放伫咧大路上，牵牛的人就提畚箕，将佮扫起来，倒去边啊水沟底。伊就提着畚箕来到水池啊遮要洗，拄啊好看到我跋落，我两只脚伊伫底啊拍喷，伊看到蛇将我抓起来，一条命伊救的。因为主鬼李清准进前并不想要来这做主鬼，只是来帮爸爸问事，但突然间大帝甲讲，伫后壁边徛一个查某，但你若是无伊，你今仔日日子嘛无通好遮尔好过，但这毋是一个正常的状况，赶快来处理，想袂到。新兵直接攻

然拄着好心的过路人，就真正找到迄个小姐引导。啊，是谁叫你来的？我就讲，阮地角顶，阮地爷叫我来，看只有这个人无，叫伊念的念互听。对方就讲无唔对，啊无唔对，是要安怎办呢？地爷讲，伊来处理就好。既然真正有这名女主，加上伊是好人，当个大地会安怎来处理的？咱来听歌，歌播完再继续来讲。干杯，林淑荣，昨夜星辰。

拜地问起个小姐，讲你想要留伫遮对伊修行，还是要魂归阴道的神主牌那边？迄个小姐最后选择留伫个地角顶做伊的门生。拜地叫我有闲就来甲拜一下，我才开始伫个遮服务。经过这件代志，李清春体会到真正有神。另外，这间庙的祈祷顶顶的地藏王菩萨，有一边后壁边真加着火，火烧到真旺，用笔烧着庙啊！大家赶紧的将神明请出去。但这尊地藏菩萨伤过大尊，伤过重，无多用人搬顶重。李老先生就讲，静静安慰的时阵，用吊车吊起来地道，为地道的大。

门结拜，这咧慢慢啊拖，慢慢啊塞入去来安徽。爱讲会烧啊，大家讲嗨啊，烧到菩萨要安怎？老人叫四个的少年啊，起来要请，但是吼、哦，伫咧楼梯口遐，安尼西安那挖，五分钟久，表示请袂对，会就要烧掉啊，要如何是好咧？有一个阿伯遮厉害咧，走起来话讲等咧，马上去抽三张香，点香甲菩萨讲，菩萨啦、啊，后壁伫咧火烧，恁若是请无落来。去烧掉，我就无多啊！哦，一讲完尔，原本伫遐坐伫遐挖挖爬落，竟然有法度对楼梯咧直接就安尼撞落冲出去。消防车来到灰，拍火拍掉啊！要阁将菩萨请起哩，无在条请，无差不多二十外分钟，有人讲阿婆，咱请吊车好啊！同款嘛是叫吊车吊起来，然后豆豆塞豆豆拖个塞进去安归。地藏菩萨加真护法，这是高雄上界在家长团之一，是高雄市顶路无形文化资产。因为因的定法，因的定势，遵循着高雄八卦，领有局子。家长团阿兵师就讲，阮无熟悉当甲真性大地，地藏菩萨算大智者，要度化地府这的众生，无闲来带这家长，所以玉帝才会派伊的文书李护大神落来帮助地藏王菩萨管理这顶家长。家长的主神是李护大神，李护大神都会来。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文判官演变地带，一种是玉帝身躯边的文书。有五十多年，家长朱迪的阿兵师讲，李护大神是玉帝身躯边的文书，身价较大。伊当去西岗啊，庆安宫去凌霄殿领玉旨。但是依照一个分判官，伊的性格是无多倾听局子的。李护大神某一段死去啊，佮活起来故事。前两届主政委员，因妈妈对这家长囡仔真好，对着李护大神就有信用诶，伊就受命教过往去啊。较在人无参像即马。拢上殡仪馆，拢藏伫个厝内。李护大神的姨仔就讲：“我要来看老信徒一撮。”因厝就住阮家巷仔口，一起去到棺木遐，为手甲牵咧，对着老信徒讲：“老信徒啊，我来看你啊！”老信徒就阁活起来。民间信仰。大家参考就好，但泰国的神加这种佛牌，千万唔通胡乱请、胡白拜，请神将佮上神坛。

0: 信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护金，要看会明，花桥滨宝地方馆，各种目睭病，挂金杯大只。食咱多一项产品，
1: 加速哈，
0: 大通加速，给你改善什么无？改
1: 善胃肠
0: 本来安那，
1: 伊就大便，
0: 大便啦吼，
1: 嘿，大便吼，算讲吼足正常个啊，
0: 即马拢足正常个。大姐，你进行时开闹塞还是便秘？
1: 便秘，
0: 即马拢加顺，
1: 即马足正常个啊，
0: 拢足正常，唔免像较早遐尼出单啦吼。
1: 无，再拢唔免啦，
0: 拢安尼，咁
1: 要规条去种
0: 起来啊。大通加速啦吼，
1: 嘿。我有在总讲讲诶，因为我有食补心丹吼，本来啊足歹困皮，
0: 暗时足歹困。
1: 嘿，对啊吼，补心丹食来，哦，其实好困诶。你若时间差九点我啊，就咧
0: 爱困啊。就咧拄啊吼。
1: 嘿，第一个
0: 看诶，
1: 你即个感觉头壳啥物吼，拢干呐，
0: 心丹咧
1: 就对啦。补心丹你食那真好。
0: 哇，真好啦吼！暗时加做困难啦吼。
1: 这款药啊，真正赞。因为本娘，你知道我妈妈就食十几年啊，恁做三十几年啊，我妈妈食十几年，当好命，食到十几岁才好命。伊那食十五啊多年嘞。
0: 好，我
1: 是较唔甘食，因为我拢较重点的听食，食迄个算讲吼，咱我今麦讲的补心丹啊，加一种来靠输药嘿啦。
0: 哦，对。哎呀，大通加速食了，大便较正常啊，较袂安尼像较早遐排放。
1: 对，这重点。
0: 那种云南天龙补心丹，暗时啊，即马叫做好困诶。
1: 对，嘿，迄补心丹，伊落补心丹，暗时咧食，真正啦，歹困起，真正食足好诶。
0: 大姐，你食偌久改善诶？
1: 对哦，我管我食拢啥习惯都遐，我即有那在人诶个性，食人
0: 诶体质咧，
1: 话，你食吼较紧，胃较慢，嘿，啊，我食拢啥？只要开了一罐，
0: 吃无，
1: 总
0: 吃半罐
1: 较低，来就好困
0: 嘞呀。哦，都有差啦吼。嘿，这有那白人诶呀。食大通酵素，讲即马大便正正常，食云南天龙补心丹，讲暗时啊，加真好困。老目球，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大涩疲劳，大甲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板鸭飞来飞去，抓不着。周春风、花桥、面包、地方丸，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周春风、花桥、面包、地方丸，以上讲。

啊？是啥物款的主管这尔高贵？要记一遍，都要达50000块，这敢要是敢骗的？40几岁，西林女子，伫咧脸书顶边识识一个查甫朋友，双方是愈讲愈会讲，愈讲感情愈深。但准备要见面的时阵，对方煞甲讲爱取得主管同意，啊那无我跑到出去喊滴见面，要求女子加因主管的带，想袂到这个主管一开嘴就是50000块，要求女子汇款50000块做回着保证金，啊那无我到喊滴的对象来见面，交回一颗。中昼接近12点，高雄市警部分局、警部派出所，赶紧开车巡逻，经过金祥街，看到路边一个女子，面色介紧张，伊啊，惊来惊去，惊来惊去，主动靠近甲关心，了解状况。警察知影，这种就是网络交朋友诈骗的手法。分享真侪同款的案例，讲这就是诈骗，并耐心苦劝西林女子爱提高警觉。西林女子原本换到家己的对象，会去予主管挑难，但对着爱汇款50000块，感觉真奇怪。好佳哉，听完警察的说明，才发现讲这是一个爱情的陷阱。好佳哉，无真正去汇钱。警部分局提醒网络交朋友，尽量去因为长时间的开讲失去着戒心，诈骗集团常常跟你博感情，得到信心，才开始用着各种的理由要求你汇款、提钱、提款卡、密码，交出个人的口座资料。若是有可疑的状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还是就近找派出所了解，千万唔通照对方的话去做。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0800-0005-0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个。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继续来拜，余龙华、龙千玉、景千千、M 宝宝。

0: 信广告。
1: 好，你好。
0: 喂，大哥，你好。
1: 是啊。
0: 欸，要做见证了。
1: 会啦。
0: 啊，你有吃咱什么产品？
1: 番凉丸啊，有大葱加醋。
0: 啊，刚有给你改善什么？
1: 番凉丸都骨头啦。
0: 骨头安怎？
1: 骨头都加到拢上尾未行到，只要食了都拢会行。
0: 好，本来上尾未行，啊，即马食番凉丸。这个卡头胶那都开始走路了吼，哦，安尼恭喜恭喜，
1: 哎，啊，
0: 驾驶有教家己改善什么？
1: 驾驶咯，总拢会闭紧，
0: 会闭紧，啊，即马食食咧，有正常无？
1: 有啊，即马拢正常啊，
0: 即马拢正常，有达工帮无？
1: 有
0: 啦吼，有
1: 啊，一工啊，那我即下老食拢放两摆，
0: 一摆两摆，你那有当食较济，物件食较济，放较两摆啦，一摆两摆拢要正常。
1: 要
0: 一项那个天龙保
1: 心丹，
0: 天龙保心丹，食了都比较好困
1: 啦。今麦暗时拢比较好困啦吼。哎，今日困拢困得起啊，啊无咯啊，然后爱多点话精才
0: 困。爱多点话精啊，今麦拢比较好困，加好加真好一面啦吼。
1: 一些都困
0: 起啊啦吼，安尼恭喜哦吼，大哥谢谢你。
1: 好，谢谢你。
0: 好，真感谢吼，祝你健康。吃大通卡索，可是即马讲大便吃好放，卡面咧顶壳壳放未出来。猫只花桥板凉馆讲卡头加做有力，加做好行路。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即马唔免吃安眠药啊，嘛真好困。天顶嘅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睡的八边身体才会向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高金章高大兄要睡香香的吊起来掀起来卡不带定定惊到高超环今次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票就被高金章没定定惊到得睡就被掀起来卡被高超环定定被睡你睡不起但筋治疗变脑神经衰弱会个人患严重诶演变做精神科诶病，有脑神经衰弱、腰骨症、坐骨症。云南天王保心丹，食互你心神安定，未恶白想，会道道改善。你若退休啊，头几工无啥困，你都免去上班，闹要紧，免紧张，忝对比。云南天王保心丹这几个人都每天都睡得起没睡你睡不起同人吃同人饿到的有你吃电竞的阿米牛啊真的不同吃那吃几年过过他的海料料老人看都出来行动变作办的有的老人期待今天云南天王保心丹来吃一定要叫三顿吃心肝头八八十十喘气不顺要睡一口气强被喘不过这艰苦可能你我哪会怕紧接云南天王保心丹心中皮肤菜做到等做到下会讲较高兴走路八脚八楼梯皮皮喘你要叮当一个就会喘心中喘这些拢一贯就知老大人无论讲话就会喘心中真歹啊！听者，困难天王保心丹，心中无力，煞开出来，性未管，煞开开较少，嘴就较无开舌，会乌乌，口角开不够，阿个乌暗边，阿在讲行路平，坐车行车，坐咧还是跍咧，雄雄徛起来，满天钻金条，白纱无半条。我徛袂知，连厝都感觉会说，倒伫本床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我会昏去。昏去边也无人，该危险无？莫昏去诶，即种头壳血不够，云南天王保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拢转，心中失血，撑袂到头壳，中老年人真侪。开拔对，常常他个听看唔好，我建议你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予医生处理掉。 头壳无洗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头壳有一块疤，也是丢。咱的听众吃好起有够多，常常拢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迄搭循环的好，则袂疤袂丢，爱吃心脏药啊则对。以上我咧讲的镜头，只要闹一项，就是头壳血无够，拢吃云南天王补心丹。吃你心中塞血，清会到头壳，大概会有够循环的好，脑会清，咱这款的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头神，南京治疗变老人痴呆症，只够拢强送去安养院。人感觉大家不好记忆歹，云南天王补心丹要紧吃。心血大的人，面比人较红，手掌手心比人较小，较够流汗，拼穿汗，较够喘，身躯乌白生粒疤、布粒疤，有诶听听嘴破，也是破嘴子，无发烧，家己感觉肉烧烘烧烘。即个症状只要闹一项，就是心血大、心功过度，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加只白果棒会艰苦。心中经过这云南天王补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去补主治效能写得平平会化痰乱，这多人倒来被困较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的香，痰少来吃都有效。还有一种心中性的喘少，老大人较多倒来被困心中塞血较袂顺，会喘，而且少痰较济，这顶个心脏药啊才有效，食一般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被困，会喘，而且少痰较济，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用。心脏不力，心脏无定义，心律不整，心脏大，食云南天王补心丹正好会滴。心脏无力，我那检查无，爱中医来赞美较准。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加房加五十通的以下，赶紧买来吃。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点，分钟分到都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房瓜，天顶的云在咱顶，云南天王补心丹。张春红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元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接下来听歌，安排叶启田奋斗的歌手。

0: 子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予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用，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果菜市场以外，糖厂对溪湖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968年，洛江人郭显明到溪湖起糖厂，公布了改为台湾省糖业公司溪湖制糖厂。1943年7月，将
4: 每一个大件蚕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蚕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中是晚上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发财有啥福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那请你好，我给你加一届，头一届要关了，咱卖出去外口白买吼。哦，因为市面上有真侪产品，甲阮公司的产品同名，啊，同名的产品吼足侪，好朋友你出去吼，我白买买唔到，所以提醒咱只空中好朋友，若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吼，你着若头一届要关，一定还甲你寄一届吼，啊。甲咱听朋友报告一下，产品关的啦吼，啊，钱你的，你若要敢关，要敢叫，你拢爱考虑详细，考虑清楚甲买，考虑详细甲关啦吼。卖讲阮今仔日啊，产品寄出去，你靠因讲阮无爱，安尼稳金嘛，我们找上套。阮无甲你，阮无法无甲你强调啊，是安那样呢？是你欢喜甘愿买？啊！伫外口呢，听你身躯边遐个朋友，吼、哦，甲你乌白讲东讲西，你茫甲听，因为毕竟因无内行嘛，无内行伊就听人讲，啊，听人讲伊乌白讲啊哩，伊就家己伫遐打。你若甲问讲，电台介绍个产品袂当下是谁讲的？哎，讲朋友讲的，啊，朋友讲的有什么证据？或者是讲，伊有什么款的，伊有什么款的原因才来讲这啊？我如果那无，就卖个听你啊乌白转，因为这款物件牵涉到药，都爱专业的，无专业，叫卖乌白讲吼。即卖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啊，已经唔是迄、那个。伊怎啊当时台湾哪讲好的时代啊？伊怎啊无什么咧管？乌白路边往路啊，中乌白白，哦，啊，即卖无共款啊，时代无共啊，每一笔产品拢要甲你检验甲合格，才会使摕出来卖吼、哦。啊，即卖今仔日的雨水，敢那身上无什么盖污啦吼、哦，北部较有啊，啊，今仔日无什么盖污。明仔在拜六，啊，北部的雨势吼，有哪拢不断，因为迄个风台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啊，以及着南风甲北风交汇，使得着对流分系发展。明仔在甲后日两天受到科罗旺风台的影响，落雨的机会嘛真大，哦，落雨的机会真大。所以你家提出咱家空中好朋友吼，明仔载拜六，啊落雨机会有哪真多啦，啊咧拜就较无啊，啊这个拜三，这个拜拜三是迄款，迄、那个头一波东北季风啊，东北季风进入台湾，入秋以来头一波的东北季风，伫拜三后咧拜三的去吧，所以咱家好朋友吼。提醒恁啊，即卖秋天已经慢慢啊接近 小可有寒意啊。你若是暗时啊，暗时啊足晚靠回来厝的朋友吼，你也炸一个薄薄的外塔，哦，薄薄的外塔甲塔咧，安尼啊，较袂叫寒着。天气的变化吼，较熬感冒，啊，提醒咱只好朋友爱注意，尤其咱只长辈时代。你啊，早时啊，透早天拢还袂光的时阵，就出门的朋友吼，也有人早早困袂紧，啊，就出去外口行行的，啊，起来运动，这吼，拢爱特别注意家己的这个健康，外塔都不爱外塔，哦，咱炸一年，简单呐，哦，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让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国民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赶，较袂去买唔到。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叫做《小别夜江边》。这《小别夜江边》这首歌曲啊，伫咱的破竹天公庙边。调研药局各位天保好算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客家信中药局，即个客家大庙的庙后啊，哦，信中药局，啊，咱规个客家干只用信中药局尔，别位拢无咧卖哈。信中药局各位天保青衣名木丸啊，咱的林生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做小别夜江边。

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强化，发生着一件，一个开车的人叫头前的车挡掉咧，甲起一声喇叭，头前迄台车的人拄啊落车，举一支擘大要招伊输赢。一个姓的，开车要倒弯，头前一台车甲挡掉咧，伊甲起一个喇叭，结果袂使呢。吼吼吼，气压压，伫车顶压一支擘大落来啊！往你边啊边啊摇啊！我啊啊啊！我规乌乌硬叫啊！现在讲哦，人个行车记录器拢甲录影落来啊！开车即个人甲骑了把，迄个拢唔怕车惊的，我点点点，等你啦，看要讲偌久，看要讲偌久啊！结果头前迄个人车开走。而且开走了后，后边这个姓的就随时甲报警啊，提行车记录器哦，叫我看，叫我到从头前迄个抓着啊。伊照强啊做来甲伊上法办呢。啊呢，有够够较牛，啊你都爱干交规矩啊，也是几把大只哈惊够较牛。我你讲嘛，你。拢一直认为讲你是上老的，结果你唔知强中自由，强中手，一山零有一山高。今日你拄拄到车顶的人是故意的，车顶落来那是三四个少年啊，就该问看你食饱未啊？问个歹，这个社会上吼，总是有公理的，啊、哦，那有当时呢，食着惊啊，看来底下后悔，迄拢袂有啊，哦，那么警方已经强调。开车咁砸路之类啊，来你也出来。连人家自己声都霸未动呢，看你外派了，派亲情，还派本事情。你除了咱台湾的法律都上轻哦嘛，像这落车呛声的，这谁敢收啊？两个月就目屎流出来啊！唔捌去用乖棍，唔知管什么主意。对啊对啊，你只爱逞强洗碗的水啊，那时阵你就真死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姓邓的，这个姓邓的因家的车库漏水漏切切，啊就甲厝边这个姓王的妇人讲，讲因家的水啊，因为恁的阳台啊，伫咧施工的过程当中创了无好势，水拢规个泄落来阮的车库里。即卖厝边啊，这个姓王的妇人人家讲，恁在起笑，安尼啊？这姓王的妇人讲哦，阮在整理阮的阳台，也无去啊！你顶动着恁厝边隔壁，伫阮内底家己的所在，也无去啊！你影响着，啊！你砍拖，哦，结果厝边啊，这老板诶，单向着法院提出告诉，可这个姓王的妇人，因到阳台水流入来因的车库，和因的车库漏切切啊！拢全水了了，结果来到法院所在啊，姓王夫人人甲法官讲啊，讲阮家吼的阳台，阮拢伫阮家的范围内底施工，你会当来检查啊，你会当来看啊，因的车库漏，爱家己去想办法，家己去修理啊，你砍拖阮是咧砍拖啥？这个妇人人是甲法官讲了，法官当然嘛是爱派人去看啊。去派人去看的时阵，就甲问这个王姓王妇人人讲：，恁到阳台当时是起安那，入口起安那，你家来看就知啊。我的顶管的技术，那个砍一个厝遐呢尔，靠去顶人连厝边隔壁嘛无。去检查人家看，都有影，无去顶人就啥。也无甲因痛过，也无甲因贪过，也无去甲因侵占着因呢。因的厝内底面的任何一家拢无啊。结果这个姓彭的讲，伊要要求赔偿40万。法官也驳回啊，讲第一厝不是你的啊，你也要过来叫恁厝主过啊。第二，阮派人去检查，姓王的妇人人因到阳台拢共用电，到家己内底伊也无去顶动着恁厝边迄家的所在，也无甲恁小隔壁的所在啊。你的车库老好，甲这个姓王的妇人人因倒无关系啊！
所以证据不足，将着这件案件给驳回。派出边十多桥，正路。另外来个讲着台东暗夜大乱斗，两帮少年啊，啊伫网络顶面小呛声，啊即卖就要输赢，啊要分两边挂，一挂是落叶，一挂是成功的啦。啊，因为台东关有两个镇，哦，这个落叶啊甲青莲这两个镇，双边拢是帮少年啊，两边拢是。

硬扑，开山刀啥的硬扑的，先讲我这病痛扑起来，有生命危险，按暗棍扑了哟。这目前啊，搁伫病院咧急救，啊，无一定救的我。那么这件案件，警方来到台东的富冈，迄、那个所在，将着拿刀扑人的凶手啊，解掠起，因为这阵人啊，扑人扑扑的了，随地啊直播哦。讲啊哪呢？挂钩啊！来，唔是阮扑到血西西啊，扑六七个啦，阮四个人就甲恁扑到血西西啊，头壳歹。这里面有个官啊，六一啊这边哦，因为有人拄啊打你来，你啊关出来啊，为着要耀武扬威啊，所以世界一招一个成功点的少年啊，冤家啊，已经冤过来，冤过来回啊。哈、哦、哈，那即卖开直播，就是要王仔讲因作情的啦，对。叫我应该的吧？那如果真正落亚这边啊，又要了事情非的话，警方伊可能就会开始采取行动了，哈、哦。二五空空，带来麦电话外关起麦卡，头前空了声卡。南北流听歌曲做昔日的乱歌，昔日的乱歌就歌曲咱的。柯小姐，柯小姐是咖喱第一人对面咖喱而叫各位填报柯正元，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的歌曲，咱来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捡，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填报来叫好，是填报才来赶，唔是填报咱卖赶。伫听过时间要敲电话礼拜的朋友吼。到底台南的还是卡手机啊，拢爱先加控制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你以外就是几年？
2: 对啊，啊，我那囝拢讲听我的作业机啊。
0: 好好好好。
2: 啊，我即马我家讲，我三个月就是检查一摆，拢正常啦。
0: 好好好好。
2: 啊，我甲阮囝讲，你是要给我一个月开5000块？
0: 对。
2: 啊，是要给我请人来甲我算啦。
0: 嗯嗯嗯嗯。
2: 因为哦，我食了感觉对我的身体帮助足大啊。
0: 好安尼啊。
2: 即阵我23岁。
0: 啊，你吃什么油啊？
2: 就吃好顺丸加用心丸。
0: 好、
2: 哦。啊，就安尼顾身体嘛。
0: 嘿。
2: 啊，我即阵有法多通做主席，我当捡回收，拢捡了主席啦。
0: 哎呦！
2: 我是希望这老人哦，出边头尾拢全请人咧刷个啦。
0: 好好好。
2: 啊，我就甲你讲讲，我若看人咧刷哦，我是。我跟你讲，我讲我拢检查出来，你看阮囝一个做好，阮媳妇做好哩厝啊。
0: 嗯
2: 我讲我安尼，互这个我检查出来，互恁看。
0: 好。
2: 安尼我是会使食，未使食。
0: 好。
2: 哦，啊，我做安尼来，当安尼平平安安，啊，家己住。
0: 好。
2: 啊，家己住，家己食。啊，我多趟去，透早透暗，我就出去，这几年啊，就去再去捡回收老鼠屎安尼啦。嘿啦，啊，我是希望大家吼，唔免惊啦。伊这个药啊，中真正中药啦。
0: 哦，你有去检验过啊？对
2: 对对，啊，我吃了真好啦。
0: 啊，真真好。
2: 我希望我点点讲，大家拢有听到啦。
0: 好好好好。
2: 啊，真正啦，吃了唔免请人杀啦。
0: 哈哈哈。
2: 那我一定要通去检查啊，我当不能吃。爱当去找厝边头尾开讲啦。
0: 啊，你都有一人呢。
2: 嘿嘿，莫讲啦。
0: 安尼哦。
2: 对啊，我带安尼甲你讲得好啊啦。
0: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哦。
2: 真正是足好个啦。
0: 我呢，你嘛，那你80万呢，吼。
2: 我23岁，84。
0: 哦，84岁啊。
2: 嘿。
0: 哪个我多去组织去回收哦。
2: 嘿，我今嘛拢咧做组织啊。
0: 哎呦，安尼你也那是好心啦。
2: 啊，都节俭啦。
0: 好心无。
2: 啊，人拢会搞我晒晒来啦。
0: 安尼啊。
2: 好。我拢一个月会一路组织拢来晒晒一遍啦。
0: 安尼哦，谢谢你啊。
2: 啊，无钱的我这边扣钱，我都唔扣啊啦。
0: 安尼哦。
2: 帮助人是咱的英雄啊。
0: 对对对，啊，因为你安尼哦，做善事吼，啊，你身体也较开用哦。
2: 嘿啦，我是大家拢。我
0: 作
2: 用
0: 的啦，听众朋友，听这个阿嬷在讲，你要详细听。你得爱一个月开几千块买药来顾身体，还是请一个月3-4万来底下给你杀啦？你要想详细啊，想清楚啦。辛苦病症是你家己。那些人的嘴是他的嘴哦，身体的问题是咱的呢。别人啊，你随当随西，伊现在有白讲讲的呢。伊出去嘴，啊，你身体无好呢。听到没有？你敢有想讲伊甲你讲讲的伊无负责任呢？你若安怎样伊无负责任呢？阮是有负责任的呢，我有家己的药厂呢。我跟你这阵，我跟你讲过呢。我是有这里面，我是有所有在人，我给你找的呢。我不是今仔跟你讲过，讲我红背了，我内浪走也无呢。阿奶安娜30几年啊，我伫遐讲30几冬啊。哦，所以好朋友，万贯的家财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你唔通听人伫个所在跟你乌白转。我的产品有实力的，纯汗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要来过筋络，过筋骨就了酸痛，从筋络边吃天补好正丸相对路。你也看这个阿妈84岁，还佫我容易扣回收呢。所以要治疗酸痛，从筋络边吃天补好正丸。啊，那天补过哪晚，血流循环歹，啊，暗时也袂困着。哦，阿妈赶紧按夜症啦，啊，头壳疼，胸腔嗡嗡叫，叽叽叫，头壳晕晕晕啦，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吃天补过哪晚。啊，那天补用两晚放了袂顺啦。有时啊做高了，啊有时啊放无了，吼啊有当时啊一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啊有当时啊徛一下放了放一波久，我咱的天补养龙丸你甲买转来吃，尿酸痛风诶天补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补清怡明目丸，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袂清看袂明，做老目油，目睭屎搁咧流流，哦是你检体 天宝清怡明目丸，要治疗着你的目睭睛，吃天宝清怡明目丸就好用。啊，若天宝利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迄、那个夜时我后下交一个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的，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000五。好、哦，你若是要予咱精神充沛，天宝利金配，外面无单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啊！因想看见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阮过来吼，常常不时的听人咧讲吼，啊，我听人上讲啥，我听人上讲啥，听人讲伊要甲你负责任吗？听人讲的伊甲你负责任未啦？伊无可能甲你负责任啦。所以朋友，现在咱的啦，卖听人乌白讲，用你家己聪明的地位去判断啦，卖听一寡遐外行外道的人咧乌白讲话，吼、哦，来抓好耍。这个我们是拍摄东山再起的啊，这和神街啊，和神街整成在咱的文献路，该有什么错？对面红色看板回公园，叫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来填报永永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最后来听一首东山再起。

0: 南投县县议会议长尹月生，叫人家怕死。这阵的案件是安尼吼，这个南投县县议会议长何信峰叶月生姓曾的，叫人掠走个怕死。将展开调查了后啊，啊掠到姓鲍，啊这个姓郭，啊个姓詹呢，两个乌道的角头。这个姓郭的是开地行，姓詹的是开养生馆。这阵案件无后，姓郭甲姓詹的两个人去用掠到，掠到的孙啊，因来到警察局的所在，讲因无牵涉在内。那么姓曾的少年甲姓郭、姓詹两个人属于无同款的帮派，无同款的帮派。这个姓曾向掠走拍死，拍死了后，因为是伫地行向抓出来送去病院，所以这个姓曾的家属来到地行的所在招魂。另外一个讲法讲哦，姓曾向抓上车的时阵，有听到人咧讲哦，迄、那个姓郭的找你啊，所以这两个人啊有嫌疑。那么现在这个少年用拍的时阵呢，因这个姓郭的嘛在场，事后才讲姓曾的用拍是叫因少年啊将着手机啊甲讲个派，所以这阵的案件为什么会甲这个姓曾的拍死？姓郭甲姓詹甲这个姓曾的有啥物款的冤仇的？这拢也阁唔知影。不过到目前为止啊，郭的甲詹的两个人拢讲因。无牵涉在内了。南投地方已经将这两个人收啊紧紧，啊。那么因讲伊无牵涉在内，结果人都已经拍死啊！啊，即卖就爱查，叫遐少年仔来问，一个一个问，都问出来啊！啊。另外来个讲到这个警官，警官伫网络顶面家己成立着一个跋筊的网站，警察咯。一个警员姓柯，这柯明伟，这个明伟啊吼，伊家己私人开公司啊。那么私人开公司了后，伊搁再家己用这款跋筊网站，叫真人伫来对面做官，啊了后，互人伫个网络顶面跋筊。那么这个网络的跋筊的网站叫做电风五六城，伊伫山顶的所在啊，互人跋牌家了。新人伫遐分牌啊，啊恁即卖伫山脚的所在，恁堪伊伫遐对跋。新人伫遐分牌啊，啊恁就去堪伊跋，安尼，啊。即阵案件，检察官一个深入调查的时阵，发现讲是一个姓柯的警员所创立的。算上跋筊，所以检察官将着这个柯明伟给抓到了，依照贪污违反贪污防治条例啊，将着这个柯明伟给抓起来。那么当然，这个柯明伟不是家己人，我拢做呀。一个有一个少年呢，全部加起来总共五个人。那么这个姓柯的找到伊的朋友，担任着一间公司的负责人。在2016年到2019年投标14项采购案件得标，伊用假人头，哦，假人头、假公司，那来共投标，而且佫开发着跋筊的软体。这个脑壳的，伊敢若用着跋筊的软体，佮投标案件，伫网络顶面赚的钱啊，怪投标赚的钱，总共赚要上亿。所以现在目前他是去用收了，那么其他的这些人啊都总去让人交保，哦，这些人去用交保。2525-0000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就先卡头一遍，过去我公司的产品还价，后一次要关卡卡的到指定的所在给关卡，买不到天顶天空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自己叫是天保才给关，不是天保咱卖关。来，公告，
1: 把你阿罗做好个呀、
0: 啊？你讲陈宝生伊并无安尼。
1: 嘿嘿嘿。哟。我足久甲你叫一关，啊，因为我身体无好，你知道？嗯。条船无开来吃你啊。嗯。啊，顶个月开来吃，吃半个月就知啊。
0: 啊，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1: 哎，吃半个月就知啊。今麦我是一关吃不吃了啊？吃不了啊？吼。嗯。啊，阮家公干嘛叫我去甲你叫安尼？
0: 啊，你是安怎镜头在吃？
1: 啊！
0: 你把酒是安那咧吃？
1: 我把酒打干。
0: 哦，打干净呢？
1: 嘿，打干净。哦，足严重诶！
0: 啊，即卖一罐食比较多差。
1: 嘿，食啦足好诶。
0: 安尼吼。
1: 啊，哥吼，对头壳吼。
0: 嗯。
1: 我爬起来，伊乌啊，伊目睭会乌啊，安尼人乌啊面就对啦。
0: 哎哎哎。
1: 啊，食你这个油丸啊，食啦足好诶啦。
0: 安尼吼。
1: 嘿，这白家拢做好个就对个。
0: 陈宝清伊并无安尼。
1: 嘿啦，啊，阮爹讲安尼，你搁叫来甲叫国官啦。
0: 对，安尼，阮今仔日甲你问主事，甲你寄出去啊。
1: 哦，啊，你我主事安尼对无？
0: 有，我讲，阮小姐甲你。
1: 中山路无讲对啦，
0: 我讲吼，阮内底小姐有甲你问主事，你就会知啊啦。
1: 有啦，有甲我讲啊，有甲我讲啊。
0: 对，安尼好啊，我后壁阁有电话吼。
2: 即阮个陈宝清伊并无完，大家效果真好。就迄个老目油的部分吼、哦，拢总该收刷起来，即卖无咧老目油啊。即款老目油的现象吼、哦，你买填补清一瓶完登来食，足好用的。买迄个目睭啊，是咧检体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啥物影，啊，惊光的老目油，吃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食填补清一瓶完。这个天宝清一瓶无完，咱也是实力检测吼，食天宝清一瓶无完相对咯。观众朋友，咱人的眼底受损，就是长期使用目睭过头。尤其咱今麦你来看嘛，规工的啦，都手机啊，愈迷愈急啊。我得看迄看迄啦，连咪看这个脚，连咪看迄个脚安尼啦。啊，那无咧看手机啊，看电视啊，安尼，无眠无力，咱咧乌龙你的目睭啊。你的目睭当然也会退化，啊，看物件当然就袂清楚啊，就会雾沙沙，我就会像个影啊，啊，就足够惊光啊，这天宝清一瓶无，你该买回来吃。伊内底面吼有足济迄个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能保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蚊仔清白来降到黄斑部白白。比如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会当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所以好朋友，比如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请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个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经年纪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这款天宝好症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花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歪面，耳根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天宝用的丸。放尿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搞尿，揣着头闪尿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在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顶劲紧放放就出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天宝用尿丸。那、啊、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0克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啊，刚开区便所区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区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克内底面30条，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 那保养品一天你如果买两块我算你三千五，如果填保养心丸记忆歹记得检测，无记忆无头心面色生顺顺嘴唇黑黑黑心家当然心心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填保养心丸，那个无记忆无头心呢啊，最后搞迷茫的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填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叫做倒转啊，咱的现场。拍摄头拄啊，敲电话咧，卖这两个朋友哦，甲你讲一声拍摄，因为我咧广告时间哦，我无咧接电话。我咧广告时间，我无咧接电话。我因为有个人敲电话咧卖，你若讲今日你敲电话卖，你卖叫产品咧，我个我多甲你接不要紧啦。反正有个人咧卖，伊无要讲产品，伊要讲白面哦，安尼影响我咧广告的品质的吼。来。甲咱拍摄一下啊，头拄啊敲电话来，敲无入来朋友呢，麻烦你个订卡一下啊。头拄啊敲电话来，敲无入来朋友，麻烦你个订卡一下。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台南百货店挂叫做抓火线，何太太，何太太伫咱的阿联火警事务所新台对面何店，叫各位填报何正文大官的，星期冇一间何店啦哈。新奇新奇中情本安科隔壁也是好的，来坐来听这首抓火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我文杰。
1: 我叫你来听电台啦。
0: 嗯。
1: 哎，你迄个六十秒啊，安那要。
0: 目睭要一罐480粒2000块。
1: 480粒。
0: 哎，480粒2000。
1: 哦。好。你一罐啦。
0: 你要我减。
1: 嘿嘿嘿。
0: 哦好。啊，你有教我买过别种产品以外，来得我教你的资料。
1: 无，
0: 也唔捌买过啦吼。
1: 哎、
0: 欸，好啊，请教你什么大名啊？
1: 我姓林。
0: 林啥？
1: 林茂泽，林茂弟。
0: 茂啦。
1: 林茂弟，
0: 茂是的加一标点，那个茂啦吼。
1: 对，无啦，
0: 茂色的草字头又茂唔好。
1: 哎啦。
0: 啊，柱就是茂柱呢。
1: 小头的柱啦。
0: 好，安尼好 ，OK。好来，
1: 我
0: 来，无啊，我来甲你问住址，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问住址一下哈，哦。

0: 知啦。
1: 你哋拜教拜好，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本来要来给咱报一段新闻，结果呢，这个若报落去是伤长，时间无够，阿来无报，是搁剩一撮撮时间尔。好，来，安尼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几日啊吼，开始慢慢啊天气会一直变化，一直变化。会早起中昼，嘛咧中昼会做烧热啦，啊透早透暗都会小夸眼眼，小夸冷冷。啊后咧拜拜三开始立秋，头一波的东北季风会来。所以大家人拢爱安尼出门啊，爱注意咱清擦，爱穿哦较少一刷呢吼。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好鸡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川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目睭金起来。二林是江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儒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伫咧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管日本藤乡无合理的征收的季节，发动了台湾
6: 玻璃敲铃器打牌经典最大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甲咱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7: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谢谢。明仔载拜六，啊，这个拜六吼，拜六汤以北有阵雨啦，啊，大台北甲嘉南北海岸啊有大雨，中南部山区嘛有大雨，啊，午后有大雨，所以出门呢，那得来炸雨具。简单讲啊，明仔载天气就是无介稳定啦，吼、哦。那么受到外围分析影响，桃园以北地区短暂的阵雨，嘉南北海岸甲大台北地区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啊，包含着澎湖、金门、马祖嘛，有拢局部短暂的阵雨啦。啊，我后中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温度方面，中南部甲东半部高温差不多30至32度，北部地区高温28至30度，那么各地低温超25至26度，吼、哦，开始有咧报客温啊，就是表示天气咧凉凉啊。低温25至26度呢？25至26度就是开始感觉小可凉凉啊，难道会顶起呐？拍开25至26度嘛是凉凉啊，对不对？所以哦，25至26度就是表示天气已经有咧凉凉啊，甲我讲拢同款吼。中昼烧热，啊早唔凉凉啊，啊外太烧太热，尤其咱的长辈时代，人年纪话吼，卖天气，因为毕竟抵抗力较无像少年遐好啊。 哎、啊、啦，风邪侵入吼，啊啦，十片啦，拍家树啦，流片水啦，初初打开始咧起事的时阵，赶紧的姜母地紧甲灌灌的，和迄个官逼逼出来，啊，隔顿工赶紧的来，医生看，开一个药啊，食食咧，可能三四天啊就好啊。啊，你那是搁拖吼，一礼拜两礼拜无，反正嘛不一定会好。所以哦，这个是风邪侵入。风邪侵入吼，迄、那个感冒哦，风邪侵入含迄个病菌、病毒感染到的感冒是无相关的。风邪侵入甲流感是无相关的哦。我说咱的好朋友爱注意啊，哈、哦。那个人咧讲要赶掉，赶掉甲流行性的感冒是无相关哦。哦，赶掉是风寒侵入啵。啊，那是迄、那个流行性的感冒是流感，流感是细菌的感染哦，无相关。二度天气偏乌，坐云底暂存雨二六至三十度。金门乌阴，坐云底暂存雨二六至三十一度。马祖坐云底暂存雨二七至三十一度啊！我在问阿仔啊，迄、那个天气有哪无介稳定啊？大家人要注意哈、哦。好，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到，等下咱的现场的听怪时间。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 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给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赶客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那来安排的就挂叫做古情在。迷迷，这古情再迷迷，带你桂林呐、啊！啊，桂林，咱这个玉里姐啊，玉里姐来到桂林市场，单兵兵姚德姚局，姚德姚局来告别天宝，过来玩大官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他都没有，再来听这首《古情再迷迷》，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古情再迷迷》。这是咱的陈随意加谢宇君对唱的歌曲哈。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比陪我妈经一代啊，一、那个小船，自用的小船来讲，阮家己。啊，开出去海里那种船啊，其他就讲钓鱼啦、钓小梗啦、啥呐，哦，迄款家己自用的小船呢。那即卖开进个马经的外海啊，哇，海啦，莫打派，未胖。啊，即卖哦，钓伫个迄个海上，海上漂流的高棚，无动力，用手过莫多。结果过未行，唔知要安怎敲电话报案了。警察就报案讲啊，你伫倒位？讲阮就伫迄个马经哦，啊，市里的外海啦。你卖海巡人员啊，啊，出动着有一款救难啦、啊，哦，救难的船啊，啊，有着即个平湖议员陈培金，啊，甲李长。甲红龟啊，红龟，你个李长红阿文斗三工，出动快艇去啊斗三工救上来。为海上那个罗林是拖吊车，伊是拖吊船，救上来。船顶个三个人拢救得上来，两个查甫一个查某个。哎呦，风烛头个，风烛头个伫遐作业呢，八级风个，脚尾拢冷个。我个仔啊，平安顺时间救得上来，算福气啊！哦，另外那个讲着酒醉的和告杯的，也都要扑主人。我讲哦，这啊，看狗啊，出门一定爱注意细节。我嘛是暗时啊，拢爱看狗啊去放屎尿。啊，我拢会经过迄种迄路啊吼，有人饲狗啊，啊有人饲狗啊，迄因兜的狗啊吼，啊关伫遐，啊拢无白色啊，啊伫遐吠啊，啊伫遐嘻嘻叫，啊关伫因兜内底，啊伫遐吠，迄过路的人会惊着。阮是无要紧，因为阮知影有饲狗啊，我无差。但是过路的人，也是讲无熟悉千分人安遐去，你想咧？你敢那见面见人家，好搞搞我的皮鞋惊呢，还养惊着。所以出来然后饲狗的吼，拢一定爱用狗链啊，给绑的。你狗链啊，给绑的吼，狗啊，较袂安尼，骂来弄门，一狗会冲来弄门啊，啊弄门弄啊冰凉，叫人啊，啊经过人会惊啊。还有一挂人吼，牵狗出去外口放屎尿啊，无咧绑狗链啊。好朋友，咱家己要提升咱家己的水准，咱家己要提升咱家己的品质，提升咱家己的道德。咱来顾虑别人，唔是干那当，但是拢家己送得。开车去停车场到门下口，哎、啊，你人啊，甲你挂，你就讲哪也无会算。这款话伊嘛是我拢讲出来啊。啊！人迄个所在门口就受人咧出入，袂算哪无划算。一般人到门口靠咧划算，一般人嘛无袂划算。啊，迄就是叫做常理嘛。你来去请人到门口咧。啊，你牵狗啊出门去放屎尿，一定爱白狗人啊。这足简单的问题，除非恁家迄个狗啊细只的狗啊惊。好，迄个另外一说，迄、那个大型狗。迄量出来，看人变大身啊！我讲你若讲量出来，啊，讲加着，啊，人啊拄啊好狗，迄、那个好量出来身啊，去拄着迄个较歹狗啊，甲你站架来叫你等下，你个人笑咩？迄款代志哦，这个世界上做个代志，卖惹事啦，卖惹麻烦，卖惹事生非。因为做这代志不应该发生，你就卖会发生。哦，啊，这个富林人一看狗出门。一个48岁姓平，安遐过，
小闪，啊又有食酒，很辛苦，酒味也像那。结果七只狗啊，刚肥了。即番只狗啊刚肥的时阵，这个狗主人赶紧啊狗啊溜下来，结果对方迄个食酒的，起码是袂僵，袂爽快。竟然举一个核桃啊，要来抬这个狗主人，狗主人惊一个背起牙龙。即卖打电话报警啊，软警啊，来到地，即颗手空的，还佫举刀啊，要攻击警察呢，警察都佮开枪啊，都要断掉这个姓平的尻川尾啊，姓平啊，去病院治疗了后出院啊，来到法院所在，法官认为这个姓平的罪嫌重大，而且有反复实施恐吓的顾虑啊，依照社会秩序要法，预防性的收押，该收押起来。吃酒啊，身躯炸倒啊！即款随时炸倒啊，伫身躯顶个食啊牙牙，这种人是社会不定时的炸弹。啊，所以哦，林工啊，咱兜的狗啊，哪有迄种会讲凉、会讲骂、会讲吠的迄种个性的狗啊？你迄个狗男啊，爱家怪；狗嘴男啊，爱家怪。出去外口放屎，你狗嘴男啊，爱家怪，家己爱。提升家己的生活水平，家己要提升家己的质感。忙定来不三时吼，拢停留伫迄个做一足个迄个坎数。什么叫要提升家己的质感？就是咱时时刻刻爱去想讲，现代是哪咧做，会去影响着别人咧。哦，你牵狗出门，你的狗会敢吠你啊？你今仔日狗哪嘛甲挂咧？今仔日代志未发生啊？我你啊看，你牵狗出去，拄着这个食酒的酒空的。好佳哉！伊甲你抬的时阵，你走有力呢，啊来无力啊，为着只狗用不是看话衰。你消闲的人太侪，即卖社会上消闲的人都侪啊。哦，迄有个人吼、哦，敢亲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不时的伫个所在要掠出生非呢。迄起笑起来也不时，就是像咧小狗的家人安尼共款呢。所以你在想较边呢，尽量想卖制造家己的困扰。新北市的综合分局。在秀龙桥，哦，在这个桥头金平路一带，在那个所在展开稽查。那开车也好，骑倒摆也好，该人当公，该有病变，就这种人是足够死人员的对。啊，警察查这种人够死人员啊，就是路口设下临检站，就你那来，骑倒摆也好，开车来也好，我就来炸你啊，炸来我就给你试啊，你试过你人当公的责任超标，伊就叫你。伊就开张单给你啊！啊了后，甲你拜拜啊！叫你去监理站啊，重新验车，验了他来领牌啊！哦，所以啊，即款哦，车辆啊，你来咧定来不三时啊，别乌白变乌白改，又有代志。那么警方在路林当中查到四件非法改装车体，甲十二件无照驾驶。无驾照的，哦，啊，这个今年为年头到八月为止啊，已经通报340件改验单讲的奥多麦，即马拢依法开发，而且吼、哦，你爱过去验车定验一届，开单帮你过呢，咪也无聊啊，你笑着一只股啊尔，但你也着你做麻烦了。另外，个讲到68岁姓陈的，这个姓陈的啊，开车经过新北市新店，这个松河路甲安仁路口的时阵违规，开到对向的车道啊，弄到直行65岁姓陈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却弄到了身躯弄安，迄个路边的护栏，弄一个规身躯大钢制哩啊，兼倒脚倒手拢骨折。送到病院治疗了，好佳哉无生命危险呢。啊，这个姓陈呢，一开车哦，直直开得好好，伊就共开到对向的车道去，把这个姓陈的妇人弄一个啊，安尼规身躯

所以哦，忙在那不三时咧开销咧贪紧，青光底食无喷。25255，大家买电话我关系控有显卡。好几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反叫，一家咧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来关，较袂买唔到。阿英姐啊，即个阿英姐啊，叫咱公司叫过人员、佣人员、货运员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有歌叫做《安徽青叶》，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感谢，谢谢。

0: 功课。
1: 啊，你、欸、你讲哪还是啊？哪食了未歹？
2: 大概会听啊，啊，大会戆啊。
1: 大概会听会戆哦。
2: 哎、欸，啊，伊、欸、哦，哎、欸、哦。哎、欸，去哦，哎，医生，哎，去医生个方看。
1: 嘿。
2: 啊，看啊，医生诶，药啊，这个人一点，啊，才食你的功能丸安尼。
1: 哦，安尼哦。
2: 安都差足济啊。
1: 哦，啊，即马安尼差足济啊，就对啦。
2: 哎、
1: 欸、
2: 哎、
1: 欸，哇！你过那晚咧吃袂歹，带你烦恼就对啦。
2: 哎、
1: 欸、哎，哇！你吃了袂歹，你就要搞到时候补啊只过那晚咯。
2: 哎、
1: 欸，只盖过头空咧。
2: 哎、
1: 欸、
2: 呀、
1: 啊，啊，这个还轻微有通胃咯啊啊！
2: 我大概会讲，会听吼、
1: 哦。会讲会听嘿。
2: 啊，我讲迄阵啊，我见了我那遐个拍人吼。
1: 嘿。
2: 啊，食了即卖嘛拢是足紧张诶。
1: 啊，你啊，无你听偌久啊？
2: 我就十个那个就四个月就我本来要报到十六个月，怎么怕？
1: 啊你哦，啊你等于讲住少年都不止咧头壳疼就对啦。
2: 系啊。
1: 哦啊，你食过那碗，你食了好，安尼好，对哦。哦。
2: 我在上个月那个头家吼。
1: 嘿。
2: 因为头家工作久啊，我讲几日等阿三，阿三个头先看吼，阿姐。食过那哎，你自己看吼，阿姐食了蛮好差呢。
1: 啊你好。
2: 嗯，
1: 好好好好，
2: 阿伯，阿伯，
1: 阿你哦，你过那晚你也记得去吃哈，哦，好好，谢
0: 谢。吃我的天宝过那晚，吃个效果真好，一、那个长期的头壳疼，去予医生看，拢看无功效。啊，结果买我的天宝过那晚等于吃，即卖吃个头壳疼拢好去。迄、那个故乡老爸母吼，过去都捌弄着、哭着、讲着啦，哦，啊，或者是讲你压力大啦、操烦啦、感冒啦、血压悬啦、失眠啦，引起会头壳疼。食的吼，你用会当买我的天宝果脑丸倒来食。啊，我的天宝果脑丸足好用，啊，药材都足好，西藏红花甲天麻，啊，西藏红花咧通血速度有够紧的啊。哦，有活血的作用啊！所以你若是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那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你若是有一款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长期的头壳疼。天宝果脑丸，人工放放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啊，歹困歹落眠的，食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保证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软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两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板筋络板按到闪到到转到人的五股老道救救脚筋走路完了逼逼逼逼死去算算走路走不远骑不久坐不久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那个成长痛有的人比如三个骨质疏松经历的骨质疏松都吃这款天宝保证丸我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都闪出来，了料了袂掉。迄个咧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料起泡臭料香，放了料料泡泡白白，放了加煎油。天宝养龙丸，天宝生意表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单黏条白白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连流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瓜明山枇杷顶，顶几个汉药来做主剂。配合着啊，总共十外味珍贵的汉药，专门治疗目睭症，天宝清意明目丸。 啊，若填补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直直，心中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毛开，填补养心丸。心火大，做后搞面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填补养心丸。喂，你好。
3: 喂。
0: 哎、欸，你好。
3: 哎，你好。
0: 我问过嘞。
3: 我唔记啊！啊，你好，你好咧。
0: 无啦，你妈都无上班啊，下班啊。
3: 啊，无太过，请我听下先啊。
0: 哦，唔是啦，迄见证大，迄见证大啦。迄见证，见证，可以见证大哈。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迎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感帮助收听。阮公司吼，请阮三个主持人，晚在时啊八点到十点。啊，下晡四点到六点阿斌，阿里嘛是十二点到一点，暗时七点到九点。阿个爸，我问者，阮三个人的见证我拢是共用的，公家使用，因为我拢广告白白填报的产品。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听到我咧报阿斌的见证单，是咧报阿里嘛见证单，迄拢是阮公司的，阮公司的。哎，拢是人食好，打电话你来做见证。你也看，阮公司最开始做到即卖收集偌济几啊千块见证单，几啊千块哦。啊，啊你甲想啊，迄就是咱听众朋友大家人食好啊，哦，食好的见证。啊，所以咱两个朋友因为食好，而且甲恁讲，讲互恁听，讲互恁做参考安尼。哦，啊你甲想。如果我今日我的产品那是无很好的功效，要哪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做见证，妥协嘛在啊！来安排好点歌曲了，咱的直播间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好点歌曲做卖讲伤心话。这个卖讲伤心话，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黄太太，啊、来到着咱的小东路公明街靠王爷局，各位听播好声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呢，共同出来欣赏收听。生活高赞美好台，又叫各位填补过脑完所生。听这首《卖讲伤心话》。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那个讲到这个警方准令在监舍里面啊，查到一个姓蔡的查某会计。听人讲，这个查某会计当时死亡的时阵哦，警方亲身亲目睭看到另外一个查某的信徒姓蒋，关在一间细间的房间内底。喂，你敢知影讲伊这个姓蒋的查某的两只脚拢未行，用白的呢？这个团体，敢那形象是一个邪教了。王允哦，王允这个王刚定呐，伊讲伊有做佛学家呢，佛学的作家呢，这起的外妖修棍呢，只要那在伊的会内底无听话、无乖，想要离开这个会，会去用关起来，会去用跌，会去用修理呢。是一个邪教，足恐怖的。叫这款邪教，遐尼济人伫迄个所在相信哦，也信徒够济啦。他们的进前几年，那个李伟两个阿伯嘛是伊的信徒。好朋友，伫这个世间上，做些代志是你料想未到，你甲看见这人，敢像一聪足聪明的啊。但是你唔知影讲，这个人你看起来足聪明，但是你用乌龙蛇刀砍你，你家己唔知影。李伟两个阿伯嘛是伊的信徒呢。那、这个姓蒋的富人人啊，第二空控诉你加入到王刚定领导的这个宗教团体，这是一个邪教。喂，你敢知影讲这个信徒追随着王刚定已经二十年超过啊，是一个核心的信徒，长期负责摒扫大的所在，啊，准备吃的物件，饲狗啊，开车送到迄、那个。啊！吹沙接开车接送，甚至包含着维护帮山的这些事务。好朋友，伊后来因为房屋维护借款甲执行法务等这些问题啊，无按照王刚定的意思哦，就是咧处理这些工课时阵，无按照王刚定所讲的意思来做。王刚定。随时叫人家关起来，你要给他检讨，你要给他处罚，给他叠，给他讲，给他关。做起来呢？结果2023年，这个姓蒋的查某信徒，伊未堪要还苦读一开，趁值班的信徒无注意的时阵呢，开门逃走。结果去给因内底面的信徒一个姓吴的，何德丹啊？叫这个单啊，同我个男的，甲硬摸摸入来，甲刺刀里头甲拎。其他信徒听到，同我从我来，甲抓起来，同我开始甲推呢。你阿娘讲，这个查某的姓蒋的富人人，伊叫人拍甲里头卡，够有人用卡甲占伊个头啊！剩半年的时间，伊家当是头卡白呢。计遐贵啦，甲扭头章啦，占伊个头啦。啊！甲大伊个脚趾片啦，甲摔伫涂骹啦，你甲苦读几啊点钟，苦读到伊个骨头拢折，髋关节突然伫涂骹白半呢，无啷起。你阿娘讲警方来找着伊个时阵，伊个镜头阁足严重啊，好可怜。实在啊，想想诶，当时一切拢是家己做得来的。你要去相信一个宗教，我都已经跟咱好朋友讲过足济解啊。去那要叫你变东变西啦，要叫你安那样，迄拢茫参悟啦。另外，甲讲到一个40岁涉判的富人人啊，伊涉入到一个诈骗集团洗钱的罪犯，伊甲一个会计师啊合谋开27间的空壳公司，精心来伪造进出会报表甲虚机构。购物的网站，将高达个10亿的诈骗的金额，你化成合法贷款甲新资， 阿明，这个姓潘的负责人指派着人头公司的负责人，摕着假造的单据，光明正大到银行去领钱。这个代志叫刑事警察叫犯罪打击中心抓到了后啊，随时将这个姓潘的负责人、会计师，甲这共犯总共16个人抓到到案，依上法办。两人因外要受骨，人诈骗的钱来到因的口袋内底，因都用公司啊。这间这间洗过一间，那间洗过一间，洗来洗去，洗洗变清气，赃款呐，赃款变洗甲足清气，这诈骗集团，叫已经将着这个姓潘的这个负责人、甲会计师以及着16个共犯全部抓着来甲依审法办。另外来讲到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啊，为读国校的开始啊，安尼连续逐天都和因亲生老爸甲拍。对国校个拍个高中，逐天个啦，一礼拜上个起码叫拍四摆，佮无必要食饭。即、这个囡仔家己好营养午餐维持着基本的饮食呢，早顿暗顿拢袂要食呢，即心肝有够残忍袂得对啦，心上手落。即、这个囡仔回老爸修理个变成创伤的症候群兼重度忧郁症，现在是。去予社工人员发现了后，甲报案。因这个老爸向抓着，抓着了后又认罪。后来因囝，甲这个老爸双方达成调解，法院将伊依照妨害着幼童法育的罪名，将伊判刑一等，缓刑五等，专案确定。这老爸连伊夹衫筋啦，连伊夹叉骨啊啦，连伊夹腿腿啊啦。啊，供应件电暗棍啦、啊、法规啦、啊，这个囡仔，这个人做件嘛够衰，真了啊可怜的。252552555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的卡，头前控了新卡，头一边过到阮公司的产品呢，帮甲你介绍介，后一介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255555台南的电话，我关起控了新卡，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唔记。
1: 我就我个叫伊个啦。
0: 后来你变啥？
1: 你叫迄个叫郭老文。
0: 郭老文大官嘞吼。
1: 嗯。
0: 啊，你是什么大名啊？
1: 妈，我是阿混
0: 啊。阿混啊啦吼。
1: 嗯。
0: 有夹过啊？
1: 我就夹夹是迄个迄个阿姨妈夹的。
0: 马紧，我内底有资料就好。
1: 哦。
0: 上夹拢马紧啊，你有资料就内底就好啊哈。
1: 啊啊，当时也够啊。
0: 诶，拜一。
1: 哦，
0: 拜高哈，
1: 哦，
0: 都要记谢谢啊，
1: 嗯，
0: 感谢你，谢谢你。那个听一则啦，广告，来听一则啦，广告。
2: 有差啊你，你当时什么？你当时是什么镜头在吃？
1: 我当时是那个狗尿啦。
2: 狗尿嘿。
1: 哎。
2: 阿妹啊，吃完就填饱用用了。你讲这罐罐的第三罐啊你？
1: 哎、
2: 欸，啊，食偌久有较差？
1: 食个第三罐。
2: 哦，所以你前两罐你食差不多，尔第三罐食到有迄个公公号出来就对啦。
1: 哎、
2: 欸。哦哦哦哦，你食好啊！我你食好，你
1: 做啥吃？这罐食保养，我讲你知。
2: 啊，不会啦，你咪喝啊，嚼离了，该食保养。
1: 哦，
2: 你搁食一罐啦，看哪啦，规个放了拢熟悉啊，来食保养啊。哦，
1: 啊、哦，
2: 多谢你，谢谢。
1: 啊、
2: 拜拜。
1: 谢
2: 谢。是，你讲你、哎、你是食什么款的产品？
1: 哦，那豆油的那罐真正好用的好用。
2: 啊，你当时什么镜头吃？
1: 我阵啊，膀胱无，腰子嘛无做，啊，膀胱嘛无做好。
2: 是。
1: 哎，啊，我放一放无，啊，我从去年六月食较紧，食较紧正袂歹。
2: 啊，怎样嘞？怎样放的啊？那
1: 今做一个豆腐啊？
2: 豆腐啊，有做笋出啊吗？
1: 系啊，啊我搁做一两件嘞，未歹，今天好个啊。
2: 是是是。
1: 你恁的药啊，吼，讲真嘞，要吃吼，
2: 嗯，
1: 就爱食，可以食几包当嘞？
2: 就是爱食我那吃啦，卖。
1: 食我那吃，食我那吃，拢卖的。啊，今天好个，阿姨去煮迄个火锅，吃迄个
2: 火锅。好吃完，好吃完。
1: 卖最好用，啊，你是卖煮个最好用。
2: 啊，你卖煮个，什么酒来吃？
1: 白酒啊，白酒去开刀，当然最好用嘞。
2: 白酒香啊，就是。
1: 白内障啊。
2: 哦，你白内障啊，目睭手术，啊，这是怎啊症状啊？那
1: 啊，你白内障，你手术等啊好几礼拜，几只，
2: 哎，
1: 好几两三三四个月，几只好用，啊，你啊拢接一罐啊无？
2: 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啊，今卖你讲了，我们做熟悉啊，
1: 做熟悉啊，
2: 行啦吼。
1: 哎啦，结结嘛啦，袂当讲无啦。
2: 我知我知我知。
1: 啊，爱算爱的啥，爱登记啦，啥啦，啊，姐姐金价金罗算拢做好
2: 诶。谢谢。
0: 吃天宝永龙丸，天宝好正丸，天宝清衣明目丸，吃三项，拢吃个效果真好。这、那个天宝永龙丸，你得来做够够料诶啦吼。抓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的这天宝永龙丸你甲食，足好用的。你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来卡寒汗水水蒸皮卡去，放了白萝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果仁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今日阿玲个吃卡手个麻花也未管，吃天宝果仁丸。习惯性个透过听，旧年冬季个透过听，透过戆，透过顽皮，啊，精神丰富，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仁丸。你刚刚咧哄哄叫、叽叽叫个天宝果仁丸，暗时困未起，吃天宝果仁丸。天宝正丸，过筋络过筋骨，除了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板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那那是咱的天宝清衣明目丸，这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着你我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吃这两个目睭。目睭的视力检测，咱长期拢使用目睭过头，手机啊愈眠愈紧啊，我那无得看电视啦，看电脑啦呢。目睭的视力嘅检测，迄、那个视力检测朋友天宝清衣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眼底甲高咧，看物件会清楚。尤其你若足够流目油嘅，足够惊光嘅，哦，咱嘅目睭嘅视力嘅检测，看物件雾沙沙像嘅样，咱嘅天宝清衣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啊，那天宝五年解毒丸啦，清下咱嘅三焦五毒块，迄、那个体内毒嘅毒素伤过老济。青春刀暖条，暗疮面泡生鬼面，水大阔草，身躯白长腰，生头发尾草头暖耳，天宝五年解毒丸，水大那灌着的未止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机，空六声卡，来安排挂去港心，行港路，来这个。临到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就叫各位天宝好正丸吴太太，甲恁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0: 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台七十八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分林路段，来发生着这款火烧车的事件。喂，你好。
1: 你过来
0: 吓？是。
1: 我妹妹食过哪去？
0: 过哪晚了？等我一下，我压笔的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我从不跟你过啊，你。
0: 好来。你有这什么大名啊？
1: 赖珍珠吧。
0: 赖珍珠呢？
1: 赖珍珠。
0: 赖珍珠哦。
1: 我如何跟你过啊？
0: 珠。好，啊有要过，你要过哪晚？这个要大官啊，小官。
1: 大官的话对。
0: 过哪晚？大官的3500，小官的2000，大官的3500，小官500。
1: 多话对。
0: 小官500。
1: 哎呀，我小官那先10
0: 官
1: 的。
0: 好啊。
1: 啊，10官的啊，多少？
0: 也不头生
1: 啊！
0: 保证完，嘛要四罐的就好。
1: 哎，嘛四罐，
0: 安怎话是
1: 2罐？2罐4000。啊，恁买2罐无收无减嘛？
0: 无啦，你来买2罐拢保证完，唔到省。
1: 哦，啊2罐。
0: 2罐拢过哪万哪有啊？啊，2罐拢过哪万就等于一罐大罐，要就上500。安尼啊，吼，对，安尼
1: 好
0: 啦。
1: 四罐
0: 好啦。对，安尼好哈。
1: 我顶下要甲你买过啊啦。
0: 安尼好，好，谢谢你。
1: 啊，恁要结交也是买万寿堂去。
0: 无啊，我你行呀，拜寿啊！
1: 哦、
0: 拜寿啊，拜给你寿哈、哦，拜给
1: 你
0: 领导，
1: 嫁
0: 给领导好哩，嫁给领导好哩。啊，你敢不敢？敢不敢？我跟你行过。
1: 唔系，我
0: 唔系行过。啊，你我讲你等我，我你抄地址哈。
1: 无啦，我唔去万，唔去万寿堂遐睇啦。
0: 你要万寿堂啊逛？
1: 无，我去啊，家己去街市遐睇啦。
0: 好啊，你起码要叫我你行唔好。
1: 哦，你唔好啊。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长辈留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个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的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个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住了200多人的所厝。也过台湾三大民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个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甲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甲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亲自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却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甲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作是来。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古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实在无，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红。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大家准时啊，你准开领导来以后，你听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的节目，我听你讲吼，今麦咱人啊，哦，念会出来器官内底都癌啦。好多癌啊！
1: 按他门个卡底，
0: 但是你真正，
1: 你想袂到，
0: 你袂使讲我即马人好作歹讲啊，人好是即马人好，两工后三工后要变安怎无人知啦吼、哦！我讲我这朋友因老母咧着老人痴呆嘛也好好，我话隔顿讲尔，讲因囝去甲看讲，伊家讲你啥？拢唔知啊！我奇怪啊，昨暝都要我才昨晚做食饭，也知我送嘞。隔顿敢唔知因后生因新妇的名，含认哩都未认哩，送去病院检查，甲讲你脱一条啦，掉老人痴呆啊！
1: 话笑得个水笑得，
0: 真没啊啦！
1: 对啊。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会其他个阿公含你分享些。即照你讲，咱恁两个朋友迄阵咧钓钓，就是这条干嘛吼？应该是，唔知咧，因为
1: 胸感冒，你想得到
0: 咧？应该是淋巴癌吧？
1: 哦，伊啊，伊是淋巴癌对啦。阿妈，
0: 我即马甲咱只爸母啊讲吼，都啥物款癌，你拢唔当惊，我拢唔当惊。我定来甲恁讲一句话吼，其实癌，咱离癌啊，咱已经丢掉啊吼，啊唔当，当然啦、啊。医生交代你安怎，爱来做化疗，爱来做电疗，爱食药，爱从啥，你拢爱听伊的。但是要安怎有法度维持着你的生命呢？就是你营养分一定要够，蔬菜水果一定要吃够。所以啊，我你讲我迄个五行蔬菜，你迄个五蔬果哈。
1: 对啊。
0: 哦，我咱讲实在，家即阵啊，无侪人来问阿红要有也有无，因为本身咧做化疗。啊，有咧食咱的，咱即摆因为我有推出，因为我食十几年的好茶有无吼？
1: 嗯。
0: 啊，加即个五丝果粉，伊讲真正差足多啦，哦，差足多，迄人精神都无同啊。咱带你轮陪一个，就是大哥啊，伊胃癌已经化疗唔知第几遍啦，伊讲较早真正用得死，啊，规工无创啥，带咧厝啊，啊，就听咱的节目。好啊，听完了，甲咱买五十果粉甲这个，做啥？
1: 好早，
0: 好早，我讲好早，真正阿红甲你讲啊，你若有蛋白，卖乌白蛋的，卖乌白蛋的，拢一百拍来得干那好早呀，较贵你都爱买当来吃。人这大哥，
1: 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不
0: 败。这两项开始吃吼，今麦唔是干大处理济啦。现在不是敢带出去坐啦，
1: 你就知
0: 人轮陪那边嘛，拢种青菜嘛。
1: 对哇、啊。
0: 是讲伊较早。
1: 种做农的
0: 啦。无啊多啊，未无啊多稻子，因为化疗当然用要死啊。人伊即摆会去稻子是稻烤菜，甚至因太太也两个工课，伊拢较早伊咧做的，即摆拢去捡当来咧做啊，精神好啊嘛，好、哦、精神好啊。啊，这个是安怎我会甲你讲这呢？即下爸母啊，即未少，别跟你讲住。我一个朋友就淋巴癌，
1: 阿妈棍姐，
0: 吼、哦，二十五年啊，对个，25年哦，淋巴癌哦，25年。
1: 人拢要个过家好。
0: 我嘛甲讲啊，伊算阿妈话歹，我讲你就是唔通惊，唔通惊。回来就是吃，啊！你家己爱拣，啥物会吃是，啥物未吃是，咱来了解。你绝对有法度活得足好个。吼、哦，过来第二个，这个实在是咱会去想着讲伊会得淋巴癌，我嘛无啥相信。迄是阮拄啊去，迄届拄啊去对。
1: 嗯，
0: 袂记咧。来去对啊，去朋友遐坐爱坐咪做个。啊，昨我去里啊，啊，我朋友敲电话讲啊，某某人啊。阿峰来你家呢，好阿姨就经过来，
1: 嗯，
0: 过来我說，哇，你来散遐济，我甲看到香港散完呢，因太太嘛对啦，啊，都含摸含咱迄个病入散哦，淋巴癌啦，
1: 同款的啦，
0: 同款啦，
1: 啊，佫同生死
0: 的，系啊，佫同生死，拢先倒，拢先倒，
1: 拢背社会，
0: 啊， 怎诶吼去开刀啦？哦，啊，我妈开刀嘛，应该你这初期啊，伊讲哦，啊，你来做化疗，等下吹破啦，食物件无滋味啦，你都未爱食，免来未散。伊某讲哦，迄是伊离边啊，无啊，伊早唔是安尼啊，因为因含我咧做伙，我拢会甲讲一寡详细互伊听，吼、哦，互伊听，唔通惊。你就是你已经掉掉啊嘛，你愈惊你愈死嘛，对不？药啊爱吃化疗，医生讲啊你爱化疗，啊咱来化疗，爱吃什么药啊，咱就吃什么药。但是回来，因某讲迄嘴破未吃呢，啊因我的朋友讲，唔是讲嘴破呀，吃物件白吃无味，你都吃掉未爱吃啦。因某硬逼伊吃，伊讲我逐天哦吃饭饱水果、青菜，哦迄、那个水果哦。
1: 嗯。
0: 拢搁切几随在去食，伊讲伊无早食，照常爱食，无法度用假的青菜水果，水果你个青菜炸煞嘞喎，假的用啉咩？
1: 有啊。
0: 人即卖你创啥？你敢知？食饱两个阿伯看破，食饱阿塞一台迄个做啥？家己去买台，
1: 人爱会食吼，
0: 做露营车，露营。
1: 露营，
0: 快落落。
1: 有啊。
0: 我顶天晚去联络，我问下你即卖呐？啊，无感觉有，咱有癌嘛啦，人伊就骂咧讲，所以唔免惊，后来。
1: 卖啊，少少啊，
0: 侪。
1: 你
0: 也治
1: 了好了，你剩的时间你个啦，放伫脚下边好滴，你卖也
0: 少。你都卖个少，
1: 日子又过真好。
0: 食物件一定爱健，过来你蔬菜水果一定爱食好够。我来讲真正好走，你老担买啦。阿峰甲你讲，唔免你真爱搞买，我做生意，我唔是讲，啊，恁听着我，你一定爱买我，唔免。你老当买着一百趴，完全你拢无套别项的，干那好走呀？
1: 你拢会使买
0: 来？你拢会使买？啊！你爱见好，你莫去买遐，伊啊，啥物有诶无走？你爱去买日本的，啊，搁咱台湾的，即两位的所在好呀。咱台湾有富拉基啦，咱家台湾本身内底下海菜类体味吼，遐做啥？遐做酒花蛋。
1: 酒花蛋一种。
0: 酒花蛋类体味，三遐做好走嘛，有够赞的赞。日本 OK 那话好走嘛，作战的，啊你一定爱买一百排，这是阿峰给你的良心的建议，因为我来讲，你去甲食，你的化疗袂艰苦，爱食较淡的。
1: 如果你朋友一个人掉单，人即卖嘛十通年啊，
0: 十通年啊，
1: 哎，人嘛拢正常好，
0: 正常啊，好啊，个人
1: 了个人去佚佗，去
0: 对啊，
1: 定去
0: 叫人
1: 去佚佗，
0: 所以阿峰甲你讲。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不是药啊！
1: 哦，
0: 这骨力也记得掉，
1: 啊，唔惊，你嘛爱心情放
0: 哦，对对，来，
1: 规工为着迄
0: 个
1: 烦恼，
0: 烦恼
1: 来，你
0: 个。那我朋友，即摆钓钓，人去化疗，啊，迄阵我看三家咧，人即摆顾家好势好势，大家嘛快下面落，快快乐乐吃晒的，
1: 对吧？有啊
0: 有啊，人快快乐乐。两个阿咧阿阿婆，阿就该当阿来病院堆装到来堆装到啊，该当爱食什么药啊，甲食。人两个阿婆即马食饱，硬生生车起来开咧，行来堆落牙来堆落牙，安尼。
1: 人靠把规去退休，人定爱去安尼落牙，安尼人心情好，人
0: 来。
1: 你即个话，
0: 啊，今仔时阿要甲你讲这呢，你注意听下，这是健康医疗常识。台湾啦，吼，台湾淋巴癌哦，淋巴癌近日。哦，大家拢要来买开用骨种吼。
1: 嗯。
0: 开用骨种，今仔日好了，来，我那全部几组来，我因为我家己去个载吼，内南部个载。来，这个恁注意听啊，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台湾淋巴癌啦，近二十年来诊断的人数增加一倍啦，增加一倍。过来一点足重要，你敢知对一点？就是淋巴癌愈来少年人愈高掉，嘛拢上升哦，拢上升。二十岁到三十岁族群发生的率啦，嘛发生率嘛拢上升。所以医生咧提醒，淋巴癌唔是一种单一的疾病，伊的竞争有可能因为亚型啊、亚洲型的亚吼、亚型加肿瘤的位置无同，吼无同，民众爱特别注意。您注意听下，有这情形，你拢爱注意听下嘿。你也无大无事怎发烧？无大无事，我也无安怎是安尼发烧。来，过来，未疼。你皮肤外口你摸会着就对啦。譬如讲，我阿妈棍车来向阳结一粒， 蒸牛里家，甲电阁未听，迄拢总完全未听、哦。啊，迄、那个气烧会安尼，会安尼喵安尼上诶，吼、哦！啊，暗时你困会变清官，会扫诶，扫诶，甲无代无替代，怎爱散落？即款诶，你就爱赶紧去看医生啊！赶紧去看医生，根据着咱国健署癌症登记资料分析啦，台湾啦、啊、淋巴癌吼，近日二十年来诊断的，你在忙啥？你在惊啊？台湾淋巴癌近这二十年诊断的人数增加超一倍啦，二十岁至三十九岁少年的族群啦、啊。较早即个族群无啥会丢，即卖即个族群发生嘛，一直上升就丢啦。所以癌症希望基金会调查的发现，超过四成的人啊，患着即个淋巴癌的人，你确诊前啊，啊未去检查的时阵啊，完全唔知道淋巴癌相关的资讯，显示着讲民众对即个症状啊。甲相关的资讯拢总无认识不足啦，吼、哦、啊都唔知嘛，我、哦、唔知，所以以这也做肺炎病学会理事长啊，你表示淋巴癌唔是讲单一疾病啦，唔是单一疾病，即作者种型的啦吼、哦，啊伊咧讲啦，咱爱注意啦，对无大无小发烧。你身躯某一个所在生一粒瘤里啊，佫袂疼。你甲，咱也有当时啊生一粒瘤，你甲如安尼个硬会疼，伊佫袂疼，吼袂疼。啊，你皮肤还是某一个所在持续会痒，吼会痒，无明原因你痒吼、哦、来，可能有可能你暗时你困来大量哦，唔是尿尿啊变进关啦。就是会大量的盗汗啦，变清官就对。啊，你扫，你扫吼，伊若扫扫袂好诶，吼扫袂好诶，伊急着啊！我来讲，你无代无志啊，无代无志，出现着啥？出现着你人伊若散落，吼、哦、你人伊若散落，吼、哦、这个竞争啊，无一定代表你着淋巴癌啊啦。但是你若持续有这个原因，你就爱赶紧检查，有可能。你已经就淋巴呀，哦，所以爱注意啊。啊，这我咧讲，其实我有两个朋友，我讲我两个朋友就这吼、哦，人大家拢听我咧甲讲安怎吃，安怎吃，啊安怎过。人因，我讲我这朋友这真正是24年还是25年啊？哦，啊，一个即卖已经6-7年，可能6-7年有啊啦。人因即卖规矩工课无爱做啊，看破啊，好啊，怎啊？来身体顾好较要紧，两个自愿较早赚的钱吼，啊，两个拢去买台 A 货车，该做啥？该做啊做露营车。
1: 对啊。
0: 两个一礼拜。
1: 人拢去做
0: 露营。拢去做露营啦，伊甲看看咧吼，人生无啥物通好看的啦，啊，顾好较要紧啦，啊，出去拢炒啥呢？因某讲，哦，你即卖你卖这个所五十国文上好，伊拢唔免阁教。伊都唔免过高只出嚟高只机炸条条，佮教人食，逐工泡一包食，啊，佮食咱的啥？食我咧讲迄支好早安尼啊，真正有够赞的。我说咱这爸母啊，身体够好啦，吼、哦！啊，你老着不管啥物款的癌，你当中唔免佮囥喺心肝头。你去学医生看，医生甲你讲，你我来讲会当解决的代志啊。

0: 来咱现场邀请咱汤老师啦吼，因为我甲这爸母啊讲吼，我定咧甲恁讲一句话，阮啊那是台湾，咱的保养品那是台湾做的，绝对是拢顶级的，敢会家己有工厂的，啊那是进口的，好、比如讲进口物件，外国的迄个健康食品来咱台湾，要贩售的，阮一定是找啥，一定是找这俩做
1: 有枪的，
0: 有枪。叫油厂去进荷兰，
1: 有一个保障，
0: 你知无？好来，来，咱来邀请汤老师啦。吼，汤老师你好，
2: 阿红你好，阿华你好，
1: 而且
2: 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这个要讲这个
0: 事情，来，汤老师我来讲吼，其实啦，这个物件，咱你只要是算咱的主力产品，
2: 哦，上主力的，哇，
0: 今仔日啦，今仔日
2: 第一名，
0: 其实顶两天有一个妈妈吼。来买，伊讲伊就是食这個，伊我甲讲啊，你是安怎咧食这個？伊讲伊就是卡起哦，滑倒去断去。是。结果啊，医生讲啊，你这上介少，以你这个年岁八十几岁啊，这要接驾好，接驾你会行，上介少爱半年，来讲啊，半年都还伊啊。嗯。哦，伊即卖倒入病床的时阵啊，镰刀退院当个镰刀啊，倒离啊，啊就。来你耳旁听，去听到咱的节目。伊是讲啊，都食遐济啊，敢真正有迄、那个，大家的人的我都拢食过啊。哦，电台，迄、那个不是电台，电迄、那个电视台的，哦，药房的我都拢买过啊，都二出来啊。你讲到你的物件遮特殊，啊，佫药。

0: 像 EMPA 有像帮您进的这个健康保养品，感情真有效用。来，伊就开始吃。伊讲哦，阿红，我跟你讲，我想买洗洗，我3000多块开开的吼，准无效啦，当作互你骗你安尼样啦。我跟你讲，第二遍来就拢大做个啊。伊甲我安那讲咧，医生甲我讲半年，这个骨正恢复，正我都起来起来做复健啦。伊较无3个月就起来去做复健啦，都会惊，而且气液你补真紧啦。好、来。张老师啊，因为即卖你甲看外口即个长辈时代，大家都惊啦，
1: 对，
0: 啊惊啦，惊未惊啦，
1: 对啊，
0: 好、来
1: 啊，因为年会到吼，咱即个爸爸妈妈住伫咱台湾的即个爸爸妈妈，拢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脚骨
0: 对
1: 关节，
0: 对，唔
1: 知影咩啦，个啊拢知影讲啊，我个爱来食鲨鱼软骨啦，啊我爱食葡萄糖胺啦，
0: 对，
1: 啊我爱食啥，食迄个骨肉啦，
0: 即
1: 个物件。其实这物件不是无好，这物件
0: 拢好诶，
1: 拢做好诶，拢做好诶。问题是咱爱行伫上头前，什么叫行伫上头前？咱所有产品的配方拢爱行伫上头前。即马外国有啥物上新呢？针对啥物族群呢？针对这个年岁较大的族群，也是讲甚至是讲职业的，好像职业球员因咧用的，因为因咧顾的方向，跟咱一般的方向是无同的，因行啊做头前的。所以恁讲伫外口哪有买着鲨鱼软骨啊、葡萄糖啊呢？这拢做赞的，我拢甲你讲，这拢做赞的。问题恁会食无感觉，有可能是因为讲因的分子，因在兴奋的分子无够油，啊，过来伊欠啥欠一寡较关键的。因素，它关键的成分。
0: 因为汤老师啊，
1: 对，
0: 咱伫外口看会到的，哦，恁注意听哦，即个爸母啊，恁注意听，恁有咧食鲨鱼软骨素嘛？
1: 对，
0: 较好全乌钙啦，即个钙粉、即钙补钙，即个无共啊，
1: 吼，
0: 鲨鱼软骨啦、葡萄糖胺啦，啊，无就骨碌二酰加啦，
1: 吼，
0: 恁食尿药丁啦，哦，加元两倍啦，有是这样嘛？
1: 对，
0: 恁啊，你食。有作用无？嘛未歹啦。
1: 嗯。
0: 但是啊，我跟你讲哦，这无法度全方位啦。
1: 无法度，
0: 无法度啦，
1: 无法度。啊，即卖上新的物件，当然你像讲迄个啥，加完两百好啊，加完两百，咱爱食啥？你唔知？咱要骨头，咱爱食梨形的。
0: 哦，梨形的。
1: 我甲爸爸妈妈恁教育一届，甲恁分享一届，甲恁教一届。咱要食胶原蛋白，加完两百，加两百的形态有足侪，咱爱记。咱若要食骨头的、食关节的，可、就是一定要食梨形的。梨形的高温两百伫外口足济，问题是目前全世界上好的梨形高温两百伫倒，你敢知？伫日本的红鱼啊，日本红鱼啊，就是啥？鲑鱼啦。
0: 鲑鱼啦，
1: 鲑鱼，规只鲑鱼就干那迄偏爱的所在啊，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骨这五个字，个目前全世界上好的利用胶原蛋白，
0: 对啊，抽啥蛋白聚糖，
1: 蛋白聚糖，啊个来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要让咱啥，咱软骨啦，会弹性，会再恢复，而且爸爸妈妈，恁规世人爱用迄啥，迄、那个用脚骨关节遮咧磨顺，我先甲大家讲者吼，咱爱顾的关节，爱顾啥物件，髌骨、软骨
0: 拢爱顾
1: 关节。筋络，这四样物件是我一再强调的。恁食到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这四项咱的骨头内底四项物件，你爱顾钉软的钉骨、软骨、关节、筋络。所以你看，咱的软骨、骨头中间一定有软骨啦，
0: 有软骨啦，半月板嘛。
1: 对，一定有软骨啦，软骨啦内底边啊够啥？骨髓，这拢爱记的，有骨髓。骨髓内底，伊外口用一个囊，叫做关节囊，甲你包咧。这是一个关节，包括咱身躯规个肉质安尼。你看你的手、你的脚头、你的脚、你的甚至讲你的脚掌这个所在，全部拢是有软骨啦，去甲你的髌骨包起来。那无软骨啦包起来的话，我甲你讲，你叫做硬碰硬叫做骨头袂使。所以你看，鲑鱼鼻软骨伊厉害，就是伊有蛋白聚糖，甲梨形的胶原蛋白，伊会使予咱渐渐磨损的软骨啦，渐渐恢复伊的弹性。我讲一句较直接的，上无伊卖予你恶化啦，什么恶化？就是你的软骨啦会磨损，磨个会痛，磨个会发炎。你的痛表示你发炎哦，磨个会痛，磨个会发炎。所以鼻软，鲑鱼鼻软骨伫这个所在。 发挥到伊上大的用处，就是啥？利用的胶原蛋白。啊，是安尼，你外口食啊，我食胶原蛋白，我食酸，恁国内无啊，因为恁欠这项物件。
0: 欠这项啊，对不？
1: 啊，过来，过一项，目前啊是全世界上新的肉盾贝。肉盾贝，你唔捌听过啦哦？啊，问题是正经老买过，买过咱这种的。
0: 我讲肉盾贝是足贵的。
1: 足贵的贵，有够歹挑的歹挑，啥呐？因为叫做天然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要甲咱创啥？要让咱的软骨啊恢复正常，啊，而且会使何啥抗发炎？因为咱的脚头骨会痛，就是会烧，就是啥？咱迄个所在发炎。
0: 已经破掉了。
1: 手嘛是，啊，足侪人的足侪人迄啥？足侪人迄啥？肩胛头会粘连，迄拢是哦，迄拢是啥？软骨啊磨骨，磨骨了变成讲你开始发炎。
0: 哦。
1: 哦，你若发炎，你若无甲顾，开始无甲顾，我跟你讲，你的软骨啊流失咯，流失个变成讲灰。变成头拄我讲的硬碰硬，你的骨头会去弄着骨头，变成讲完全拢无迄个缓冲，无缓冲的迄当阵，我甲你讲，你痛痛甲更加痛。我有一个朋友啊，伊妈妈，伊嘛是做，伊脚骨痛足久啊，你关节痛足久啊。伊讲啥？伊用照表操课，伊去做复健，做几年，做两年，医生甲讲，啊妈妈。伊姓林啦，啊林妈妈，啊你已经准备来换人工关节啊，啊迄林妈妈怎啊又留了病名，你敢知？啊我做福建做两年啊，啊到尾嘛是啊换人工关节，无即马想啊，伊做生气的，你敢知？我怎啊讲，妈妈，你们生气啦吼，你那医生啦叫武功叫你讲爱去换人工关节，无要紧，你去甲评估一下，你去评估一下看爱换袂换，啊过来，你平常时你也软骨啦。你的关节拢无咧保养，我嘛甲讲，
0: 一般的人是拢无保养，
1: 拢无保养啦。
0: 较早人做到要死啊！
1: 对啊，我乃知影讲爱食鲑鱼鼻软骨，我乃知影爱食只肉盾贝。啊，肉盾贝是天然的葡萄糖胺，也是抗发炎。伊内底成分有欧米伽三、葡萄糖胺、软骨素，这几项的成分。伊会使舒缓咱的疼痛，咱的疼痛感，而且伊会使让软骨那个所在。会记无？头拄我讲软骨啦，外口有啥物物件？骨髓啦，有骨髓，会变成讲有润滑的作用，也使增加你脚头，还是你的关节会润滑的迄个感觉。而且肉盾贝目前上新的技术是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萃取的技术。
0: 对。
1: 这肉盾贝伊足惊烧，温度超过60度以上，伊的活性就无去啊。所以这个抽足困难。肉盾贝已经去予美国。澳洲几个国家变成讲认定讲，伊会使保护咱即个中辈时代骨头上好的一项成分。你看，肉盾贝你外口敢食有？食无嘛？所以你外口你若食足济鲨鱼软骨啦、葡萄糖啊呐，你啥一奇怪咧？食一两样
0: 都无感觉。
1: 伊就是你就是欠这几项啊关键的物件啦。啊，过来啥尿尿尿垫？哦，啊，佫有一项物件叫做乳油木果，这叫做乳油球啊，
0: 乳油球啦。
1: 啊，某人叫做乳油木果，这要创啥？这嘛是抗发炎的，而且伊要固定你的软骨啦。咱的软骨啦吼，若磨久，头拄我讲过会发炎，会散磨损，而且你的软骨啦会按你的髌骨啦脱落，脱落就是讲你的，咱拢常常食迄鸡腿啦吼，咱拢会食着伊的软骨啦，伊的软骨脱落个变成讲伊的软骨啦按伊的髌骨。造出去啊，迄叫做脱臼，迄种感觉。乳油木果就是要固定咱软骨啦，有法度粘伫咱髌骨啦顶管，袂互伊造起的迄个所在。
0: 啊，我咧讲，迄、那个乳油个一个好处，咱有咧食胶原蛋白嘛。
1: 对。
0: 有人食，我系讲，有人食规世人嘅胶原蛋白，啊，方啊，人拢讲胶原蛋白食落会安怎？是啊，我食规世人无，我即卖讲一个，互恁听啊，要让胶原蛋白作用发挥嘅出来。软骨啦，防止伊个软骨啦流失，一定要有牛油膏啦，
1: 哦，对，一定要有吼。啊，过来，西兰，你外口有看过？
0: 唔捌听。
1: 西兰啊，西兰伊嘛是抗发炎的，伊会使减轻咱关节的迄个啥，迄个痛感，迄个痛迄种感觉。啊，过来啥，姜黄啦，香蕉皮啦，
0: 香蕉皮啦，
1: 你外口你拢唔捌看过啦，因为这拢是抗氧化、抗发炎的，而且你还记得哦，咱骨头内底毛。毛毛啥毛公路毛血管哦，香蕉皮因为抗氧化的迄个功能足悬的，所以在保护伫咱骨头内底遐个公路，吼、哦，该保护掉，可以未发炎。
0: 来，
1: 你来发炎个听嘛。
0: 来，我来讲，咱这个台东啊，一个 一个丁妈妈，伊甲我讲安怎呢？伊讲阿峰，我听我甲你，我就是安尼坐咧吼，不是坐机椅啊。伊讲我坐官椅啊坐咧，等下要徛起来吼，向阳要爬起来，伊也无材料爬起来。哦，所以伊咧坐所在，拢人兜唔敢去人兜，伊啊。因的囡仔有甲做一个吼，伊像你年纪卡哩济，因的囡仔有甲做一个梯啊哩啊，要创啊，你怎啊爬袂起来扭嘞？
1: 哎，
0: 正起来，伊讲起来佫袂使现行哦，迄卡是无多行哦，你看有严重无？
1: 嗯，做严重的啦。
0: 听着咱的，听着汤老师哩介绍者、這個，哎呦，阿峰啊，葡萄藤啊，我冇食，蒜鱼卵菇我冇食，蒜蓉芥我冇食，鹿茸、菇板。这我嘛拢有咧食，鸟到底呢？加完两百，我食安尼有够济无？我也感觉安怎？嗯，啊，都有食，啊，都猛，都买顿来，都猛甲食，啊，都嘛是济咧。若要爬起来，爬袂起来。我甲讲你食，我你甲食这个内底有南沙，除了你咧食这内底用有这项物件，你咧食遐物件以外，内底有香树皮、西兰、牛油果。鲑鱼啊，那你食的鲑鱼仔吼，安排的，哎，加迄个皮啊的哦，唔是鲑尾哦，摕迄个鲑鱼的皮啊的软骨啦，起来脆煮的，迄个蛋白质糖，就是二型的加完两杯，骨力准备，安尼你做伙用做伙吼、哦，你甲食看卖啊，这阿峰。你若听我节目听久，你就知我袂乌白乌白红见证有诶无诶。好、啊，人为人足侪人，你食了袂歹，我都感觉奇怪。我人家啊，即嘛你即个哎，即个长辈时代，你若食了袂歹，他们可能见证者，卖啦卖啦，我都无爱我诶声歹听，甲要死啊！大家惊啦，其实袂啦。哦，你若真正感觉都袂歹，拢会使甲恁见证。
1: 当然啦、
0: 啊，咱丁妈妈。吃一礼拜，吃一礼拜啊！因囝回来，甲讲啊，母啊，我回来啊，啊，这要给你，怎啊向阳，怎啊爬起来？哎，我啊无，因囝讲啊，你都系免救急梯啊，你都爬起来。我来讲，其实咱的脚唔是讲顾这个，顾这个软骨拉的顾好尔。你嘛爱有元气啦，
1: 好、
0: 哦，你嘛有元气啦，好、嗯哦，你若无元气，你的气力无够嘛是无效呢。咁是安尼，所以啊，伊甲我讲阿峰足奇怪哦。自从安尼过来吼，我你行路，较早举四脚拄啊，安尼正行，即卖敢举一支拐啊，行拄咧安尼就好啊。去人兜坐嘛，敢去安怎？即卖坐咧爬起来，
1: 对，
0: 好、哦、直接都行起来。嗯、哦，我讲你嘛爱注意啦，吼、哦，因为咱年岁坐最主要一点，唔当跋倒，
1: 对，唔
0: 当跋倒，跋倒。
1: 嗯，
0: 高阳迄个阿姨姐嘛，伊讲安怎？你知唔知？讲伊就是。六十几岁啊，阿未七十的，伊就是压力做工课，阿、啊、你工地无注意去跌倒的，嘛、是骨断去，手叫自由啊，迄个叫断去，医生甲讲你这可能爱那准好，你嘛无法度做工课啊，你听无？爱、是讲啊，即阵啊，甲你休困，闲闲住厝听来日药，啊，听到咱的节目，提断去吃，我阿你讲，含医生都想未到。你若有脚出问题，断去的啦，折去的啦，哦啊，即卖要较紧恢复的，哦，要较紧。本来医生讲三个月，我讲一个月，你都会使起来行路。
1: 对，
0: 真正汤老师，你甲你讲，这成分啊，你若食会到啊，我无骗你啦，绝对让你会感觉安怎？无开玩弄
1: 钱啦，因为咱一开始讲啊，今仔这项物件真正是咱第一名的。
0: 迄都唔免收钱。
1: 啊，佮我一个观念，伊底下甲只个爸母啊讲，你唔通感觉讲啊，我的脚头会疼吼，我的啥迄个关节会疼，我佮较卖行咧，我佮较卖徛咧，我拢坐咧。我你讲我这个观念是唔对的哦，你唔好千万唔好当作讲啊，我脚头会疼啦。
0: 愈坐愈矮啊！
1: 你愈坐愈倒，你的身躯愈无叮当。我跟你讲，你的骨头嘛，愈袂叮当啦。
0: 你变成讲，
1: 我会疼嘛，我就不去碰它，我就不会痛。我跟你讲，这叫做自己骗自己。千万莫安尼做，你会疼无要紧。问题是，你第一，你要先保养；第二，你保养了，你一定按慢慢啊循序渐进。进前是拢倒嘞，今麦爱徛起来；进前是拢用行呢，今麦你爱了了完嘞，往前走的那一种感觉，你一定要叮当。骨头啊，唔是讲你无叮当，伊个袂疼。伊化验的所在嘛，照常化验。 正起来的所在嘛，照常正起来。你看，所以你看，一定要按保养开始落处理，一定要保养。啊，够足侪爸爸妈妈感觉我年岁大啦，啊，骨头个一定歹啦，
0: 那
1: 一定歹。我到迄个八十岁，迄个阿伯，我叫阿伯哦，伊八十岁啊，其实也叫阿公啊啦，伊个年岁我八十几岁啊。逐天搁咧行啥，搁咧行大坑步道，真诶，逐天拢行大坑步道，当然伊行得较慢。问题是，你看伊有咧运动，伊到八十几岁，骨头有哪个反射个比较咱家少年那较好？
0: 较用。
1: 真诶，有保养，真诶有差。啊，要保养，就是要食啥，食对物件，
0: 食
1: 好
0: 诶，
1: 对食好诶物件，安尼啊，千万莫去食讲啊，我疼，我来食消炎，我来食止疼。消炎止疼是暂时的，伊个是要让你的骨头跟软骨啊，迄当中，伊迄个疼痛感未透过神经系统传到你的、你的、你的脑遐，所以病人讲啥，消炎的止疼的，拜托的，莫食伤济，
0: 莫食，尽量是买，
1: 尽量是买，真的，
0: 因为是比较不离三焦，
1: 对，真的真的，你平常时你俩骨头要好，关节也要好，软骨也要好，就是一定要靠啥，靠保养。
0: 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啊，咱这长辈时代哈，阿翁先跟你讲的哈，这是我今仔日要讲告者，只有18组，但是今麦无遐济啊。这是去对，因为阮有坑，我有伫个大五，咱台湾五大迄个做啥教学病院内底骨科，啊，甲外口骨科诊所内底药房，吼、哦，拢有咧寄，因入迄个骨科诊所药房，专门你用的，吼、哦，拢有内底，我去安尼一间一间回来去收，一间甲收两盒吧，收两盒吧，我拢总收18组回来，即卖剩15组来，咱来进广告哈。咱这个爸母啊，咱的脚用骨壮，我会当跟你讲咧，真正目睭，甲看出来无一支比这个较好个，正美国原料啊进口的。来，我即卖讲这个啊，伊昨暝伊拄啊敲电话，因有听的，啊敲电话来讲，阿洪即卖昨天我阿姐昨天，伊讲啊你有当班经验背官，你唔知影吗？我啊你唔是旧年。过年的时候，骑机车跌倒，脚断的，即马袂好咧。来，我即马讲这予你听。咱太平啊，一个阿国伯啊，吼，啊，86岁啊，去年啊，骑机车跌倒，医生讲啊，你这遮侪岁啊，你这要恢复困难啊。结果啊，人伊去年开始一直食啥？食脚用骨壮，食脚用骨壮。我甲在拄下卡来，我讲啊，你即马你创啊？你倒爱经济，啊，就是忝。暂时无听到你的节目，因拄啊有听的，哦，因为因啊，伊背早拢压低啊，今仔日唔免打人家，干那过迄个火，安尼呀，惊火呀，所以因有听的，正看见我安尼，阿公你用开用骨壮，我咱唔知，如果伊剩最后一盒食不完啊，你知安那吃无？86岁啊，去年要过年时脚叫。骑机车跌倒要登去，医生讲你这世人有可能坐轮椅啊！伊嘛拄啊卡来嘛咧讲啊，我就是你迄阵就是你惊讲坐轮椅，结果我脚用骨壮买转来，伊照三顿饭后安尼个照，我甲讲你来食当，伊讲死要当作话买伊啦，买爱买看的就是安尼啦，伊一天食六粒啦，伊一天食六粒啊，食甲今年迄、那个旧年啊。伊超，伊讲超，食到要到这个10月时阵啦，伊就会牙乖啊，吐嘞安尼行。86岁哦，即卖咧创啥？你爱硬硬啊？你太大太平啊？你爱硬硬？即卖会爬起来行，会倒爱硬硬啊？你甲看偌好多？拄我来讲，我叫两大组，因为我来讲，伊真正食到足有感觉。下面囝都讲，你即卖来要食吼，顺便买一粒当来互伊食啦。好、哦、啊，伊家己讲的讲，你甲看，我昨昏较忝命，啊，莹莹当来忝命，未无听啊，好佳哉，今仔日有听到无？我着去伊个老师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哈，安尼阿哥来，我来我算咧，甲统计一下吼。我来讲，这十几组未完准多啊，这十几组原本昨昏都爱结束啊，哦，家用不中，真正足济人昨昏提无到的啦。我今仔日忽然下马话车开咧哦。去一寡骨科的诊所啦，吼，啊，大咱的教学病院内底，遐，只下甲收两座，遐甲收两座，拄啊好收10外组转来。来，你注意听啊，有好用，无好用，卖收钱啦。你若接到的，你家己感觉啊，我都甲你讲过啊，真济食咱这座脚用骨壮 IGF 的长辈时代，为人脚嘛无断哦，人嘛无安怎哦。就是脚无劲，脚无力啦，脚若无力，你敢食钙啊？你若有效，我头壳小，你啃无爱啦，吼、哦！迄拢总无，还是你玻璃骨子命。脚无力就亲像拄啊汤老师你讲安尼啦，除了你的骨力用，软骨力有够，你的筋络爱有够，你的筋、你的肉，全部拢爱综合做伙固会起来，爱适合伊只我道理啦。你要对去食到这个物件，我阿你讲要食鲨鱼，恁骨满满是；要食葡萄糖，爱满满是；你要食骨肉，也满满是。来，你要对食肉炖贝，要对食西兰，要对食这个乳油木果，要去对食这个啊做啥？食这肉炖贝，绝对无可能。 加这四项啊，恁去买加一个立顿杯啊，咱即摆一罐啊，都卖两加两千外，啊有的人足侪人拢欢喜，啊方你讲到恁的成分一二十种，啊恁若一项放一输啦，食到嘛无感觉，歹势，恁茫甲我当作你只系招人五百米尼安尼呢？我这两球啊，全部所有的成分拢经过氧迄个二氧化碳超临界催煮，有够油的油啦！哦，所以我一粒哦是两千啊，多两千米呢，两千米呢遐大粒两球啊，做好吞呢。我讲，别别人的十粒，卡输我这十粒啦。哦，你如买到一个运动员呢，哦，迄支机就是啊，台湾对一支你食遐济啊，对一支对这会对的，来，你注意听下，咱的 IGF 今仔日，哦，这是硬去堆出来哦，硬去堆出来，啊，所以伊既然会无同，但是拢超比挖比两年嘞啦，也够两年嘞啦，哦，拢超也够两年嘞，哦，来，由于一罐啊，一盒内底百二粒。一粒两千米呢，多啊两克单，优惠你三千八百块。买一盒无？买一盒，我甲汤老师甲阿华，因为这足贵的，哦，这真正原料啊进口的。来，阮三个用业绩竞做伙，甲阮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予你哈。所以你收到细组是两盒，多啊240粒，保养的。一天一粒就够啊！你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够啊！你另外会酸痛，一天早暗饭后甲吃一粒。啊，你若像拄啊迄阿国伯安尼吼，跋倒个脚脚断去，佫另外佫坐啊！你若会砍一个，你就像安尼吃。人伊为着要健康，一天吃六粒，饭后安尼吃，拄啊吃10个月。我医生安尼甲治疗哦，10个月哦，牙乖啊，甲即卖安尼，我安尼嘛耽误安尼。但我人伊即卖吼，会去斗啊经验啦，会去啊经验啊啦。来，你注意听下，细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嘛，一盒百二粒，吼啊每一粒两千米呢，安尼两盒意味你38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你也要大组诶。两盒3800，四盒是7600块哦，7600阿峰优惠你7500块，迄100块阿峰家己来吸收，当作你以后咱只中辈时代吼、哦，我家己吸收100来，所以四盒优惠你7500以外，我等下佫加送一盒互你哈，安尼拄好几盒，五盒优惠你7500块，0800318。0800019，来，你注意听。你若讲啊，我人也无安怎啊，啊，都脚嘛无力啊，行袂远啊，啊，那了啊，要行路都爱坐轮椅啊。你莫不是坐轮椅，坐到尾啊，你也袂行。你也不是脚头腰酸背痛，手也袂悬，手袂拗翘的。你莫定带囡仔头前爱好听，啊，莫定一个腰部带大家去游戏。我来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你若食的焦云就对啦，你会感觉讲，哎呦，我比起你食西药、食止疼剂，也够较好哦。来，所以这个天然的物件，你即卖外口你真正无人摕到这個，你摕到的，较只嘛刷鱼软骨啦、骨肉鱼鲜啦、啊南南做伙规个，互你食，你捌食到阮这的成分无？来，0800318009，哦，为人听，啊，你这内底到底什么成分？来，我咧讲，我有葡萄糖胺、鲨鱼卵骨酸、乌钙、香椿皮、西兰、牛油树的油果、鲑鱼、鼻软骨，就是痰，但你也做蛋白质糖，哦，蛋白质糖这款的正会变成的二型的加完两杯，立顿杯，佮兼那鹿茸菇。股份来啊！苗腰顶姜黄往来加速加元两百，安尼几项，看你偌忝偌疲劳，你的脚看偌无力就对啦。你都等下你都甲食，你若真正都受伤啊，无啊多秒紧好，你就是像咱阿哥伯安尼，照安尼甲食，安尼听无来，0800318009，你看这拢捌买过。 来你来你袂，我你都要靠你做事的啦，你无爱去无爱去坐轮椅的啦，无爱去举四脚拄仔的啦，无爱去举拐安尼行的啦，你我来讲，早暗两粒脚脚纹，我来你讲过啊，你免惊讲着你啊，我你坐轮椅啦，我坐啦，无我都袂惊，你唔免去坐啊啦，遐坐位啊唔免定你看呢，你唔能讲当作坐轮椅，有人咧解杀作幸福呢，我来讲。你愈坐，你也愈袂惊。你愈坐，
1: 你啦，你有个人，你在拢无，
0: 你会开来，你啦是哩。
1: 无叮当，你会开来，你是愈行，愈无人。
0: 啊，袂紧哦，嘿，袂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存十几组啊。这是我今仔日去收回来，啊，咱人无可能全部拢给咱啦，人因家己爱卖哩啦，好啦。以上广告来。啊，这爸母也买电话，紧甲卡哈，电话紧甲卡哈。

0: 说。
1: 我来讲，咱这爸母来注意听，好，你注意听。拄啊，台北啊，台北，咱阿秀姐啊来讲，阿公，我认讲，我一世人爱坐轮椅啊。伊讲我就是像你你讲安尼，个人都无安怎啊，脚嘛无转去啊，就是无力袂行，袂行。即摆出门就是爱外路坐，用轮椅甲塞。伊本来有那买买两下旧年啊，阮推出的时候又买两盒糖食，伊早暗两粒两粒安尼甲食，人食吃后一做细做食完，伊家己另外有感觉，吼、哦，另外有感觉，吼、哦，尾啊佫买大组咧食，伊听我伊家听阿峰讲一句话啊，唔好脚无力，唔好定努力坐条条，伊家己食了家己另外有感觉了后，人就开始爬起无哪行哪行哪行。人伊甲即卖啊，唔免坐轮椅啊啦。伊讲哦，加正轻松，咱要来坐拢无要紧。啊，因囝有甲请外头，伊讲咱家己要来买菜要创啥，咱会咱外头甲咱对调了，剩诶含伊拢无关咧。你看外开我，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紧。我会当甲你讲，如果阿芳这支产品买倒去，你拢会使你伫药房买着诶。我那你食类似即个毛病。你会使甲我比较看卖，我若比别人会较歹，你拢体验我无要紧。吼、哦，我敢甲你挂保证啦，我的物件真，这支产品真正卖遮济年啊，绝对无输人，因为我这经大陆原料啊，经过咱台湾 GMP 的药厂采购回来物件，绝对无输人。甲看到成分，你就你甲听到成分，你就感动啊啦！这个成分你要对体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即个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啊，从七十外组完就结束，我就结束，无个追加啊，因为我讲真正都无啊，哦，我即硬去硬瞧，去因为我讲，做一骨科的诊所，加即个五大教学病院内底，咱拢总有啦，啊，我拢去遐甲调两盒吧，遐甲调两盒吧，啊，甲退转来。主要剩今仔日，好啦，最后这几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妹电话紧甲敲，电话紧甲敲。我阿咧讲，咱人呐会惊，都爱惊，都爱惊。人呐，人唔通讲吼，我咧惊咧，啊，死啊，脚都软啊，脚都软啊，啊，都要想要坐轮椅啊。我讲你今仔日行十步，你就坐轮椅；连工啊，你也剩行八步，都坐轮椅。过过一站，你剩行五步，你就坐轮椅。过落哦，连工啊，你就安怎？落眠床卡，轮椅搞啊上来，坐咧正好出门。啊，你就提倡嘛，我无骗你。筋、骨、软骨、髌骨、筋拢爱顾好啊。欠一项都未使，来，我若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交电台工商，到工商的中间电话记下卡哈，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这是上联啊，所唱的感情有困惑，哈、哦，感情有困惑，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你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阿峰哥甲你讲一个，哦，你注意听，因为足侪人拢咧问啊，哈、哦，就拄啊话。他头一遍甲咱买拢是讲啊，我请教伊安怎拄安怎好来？什么叫做 IGF1 啊？您注意听啊 ，IGF1 啊，伊是咱的性生长激素叫做 HGH， 哈、哦，来是咱人体内的循环。燃烧脂肪增强咱肌肉甲能量的物件，伊倒转咱的肝脏啊，伊倒转咱的肝脏形成 IGF1，就是类胰岛素的生长因子，促进着各类的器官生长恢复，为恢复咱少年人的功能啊，哦，咱少年人的功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拢咱咧食物件。一定爱了解啦吼，真侪人拢讲我有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来，骨质疏松，我听我敢甲恁保证，足侪人拢有咧食钙，拢有咧食钙，有人食钙食钙结石啊，食钙食钙愈食，身体也无影讲骨头会较硬，啊你敢知是啥物原因？足侪人唔知讲你是安怎食钙是安来结石啊啦，因为你食个钙内底无镁嘛。你内底无镁嘛，你唔结石啊，啥物人要结石啊？对不？你食钙内底一定要有柠檬酸镁，上好的镁，好、哦、上好的镁，柠檬酸镁那镁，你自然你就袂结石啊。甚至你足够结石的人，你然后你食镁，你嘛免惊结石啊，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你咧食是爱结石啊，因为你食你有咧食钙，啊我都无咧食镁啊。对不对？你买就干那钙呀，就无镁你来得。你食啥？你当然你就对个结石啊！哦，骨质疏松症啊，骨质疏松症不是老人的专利哦，好、哦，不是拢老人的专利。为了啊，我年岁侪啊，什么的骨质疏松？当然，因为咱年岁侪，咱年岁侪绝对。咱的骨质一定会较疏松的，吼、哦，咱的骨质绝对会较疏松。但是你脑里保养的人就免惊有这个问题啦，吼、哦，免惊有这个问题。人体啊，对34岁到35岁以后，骨质咯，就开始倒倒啊的流失。啊，咱女性朋友哦，咱这妈妈啦、大姊小妹啦，你如果停经了后，女性的骨质。损失的速度会佫加倍流失咯，会佫更加你流失了佫会较紧。补充动物性的活性的软骨的成分，会当增加咱人体吼，咱人体内底软骨啦细胞的数量。上界重要就是会当活化咱软骨的细胞，分泌着佫较侪弹力物质，物诶弹力的物质，帮助咱的脚头啦。这个软骨啦，恢复正常的功能，你爱嚼掉了，哦，爱嚼掉了，你若嚼掉的，啥物都无效啦，哦，嚼掉的，啥物都无效。所以，阮这支产品是啊，特别推出拢会安尼，因为阮真正升温足足，而且阮啦，阮迄个，因为我是啊，为足济，拄我一下先讲，我捌伫个大金病院内底捌买着。足贵着个，比较少了啊，比这较贵。我知，因为阮吼，我来讲，阮以这进入来油厂 ，GMP 油厂进入来，诶，这个食品级的物件，医药级的啊，好来。所以以这啊写甲足详细，有中文的字，甲你写讲我这内底有啥物，有啥物，有啥物，搁一面甲你写啥，写英文。英文拢甲你写到足详细哦，来这项哦，譬如讲内底我有放葡萄糖胺，伊会写葡萄糖胺是写英文对影吼，又写咧啊个内底放几米呢？刷鱼卵龟放几米呢？酸乳钙有放几米呢？所以你看到足详细，逐项都甲你解说到足详细。哦，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峰甲你讲，这支产品啊推出真正救足济人。
救足济人，帮助足济咱遮长辈时代，无缘无故，我着你行路无力，我着爱举四脚拄啊，我爱举拐啊，甚至咱拄啊即个阿三姐啊，你讲的吼，迄个也做带咱台中，即个阿三姐啊，你讲的讲伊安怎呢？伊安尼行路爱滑冰，爱滑冰，无会滑倒。因为脚吼一脚无力，啊一脚留啊一罐了，慢你退化，然后嘛开始食。后来啊，我阿你讲，等下阿红，咱这首歌听完，阿红再去甲你讲，你要食一般，阮拢总有，这是上基本的保养的。阮内底有搁较好的物件，阿红这样甲你解说来，啊，咱过来听一首歌啊，我来找一首啊，我来找一首啊，串的，哦，这个也做什么歌呢？咱来听串的，对不对？来。世间美啦，哈，创意的唱的世间美来。

来，世间里，这是蔡奇杰所唱的哈、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这阿公佫甲恁讲一遍哈、哦。你若有你食相关的产品啊，包括你食啥物咖啦、啥物个拢不管，内底葡萄糖胺、鲨鱼软骨、酸乳钙，为人是放白种钙啦吼，这拢算上基本的吼，酸乳钙，佮这个鹿茸吼、骨肉就对啦，这款的拢算上简单的啦。哦，为人甚至放着啥，放着这胶原蛋白、往来加速吼。哦过这个姜拢有放，这拢算基本的啊，基本的哦。这阮内底就拢总放较足足的啊。来，内底阮有放啊，那无同款的，第一人叫做双球皮。双球皮要创啥？因为伊是血管的松弛，吼、哦，就是保护咱的血管的作用。一个缓解掉因的关节炎引起的关节的发炎。改善咱心脏健康，甲控制血压，提高免疫系统功能的，就是这个双球皮哦。要控，这个要控制咱所解掉咱的关节炎引起的关节发炎嘛。过来，西兰，这里外口都爱建产品啊啦，无大家有你南面啦。过来，西兰哦，西兰是一种天然的消炎止疼剂哦。哦，伊最主要增强咱人的免疫力以外，会当和咱的风湿症、甲关节炎引起的哩会疼，会疼痛的。你食这个西兰嘛袂歹，西兰唔是用迄个骨，用迄个血哦，是爱迄个头哦，迄、那个伊的结骨粒啊，迄、那个爱对迄西兰迄个头正好来。过来，牛油树的油果，哦，咱这是对迄个社会啊。咱所用的油果是对社会的这个乳母果摕起来，吼、哦，这个要创啥？来，你注意听，这个乳母果啊，伊会帮助会当控咱的发炎。我来讲，咱这爸爸妈妈，这大姊、大兄、大嫂、大姊、小妹，你是安那你的脚骨会疼，是安那你的手举起来会疼，因为这种叫做发炎。油这个油果啊，油果啊，伊会当抗发炎，甲帮助咱的伤口你好较紧的。哦，所以我咧讲咱这个太平，这个阿国伯啊，我无骗你，拄啊过来回家一组呢。我讲你是要当做饭食哦，一边买甲三大组，伊讲因囡仔哦要食，佮伊也要食。

0: 长期是安那好遐紧，因为阮牛油树的油果藏足少的，伊会当帮助你的伤口较紧好咧，啊会当固定咱的软骨来基质，迄、那个软骨较袂去互流去，较袂流脱到去。哦、所以伊维护加元两倍作用，防止着软骨来流失。来，咱这爸母啊，你要你这个相关的产品，啥物老男士绝对无可能啦。因为这支产品只了男士的呢，这个啥呢？这个做啥？运动员特别爱用这样物件，因为运动员你看你投手啦，你踢卡球的，拢是你这个软骨啦，一定爱顾较足足。较袂定骨，无定骨嘛，较袂发炎，所以咱内底有藏者，即嘛足贵个啦。过来这项较贵，这项较贵，啊做鲨鱼个，你啊唔鲨鱼啦，拢讲唔对个。鲑鱼个，鲑鱼就红肉鱼啊嘛吼、哦。你足大尾个鲑鱼整起来，足大块红肉个鲑鱼个皮啊软骨啦，吼、哦、皮啊软骨啦，伊叫做啥？叫做蛋白质糖。来，咱只爸母你注意听哦。恁大家啦，那听人你讲，哇，食高原软骨哦，你的软骨啊，真系细，两个骨架未烧硬，只未断磨，其实这是嘛无唔对。你敢知影啥物叫做蛋白质糖？你注意听，你拢唔捌听，你捌听过讲咱的卡塔乌胶一块叫做半月骨无？半月骨，半月骨，你捌听下无？运动员啊，运动员半月骨啊，叫伤着。你这世人到这样，无效呀，无效呀！迄支就是咱人脚头，咱的脚的骨伤啦，半月骨一地那，要安那讲？迄我嘛袂晓讲，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那一个，伊安尼弯弯就对啦。阿杜阿哩，咱的骨头甲骨头中，阿咱咧行，阿咧伸，阿咧伸，迄个叫做半月骨，啊、哦，迄款的呀，上爱这地，你甲补充。这个蛋白质糖含有丰富的软骨素，是软骨细胞要生出来上界重要的一项物件。而且这个比这个咱的鲑鱼的鼻软骨啊，也当降低咱的皮肤黏黏，较袂黏黏，过来增加咱的这个含水量，也当提升咱脚头的关节的功能。改善咱关节的痛，甲行路的功能，人脚的你行路脚的扭力，降低关节发炎的指数。所以足济人啊，甲我讲，阿公，我食你这真正差哩，对你知无？我本来啊，行十步都爱休困，行二十步都爱休困，啊无就为人安怎？我跟你讲吼，拄啊嘛一下即讲，啊我就亲像你讲安尼啊，较早啦行一站嘛，伊拢有请我了吼，啊我就爱塞伊啊大钱啊，
1: 塞轮椅啦。
0: 哦，啊我未行，今日好坐一个。伊讲真正愈坐愈未行，愈坐愈未行。开始食这了，因我了下面处理买菜，唔把你塞轮椅啊。哦，我阁讲一个互你听，我定咧讲阮厝边啊一个，这实在是人囝嘛算真友好啦。这要讲起来也是在这阿姆嘛真坚强，到尾到十啊啦，逐工枕头安尼行，枕头安尼行。伊讲好啊，妈你食骨力，伊讲无法度，伊即马带你带俺后生食。人西安新妇甲讲恁后生身体无好，不时爱去病，我都要去照顾伊，所以我无法度去照顾你这个老的。大汉人这大
1: 汉，
0: 人这个大汉后生讲，无，阮你等下来遮含我住，含我住，吼、哦，人是无无要紧来，你住我遮嘛无要紧，你家己身体要照顾好啊，吼、哦，啊，这个老的尾仔就来大汉后生住，人大汉新妇嘛甲讲，因为伊大汉后生你西游记，哦，你西游记，啊个。西游记是西游记啦嘛，真骨来做行开啦吼。
1: 啊，要有做
0: 行开咧。哦，来，即摆人新妇甲讲，你家己爱顾好哦，嘿，我无法度，佮家己注意啥，所以伊足惊，伊甲我讲，伊足惊袂惊。过来，伊带在地遮人吼，伊讲我佮惊一项，像阮隔壁啥物人，因为我阿公是外围人来带遮。所以伊咧甲我讲啥物人，我唔知啦，但是伊讲你伊下面足好诶。我惨啦，老人痴呆，伊讲伊上惊这两项，所以伊啊，伊较早，伊拢。

0: 吃咱这组产品，伊讲我吃你这组产品哦，我是保养你吃，我因为我有咧运动。啊，伊拢行外久，伊讲伊无随便坐落来，坐落来休困。伊讲你若愈无吃，愈无运动，愈熬停，愈熬休困，你有一天会袂行。伊家己拢知。顶工拄着我讲哦，我最近脚底拢行久哦，脚拢会麻。伊本来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即卖一天吃三粒。照三顿饭后，拢食一粒一粒安尼。我阿你顶工啊拄着我讲好，真正有差呢，真正脚袂麻，阿你行脚有力。我阿你落脚骨来行咧，伊讲好，伊讲行路，因为两个新妇拢安尼甲讲啊，那嘛毋是歹，也有影啊。恁囝都身体歹咧啊，啊我来顾这个，我老早去顾你这个老的，所以即卖袂使讲男老当自强，你敢知？爱讲老人当自强啊。老的爱较自强，
1: 爱较坚强，
0: 爱较坚强。
1: 啊，其实我讲你听啦，哦、你若到八九十啊吼，你的是四万五六七十啊。
0: 人伊那，人伊那来
1: 吼，对啦，
0: 人伊那来，伊八九十伊那来，阿峰，阿、啊、你要不我挂两，真够挂两，诶，我该退两下吧，我拢讲有啦，因为阮家己本身嘛伫食，吼、哦。啊，所以阮拢会肯，人伊安尼食，伊安尼行，伊讲你甲看，阮伊讲哦，阮新妇啊，因新妇啊袂甲管啦，人伊安尼行去参加社区的啥，食饭啊，啥物拢伊遐啦吼，啊，伊就伊讲我安尼吼，咱卖互事实也烦恼啦，老伙仔真正。要讲一句话，那无囡仔了
1: 啊！
0: 囡仔那无，老伙仔那无卡，那无了啊！囡仔卡有效了，人了了该踏入边啊去。
1: 对啊。
0: 人一定爱行，真正啊！我无骗你，我这组产品只卖要入去养生村啦，只卖已经讲好啊，可能伫过年啊过约，因为要挖年底那签约签好，有咱台湾有五大养生村要用这個，要搞这個。遐大的养生村，遐老的有无吼？
1: 大
0: 家有人阿食。
1: 爱顾啊！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买物件，你要买安怎？就是要爱这个功效尔啦。来，我拄啊讲甲鲑鱼鼻软骨啊，恁听哦，迄个骨板的骨，甲咱的软骨嘞。好、哦、来，过来，恁一定捌听过一样物件，叫做啥？叫做裂臀背。裂臀背啊！哦，这样物件真是贵。裂臀背啊！大家拢知影好，这贵甲袂枉钱。你即卖来去买吼，一罐仔囝爱两三千，吼、哦。立顿背要痛啊，咱的脚会疼，脚头会疼，你的手脚会疼，你的肩头也会疼。诶，当然啦，所缓解着你的疼，增加着咱关节啊。这个食葡萄比葡萄糖还更高。咱的关节，咱的关节会震动，拢爱有想，你听下无？爱有骨想，吼、哦！伊内底伊会当增加咱的关节的骨想，减少有骨想，你就较袂磨嘛，你就袂疼，吼、哦！有效改善着啥？这个关节的健康啊，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支产品，你就加食着咱的双树皮、西兰、牛油球，这个鲑鱼的皮啊、软骨啊、立顿皮。啊，加食这五项就超过计大哩啊，对不？所以我来讲，咱内底所含的金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应该唔变十四项啦，十五六项哩啦，十五六项全方位升级提升，要甲你顾骨头的希望啊！所以咱这爸母啊，咱内底所藏的，骨头长啊，刷鱼软骨。酸乳钙、双球皮、西兰、牛油果，这个鲑鱼、鼻软骨、立顿背、鹿茸、哦、阿甲菇、甲腰腰顶、姜黄、往来加速、加元两百，哦，针对着啥？针对着我来讲，舒缓着咱的这个关节的会疼，哦，舒缓着退化性的关节炎。增强着咱的骨迄、那个骨骼迄款的，增生着咱的软骨啦，骨筋，互你啥，互你靠骨想咧，生骨想咧，哦，即支即卖外口，你绝对无人有即、這个，无人有即落话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 啊，你存无几多啦吼，你若袂
1: 电话进来
0: 噶，哦，电话进来噶，啊，我讲今仔全部结束，因为我讲过来你要搞来，我嘛无啊，我嘛无啊，因为我这是去一寡这病院内底，甲骨科的诊所退转来，哦，一间甲调几下吧，调几下吧，啊，退转来来，袂电话进来噶，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啊！你那甘愿要规世人也啥也迄个也做四卡都啊？规世人甘愿要坐轮椅？啊！你我嘛跟你讲，我嘛无法度哦。啊，这是上界新的，哦，上界赞的。即卖目前讲，讲我都敢讲升温，安尼你就会感动啊啦！哦，你就会感动啊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
1: 好、哦、来，咱来。我听到你的老弟哦
0: 呢。来。咱来欣赏这个纯莲姐啊哈，咱来
1: 来啊，
0: 纯莲姐唱的《一座环流》来，伊较早唱这国语的哈来。

0: 来，
1: 因为电话坐啦吼，楼卡接未起，剩无几组，来，咱来进广告吼，咱来进广告来，你注意听，咱今仔推出一支 IGF 吼 ，IGF 卡用骨种，哦，这几组啊。卵是，我来讲，这个龟粒的这吼、個，原料啊是对美国之外，之外了，你咱台湾的 GMP 的油厂来得，哦，你的油厂来得，才过来做一片一片，伊之外是龟罐啊，咱只拍一片一片，啊，这两几万，哦，两几万，一粒是2000mm，哦，2000mm，那个嘛算真大粒啦，但是我卖到这久啊，吼，大家拢讲做好你，做好去。做好安啦，做好做好吞的，因为恁叫我骨骨，你只要地配的，一路比咱的胶囊要骨靠吞啦，哦，要骨靠吞啦，后来啊，你即摆注意听啊 ，IGF 卡用骨种，一盒内底百二粒，一粒2000mm，咱的优惠价一盒就是3800块，每一盒。阿峰、阿华、甲汤老师用阮三个业绩啊，用阮三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所以你细组的收到就是两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800块，哦，3800块，后来啊，你也买大组的，两盒3800，四盒是咪7600块？阿峰甲你吸收100啊！哦，给你吸收100，为人讲啊，吸收100块，这内拢大组的呢，吸收100，十个我都爱了，我都爱开1000呢，二十个我爱开2000呢，对哇，来，
2: 吓，
1: 你出去哦，那是阮头家讲啊，无要紧啦，哦啊，所以有当时我嘛是想讲无要紧啦，咱只系爸母的身体，那我来讲，我来讲，你看阮咧做，阮虽然未晓做电台，阮的物件真正会讲话啦，你看阿国伯啊，哦，我太平的啊，86岁啊，拄下来甲我讲阿红，你甲看，哎呦，我家己想讲，这世人旧年跋倒的，旧年骑机车跋倒，骹头骨叫断去，种这世人坐轮椅啊。含医生嘛，甲讲你这世人可能坐轮椅啊。听咱的节目开始吃，伊真正感慨啦。哦，又感慨我讲你土财主无早来，太平土地太济，一年用偌济呢？我来讲，一天吃六粒，一天吃六粒。正月跋倒，十月落牙乖啊，粗大鞋，那个叫啥？这个叫过瘾康呀。牙乖啊，夹袂，啊，就呛的去厝边隔壁。含人多啦，比赛啊！哦，今年拄啊卡来讲，伊今年已经买一届过啊。即届卡来讲，我站未好，啊，营业人昨天困到唔在人去。今仔日有听的，赶紧去叫，头啊来叫两大组。拄啊听着讲，这边像甲今仔日尔，过来叫一大组。你过来叫一大组，86岁啊！86岁啊，一天吃六粒卡骨汤，甲即卖去跟后生斗啊，营养斗背营养，你甲看，安尼有好用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大组的啊，四盒7500，我当来个加送一盒互你，拄啊好五盒拄啊600粒啦，600粒，0800-3180-9。看到人咧坐轮椅，你就知影讲你外幸福啦。我唔免坐轮椅啦。你若看人咧运动，定咧行，你阿咧运动80-90岁啊，虽然无咧做事，但是也阁身体好好诶，你就感觉讲活人太遐幸福。咱是安那在举四脚拄啊，你已经买足济，真正就是坐坐，无爱阁买啊啦，无爱阁食啊啦，拢无迄款诶。你话你讲，你今仔买一组四组的，华丰骗一届啊！ 你连讲啊，你会讲我开这3800块，真正有价值，真正有价值。买电话寄起来，金甲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你今仔有买？对吧？我甲你讲，即乎你一届，咱家己一届机会。反正你都，我都甲你讲，像咱拄仔我咧讲迄个阿姐安尼，伊讲，今
0: 真侪人食了最好的，拢都来买，
1: 对吧？
0: 拢买，拢买大多啦。
1: 我甲你讲，有人真正，我甲你讲，像拄仔阿姐你讲，有影呢？迄好家仔食到济呢，较早惊运动店惊两日，啊，即摆若惊要转来，就爱叫外劳吼，用车塞转来。后边去咧，剩两半。哪行哪少，哪行哪少，因为脚无力嘛，脚会愈来愈无力。过来第二点，你坐咧爬未起来，是安那爬未起来？因为你的筋啦，你的筋无力啦，你的筋无力啦，你的脚已经拢总失去迄个气力啦。所以你爱筋好嘿，爱筋唔好欠啦。那我你讲阿哥伯，你讲阿欠要怎啊？炸未转去？身体够好，卡骨够好，卖好面啊！我系讲，那另外我系讲，伊安那讲嘅，卖去嚼太面啊！我系讲啦，等头你未行，话你就爱话囡仔来嚼太面啦。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金甲卡，电话寄起来，金甲卡，等于绝对未有你后悔，未后悔，你即世人啊！你这世人已经买足济，食足济啊，食甲拢总无信心吗？给家己一届机会啊！0800-318-009，来，小飞姐啊！
2: 对啊，
1: 你好，来，你要多多细做。
2: 哎，我唔捌食啦，啊是讲吼多多咁。
1: 无你先食细做诶，好不？
2: 好啊！
1: 哦，先食细组诶，阿姨，你毋捌食过。
2: 好。
1: 哦，好不好？欸、啊，食当老番酸甜，免惊啊！嘿。酸甜安尼个。
2: 为人会。
1: 好，安尼
0: 好
1: 啊哈。啊，你若酸甜，你就。
2: 这个食
1: 炒
2: 偌久？
1: 一工饲料你袂甲算，一两个月，对吧？
2: 一
1: 工饲料。
2: 今日人买诶人唔来偌久吼？
1: 来两个月啦，来你等下，来，你个接住，来，阿红甲你讲，当期你若食了会翻身痛，拢无要紧，这正常的，吼，真侪人食落，尤其你若有受过伤的，你痛也骨卡，也骨卡痛哦，啊唔免惊，我来讲，你食真正足好，真正足有感觉的啦，来。好来，有需要电话金甲卡，吼、哦，电话金甲卡，这今仔日全部结束，阿嘛存无几组，无存无几组，我都甲你讲，你食规世人，食甲拢无信心嘛，遐也买，遐也买，吼、哦，你打落只啊，食甲无信心嘛，就是坐坐，无爱去买啊，你甲食看卖啊咧啦，食看卖啊咧，吼、哦，啊你若讲我都真正袂惊，足严重，我卡都无安怎，啊都无咱尔。你就像阿哥伯安尼，一工照三顿饭，阿拢甲食两粒，你甲食看卖啊嘞！我家己一届机会啊，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一盒内底百二粒，啊，我讲这真大粒，2000mL嘞。所以你若要食的时阵吼，要食这个卡用骨种 IGF 丸的时阵，你会记哩吼，你一粒。他对，地皮嘞，安尼，伊你老地淡淡，伊就伊足骨嘞，伊恁叫我足骨就骨落啊。后来再佫食第二粒，安尼你听无？吼、哦，来买电话金甲卡，细组就是买一盒送一盒，收着两盒，拄啊240粒，哦，只要有120粒，哦，安尼优惠你3800块，大组就是4盒7000粒，阿峰吸收100块，阿峰吸收100。拄啊，剩7500，阮公司个，阮当个个送你一盒，送你一盒有那百二粒的，所以你收着拄啊5盒的 IGF1 卡用骨种5盒，因为你7500块600粒，7500，安尼你收着拄啊5盒嘛，因为你7500块，0800-318-009来， 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电话紧卡啦，好、哦，这下我无乌白甲你讲啊，连面无啊，好、哦，这下要无啊，来，有需要电话紧卡卡，无爱去夹，无爱去坐轮椅的，无爱去夹四卡拄啊，无爱去安尼哦红塞的，你都要紧吃啊，你都要紧吃，好、哦、来，我来找一下单女的歌来听来，来，往事就是我的安慰力。

0: 来，这个陈律师就往事就是我阿妹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哦，来，我跟你讲，你若保养的，一天一粒多，因为足大粒的，哦，成分绝对有足。啊，你若讲啊，我年岁多啊，我去检查骨质嘛无够，我的骨髓嘛无够。我的筋络嘛歹啊，我不是脚无力嘞，哦，手凹翘会疼，脚头会疼，你就是站一粒一粒。如果你就亲像讲，我都出门爱行一载啦，啊，我都爱坐轮椅啊，你上好是像阿国伯安尼，照三顿落食，食好脚有力，筋有力啦，咱骨力已经骨生出来啊，半月骨骨固定来啊。你才开始吃早一粒一粒，哦，啊，我来讲，这种饭后吃吃无要紧，哦，这饭后吃吃无要紧。后来，啊，你若袂电话起来，更加卡，因为咱存一组诶，两组诶，吼，存一两组诶，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诶，我未少别甲恁讲起啦。拄啊，咱一个阿如姐啊，嘛敲电话来讲，啊，我你讲，我较早咧廿四卡拄啊，迄足无方便呢，因为你四卡拄啊，若单调人就未知啊，行路就滑倒啊，人伊即摆四卡拄啊单调啊啦，单去啥哩啊，无你用啊啦，哦，因为我来讲啦，你著除非讲你是因为，咱年岁侪著像拄啊，我咧讲咱太平这阿哥伯啊呢，你著若脚骨断。诶，年岁济人啊，拢做危险的先啦。哦，我就讲阮母啊，都阮母啊，就是脚脚断去，爱骨严重的骨质疏松。脚断去了啊，伊咧复原足慢。伊娘讲，迄阵我妈未咧做电台，无咧目睭，我唔捌，拢学医生处理。哦，拢食西药，啊，离医生遐处理。嗯，我看都差不多
1: 十多年啦。
0: 无啦，我讲伊脚断迄阵是病倒偌久？
1: 哦，脚断迄久。
0: 多久诶？多偌久咧？因为你复原足慢咧。啊，多了，多了，伤过久了，来台中才开，搁定开，搁定接较好势。我
1: 有三个月有哦。
0: 你去问医生，医生讲我这都拢贵啊，脚都拢贵啊，歹势都是袂行。所以足侪人讲啥？咱年岁侪一定袂使跋倒，跋倒的是咱年老大人的啥？失灵的杀手啦！你因为你回复慢嘛，啊！你即卖倒咧，倒规半年啊，倒三四个月话爬起来，话你袂行，袂行啦！虽然你脚好，你都袂行啦。迄、那个元气拢总失去啊！后来看你即卖也过会行，你也有过我多行十外步啊！你即卖紧食，骨食较重的，无用我这毋是药啊，我这毋是药啊！你做良心。哦，你按那个只，伊就免惊去上肝解你的油脂。哦，你也使去问医生看下物啊。我来你讲，趁你即卖也搁担的要走，担的时阵，你都爱紧食。你即卖廿四家拄啊廿乖啊爱行路，你都爱紧食，甲遐物件等你杀。我来讲，阮边啊只九十岁啊，人伊无咧廿四家拄啊，嘛无咧廿乖啊，出门拢廿几号线。
1: 啊，背包
0: 牌，啊，背包牌
1: 咧，
0: 对啊，哦，啊，摇床，我讲当然爱惊，伊讲咱爱惊咧较安全啦。有当时啊，像你讲，阮这边啊这路啊全草啊，伊讲若去拄着迄长长的干鸟，咱无咱买我多干鸟，拄着人喂狗的干鸟啊，鸟啊吓咧嘛好，哦，人伊是惊咧，伊无咧要狗杂啊，无咧惊乖啊，哦，啊，伊捉过来惊，你要叫伊坐落来吼，伊讲伊无啥的。因为你即摆坐落，你会扳断。啊，咱你会坐落吼，骨头会扳落来，筋会扳落来。等下要爬起来，真艰苦。伊讲伊无爱，伊拢行啦，拄着阮啊，阮开讲一个，吼、哦，开讲一时啊。啊，无啊，着我过来行，我过来行。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袂要紧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你已经买足济啊啦，拢无信心啊啦。你予你一届机会，吼、哦，阿毛阿峰，阿毛阿峰为你服务的一届机会。是安怎讲？因为你接落，你绝对会搁倒转来找我。吼、哦，你接我的方法在遮，你绝对会搁倒转来要爱食物件。 买电话机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的遮，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诶，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帮你看成阿曼囡仔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参真人，
0: 再会，
1: 拜拜。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体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体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予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今仔日你甲凯奇的陪伴，伫空中咱个再相会。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咱加赖专线哦。咱的赖真特别咯，用这个电话0925123459对当加赖呀。咱的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这个0925123459。咱现场call in专线嘛是这个好记的0925123459，只要着开始服务的，一切拢会当拨一支电话，和开始有一个机会会当来替你服务。感谢，咱啊，今嘛节目个一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节目转来，开始个要来讲，最近有啥物嘅福利，咱会当来去甲政府小敲一下，敲一寡钱转来哦，也阁有。哎、欸，有人你若有香港卡啦，吼、哦，啊，拢唔知咩抹啥抹袂好，穿腰啊就开，唔是穿腰啊，穿衫、穿鞋啊，唔是穿衫，穿鞋啊就开始臭，啊，鞋啊脱起来就开始会痒，啊，安尼撸，哎呦，足歹看的呢，啊，嘿，香港卡的腰啊，佫有够贵的啦，吼、哦，哇，唔知要变哪，这个香港卡无法度。啊，搁伫遐药啊，若放咧遐，就惊阿孙的啦。啊，是讲，阮咧，阮家有一个小夸记伫遐无好诶，小夸失智诶，嘛惊伊摕来食。好药啊呢，唔知要放咧倒，抹啊药啊，唔知要放咧倒，啊惊人摕来食，啊搁惊抹无效，啊香港卡又搁痒又搁臭，哈，唔知要安那，迄油突突诶吼，啊搁较惊，穿个鞋啊，咱就惊骨头啊，迄油突突诶，啊油淡淡诶。啊，穿个鞋啊，行，若无洗伊，佮出去，哇，胆得佮嗨，敢若这个香港卡，唔知影要安那吼。今仔日，阮药厂有一个20年的，真正已经卖20年啊吼，足少摕出来咧卖，足少。我敢若足好的人客吼，买老实讲吼，买十万的，我只有送10万30罐的，足少摕出来咧卖吼。买十万呢，我只有送一罐尔，就招恁送的。今仔日有特别的机会，我哩把握无济，因为这阮罐啊做足少的哦，足少的。这个罐啊吼，是这个业务用的罐啊吼，所以做足少的，唔是咧卖罐啊，业务用的专用的罐啊吼，足少的。所以这唔是咧卖哦，今仔日要特别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一定要把握，这目一定要听哦。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山野花》，下面再个等来做我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山野花邀请你做伙来收听今天你的节目。

0: 欢迎。
1: 当爱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今天这部开始啊吼，开始要在这跟大家做会开讲，做会讲国家代志，国家有什么代志？国家就是吼福利甲政策吼，我就是要甲伊套转来，这就是我上重要的代志。其他的冤家迄我无法度哦，冤家咱冤输人，小怕咱也怕输人，咱什么远嘞，什么边啊嘞？有钱咱就扣，对不？安尼就是一个好国民，莫去咩代志，莫去无代志。你若放钱出来，阮就去扣。哦，你若佫讲，即马听讲十八岁吼，囡、哦、仔十八岁以前，拢一个月会当领偌济钱嘞？啊，鸟话！十八岁以前，拢一个月会当领偌济钱嘞？真正那才好哈！啊，年岁大，那袂六十岁就开始领钱，对不？即马大家人拢食遐油，对不？啊，这三高拢遐尔济，应该爱六十岁以后就爱开始领钱呀，因为六十岁都无要做工课啊。你既然叫阮爱做到六十五岁，啊，六十五岁以后才开始领钱，安尼嘛唔对。啊，十八岁以前你就十个月来领，甚至领比六十五岁可能还佫较济，唔对嘛，这个政策。啊，后摆囡仔唔就拢唔爱做工课，早早就有钱来领，安尼要安怎做工课？那对，改六十岁就爱领。啊无，五十五岁有个人就退休啊吼，真济呢。你伫个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单位做二十五年，还是做三十年，你就会当退休啊。啊，像我若像十八岁就开始做工课，我唔免五十五岁，我嘛会当退休啊呢。所以政府爱改啦，五十五岁就爱开始念，哦对吧？是不是？我是安尼感觉，唔知道你的感觉是安那哦。所以今仔日大家收音机喇叭该准落。第一，甲伊抛落吼，咱节目就要开始啊！节目嘅开始要甲你讲吼，你敢知影？咱台湾其实骑铁马真少，拢骑啥？骑奥多拜，吹来就行，唔免打咱台湾偌干呢。好啊，出去啊，佮打铁马，我连面唔昏倒，掉沙，有无？杨哥，你敢知影？伫欧洲迄边，因是讲呐，讲要保护地球，所以规定哦，偌严嘞，你知影无？伊后摆哦，一公里内底你若开车哦，一公里你若内底你若开车，一定爱甲你扣税。安尼这边要哪去做？这个一公里开车要甲你扣税。可能即马大家拢有这个摄影机啊、摄影机啊，哦，各有定位啊。逐台车即马拢爱装 GPS， 你若开一公里你就停落，安尼就爱随罚钱。即马毋是拢科技执法，对无？毋免警察伫遐。拢有迄摄影机底下咧翕啊，科技执法，所以后摆科技执法伫澳洲啦，唔是咱台湾，咱台湾算好个啦。十八岁啊，未十八岁，就逐年会得，唔是逐年，逐个月领补助呢。啊，未十八岁，逐个月领补助。那澳洲善家所在，若要去过澳洲的就知影，手机啊唔敢举起来，举起来随用偷摕去。迄包包吼，若坐咧吼，迄一卡，迄袋啊对无吼？要用脚撑入去，不是排咧胸骨的哦。我要安怎讲？就是你坐的时阵吼，你包包袂当排咧胸骨的，你甲摕落来，两只脚甲撑入去迄个两原本咧排的迄个肩带遐，两只脚甲伊撑入去，啊，甲迄个包包迄、那个袋啊袋子哦，不是袋啊吼，包包的袋子甲伊夹咧你的脚下脚，坐咧你也甲你的包包安尼夹咧，啊，无随时怎样安尼关起手去。用卡骨也戴嘞吼，迄、那个咧攀的迄两条，甲伊戴伫个你的卡下卡，安尼拢袂用手去，袂用拖去。也个有你的拉链，咱台湾你出去包包拉链无去，有人去甲你救起来，讲先生，你的拉链无去，我甲你救起来。你若伫个遐，你拉链吼，搁爱挂锁。伫个澳洲，你拉链若无挂锁吼，你就规个包包都袂用提了了，卫生纸嘛去提，我甲你讲，你讲啊，我内底无啥。你有啥，伊就甲你提啥。哦，啊，你个证件嘛真好，迄买单袂钱，迄买单袂钱，所以去澳洲佚佗的就知影，第一，食比台湾哦贵差不多四五倍。然后去外口，手机啊嘛袂当提出来翕相。迄导游会甲你讲，导游啊，伊甲你讲，你若提出来，连咪人就甲你手机，爱说伊爱夹一条绳啊，你个手机啊出去外口，敢爱夹绳啊， 佮加锁，唔免嘛。伫澳洲爱，下暗咧困吼，伊会分一个迄门诶吼，甲你插一个锁。你敢知影？下暗咧困，伊有法度，你爱你内底甲你物件偷摕了了，你隔间要穿诶衫拢无，含衫嘛甲你摕了了。吼、哦，这毋是一个两个，这是大家拢会拄着诶代志。所以有时啊，这个导游吼，佮会分咧锁互你，家己爱锁起来。也毋过因比恁更加巧，因知我中国人、台湾人好钱。你阿袂记你房间男的伫个内底三度啊咧等你啊，也是咪伫个内底咧等你啊，我足危险的。啊，伊袂甲你安那，伊家来甲你物件全部摕了了的。所以你讲啊，澳洲足好诶，你若去过你就知影啦。诶、欸，澳洲无比台湾啊好，真正。咱澳洲摆是好时差咧，即马较无人会偷看啦吼。以前足侪偷看车，即马嘛足少偷看车。摄影机贵个拢是，啊，全部拢有定位科技执法。走拢走袂去哦！伫大陆一个什么叫做天眼？你敢知影什么是天眼？天眼就是不管你是人也是车，伊拢一定已经甲你定位啊！你行到倒哦，嘿，警察拢会知影。伊若要知影你这个人，伊就去，唔知是安那名拍入去，也是安那吼。啊，你迄个位你就会走出来，啊，警察就敲电话你讲。你即马是毋是伫倒一个路口，徛咧倒位，倒一支灯火条边啊？伊拢知影，是安那开始也知影，即讲因有这个天眼，啊，真正定位遮尔准。因为以前伫疫情的时阵，我赶快嘛是爱登去上课，登去上课，疫情爱关14天，伫个这个酒店内底，因叫酒店啦，咱叫做饭店，伫个饭店内底爱关14天。一出来了后，你搁爱去当地哦吼，比如讲我伫个上海关的，啊，我要等来去中医学院，要来去上中医课的时阵，我就爱搁坐车嘛，坐火车来去来另外一省，要去另外一省的时阵，你爱先去警察局报道，哦，你爱先去报道，啊，我未记你报道，我嘛无敲电话去，两警察就来啊，你即马是毋是伫个倒一个位，徛咧倒一个红诶，迄十字路口啊，边啊是毋是有一家青红灯？我讲对，啊，你也知影，我就开始设计看，那遮尔恐怖。我含伫个倒定位，你拢看有。伊讲你伫个遮袂当叮当，点有警察起来要来甲你载？迄时阵疫情的时阵，定位定到遮恐怖，讲即马科技个愈进步啊，伊个定位更加进步，啊，真正走袂去，啊，真正走袂去。所以台湾有可能嘛有安尼。哦、所以歹代志唔好做哦，这个定位是真恐怖的，你即马跌倒，真正拢找得到，真正拢找得到。所以科技在进步吼、哦，我希望会惊的人，咱唔爱惊心灵，额头三尺有心灵爱惊以外，咱嘛是爱惊。即马唔是讲摄影机伫边啊呢，伊伫卫星头顶就会当甲你定位啊，恐怖的哦。啊，佮倒来吼、哦，你讲欧盟一公里内底袂当开车，澳洲啊。后摆是一公里内底袂当开车，你若开车，就爱甲你扣税。其实澳洲大部分的人拢骑机马，你看电影，哦，真侪人拢是用骑机马，甚至上下班时啊，游泳，敢那老伙以前古早人讲话，因是真侪人哦，游泳上下班的，因有溪吼，因有真侪溪，有真侪水，啊，其实嘛算清气啦，因为无物件好食，无粪扫通掸，所以。嘛算清气，因上班的时阵，哦，有可能坐公车去上班，回来咧，伊就跳入去溪内底，顺着溪安尼流流回去，甲因兜附近才去爬起来，才去爬起来。这毋是一两个人了，几啊千人，甚至几啊万人，因拢是游泳上下班的。有个人来溜落的时阵较紧吼，溜去上班较紧，伊就溜落；啊，来回去因兜较紧，伊就溜回去。真济人是安尼，甲台湾真正无共款。哎、欸，玩你看，一个人的厝有两台车，恁家几台车？你想一下，干奥多拜真侪人拢有三四台呀，佮参着讲吼，啊厝的人两个人开车，三个人开车，也佮三四台车，一家伙啊三四个人，奥多拜三四台，车嘛三四台，看有好业无？吼、哦，看有好业无？啊，那咱伫台湾吼，讲一公里内底，你若开车。骑奥多麦，那要罚钱，那要扣税。我跟你讲，台湾人早就变起来，扫帚都举起来，要来去总统府要抗议啊，对不？咱台湾无法度 实行这个政策，一公里内底讲什么环保，哦，袂袂当骑都歹，袂当开车，有油的拢袂当用，电车，电车会动哦，电车会动哦，哦，啊无就爱罚钱，迄若伫台湾真正，哦，扫帚行咧，就拢来总统府遐来抗议啊。也阁有，哦，也阁有吼、哦，伫日本，日本科技嘛真进步啊，日本科技。进步加真济养老院，养老院哦，拢叫 AI 来陪阿公阿妈，太迟啊 ！AI 要安那陪阿公阿妈，啊用一电脑，你安那陪阿公阿妈？来来来来来，各位少年啊，太迟来甲你讲一个吼、哦、，AI， 你敢知影即马真济少年啊，逐工讲话的对象。啊，阁有，伊要问代志，拢是问因的好朋友，叫做 AI。AI 真敖甲人讲话呢 ，AI 真敖开讲呢，你知影无？即卖我若叫一个 AI 来主持节目，伊是袂晓讲台语尔。你若叫伊主持国语的节目吼，叮叮叫，袂甲你骗。我哪会晓骂？我哪会晓讲新闻？啊，阁我哪会晓报？讲话声阁足好听，你爱什么声，伊就甲你变什么声。AI 我搞了呢，今麦某人 AI 咧做广播哦，唔是男底下咧讲诶，国语的节目唔是人咧讲诶，真正拢电脑讲话，电脑做内容，电脑咧卖物件，这是真诶。

印象，足紧的哦。所以是 AI 是真高开讲，真侪少年啊拢会甲 AI 开讲，我嘛会呢。因真正足高开讲的，你甲问啥，伊就甲你应啥。袂像讲吼，你甲恁囝咧讲话，问三句，甲你应一句，迄句搁一个字俩，好，知。甲恁家的人讲话，也是甲有时啊甲朋友讲话，即马大家人真闲，嘛无法度甲你讲三分钟、五分钟以上，你就甲 AI 讲，你讲一句，伊甲你应十句，好，迄款感觉偌好嘞呢。所以即马推行，日本已经开始啊，叫 AI 来顾阿公阿妈。第一，伊逐工吼拢会当甲你开讲，你开讲的时阵吼，你阿公我想要敲电话互阮囝。我想要跟我囝讲话，人个 AI 的面吼，就是迄荧幕，不是荧幕啦，就是伫个电视就对啊。伊就开始甲恁囝敲电话，用视讯敲电话，你也会当看到恁囝，你也会当甲伊讲话。这个真好，机器人伊个面是一台电视，你若叫伊敲电话，伊就敲互恁囝，直接甲伊视讯。你要叫伊创啥讲？我今仔吼想要来看一出《包青天》，伊就紧个。伊这个面吼，就甲你换包青天。你要看什么电视，你甲伊讲，伊个面就随换互你看。恁囝阁无遐尼啊紧嘞，恁三囝嘛无遐尼啊紧，甲你出电视嘞。你甲 AI 讲，伊就陪你啊，爱开讲，爱陪你看电视，吼、哦。啊你啊，讲你个阿妹，伊若做了无好，啊遮尼啊慢，你甲讲吼，啊无你是咧创啥物吼？你甲讲，你是咧创啥？咪，伊个系讲拍摄，多谢指教，我个改进，这是真正的哦。而且伊个有法度帮有迄两只手嘛吼，啊下骹骹是在那嘛，会当阿公阿妈要起来的时阵，伊会当互你看咧，个甚至甲你插起来。伊即马推行，即马可能啊十个人一台机器，五个人一台机器，可能过来。机器已经渐渐要出来啊吼，有可能会当一个人一台机器，啊，就陪你，啊，照顾着阿公阿嬷的人就会当减少啊，因为伊买当定时，譬如讲我要两点钟甲阿公阿嬷量一遍血压，伊就家己会来阿公阿嬷家讲，啊，我甲你量血压无，伊就手来家己会去甲量血压啊，好，所以量血压啦，哦，啊个食饭嘛是会当，伊会当提饭来互你食，啊，无甲你吃可能无法度啦，提饭互你食。无问题，无问题，所以减少真济人伫个养老院啦，伫个病院迄款的所在咧顾人、顾老大人哦，迄款的人会减少，过来拢过去。你想，人一个月的薪水那三万块，迄台过去那十万块，一年就赔本啊咧，一年就赔本啊，而且过去也免甲你请假，过去也袂甲你做啥应催应急啊。对不？啊，机器充电台当搁行，迄台机器用了十年，也免给伊薪水，免给伊薪水呢？偌济钱买来，啊，都免给伊薪水，用五年就登本啦，比请一个人较登本。所以头家，你要用机器来顾阿公阿妈，哦，就是一个人驾一台，啊，减轻着真济人力，啊，搁请一个搁较专业的护士来顾阿公阿妈，大家人拢要安尼啦。迄机器，甲你扫涂骹绝对无问题。阿公阿嬷伫遐用用坐咧时阵，伊着哪甲你讲话，哪甲你款房间，甲你扫涂骹。即马已经会当做家呢，是完全拢无问题啊，完全拢无问题啊。边甲你请一个摒扫的，也阁较好。你讲开始敢真正有遐厉害？这是真正的，真正的，而且即马已经真济有伊拢开始安尼在做啊，包括着伫个美国。也个日本诶，真侪病院嘛安尼咧做，养老院嘛渐渐会开始，吼嘛渐渐会开始，因为只要我多去顾着阿公阿妈，当时有常常讲血压较低啦，哦，也是讲有啥物问题，也是讲人昏倒，伊拢有一台会当甲伊对调咧，厝内底诶人嘛放心，病院诶人嘛会当减轻着照顾诶责任，而且。用一年的薪水就可以买一台啊，哪会不会买一台，也不是顾一个而已，后来可以顾在几年，用在几年，所以渐渐都会改变到这款的方式啊、哦、AI 慢慢渐渐都会改变啊，从开始后来做电台也都 AI 说啊，你敢知道
即马

电视节目，你看的是人哦吼，台湾敢那嘛有，台湾、日本、大陆，含即马电视咧播戏的，迄人拢是假的，伊叫电脑做一出戏哦，你看，你看起来人敢那真诶哦，又毋过伊拢是假的，全部拢是电脑画出来的，互你拢看袂出来，伊叫做 AI 咧播戏。哦，你个甲写，你要几个人？你唔免写，你就用甲讲诶，甲 AI 讲，我要几个人？啊，这出戏要演啥物？我要演讲，有一个几十百亿个总裁，伊去爱着，即马咧收抓落收这个保特瓶，收回收，啊，搁咧收收这李抓诶，这个阿嬷爱着一个六十岁总裁，爱着一个六十岁咧收回收。修理座，修保特瓶的阿嬷哦，啊，这个总裁差不多四十岁，爱着这六十岁阿嬷，啊，两个人，伊就甲这个阿嬷去整容，整到二十岁，反正这款真奇怪的剧情啦，伊拢甲你演出来，唔免人去演，伊叫电脑，伊就甲伊画一个人，真正的人你看袂出来，啊，就落去演出来，一出戏，阿免请人啊，哦，以前爱请人，一个人一个月可能爱有五百块去拍片。即嘛唔免啦，用电脑做五万块，三十集拢甲你播完。五万块，看你要几个人，吼、哦，拢无要紧。五万块，全部规集甲你播完，含电视都变安尼啊呢。我是讲 AI 会当创啥 ？AI 会当做诶，非常诶侪啊。你敢有知影有一间饮料店，伊内底嘛是拢用机器做。你起码你要，迄间饮料店佫爱排队哦。佫真贵哦，一杯八十块，一杯八十块，伊内底全部拢过去。你今仔你要啥，伊就甲你吃落去，啊，纸就造出来吼，啊，搭咧杯仔头顶，啊，一个人甲这个杯仔摕去遐，佮甲伊吃落去。你要啥物饮料，电脑家己甲你调，家己配配好，流落来，安尼流落来了后，就去甲你杀过，杀过封起来，哇，一杯八十块摊起来，几个人？一直讲爱做，可能过来千杯爱哦，过来因为拢一直排队，足侪人排队过来千杯爱哦，内底三个人咧做尔，唔免去煮茶啊，哦，慢慢伫遐切啊，慢慢伫遐摇啊，慢慢伫遐用边角啊，逐项拢唔免，只要看讲你瓢啊有打着无，啊，这个茶一出诶吼，伊有走起出来，啊出诶，甲瓢啊有同款无，一个人伫遐咧做品鉴就好安尼。一个人做品鉴，啊，一个人伫遐咧收钱，啊，一个人就甲物件讲，哎，哎，几号我来用电脑调的，啊，一个人就伫遐看，看讲几号的有来提，有提唔到无？三个人尔，唔免煮茶啊，唔免伫遐咧煮珍珠啊，大项拢唔免，全部拢已经机器化，含即卖饮料店变安尼哦，一杯啊，佮八十块，你甲看，你甲看，所以，够趁钱的人真正，头壳一顿吼。啊，佮用到这个 AI 已经真济啊！像我这边登去大陆上课的时阵，我冇去看因这个 AI 的这个展览展览馆，遐拄啊好边啊咧周杰伦演唱会，我往那去甲看。哦，好你家仔，周杰伦咧唱歌，我往那伫下骹咧讲话呢，你知影无？拄啊好，而且迄工我佮你讲，迄工佮我拄好咧呢，我爱转机的，伫香港转机。拄好周杰伦跟我坐同一台飞行机，啊，同一个机场内，阮同一个时间出来，哦，看到迄外口哦，足济人安尼举旗啊，周杰伦，本来想讲看啊济人，想讲，这是来接我的哦，根本不是，全部拢接周杰伦，哦，足厉害的，真正真厉害，伫个外口敢若听周杰伦的声，听会到的。可以当收钱呢？你无买门票入去，伫个外口吼，伊甲你创一个桌啊，互你食物件啦，互你烤肉啦，互你啉饮料，听到声尔，你往那收钱五百块钞纸，你会当伫遐听声，啊食饮料，啊给他烤肉，五百块钞纸，若要趁钱，大项拢会当趁，只要咱身体健康，头壳清楚，你要趁啥无？对不？你要趁啥无？即卖还阁有 AI 啊！咱会当运用着 AI 做真济个代志，只要你个头壳会清楚，啊，你愿意接受着真济新个物件，你愿意去接受伊，甚至你会用头壳想讲，我即卖要安怎来甲伊使用？即卖用 AI 嘛，唔免讲爱开钱，你讲
一定大家人咧想啦。开始你讲着 AI 遮厉害，爱开钱无？真侪拢是免钱的，譬如讲开讲的这個、手机啊提起来就当开讲，免钱啊，拢免钱。啊，你讲你要做一个节目哦，还是讲你要做一个影带，你发完一个影片，要叫伊甲你做出来做好水，干嘛开钱？嘛免呢，这款的嘛免开钱啊呢。所以咱一定爱会样去接收，咱才知影讲后摆世界伊是要安那来变化。啊，像讲。有美国啊，即马才讲，不是美国，英国，伊即马才讲吼，有这个食冰，迄、那个冰是袂扬起的，互你一直食，安那食拢袂扬。伊讲伊家己足厉害的，已经研究出来啊，连英国新闻报真大，哦，讲什么热天食冰会扬起啦，伊个冰拢袂扬，这是要，这有啥物好发明的？这要讲啥？你去大陆伊个冰，你甲摕出来，40度伫个遐透中岛，伊嘛袂扬起。因为是啥？全部含牛奶都无掺，全部拢是化学的物件，一滴牛奶都无啦。全部拢化学的物件，你伫遐一直开拍，化学的袂扬，就是袂扬，就是规矩伫遐，规矩伫遐安尼，无甲你骗。啊，好食无？非常的好食，就是迄款足俗的冰淇淋那边，啊，全部拢化学的，伊嘛是袂扬，规桶放伫遐，伊嘛是袂扬。真厉害、哦、所以英国讲伊外交袂用个兵，拜托个，迄大陆早就做出来啊！你讲有塑胶的技能无？塑胶的技能吼，合老实讲，合少无可能，因为塑胶技能的成本比生鸡技能的成本也搁较悬，所以因袂去做塑胶的技能，这有成本的问题啦。哦，这有成本的问题，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开始先听一下电话咧，连咪个等下直播很久。

欢迎登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7235，控诉925-7235。都叫人已经冻未掉，讲开始，啊，你唔是讲要卖香港卡诶？你妈，我这么做一个，完了香港卡你已经接上啊，才艰苦啊！啊，我讲了等下拍呢，我讲了等下拍，我感觉这个。这 AI 去接受，因为后摆的生活愈来愈多。像讲咱若去接物件，接物件即马拢无人来甲咱点菜啊！你得要摕手机啊，去扫啥物 QR code 啊，家己点，佮甲你收一声服务费，哪样呢？你叫我家己来点菜啊，啊你佮要甲我收一声服务费，我是感觉安尼是哈唔对呢。我是感觉这点嘛是唔对的，拜托的开餐厅的吼。我家己来遮食饭，佮家己点菜，啊！你佮要佮我收一声服务费，啊！都拢互你趁就好啊！我要趁啥？以前佮有服务人员，哦，较来甲我点菜，伫咧我边啊！我你佮我收一声服务费嘛对？即马有 AI 啊，当拢啊，我家己来，佮甲我收钱，这点真唔对，拜托诶，头家，一百块嘛是钱呢，五十块嘛是钱呢。一声，你敢知影？五百块就五十块啊，一千块就一百块啊，一声呢，一声服务费足贵的呢。你有感觉无？可能恁阿好记啊啦，开始无讲开始，我的条件就阿恁尔。好啦，咱个来讲，因为今仔日卖这个，我的万应霜、万应松哦，万应松、万用膏就对了。你啊叫做万用膏较好讲啦，万用膏。啊，阮个专业的名叫做万应松，伊是唯一咯、哦，咱台湾哦吼，同一款的产品内底有欧盟 GMPC 认证，有美国 FDA 认证，也个有阮品质管理是上悬的 ISO 22271的国际品质保证的，阮今日伫生产管理做个 ISO 22716的管理去生产出来的吼。当然，阮的认证不是干那台湾认证尔，台湾食品认证，迄些认证拢 OK。上重要，阮做个欧盟 GMPC 的认证，做个美国 FDA 的认证，是安那爱做这个认证。阮做这个认证，就是要有这个物件较安全的。哈，抹咧皮肤头顶，绝对袂当有类固醇哦，绝对嘛袂当有美国神丹。绝对啊，嘛袂当有真济啊。譬如讲，来，我甲你讲一个，有这物件吼是绝对拢袂当的，因为皮肤抗生素嘛袂当，类固醇嘛袂当，抗组织胺嘛袂当，抗霉菌药迄有个人嘛袂当用吼，佮、哦、有消炎止痛嘛袂当伫药膏内底啊，对无？角质软化剂，也佮有个人佮会掺一寡寡清洁用的。我咧皮肤诶，吼，你皮肤看起来啊，金固的清洁用诶，这拢袂当用呢。过敏性诶皮肤，也是讲生囝诶，这个妈妈、孕妇，也是讲这个腰子已经较无好诶，大哥大姐、年岁较大诶老大人，这个物件是全部拢袂当用诶。要过市面上咧卖药膏，加减拢有掺类固醇、抗组织胺、抗生素。哦，抗霉菌药，也佮有止痛的软化剂、角质软化剂，佮甲你掺一寡，有诶掺一寡清洁剂，有诶佮掺一寡清洁剂，伊甲你写化学个名，你看袂出來，你嘛看无，要佮伊就是清洁剂。阮要求阮家己遮个物件全部拢袂当掺，因为阮要做诶即支叫做万用膏，你伫咧即个。药房一条啊镜，一条啊镜哦吼，差不多20瓦、10瓦，咧抹香港开，也是讲咧抹口嘴的，也是讲抹这个红烫伤、烫伤哦吼，一条敢唔免100-200，20瓦，100-200，爱不爱呢？20瓦哦，100-200，刀伤是刀伤，烫伤是烫伤。哦，也阁有诶，你家会当抹酸痛尔，袂当抹口水，因为抹酸痛诶，伊内底有掺一寡药啊，有口水是袂当抹诶，抹落你会生哦，你会痛，甚至你口水也阁会烂，哇，
啊，所以我酸痛爱买一罐，空嘴的爱买一罐，要刀伤复原的买一罐，要烫伤可以会当消炎止痛降风的爱搁买一罐，安尼几罐啊？买四罐啊！啊，我搁香港卡上加安尼。哦，规气较暖过过，我要买一罐来抹香港卡的，也搁要抹有效的，抹香港卡上贵啦，一罐有诶，就要600到800，也搁买一罐，加起来已经偌济啊！你若全部拢要买，加起来要几千啊？搁有哦，你诶，这个遮济遮尔啊济罐放咧桌顶，你会惊人无细意去接到未？啊，你会惊抹咧手诶时阵无细意去接到未？也搁有囡仔。刀伤、烫伤、切伤，足济款的空嘴，你也抹落，你会惊去扎到未？是不是拢会烦恼？我嘛会烦恼啦。阮头家阁愈烦恼，阮头家小囝小命命的，疼囝疼到哪这个烫伤丸同款，所以伊特别才去研发这支的。囡仔啦，受伤，尤其是幼儿啊啦，小朋友幼稚园的哦，幼稚园的，伊总惊去扎到，去扎到了会嫌啦，会哭嘛，啊，惊讲对身体会有啥物问题无？会烦恼嘛，所以阮头家特别去研发着一支刀伤会淡抹哦，上济就是烫伤，以前毋是拢爱买一罐，去游览的时阵买一罐白药膏，爱冰来冷冻的，迄罐摕出来抹，迄罐爱1500一罐的，迄罐白药膏咧抹烫伤的1500一罐，爱搁冰咧冰箱的。咱这罐比伊的效果、降温的效果、降风的效果，也搁较紧，也搁较紧咯吼！而且包装比这也搁较大，因为阮这是啥业务用的，业务用的。这罐也搁有一个上好的功能，咱若去用外口掠零，伊用的精油，有时也敢那油尔，你推袂下，你会当炸你家己这罐去业务用的啦，业务用的是真大罐的，炸这罐去。叫伊用这罐甲你推，你会感觉讲哦，第一袂遮尔油，三千内个黏黏哦，这是推落伊会马上吸收的，你的皮肤会感觉特别的好哦。伊内底有甲你掺保养皮肤的啊，这个成分，所以你咧推的时阵会甲你皮肤做一个保湿的作用。啊，这个皮肤唔呐保湿尔，一个会当内底啊有这个薄荷内底。我今仔日福利的是特别包装，有加一条筋的，你放心，一条筋伊是同款，嘛是有经过认证的，加嘛无要紧，加嘛无要紧的。你讲我有食过无？我当然冇食过。我若无食，我就唔敢甲你讲。加嘛无要紧的，因为阮头家就是研发一支，要予囡仔，然后无细意去食掉，家己恶起来，要叫伊抹去恶起来食的时阵，无要紧的，吼、哦，去研发出来。那你知影即马失智的人遮尔济，老人痴呆症的遮尔济，老人痴呆症常常去受伤，爱甲抹药啊，一个去摕迄药膏来食，厝内厝也家己食，真恐怖，唔知影要安那才好，买一罐登去，安心安全。你去用推的时阵，你抹落凉凉，真正唔免吹冷气就凉啊。过来，你的筋络因为特别掺这个一条，这罐是有特别掺一条筋的，我嘛有普通版无掺的。这罐加强版的，今仔要你的是加强版的。你安尼抹吼，你的筋络会感觉变松非常的多，所以你若去用推，不是用推，你是去用捏零，不是去用煎哦。你若去用捏零的时阵，你炸这罐业务用的去，去给你用这罐给你推，效果会比伊家己用伊的精油给你用，也更加好哦。你的筋络会当动差不多加。加五天好了啦，加五天唔免去找伊抓，加五天唔免找伊抓，只要换一罐，唔信你试看卖啊嘞。去抓你有抹过的所在，你会买当去望看卖啊嘞。一天两天，加个安尼，哦，皮肤足油的，足好的。因为开始有时啊，我伫个公司上班，我拢是放一罐咧抹手，手提起来有时啊，洗完手吼，搓搓，也是去望一寡啥物件吼，手安尼打打。白白的时阵，我就提手抹抹，因为我有特殊的成分，让你袂油。你安尼手提起来抹抹，一时啊，伊就吸收啊，啊皮肤就感觉加足坚固嘞。佮有上重要，安尼手就凉凉啊，感觉足舒服的。
哦，啊，叫你蒙啥物件嘛，佮卖油，比外口的护手霜还佮较好用。啊，阮有同事就是香港开，伊抹效果嘛非常非常的好，尤其抹香港开，你看，干那这个香港开外口一罐就真正爱几千块的啊，唔是一罐一条，有诶一条都要七八百块啊，二十瓦七八百块，今仔日一罐是八十瓦的呢，业务用八十瓦的哦。阮专门批发予人业务用，人会当摕一罐，搁去分装几啊罐的，业务用的八十瓦的呢，二十瓦就爱七八百块啊，一罐八十瓦，要特别犹太，哦特别犹太比外口批发的，即个按摩院批发的啦吼，也是讲即个美容院要批发出去卖啦，今仔要予你比因摕到介绍也搁较少，因为咱厝内底。真鱼啊，会去烫到未？会啦，真济啦。也是讲无细去去摸到烧的，摸到烟筒管，小朋友会去烫到未？会啦，刀伤、切伤会有无？会啦，出去吹破去，啊，搁买一罐无？唔免，一罐吹破，你来抹嘛是有效。有一遍我无细去去磕到吹破，我想讲，这个抹这个手的，抹酸痛的，抹有空的，我吹要安那抹，够有效？你甲抹看卖影咧，我抹过。真正有效，唔免搁去买什么什么什么，还喷的迄什么广东麻油粉，拢唔免，唔免喷麻油粉，你去管提起来。所以即马咱若要出门出国，哦，出国唔是爱炸药啊，炸咧几啊罐，唔免，你着摕一个细壳啊，去管挖一挂炸咧，吹破会当，吼、哦，面嘛会当抹，手嘛会当抹，烫伤嘛会当抹，刀伤嘛会当抹，你逐工穿鞋啊。在外国的时阵，香港卡夹起来，你嘛甲抹袂油，而且真打伤，真好用，大项拢会当抹，佮唔免冰。有 ISO 认证诶，有欧盟认证诶，有美国 FDA 认证诶。今仔日你电话紧卡哦吼，因为这个业务用诶，我敢若穿五十罐尔，穿五十罐尔。原本甲阮批发一罐是990。甲阮批发，因为是八十瓦的嘛，外口一条药膏是二十瓦尔，今仔日阮这是四条药膏装的八十瓦的，哦，八十瓦的一罐990，今仔日咯，买一罐送一罐，八十瓦990，那会当转去吼，根本的厝内底人拢会当用，尤其你若香港开的吼，酸痛的嘛会当用。香港卡会当用，酸痛会当用，尤其你那些煮饭的，有小朋友的，你一定厝的爱放一罐，厝的爱放一罐，烫到，空嘴，伊抹落袂遐尼啊痛，袂遐尼啊酸，你会感觉足舒服的，有空嘴的，烫伤的，刀伤的，切伤的，嘴有破空的，咱拢会当用，厝内底一定爱放一罐。常常去抓人的，你就炸一罐大罐的去，抓完你就回来，你就知道说是怎样有影的还不一样，跟精油成分不一样而已，那效果差多，跟一个人抓，跟一个手法，你换一下精油，你感觉说他今天跟你抓了特别轻松，把握机会，一罐990，哦，一罐990，啊，今天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等于是两罐990哦，两罐990，比阮的成本，比阮的成本已经差一寡寡，业务用的，你外口甲阮批发嘛是一罐990，今仔日买予大家人，对阮皇这个皇家制药的信心会当提出来。过来，要予足济人拢会当去用到阮皇家制药遮尔好的物件，所以特别帮我食一个，拜托帮我食一个，所以特别吼，拜托帮我食一个，所以特别才会用这犹太的，今仔日才有诶买一送一，一罐99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一罐990，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你敢若两罐当作咧抹香港卡的，你就非常的好啊！你敢若两罐当作咧抹烫伤的，你就非常的好啊！唔免冰，你甲藏咧就好啊！你敢若两罐当作咧抹酸痛的，你嘛非常的好啊！
今麦伫亚旗啊、菜旗啊咧卖生听，今麦一罐原来四五百块呢，佮无甲八十瓦呢，拢五十瓦、六十瓦尔。今仔即罐是八十瓦的，业务用的，阮右手陪人八十瓦的，业务用的，一罐九百九。今仔电话若较有通，买一罐加送一罐，两罐互你摕回去，两罐只要九百九哦吼。今仔你则有诶，买一罐送一罐，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九百九，一边提两罐倒转去，干那抹香港卡，干那抹烫伤，佮卖讲啊，你伫遐藏咧佮安全，囡仔摕去食，也是有失智老人熊熊，佮你摕去喂去食，你拢唔免烦恼，安心藏咧遐，安心用，逐项拢会当用的，万用哥。买一罐送一罐，只要九百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挑选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有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哦，头拄啊，足侪人敲电话来订咱的万年糕，一罐是999，今仔日特别的优待，今仔日才有诶哦吼，买一罐送一罐，咱会当另外一罐，互囝用，互查囝用，哦，互囝用，互查囝用。电话麻烦阁接一个，因为这边接线真侪，电话阁接一个吼，感谢。过来，我做熊熊，我电话伤侪，我接个真正会喘。这个真正会出，拍摄拍摄，过来吼、哦，有人讲吼、哦，凯奇啊，喂，搁等我来啊，喂，你好，凯奇，喂，
1: 你好，
0: 嘿是，
1: 好多人在笑，迄种我退休的，我从以前卡的，我
0: 未啊，一罐999，今仔日有犹太哦，你今仔日有卡来，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今天你999总共提两罐倒转去，两罐倒转去，伊就专门着那烫伤、刀伤，哦，也阁上重要。咱若讲有这个空嘴的，譬如讲香港卡，伊买当抹，真紧就打伤袂上啊。
1: 哦，你我个真
0: 真多。一组吼999吼，今天你999是提两罐哦，提两罐倒转去哦吼。好，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甲你服务，谢谢，感谢吼。咱常常来去出。去厨房啦，煮菜，炒一下菜嘞，尤其是很卡手很慢吼，要紧煮煮的紧食的，炒一下菜嘞，煎一下鱼啊嘞，油啊呢，皮剥一下，哇，手就起一泡啊，真大泡，安尼疼啊，甲叫唔敢，也是讲，咱来去田的啦，咱来去山的啦，挂一下草嘞，无细伊就挂一下啊，安尼花安尼一直流，揣无药膏，遮济罐，唔知影要用倒一罐，哎，写甲几个，唔知影要安那用。热天，安尼香港卡安尼，有、哦、真正呢？你敢知影？迄香港卡严重的人吼，安尼愈加会流血，你知无？流血会痛，会生，会流血，甚至个吵吵架啦，吵架领导会搞得唔敢来，啊个吵，啊个流血，会痛，会生，啊个痒，哦，偌艰苦嘞呢？过来腰酸背痛，想要找一罐啊药膏来抹抹的吼。过来，一个讲吼，身躯即马足热，足赤呀，找一款药膏来抹抹，开心一下嘞，吼、哦，凉个干嘞，吹凉气嘞。咱的乡亲啊，咱的大哥大姐啊，迄罐啊，才定啊坐罐，有诶写英语诶，写专业名诶，拢看无啊，吼、哦，有时啊要用诶时阵，毋知影要找倒一条，毋知影要找倒一罐，要用诶时阵乱糟糟啊，娘话，今仔日一罐。全部拢会当用，你会当放一个细管啊炸出去，哦，做工的时阵流血，小甲抹一个，也是讲香港卡夹起来，小甲抹一个，就是烫到，去烫到嘛小甲抹一个，也是讲咱嘴破去，真痛真酸，咱嘛会当小甲抹一个，唯一有欧盟认证的，唔是菜籽啊路边摊的乌心药膏，嘛唔是地下工厂咧做的迄款的药膏。欧盟最高认证，各位 ISO 国际品质的认证，国迄、这个欧洲人、日本人，因拢上古摸啊，对着这块的物件是非常古摸的，尤其爱食哩哩。我真正讲甲根本无声，头拄仔电话接甲要无声吼，升温是绝对着安全的，不管你是囡仔、阿家长哦、囡仔、红孩啊。也是讲，这个皮肤已经真薄的阿公阿嬷，你拢唔免惊过敏，你拢唔免惊会生，你拢唔免惊讲会抹无效，伊无任何的化学毒素哦，伊无任何的化学物件，纯天然，无含西药，无含类固醇，伊会当消炎，会当止痛，会当互你空嘴修复。哦，佮有天然的抗菌成分，才有法度，互阿公阿嬷的即个脚痒啦、老火啦，会当互你较紧打伤嘞，较紧收缩嘞。吼、哦，佮来酸痛的时阵，内底精油成分会互你为你的即个皮肤，因为你的经络内底小块抹落真凉，样佮内底是小块烧烧麻麻，即、這个循环一通落去吼、哦， 你的这个酸痛，你会感觉讲差非常的多。所以你要用抓零，你只要扎一罐去，跟你的这个师傅讲吼，你给我换一罐，你帮我推，帮我抓。你会感觉讲干一个人，干一个手路是安那，这边抓回来感觉加足轻松的，加足舒服的。外口一条油膏，拢十瓦、十五瓦，煮两个啊，尤其是咧抹脚、抹手，抹这空嘴遐大个，煮两个啊都无啊，你啊俭俭啊抹，今仔日唔免哦，吼唔免，因为咱拢是艰苦人，咱拢是做事人，吼咱拢是艰苦人，咱拢是做事人，唔免俭，空嘴遐紧就好，遐袂艰苦嘞，安尼就好啊。阮直接做八十瓦个，看你咧囥咧客厅楼。内底嘛唔免遮尼啊大罐，哦，唔免遮尼啊侪罐，哦，啥物问题拍开，你拢会当用，安全嘛免惊讲囡仔无细伊会当摕来食，拢是非常的安全的，哦，酸痛破皮，哦，也是讲嘴破空，全部拢会当用，也是讲你的手哈打像开始，手打打的时阵，我嘛是该摕来抹。做护手霜抹，吼，真正足舒服的。尤其天气热的时阵，你家己抹看卖啊嘞，真正免吹冷气。你若天气热的时阵，你来抹抹，打上了小一嘞，你感觉整个人真凉、真舒服，敢那烧气有透出来同款，敢那烧气有透出来同款。尤其即马真侪咧烤沙、刮痧，要甲身躯内底烧气会透出来，你家用这個，你用看卖啊，真正。会比你敢那单纯用精油咧烤刷差足济，烧起几下就啪，哦，怎安尼撞出来呢？啪一下怎安尼撞出来？足好用的，无我袂提来抹手啦，敢那手我着用这抹吼。今仔日慢慢讲八十瓦一罐千五，一罐两千，伫外口，若讲像这只大罐业务用的，阮囥个药房千五两千，一定是安尼卖啦。干那抹香港卡这个效果就好啊吼，会当渐渐渐渐，让你会当舒服的。干那这个效果，千五两千就真侪人买啊。今仔是一罐九百九，唔那安尼买一罐，一个送一罐，买一罐，一个送一罐吼。所以电话请你听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就开始服务的电话，请你紧卡哦。啊，电话也过来啊，电话过来啊。所以我先接一个，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着乔佑所带来的《鸳鸯曲》。喂，安内无声？喂，你好，喂。

哦，你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有买过台式物件无？无唔对，这汤汤箱买当用，刀箱买当用，是啊是啊。当然凉凉，消炎止疼，做好各位。我出来对我家己嘛扛咧，我妈妈嘛是安尼提来提来用啊。咱就可以抹面镜的嘛，对不？含水啊，紧好，收缩较紧的较重要嘛。哦，好，好，一组你稍等一下哦。

0: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你敢知啊？今麦社会福利福利社会福利有多一款？社会福利就是讲有补助的啦，有补助就是。过去65岁以上，今嘛冇补助呢。阮厝内底人最近去装过喙齿吼，我真贵呢。迄植牙一齿讲50000块，惊死我！喙齿倒一齿50000块呢，啊倒唔拿一齿尔，爱三齿，边啊两齿嘛爱做伙做，15万，喙齿15万，而且全部拢自费，佫无法度签保险，佫无法度签保险，喙齿15万倒落。拢自费，无法度签保险。不过，足侪人拢无喙齿，无法度去倒。原来倒喙齿遮尔啊贵，我是只阮这个，阮倒有人去倒，隔壁有人去倒，我才知影呢。15万，甲我惊死！倒喙齿15万，啊你若65岁，因为伊才几岁，伊才啊无50岁尔，所以15万爱家己开。即满65岁，倒加喙齿有补助哦，所以你一定爱去问医生。看你有补助无？然后补助咱加减用，哦，然后补助咱加减用，还唔免同款。个，我是感觉啦，我就无介意，互政府赚啊侪钱去吼。无介意，互政府赚啊侪钱去。过来，我是感觉喙齿真侪钱，所以我先讲。啊，有要洗喙齿的，洗喙齿敢那2个月会当洗一遍，也可以当去涂这个牙齿保护的，这嘛免钱，咱嘛会当去涂一下喙齿保护嘞。这不用真正的上气啦吼！喂，你好，凯奇。
1: 凯奇啊，
0: 嘿是。
1: 我是一座有哥。
0: 没有哥，万年哥吼！阿爸可以买过凯奇的物件无？
1: 有啊，我。
0: 嘿，不买过吼。好，我是一座万年哥。好，稍等下，我请我同事跟你服务啊吼。
1: 你讲啦。
0: 喂，你稍等下，我请哎同事哎，拜托哎。
1: 啊。
0: 我请阮同事甲你抄一下你的地址咧，啊，明仔载互你收到好不
1: 好？啊，我遐有你的地址啦啦。
0: 好，我知，好。
1: 对啦。
0: 好，谢谢哦吼。好，谢谢。
1: 对，我也收啦。
0: 好，安尼知，好，谢谢哦吼。好，感谢，再见。
1: 好，安尼有吗？
0: 好，有，安尼知，好，谢谢哦。
1: 拜一我收啦，拜一啦。
0: 拜一，好，拜一
1: 啦。
0: 好，听你的，听你拜一，好，买过的，
1: 拜一啦。
0: 好，拜一，吼，
1: 拜，
0: 好，安尼交报告，今仔日提两罐
1: 的，拜一啦，
0: 好，交报告两罐，好，再见，
1: 安尼谁啊？
0: 好，再，好，谢谢，
1: 好，
0: 谢谢，我拄则讲到，感谢，咱同款会当卡到人家的电商品哦，啊那我电话无接到，就是阮外口同事接到，恁若有通食喙齿，唔是食喙齿，有喙齿你等我都食白来啦。你等我都食甘蔗啦，哦，芭乐加食一寡对身体真好，因为食芭乐放清剂。以前细汉的时阵拢安尼嘛吼，佮有真济，若像阮这庄卡所在，拢有免费的老人来厝的甲咱摒扫，也佮有中道来甲咱送一顿饭的，哦，来甲咱摒扫，来甲咱送一顿饭的，咱嘛会当去甲公所来登记。即马真济公所拢有迄免费共送饭，啊来甲你厝内底摒扫，甚至陪你去看医生，用车载你去看医生，即拢免费去甲公所登记。过来哦，过来你听好清楚，咱即马真济是伫咧厝咧带阿孙诶，阿公阿妈伫咧厝诶咧带阿孙诶，你带阿孙诶，恁新妇还是讲恁囝，有可能买互你钱对无？哦，咱咪想讲家己下啦，咱卖敢提啦。你是不是安尼想？你是唔拢做歹势？惊讲啊，咱即马都无咧做工课，咱就讲带囡仔，安尼较袂妨嫌啊。阿哥阿孙咧，阿孙阿咪食啥？阿公阿妈塞起就家己提出来。阿孙阿咪买啥？拢唔敢讲，同款是阿公阿妈家己个塞起提出来。阿孙咧欢喜就好啦，阮囝欢喜就好啦，阮媳妇卖我歹面相看就好啊啦。你是不是安尼？我跟你讲一个吼，你即马吼，政府有跟你补助，你先去上课哦，去上课上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月尔，这个保姆课程你先去上， 你讲你啊，你唔爱记也算，会当唔爱记嘛是会当。喂，你好，凯奇。
2: 凯奇啊。
0: 凯奇，嘿。
2: 买古币的讲万年加。
0: 你要买万年加啊？你要买偌济？
2: 我今年有给你买啦吼。看你今麦有咧有咧银台无啦？因为我今麦也真好吼，我哪有台买？买五组送一组安尼啊？
0: 啊，你顶边嘛买五组送一组的啊？
2: 对啊，
0: 食
2: 了我有
0: 分
2: 朋友
0: 食，
2: 我朋友
0: 种
2: 食啊真好啦。
0: 嗯嘿。
2: 系啊。食食
0: 到
2: 位
0: 好。
2: 我来讲，脚头乌啦吼，规身骨啊，啊个好免疫力拢真好。
0: 安尼哦。
2: 对啊。
0: 哦好。嘿
2: 啊是嘿啊。啊今麦来食吼，秋天寒天都唔免惊，脚袂冷，脚手袂冷，自己安尼啊。
0: 好好好，安尼我请阮同事问看卖，因为我唔知今麦阁有五组三十组无，这是怎特别犹太？你稍等下，我请阮同事看吼。谢谢，感谢，感谢吼。因为这犹太的是啊，阮头家有开这个宽限，阮才有法度做这个五组三十组。啊，无即马，你若卡来，拢一盒三千八，所以宽限爱吼，爱问阮头家，爱问阮的迄财务才会当。原先家真正长犹太非常非常侪人买，真侪人拢讲哦，伊原本无法度。去做工课，伊即马豆豆会当做工课啊！伊听人讲加拢一斤万外块，一斤三万，一斤万外块哦。啊，即马买两斤食无效，啊，着个伊着甲你讲，你来买三斤食，一边叫我摕六万，叫我摕五万出来，我哪有法度安尼摕？一边叫我摕五万六万出来咧买加食，我哪有法咧加？我哪有法度安尼摕？啊，去甲我讲食一斤无效，爱一边食三斤。我哪有我多一边提遐尼啊侪钱出来啦？伊就听着开始个冤冤家，而且上重要，伊就是看重讲伊这个医学常识也是非常。

0: 用在你的身躯内底，哦，啊，佫会当你遐化学的参仔酒，伊的活性，也佫有伊的药性，也佫有伊的药效，伊才有法度真紧伫你的身躯产生了作用。咱毋是爱食济，咱是爱食落，有法度100%，会当作用发挥出来。真济人食足济药啊，真正食饭100-300粒，哦，一顿100-300粒啊，一顿100-300粒，食饭3顿食，食100几粒，食饭前几粒，安尼一直食，食足济，愈食愈无效果，愈食人愈虚。你干那辛苦吼，都无法度做代志啊！干那咧代谢你遐药啊尔啦，啊无怪你的效果袂出來，啊药啊内底嘛无成分，啊干那咧代谢药啊，你的身躯当然嘛虚，该补的无补，规工干那叫伊咧运作，哦叫伊伫遐分，你药啊食落来，佮甲你分，啊这无效的化学的，佮一个分爱佮排出去，啊有效的留落来，啊佮送去互你的身躯用，伊逐工伫个身躯，你的身躯内底伫遐甲你分药啊，啊干那分嘛忝。规工甲你分药啊，伊嘛真忝，你个药剂嘛分甲会忝，伊往那甲你罢工，甲你讲伊破病啊，伊要休病假，一休落可能几年啊，哪得害哦？你要甲调整转来，要高正伊转来上班，你还阁开偌济钱转来叫伊转来上班？规工敢叫伊去了甲你分药啊，分药啊？我讲安尼有影无？喂，你好，凯奇。喂。
1: 喂。
0: 哎、欸，是。
1: 我哋做这边什么药膏啊？
0: 嘿，嘿，这个万年膏，你要一组哟。
1: 啊，我给你买一组好
0: 了。你买一组吼、哦、好。啊，你稍等下，刚刚买过凯奇的产品。
1: 啊，伊个送个到白大罐来，个小罐。
0: 当然嘛，拢你送的，跟你买迄罐是同款的，全部拢送业务用的，互你。
1: 哦，全部拢相同啊。
0: 拢相同的，未送小罐的。你若送小罐，你收到那是小罐的对无吼？你客家等下，我去寄十罐给你。
1: 好，
0: 你好不？我今仔伫个电台头顶，我就刚刚咧讲啊，你若收到四罐的，你寄等下，我寄十罐给你。全部拢是
1: 80，
0: 全部拢是80瓦的，你来看，两罐拢80瓦。你若收到迄四罐的，你寄等下，我寄十罐给你。三个罐。
1: 我今日有干咩？什么粉啊？
0: 刚送的那罐也是送大罐的业务用的给你，所以今天你不是说买一送一青菜送好不送的，我也不是在送业务用的给你。
1: 好、哦、你站起来、哦、我关十分钟的。
0: 好好谢谢、啊、我想董事给你查好、哦、谢谢好好再见。哎、你好感谢感谢问到重点嘛啦，有的人可能也很烦恼说、啊、你送的敢送这罐的同款用80瓦的业务用的这罐送给你，没给你黑白送，还是讲跟你讲那个讲伪话术，用甲你骗的，拢袂。像东森某某，伊讲送你一盒，一盒内底5粒尔，一个纸壳啊内底包5粒，一盒互你安尼尔。送你一盒是包5粒，较不细路，5粒鸡毛卷的油啊，包了一壳安尼互你。所以真侪人嘛，海东森某某骗甲会惊，我会当理解，因为我嘛有骗过。所以我会当理解你的烦恼，我伫遐，我无讲着是我唔着，无注意着，有影哦吼，有影哦，就是爱一送的嘛是大罐的，你若收到小罐的嘛无可能，因为我已经讲，阮这边规批拢是业务用的，要来电台头顶，要来甲大家做结缘，真正要做结缘，让咱知影阮皇家制药的用心，甲阮的产品，好你。真正高高抹落，大个甲高落，你拢唔免烦恼，唔免心疼，好好啊抹，抹有效果上重要，所以今仔日才要你买一送一啦，80瓦呢，外口一条15瓦、20瓦，都爱几啊百块啊，900-900，80瓦摕两罐，80瓦摕两罐，然后一罐是小罐的，你摕转来，我阁寄十罐给你，你寄转来我阁寄十罐给你，伫电台头顶讲，袂当讲80话，也无吼，你若甲我。去你嘿，什么脸书啦，赖头顶，讲我讲白贼，当我就嗨啊，都免做啊，对不？伊阿姐，我就真正讲，你若摕到四罐的，不是80瓦，你寄回来，开始家己再买10罐寄给你，安尼好不？阮同事若做唔对，我家己来负责任，10罐寄给你。控诉925-1234-5。稍等下，我先买，我要甲这讲好完，就是阿公阿妈伫个厝的。

咧娶孙，同款会当领薪水，领政府的薪水。要过你先去上这个保姆课程，无读册同款嘛会当上。这个课程你去上这个课，上完了后，政府逐个月会当补助薪水给你，就是政府付薪水，予你伫咧厝的顾孙啊。政府付薪水，予你伫咧厝的顾孙啊。哦，所以你会当敲电话去咱的这个公所问，问讲要安那政府补薪水，予你伫咧厝的顾孙啊，逐个月予你的哦，逐个月予你的哦，吼、哦。所以，哎，你即马人咧顾孙啊，吼、哦，想要讲。我那会当赚一寡钱的，你会当家己打电话去你的乡公所问看卖啊嘞，伊第一当家己斗三工协助你去领这个申请。但不过你先爱上一个课，无读册无要紧啊，有去上课就好啊，哦，有去上课就好啊，一定爱甲政府的钱会当摕，咱拢家己摕来，一角我嘛不爱放去耍。现场我不生产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需要着完形加哦，一盒三千八，三盒八千八，今仔日一定爱把握机会，三盒八千八哦，扎进去，你就知影讲是安那，阮的加的效果比人更加好，因为你拢食会当百分之一百发挥的，阮无甲你加用料，要来甲你偷斤减两哦，用料互你切落真重，啊贵贵也袂好哩，阮袂安尼。外口你要买家，伊拢甲你讲，你无食三斤无效果，三斤买落五六万块，今仔日你唔免开啊济，八千八，要互你个效果比你食三斤、食六斤也更好有效，因为八千八开落，你唔免像迄三斤食两个月了后才有感觉到效果，八千八开落，你真紧十天、十五天，你就感觉到效果，甚至有个人是十天、十五天。就好去啊！一春呢，就是老了就保养，三天食一罐，一礼拜食一罐，安尼效果就真好啊！八千八尔，就会当解决人爱五六万块，用五六万块去解决的问题。八千八就会当去解决人五六万块，才有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所以真侪人才会选择阮的原型家，也免跑，也免煮，开开，啵，淋落去，小可减胖，减胖。慢慢讲哦，爱个地皮啊，慢慢讲哪啉哪儿拢唔免，健康健康，小块哥哥，安尼啉落去，你要掺烧茶麦当，要煮汤麦当，啉落去，一礼拜、十天、十五天，有诶是已经好个哩啊，哦，较严重诶咧，你十天、十五天一定感受着效果，那遮尔紧，好你加载，我无开迄五万，无开迄六万。去买讲爱食三斤才有效果的加，好你加在，我食这一盒三千八，就感觉有效果啊！哦，省足侪钱来，效果佮比人也佮较好，安尼就甲我一直介绍啊！哦，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开始佮接电话哦。这首歌《人生的卡波》。咱卡波若要换好伊会焦匀，即肾水爱会巴甜哦。你先补充个肾水巴甜，当然你个卡骨、手骨、用噶，真正互你会得钱。人生人生无歹。哦，歹势歹势，我电话阁报一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你要买阮个有各位哦，也是讲你要咱个万兴街。金巴犹太的机会哦，尤其药膏，过来是一罐九百九，无犹太啊。今仔日是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才有哦，买一罐送一罐，今仔日才有哦。

我即马才知影吼，现在即马真济人，要来饲鸟啊！现在即马真济人拢来饲鸟啊，一只鸟啊三四十万，一只鸟啊八十万呢，非常的济。现在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开始要来跟你讲一下吼，现在大家拢要饲鸟啊！我最近我看到新闻嘛，知影，不是嘛知影，才知影，唔知影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迄、那个鸟啊会讲话啊，即马真侪鸟啊拢会讲话吼，真正啊唔奈会讲话呢。迄、那个修理奥多拜的，迄、那个鸟啊，逐工伫遐咧看伊修理奥多拜吼，已经看到会响啊咧。你若看人客来，迄、那个鸟啊来讲，跑鸡哦，跑鸡哦。哎呦，安尼修理袂发咧，人伊嘛用迄修理袂发的声，拢会响。我那个陪因头家讲话，吼、哦，啊个会跟因头家开讲，个会洗奶，这个是鸟啊，哦，愈来愈饲，咱即卖人都害寂寞，害孤单，所以咱即个看电视、听哪里哦，啊是讲饲一寡动物，啊个讲话，啊咱家笑咩咩，有一个陪伴的感觉。我即卖这个动物原来唔呐会当陪伴呢，伊会当做啥？做你家己人，开始。什么叫做做你的家己人？嘿，咱台湾最近的一个新闻，唔知道你有看无？因翁出去外口咧上班，迄只鸟啊吼，因翁安尼个笑咩咩，特工阿个饲迄水果，阿个饲果子哦，瓜子啦，阿个这个伊爱食的果子啦，葡萄干啦吼，还是讲腰果啦。安尼家饲，永远都家饲，啊家洗身躯，啊家讲话，啊家讲话，拢因翁咧顾这只鸟啊，啊这只鸟啊，甲因翁的感情嘛非常的好哦吼，啊因翁下早咧上班，因某就伫咧厝诶，有一天伊下班回来，迄只鸟啊会讲话，就甲伊讲，讲吼，恁某恁某，一去人家讲恁某恁某，因某叫米秀啊，吼因。米秀米秀，伊某叫米秀啊啦，伊讲呢，米秀米秀，阿明阿明，伊哦伊哦伊哦，伊某叫米秀啊，迄、那个鸟啊，甲因翁讲，伊某米秀啊，甲阿明阿明有可能嘛是伊的朋友，伊就讲阿明房间伊哦伊哦伊哦，鸟啊，甲伊讲伊某偷客兄嘞，迄只鸟啊，伊想讲因两个。你头来暗去的时阵，伊无想到讲迄只鸟啊会讲话，伊嘛无想讲迄只鸟啊会去报马啊，伊嘛无想到讲迄只鸟啊会去甲因翁甲这代志拢讲出来，得讲几句尔，一人米秀啊、阿明啊、房间伊哦伊哦，讲四句尔，讲四句尔，这个家庭怎呢离婚破碎。这鸟啊有厉害无？这鸟啊有巧无？所以有时出来对吼，饲只动物嘞，莫怪大家拢要饲鸟啊，开三十万、四十万嘛要饲一只会讲话的鸟啊，原来就是安尼啦。哦，你家己咧饲的，跟你有感情，伊看到啥，伊就跟你讲啥，包括着看到因某偷客兄，伊嘛跟你讲，客兄叫啥名，伊嘛甲伊记起来，嘛跟你讲。哦，所以鸟啊有巧无？有啦。比人要更加巧，或者那新闻，我时候嘛想要饲鸟啊呢哦，啊不过阮家可能嘛无需要啦。啊，你若感觉讲恁某还是恁翁怪怪，即马就开始饲一只，伫厝诶，叫伊家家讲话，啊，逐工饲一只物件，过来伫厝诶，就甲你看，看讲恁翁还是恁某有偷出人家来底无，然后偷出人，伊就甲你讲啊。啊，有时啊房间伊若甲你讲哦，你是啊，阿明啊，伫。本数一哦一哦一哦，要哭也是要笑，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做人哦，也是较低调的啦，无人熟悉较好。啊，那像这含鸟啊，就熟悉哩，危险嘛吼。啊，这个阿明啊，敢那爱陪人这。甲人某困去吼，可能爱赔了一两百万，走袂去啊，所以唔好去人乌白困，困着别人的某，一赔嘛是一两百万哦。
当初既然讲唔免啦，唔免啦，因隔壁困一个才赔五六十万尔。

刘凯琪，喂，喂喂，喂，阿奶无声，喂，阿奶无声。

0: 喂，你好，凯奇。喂，
1: 我在买几杯油糕啦。
0: 买杯油糕哈，好，啊，你赶快买一桌呀。
1: 哇，
0: 嘿，
1: 买一桌啊。
0: 好好，买一桌，啊，你稍等一下，我请同事给你服务啊，哈，谢谢。啊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需要到咱的那个药膏、万应膏、万用膏的哦，就是讲咱去做餐去挂掉哦，也是讲咱煮物件去喷掉，也是讲吹气花咧扑咧疼哦，需要到咱抹抹咧，会更加轻松的。冰安尼罐啊，几啦罐？哎，药膏几啦条？唔知影要摕倒一条的，一罐放在桌顶。那唔知要摕倒一个，你就把一罐摕起来，喙齿花咧浮，喙齿花咧流血，你嘛会淡抹。咱去无设计去烫着、喷着、靠着、挂着、伤着、切着，嘛拢会淡抹。也阁有酸痛、筋络硬僵、硬僵的时阵，嘛家己摕来抹。安尼皮肤。打打的时阵，你嘛该提来抹，吼、哦！尤其手打、脚打的时阵，你嘛该提来抹。尤其是在热天哦，吼、哦！你若感觉全身真打，你提来抹抹，嘿，一个安尼，吼、哦，比吹冷气更加凉。我无甲你骗，真正你感觉即马脚手拢打打的时阵，你提来抹抹，身躯都会热，提来抹抹抹，啊，风改一个落，比吹冷气也更加凉。这是我家己即马。热天，我就是常常安尼抹，当作护手霜，当作乳液安尼来抹，因为一打三袂凉，一抹起哩马上就吸收啊，啊皮肤就感觉安尼软软哦，骨骨皮肤加足好诶，上重要就是讲个凉呐，还袂安尼一直流汗啦，还袂安尼一直赤牙起来啦，啊那咧酸痛，马上改抹抹，效果嘛是真好呢。唯一欧盟认证，唯一美国认证，唯一用相关的 ISO 制定来去做的，咱的万用膏，唔免惊讲囡仔会去食到，唔免惊讲厝内底老人吃太撑的人会去无适宜乌来食，拢唔免烦恼。这个规条的哈尼啊侪条，唔知要用倒一条的，拢家己杀开，用这就好啊。所以阮一罐是900，业务用的，哦业务用的80瓦900。外口药膏一条，大部分拢是15瓦加20瓦。今仔日是80瓦一罐业务用的900。电话今仔日若靠通，买一罐我就送你一罐，同款80瓦的。咱的万用膏，尤其你若提登去抹啥，抹你的胸肩脚，也是讲抹你的皮肤上，你试看卖啊嘞。也是讲你皮肤原本已经过敏啊，哦，也是讲已经真薄的人啊，你会当放心大胆来用，业务用的你就大大的给它鼓落去，高高给它鼓落去，你唔免烦恼，要让你鼓会好，要让你袂心痛。咱拢是同款艰苦人，你知影无？艰苦人爱去做山，爱去做事，只会定定去坐着、撸着，去喷着、煮菜。咱无像人迄好命人，坐伫咧办公室内底也袂去安那吼。咱即款拢伫咧爱做事、爱做工课，厝内底爱款，囡仔爱顾诶，佮有囡仔嘛爱共照顾。所以老买啊，遮尔侪条，咱老啊也看无啊，也毋知要安那用啊，拢毋知摕起共乌白抹，抹若毋对，佮共骂。今仔日买即罐倒去，毋惊你会抹毋对，因为拢会当用。喙齿花，你若讲火气大咧，扑咧疼咧流血，同款买淡抹，效果非常的好哦吼。所以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喂，你好，凯奇。喂。
2: 对啊。
0: 哎、欸。喂。
2: 我问你，哎。
0: 要一桌吼、哦？好，你稍等下哦。喂，万应哥要一桌是不是？
2: 买两
0: 张，买两张哦，好好，安尼稍等下，我请董事给你抄电话吼，抄地址，稍等下吼。喂，你好，凯奇。
3: 我买凯奇，你买药膏啦。
0: 买药膏吼，啊，买偌济？
3: 哈？
0: 买几组？
3: 一组的。
0: 买一组吼，好，安尼我请董事给你卡电话。我请董事给你抄你的地址哦吼，我搁做电话。好，谢谢。好好，一组。好。稍等下吼。 好，好，感谢吼、哦，啊，我请阮同事来甲你服务吼、哦，哎呀，我继续，咱搁爱做节目，我当啊，怎讲啊倒，我讲啊煞火气啦，我讲啊煞火气啦吼、哦，这万用膏真正诶，喙齿破还是喙角哦，足侪人喙角拢会起泡诶啦，吼、哦，喙角真会疼诶吼，你紧诶，万用膏甲抹，唔免再喂你好，凯奇。喂，
2: 嘿，
0: 嘿是，
2: 哎，我万年哥买两张，
0: 要万年哥买两张吼，好，七零五，好，等下吼，我稍等，我给你抄一个，啊，我再请阮同事给你回电话好不好？因为我今麦够真多电话，好，谢谢大哥，好，好，感谢吼，安尼，再万年哥买两张，我真正讲到嘴巴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富贵手诶，香港开，哦，佮你皮肤已经真薄啊。皮肤小块过敏会痒，会起油漆的，起油漆买淡薄啦，拜托的。上侪起油漆的，哦，也是讲手的一粒一粒的汗疹呢，也是讲擦菜哦油喷掉的，你拢唔免摕去冰哦，免冰你就放在桌仔顶，不管啥你拢会当摕来抹，无抗生素，无类固醇，纯天然的力量，让你的细胞做修复。所以你空嘴好甲真水，空嘴咧抹的时阵哦，伊会好足水，袂流疤。是安那，阮头家和伊个囝会用一个特别去设计一罐，特别去研发一罐，就是讲惊伊家己个囝吼有空嘴吼，会迄个伤痕，会迄个疤流落来啦。讲一句较刁的，较紧好个人个囝吼上惊，歹势阮头家，阮头家可能也袂好骂啊。啊，不过我就是安尼感觉嘛。好家人的囡仔拢嘛惊讲，身躯有一痕啦，有疤啦，拢嘛过我真好。重要一关就是买互伊留疤啦，安尼你知无？唔惊伊去扎掉啦，安尼抹吼，袂有这个，那去擦伤还是啥物掉伤吼，上惊讲第一面的会有这个疤会留来对无？这关纯天然的抹，还袂留疤吼，擦就擦伫个家啦。所以现在大人要安尼买。喂，你好，凯奇。
4: 喂，
0: 嘿，是，
4: 开心。
0: 嘿，是你好。
4: 第天阿恁怎么弄？你是带去阿怎么弄？遐个什么人家？遐什么？怎么理解？
0: 你稍等一下，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好无？你稍等一下哦，吼。好。喂，你好，凯奇。喂。喂。哎。
5: 喂。
0: 嘿。哎。喂。
5: 喂。
0: 嘿。妹妹，万年哥哟。
5: 哟。
0: 好，阿你要一桌哟，阿你两桌。
5: 一
0: 桩吼，好啊！我请阮同事甲你讲啊吼，你稍等一下，谢谢。咱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啊，袂老疤，重要就是全部拢是天然的成分，较袂互你有个人空嘴吼，你爱去拍到日头，像咱拢爱去外口拍到日头嘛。有空水去白里头，伊就乌乌开始就老疤，甚至有的人一个生疤出来，用这纯天然的，不会让你有这个啊、肉增生呢。这款喂，你好，凯奇。嘿，是。要一组万年膏吼。你稍等一下，阮同事甲你服务吼，伊敲电话你稍等一下哦吼。
5: 哦，
0: 伊敲
5: 这个。
0: 嘿，稍等一下。好，我知你一组好，稍等一下吼，好，谢谢。哦，感谢。所以你若讲哦，惊讲空嘴的老爸，咱家己孝顺啊，家己嘛真爱家己的皮肤，惊讲空嘴的老爸的，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万年哥，一盒900，一罐80瓦，你卖老爸的药膏，我说香港讲不出来，富贵手香港卡的药膏，拢15瓦，得爱500-600，500-800。哦，这拢一定爱的，甚至你若买较好的，较袂过敏的，哦，全部拢一定爱这个介绍的。咱今仔是80瓦，900-900，而且今仔日你若买一罐，佮送你一罐，同款80瓦，900-900的，同款一罐80瓦，900-900的万年膏，今仔日买一罐，送一罐，全部。拢会当用，唔免互你桌顶囥到遮尔啊侪罐，要用的时阵唔知影要摕倒一罐。富贵手、香港卡，你拢会当用。妈妈洗手洗到这个手拢一直破去，有无？洗碗啦、露涂骹啦，你拢爱买，拢爱去摸到迄叫什么清洁剂啦，吼、哦、啊！ 再去摸到这个漂白水啦，有时啊手拢会打，拢会涩，拢会冰，你摸看卖啊嘞，你摸看卖啊嘞，我家己就是安尼，摸这個、效果真好，上重要是摸完，即摆天气这热，你就知影人有偌舒服，袂油汤汤，非常的打伤，非常的凉。过来，咱的这个弯形胶吼，弯形胶我想要再讲过一个。咱的弯形胶真正不是普通的迄款胶哦，第一弯形无甲你掺任何要偷工减料的物件，也是讲为着要膨胀要卖遐贵乎你物件，无全部都是拢弯形的成分，有效的成分，有这涂骹上有够力嘞，鸵鸟精粹，也阁有再生因子，咱的鹿茸再生因子精粹，也阁有海洋活化石。鲟龙鱼精粹嘛，甲你掺落去，软骨素就是用这個啦，土龙精的精粹嘛，甲你掺落去，也阁有科技科学，即马上重要，一定爱骨骨头的，一定爱掺的，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玻尿酸，拢伫个内底，拢伫个内底，所以才有法度8800就会当，甲遐你爱一边食5万6万。哦，爱食3个月才有效果的物件，你8800一组食完，就绝对唔那有感觉尔，有个人已经好甲差不多啊，唔那有感觉尔，好甲差不多，现省大概你省4万外块，因遐个物件嘛是体温才会加，佮去掺一寡中药粉，啊，甲伊浓缩做一袋，安尼来卖互你。中药粉掺愈济，伊就愈伊就愈重，愈重就会当，原本1公斤，佮甲你加掺一寡粉，就2公斤卖你。1斤10000外块，佮加掺一寡粉，分做2斤，佮卖互你，佮甲你讲，因为这成分啊少，你爱食3斤才有效，你爱买3斤，3斤50000外，你开50000外绝对有效果。今仔日唔免8800，我就要互你知影虾米叫效果。反正伊嘛是咧搞买万能胶落去掺的嘛，你就直接买胶就好啊，唔免佮互趁一手，效果佮比人也佮较紧。控诉925。1234，唔免用太一手的原型家电话金卡，控诉925 1234，一组8800。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天台湾为分析影响，同湖以北地区有地震状况，基隆北海花以及大台北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平湖及妈妈祖也有局部地震状况，午后山区拥有局部较大雨势，基隆北海花东北部以及东部沿海有断岩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中华国母化桥将在9月19号到10月31号推出了漫游半线文化基地走读活动，精心规划了9条特色路线，邀请了民众走在街区巷路、历史老厝、产业厝落跟生活场域，透过了文化走读、导览解说以及手作体验等等的方式，对不同款时间感受了中华清高的人文地理跟产业特色，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带着漫游半县文化基地青旅中华探索电影到顶展开了兼顾地势体验跟人间美的文化顺利，本次活动各基地将登记亲近电影的故事跟特色融入走读路线，对水准文化、海牛产业、陶艺创作、历史影像加街区创新，带来的民众看着文化基地如何奠根地根，包括文化不敢是去用保存去用看到，更加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用实践跟传承。今年电子粉加了粉点点的产品外形一直在出新，常常依照时髦科技感的外观吸引着消费者，也容易让民众抓准讲两行是同款的，甚至认为无传统纸粉味就比较较无危害。其实电子粉跟加了粉不仅产品原理无同款，适用的法律规范也无同款，但是两行对健康都是无安全的产品。面对着多元的粉品，应该掌握三个关节：电子粉全面禁止，加了粉人民协定，连同粉品都有危害。那讲我要在各种新形态产品之间选择，较不如对源头管理着粉品。已经有不分习惯的民众，麦当寻求着专业改粉服务。改粉专线0800-636363，为家己甲家人的健康打造真正无粉生活。疾病管制所九月一号公布了国内新增加着一个肠仔病毒感染并发当前的病例，是北部被满着五岁男童，目前已经出院登记做休困。中华关卫生局提醒啊，肠仔病毒第68型症状一直发烧、流鼻水、咳嗽为主，刚好典型的肠仔病毒常常看到疱疹性咽峡炎或者是手足口病等等的症状较无同款，就说病患可能会发生着肺炎、脑炎、肌体吧。比点点并发症，或者阿哥无疫苗或者是药物会当提供预防甲治疗，邀请着高等加高托育机构人员，加强着自身以及教导着囡仔落实着湿搓冲捧擦，健康过来洗手间哦，洗手时机等等良好卫生观念，并且定期清洁环境，建议使用较多500ppm 的家庭用的漂白水清洁甲消毒着囡仔，常常接触着物品甲佚佗物啊。另外出来的囡仔如果若确诊，应该伫厝休困，唔通去公共场所，并且避免甲其他婴幼儿接触，以降低着肠仔病毒传播风险。关心跨国的各界交流人事争议，台中市政府罗工局将在九月十三号礼拜日的下晡7点到5点，在台中公园举办了第11届移民金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会出来自各国的好歌后共台竞争，以歌声展现自信甲魅力。现场并且结合着趣味发展浪漫游戏、多元文化 DIY 体验活动、欢乐运香的亲子表演，欢迎市民朋友小就来台中公园，到顶听好歌，声浪观，强度充满欢笑，甲异国风情的嘉年华后，罗工局来表示，东协好声音歌唱比赛今年迈入第11届，已经成为真侪义工甲新住民朋友期盼的年度盛事。伫活动报名欢迎热烈，吸引超过40组来自不同款国家的歌唱好手报名。参赛者将依着母语、中文甲台语等台演出，展现各自独特的文化魅力甲舞台风采。 为了协助着市民顺利就业以及促进着电影产业发展，台中市政府罗工局甲三井不动产集团将伫九月十一号下晡点半甲四点半，伫米子 Shopping Park 拉拉铺台中购物中心北馆一楼盛大举办着电台活动，邀请着三井不动产集团点点高间馆内人气品牌，放出着五百个优质即款，欢迎有意愿到里着百货参与以及零售服务业。被邀一民众踊跃参加，罗工局来表示，这一次电台厂商即块多元，总体平均薪资超过四万块，其中知名物件品牌 Jeans 开出条薪资就看五万六千块的门市严更书，知名连锁餐饮品牌云雀国际提供薪资就看五万一千块独杯店长，此外湘济光集团、玩桂制面、甲盛博店等等餐饮品牌嘛提供着146个兼职的即块。就无同款求一阶段民众的诉求。台中市政府教育为了持续推动着优先考核，各级学校进行着优先考核主题，鼓足着一级伤害，远离着依托迷职，不依托不尝试，不隐瞒要求助的选择。近期新疆毒品，比如讲依托迷职，电来叫我们参入去电子混油当中，对身心危害真大。政府已经伫六月二十七号将伊改列为第一级毒品，特别推起着同学爱落实着不依托不尝试不隐瞒。要求助的具体行动，勇敢向毒品公布，共同创造着和谐无毒的校园环境。教育的强调，将持续强化着校园安全防护措施，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立起着好好反毒跟反霸凌的第一线，守护着学生的平安健康的成长，并且落实着优先校园的理念。公司营业或者事业组织所设立应该打印花税票凭证，会当利用着汇总交纳方式交税，无需要达到拢个大会小会非常的方便。难道管政府税务局提醒了业者多加利用？税务局来讲啊，业者只要被拒了印花税总交搓磨，向着该局申请，经过着核准，足够印花税凭证伫设立了交付或者使用进程，加得了本凭证印花税。中高的因啊，了后伊就两个月为一期，连每个月十五号进前自行核算，应该纳的税额填够着交款数完税了后，才阁向着该局申报就会使啊。税务局嘛提供着网络申报服务，显示一个方便。民众如果印花税汇总交了相关问题，会当卡着税务局免付费服务电话0800496999，将有专人为咱服务。村内底长辈年纪愈来愈大，除了记忆衰退，平常时饮食习惯嘛可能出现着变化。医生来指出啦，吃地震唔敢是未记当未记西，即项典型的症状，如果若出现着五种症状，可能要多多的注意。第一，食量突然间改变，一大姑娘食了伤少，一大姑娘食了伤济。第二，未记食饭，甚至唔知家己枵啊。第三，用餐习惯出现着异常，食物件变得怪怪。第四，饮食固定，大家敢想要吃同款的物件。第五，突然间增加食甜的，对甜食的欲望增加是失地症患者相当常常看到饮食变化之一，可能跟大脑奖励以及冲动控制回路受损有关系。医生来提醒，失地症的早期变化并不是敢表现在记忆面顶，饮食习惯出现着明显的改变，也是大家注意的警醒。以上新闻由著局长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美国摇滚天团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 Searcher 技术 Dream On， 换作歌意就是追梦。第一句指控年代，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英伦入侵风潮，有很多来自英国的摇滚乐团，参照披头士乐团、滚石乐团、齐柏林飞船、皇后乐团等等，接连打进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历历比较大汉的史密斯飞船，却在这个英国乐团当道的时代，参照一股清流一样，打下了自己的一片天。继续 Dream On， 是史密斯飞船在早期穷困潦倒的时阵，由乐团的主唱史蒂芬泰勒收下的歌曲。伊讲，这首歌当中包含了一个新乐团会当遭受到的一切挫折，也包含因对成功的渴望，不断追梦，直到梦想成真。虽然这首歌无伫多推出的时阵就红起来，阿姆哥却慢慢展开了史密斯飞船的知名度。一直到今嘛，史密斯飞船已经是雷素兄上重要的摇滚乐团之一。离这一切功名，拢爱归功于这首歌。转变了因的命运，今仔大家就来到顶收听这首《Dream On》，追梦。

これ生まれは違っていても俺たちは一心同体だ。お互いに助け合っていこうぜ。

0: 林林地林林，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能清清的习惯，扣干地鼠高空气，我受损。
2: 未少人洗完身裤了，习惯摕着吼棉啊机来清洗啊，另外甲洗洗哦，为清洗才是卫生。按讲哦，洗洗具保护着耳朵的重要功能，唔干来当滋润着耳朵皮肤，买当阻挡着细菌、营养等等外来物质。因此，无需要刻意频繁清洁。两种常常看到危险的卫士，第一。耳朵皮肤比想的更加薄，真侪人使用着棉啊机来温耳啊，反倒等会将耳塞向着耳朵更加深的所在给挤入去，固然可能形成着耳塞塌掉，影响着听力。如果温耳啊时阵无细力，手一骨更加有擦伤着耳朵，甚至损伤着耳膜啊的风险。第二，耳朵表面的天然油脂具保湿的作用，如果反过来温耳啊，反倒等会破坏着这层保护膜，使得耳朵变得更加大，形成着愈痒愈歪、愈歪愈痒的恶性循环。严重的时阵，还佫可能会增加着细菌佮霉菌感染的机会。第四，佮讲耳朵发炎，甚至落人。如果喘着听力变得闷闷，耳啊真痛，持续会痒，或者是有分泌物流出来等等的情形，应该赶紧就医，遇到医生检查佮治疗。千万唔通自行为耳啊，以免加重着伤害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我时常在坐火车，嘛时常在坐公路局的班车，火车站、公路局站有真侪流浪汉。拢将车站当作是因的厝，每次我若是去坐车，若是有机会，我拢超过伊去找流浪汉开讲，因为我真好奇，我要知影因的过去是安怎样，伊今仔日才来变成流浪汉。当然，这是见笑话，大部分的人拢唔敢讲，因拢唔敢讲家己过去做唔对的部分，嘛是。会将过去做错的代志甲暗藏起来，但是都有一个流浪汉，伊向我讲，伊过去就是唔听士大人的教示，伊顶欺骗、顶英雄，伊一世界伫惹代志，伫甲人相拍，伊甚至阁杀人。伊的老爸，干阿替伊解决代志，是安尼了真侪钱，后来伊去互人关，伊的老爸有若中风来死去，伊的老母。我若无能力来饲伊啊，伊本身阁因为过去是杀人犯，所以无人敢请伊。伊生理我若做未来，伊嘛无本钱啊，伊阁时常伫辛苦病痛，伊安尼规身躯是安尼，好亲像有狗遐伫打同款，嘛亲像有人伫牙骨啊解缝同款。伊讲这是报应，因为伊少年的时阵时常伫欺负人，时常伫打人。伊对着父母唔捌友好过，伊只有恶意而已，莫怪会有人会牙骨啊得解拍。伊真后悔，我那真怨叹。可是伊即阵因啊50几岁啊，伊想要重新做人，重新来过，可是已经无机会啊。伊只好四处流浪，一天过一天。伊只求伊的人生较好死咧。即阵我将伊的人生。用歌戏的四句人啊，念给大家听。少年那是未晓想，吃老一定是唔正样。有人少年唔读书，搬单嘛不爱去学功夫。你兄我弟在佚佗，吃老一切拢会无。爸母的交代伊唔听， 老师教的伊嘛唔知影，有人结婚兼行动，走找刺激乌白来。伊标车太人自认是好汉，伊食毒抢人，讲伊是英雄。伊唔知影天地有偌阔，啥物是法律，伊嘛唔知影。伊一生干那伫六内都占一半，这款人食老一定是老歹命。伊无某无狗无瓦壳，这个时阵伊才知影，伊少年未晓想，食老真正都唔正样。

佛教、道教、基督教，拢是教人都爱有效。佛经、圣经、道德经，拢是教人心性爱修好清。有人讲伊的性格对着老人确实无有效，有人讲伊的性格逐日确实牵一只狗啊，放屎放伫人的大门口。有人讲伊的性格凡事确实斤斤计较，这情形嘛只爱甲人做比较，对着名甲利嘛要争甲较。有人讲伊的修道对人确实真啰嗦，看到水姑娘嘛想空想胖要骗说。有人利用人性格较侪钱都甲人拐来斗，有人自产莲花在当经，伊的心肝确实参像野干精，也要骗钱，也要吃暴力，利用宗教骗钱财，这下场是上界害。五岳是大人不敬老人，不孝父母，我看这有哪活无久。

这阵的女性，那是家己一个人要开车出门的时阵，一定爱注意。你那是个人水，车个真水，有可能有土匪会甲你对。尤其是伫地下室停车场，更加爱注意。这阵有真侪歹徒，拢是在抢单身的女性，因爱钱，有那爱人。有真侪女性，拢是伫停车了后，拍开车门，拄出来的时阵，就去予人用枪压咧，佮塞入去车内，随在人抢，甚至被侮辱。有个歹徒是真好胆，真恶极，佮压人去银行领钱。有的顺续给人绑票，打电话叫厝里的人提钱来绑人。这阵的社会真正愈来是愈乱。你若是时常在暗时出门办代志，上个简单的防身警报器爱扎一台。若是有需要，有那会使去登记买一台设计的闪电保镖，也就是电子枪来防身。在咱台北有一个女性，伊过去捌食过苦汤，伊正怨恨遐个歹徒，遐个歹徒七少年八少年，伊唔讨唔贪，专门在抢人，所以专工开30000块去买一支电子枪来在防身。有一天的暗时，伊拄要停车的时阵，伊看到地下室个停车场，一台车的车边，好亲像有秘密的人，伊正警觉。伊赶紧将迄支电子枪甲举伫手里，伊只开车门出来尔，三个歹徒来啊！迄、那个小姐有那真震惊，伊电子枪的开关一个甲刺落，大声拍着的，大声倒。电子枪是连发的电波，电力是真强，其他的两个同款拢甲伊电倒去。这位小姐伊赶紧拍电话叫警察来抓人。即阵的女性唔是遐尼好欺负的哦。空中的好朋友，电子枪是上界新型美国进口的，甲电子棒是无同款。电子枪也就是闪电保镖，伊在拍人是真准，伊5公尺以内，歹徒绝对是走袂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在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水啊，在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咧看轻你，也不是人咧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正会来出大事。即阵上火关药就是五黄五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五黄五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黄这好用，同人知。变家变好，通人拢无路。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会当一顿食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五红五保单。

0: 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就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会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溜溜，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受肝炎、肝病人，乃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让我们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每天都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貌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这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啥物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加7台冬虫参芝精。

一个大企业家、大成功的人物，伊的身体拢好亲像特别勇、特别强。莫怪人讲，对某一个人的病史，会当断出伊的一生。一个破白鸡啊，伊无可能成就啥物大事业。一个身体无用的囡仔，伊的学业嘛一定会较输人。一个身体无用的青年人，伊干那要读到大学毕业，伊都要付出真大的代价。那是要阁读硕士、读博士，伊的身体一定是要真用，一定爱健康无病痛。尤其是青年人，伊毕业了后，伊想要车拼事业，想要有一番的事业作为，想要事业来成功，这健康的身体是更加重要。一个破病家啊，干那某囝都顾未来啊，伊要在有法度车拼什么大事业？你甲看，咱台湾也是伫世界各国的大企业家，因有诶拢七八十岁啊。你看，因厝里有三车四车，因出外要过会风流，要过会偷食醋，这证明因的身体拢特别勇、特别健康。我食秘书一只，毋是鼓励恁来去娶三车四车，嘛毋是鼓励大家爱去偷食醋。我是伫比咧身体会好甲歹。真正是差真济，一个人身体那是必用，对细汉开始都爱开始觉悟，爱甲培养，这都是叫做迷雾丢油。人讲预防胜过治疗，都是安尼。人讲囡仔身体若健康，钢琴会弹，电脑嘛会忘。青年人那是身体用，博士毕业这无问题。事业爱情爱看健康，无论如何身体都爱用。

人生在世，那是甲论一个真，拢无啥物通好怨叹的，因为一切的一切，拢是咱家己自愿的，嘛是咱家己自找的。真正有真侪代志，咱受气嘛无路用，啊计较嘛无路用，嘛有真侪代志，对就是唔对，啊唔对的就是对，真正是四四也十六，啊二八嘛十六。咱即阵的社会遐尼复杂，形形色色，啥物款出头都拢总有。咱对家庭、社会、国家所发生过的代志，一直落去甲体会；对咱的一生所经过的代志，一直去甲印证。对这个代志印证了后，咱就会去悟出真侪人生的真理。因此，听候你对人生真怨叹的时阵，一切一切也可能拢未久啊！即阵我讲这话，相信有真侪人还佫悟未出。但是那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部分的人拢有这款的心声。天下间的代志，五分五分，想会开、看会开就好啊。那是要计较，真正是计较未了；啊，那是要怨叹，有那怨叹未完。即加即算术是定义字。但是呢，用在人生的变化，无一定是二，有时即加即是等于零，有时是等于三、等于四、等于五，甚至六、七、八、九，拢总有。人生啊，人生，啥物是人生？相信各人的人生拢总无共款，唯一会当肯定的，就是咱的人生，拢是咱家己自找的。

人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路用。这句俗语甲一日千金是同意思，也就是讲，人讲话爱重信用，爱做会到。所以人讲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小人讲话是天花乱坠，那讲话真信用的人，一定是受到人人的尊重。啊，那是讲话真信用的老爸老母，囡仔也一定真乖卡，伊有那诚实朴实。一个讲话真信用的人，伊讲话都好亲像皇帝圣旨同款，真有威严。莫怪人讲君无戏言，做皇帝的人未使讲唔对话。一个讲话无信用的人，人会讲伊是在放臭屁，伊放屁真臭，爱赶紧走。伊到尾也会变成臭人，无人爱插伊。爹仔囝嘛同款，翁仔某嘛同款，朋友嘛同款，伫政治上嘛同款。人讲话一定爱一日千金。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该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各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五红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加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加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赞，玉窑义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杨仪贵乳义弟孝，我啊万宝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我不喜欢他摸我。
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中是早上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康，万病健康，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你名书
1: 焦如
0: 金庸师，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楚仙药品公司含提供，是咱乌青山的强力托霸清，乌青山的保和为山，乌青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黄思婷说转来逛去乡村路口，
1: 亲爱乡亲弟弟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吼，啊，从咱大川的路线咧讲啊吼，讲起嘛，这个感冒吼、流感的吼，足较侪安尼的天吼，所以有诶咱咧听唱片，那用到要感冒开，要扫啊那吼，要会疼开吼，啊咱嘛是当。咱的少爷话随个吃哦，阿得得了，吼得了，
0: 然后我今日讲，哎，阿毛娘娘，嗯，咱的少爷吃了，咁好啊。
1: 哎，感觉讲咱的脑无都好，用到要扫解，就是要开始要感冒了，对吼。
0: 所以拖，你那个拖了，就变成一个爱真正的感冒啊。
1: 对啊，你那个继续拖，你可能爱进缩啊，是病有一线款了，对吼。所以这是交流的经验谈啦吼，一张你甲讲啊，讲啊大川多谢吼，好啊，好事唔事啊，你讲这啊，讲赞美吼，赞美感觉讲哪有得安尼怪怪吼。
0: 我套餐套餐两点话是都
1: 干
0: 啊，啊那讲掉那尊尊尊啊，那话喵喵。然后水背起来，
1: 背起来吃，
0: 在顶上。
1: 哎呀，吃吃会载就好啊，哈，吃吃会载就好啊，哈。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中那边共同来分享的哈。有时阮做服务的哈，有时阮做服务的都唔免客气哦，哈。他要来询问伊利、有利、别利任何的药品啊，哈，还是讲。对着咱的妇女病，一寡妇科的疑难杂症、暗疮病，每样交流来三甲做探讨的，拢总会当留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伫报关时间，啊，你电话来开卡入来啦吼。啊，咱那是要点关吼，卡来线吼，要点关尽量卡来线的对吼。安尼啊，有时候阮说服话无要紧，不管你有买药啊，无买药，阮拢会当。来甲你叫白啦吼，这歌叫白了对吼。
0: 是啊，只要我在听直播，不喜欢你喝甜
1: 的。啊，你有当下你就是爱卡扎卡给我白啦吼，卡扎卡给我白安尼哦吼。所以而且希望咱的好朋友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吼。有的人介谢意讲啊，我唔捌在甲恁上班啊吼，唔捌在甲恁咩啊吼。啊，点歌。
0: 那个是咱的天佑科员所
1: 在。你不要紧哦，不要紧。啊，有小贩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请有关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药主运费拢有关公司来付啦吼。但是吼，今仔拜六爱下晡两点以前下来吼，啊，咱后尾拜得当收到药啊啦吼。咱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吼，金门马祖平和里个，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豆树的这吼，也是讲咱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吼，附近无指定药房的，咱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下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两空空，我管七空中好情人，头前的艰空等。七空七空两空空。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两两二八空几两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那个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受到这个风台外围云的影响啊吼，所以很一般吼。有短暂的这个阵雨吼，家人北海岸跟这个大台北拢有局部的大雨吼，即马雨可能为北部呀吼，雨可能为北部吼，咱平东只长好天一天，啊今仔较寒来吼，啊嘛是敢那好天安尼嘞，所以吼，
0: 继续好天
1: 啦，所以有当时咱的乡亲那边吼，啊那是好天的时，咱啊甲这个被单啦吼，衫裤啦摕出来晒晒的啦吼。啊，咱下这个电影院接水的所在吼，爱甲清清的吼。啊，那无生蚊虫哦，即卖闻到这个天高热的对吧？吼。
0: 天高热，这个。
1: 哎。好。
0: 到下晡一点过，加个六十趴呢，
1: 最
0: 好六十趴呢。
1: 对，还有当时是因为这吼范围再宽，无一定会准啦吼。就张下晡那是吼，之前你咪讲诶，冰冻诶豆腐啊，这个张下晡
0: 都无得。
1: 系啦，这个都无得啦吼。所以你家讲我咱诶空调和平做参考吼，北部地区诶温度。是25度到31度，
0: 中部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云南地区也是25度到31度，
0: 高屏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昆明地区是25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0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6度到31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9月7日吼，旧历是7月24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今仔日啊，下神啊，开工点眼啦吼，做酒啦吼，要给要抓党土安城，做生意的规矩吼，含都灵了点吼。今仔禁忌就是入厝含安香。他们入屋安葬了，对吼。
0: 是，阿林有需要家喜欢做一个参考的意啦吼。阿林哥，你若讲有需要的话，他那个那个爱去找地老师。
1: 对啦，真正啊，七月份啊，无什么的啦吼。七月咱
0: 啊，拢也去拜拜啦，也去拜拜啦，敬祠啦。
1: 无迄个啦吼，无什么款的喜事吼，也伫这个七月时啊来办了，对吼。啊，对着台中的中会。吼，讲两部诶，即个小媒体诶，基础吼，10月份就要来拆除啊吼，10月份就要来拆除啊吼。啊，咱诶邓院长吼讲，2034年吼，啊，得五美供应啦吼，五美供应吼。啊，所以有当下
0: 2034年
1: 呢，对啊，进2026年啊。啊，所以吼，所以咱诶乡亲那边吼，介侪人吼。啊！伫外口伫上班的吼，啊出门吼，尤其咱骑汽车爱挂嘴啦嘛吼。
0: 你无挂你个口罩，你登高领导吼，你用迄个卫生纸安尼个个鼻腔安尼个链子，你
1: 要看着你惊。
0: 对，
1: 所以大中车吼，起码着吼，啊要来拆掉啊，走过要来拆掉吼。啊，但是希望咱高雄车嘛，是当拆掉安尼吼，这吼会使讲对着咱的肺部的伤害非常的大了，对吼。所以在这来讲给我们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了南北歌曲，陈英杰所带来歌曲《露水》，是咱带在这个中华英雄的乱女士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你好。
1: 嗯。
2: 啊，等我。我迄天有新闻怎么讲？我怎么跟你警告讲哦？
1: 嗯。
2: 我最近讲车有过哦，登记，啊，今麦佫减配哦。啊，安尼你想，若讲要食迄个，咱个迄个，咱们爱配盐梅啊？
1: 唔免啦，迄是，迄是来酒精个配盐梅啊。
2: 我是会啊，我嘛是会啊。
1: 酒精个话，见你地南瓜盐咧，迄个带路。
2: 啊，大概要食拢爱。
1: 嘿，拿去煮啊，就好，就好带路啊。那酒精，啊那酒精好，伊就免啦嘛。
2: 是拢暗食个会，是做个
1: 咧。哦，安尼吼。
2: 我暗食不用带酒精啦。
1: 哦，对，啊，你就爱叫三顿车呢啊。
2: 嘿，有
1: 了
2: 我
1: 中大波小人家站。哦，叫叫三顿吃好个较好哦。十八千几粒，减半
2: 八粒啊。哦啊，先讲一九斤仔，减回啊，那四斤
1: 了。哎呀，九斤了就免啦。
2: 哦。原来我是讲唔免，麻烦你啦，我得让阮姐那边去，在等我就叫他看
1: 咧。哦，好啊，不要紧，嘿，不要紧。
2: 我是我甲讲，拢听拢你们去介绍的。
1: 哦，对啦。有台东都有三间的，有三台李先回村拢有啊。
2: 啊，我是李回村过。
1: 有，我今仔看你的对经较近的对经较尾吼。
2: 哎
1: 呀。有，好。
2: 我是讲听到你，你在较关键派。
1: 哦，好啊，好啊，谢谢啊，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啊，你来台东个来，来我那去坐啦。
1: 好啊。
2: 你
1: 坐落遐嘿。你坐落遐嘿。
2: 嘿，我
1: 坐。
2: 哦
1: 哦哦。好好啊，好啊，啊你安那请我哩。
2: 我。詹太太啦，
1: 好、哦，詹太太哦。
2: 可是啊，可是啊，我后背嘛拢结膜结石。
1: 好啦、啊，你今物食了，你有跟我有较差未？
2: 我这已经安尼食十好十天啊。
1: 好、哦、十天。
2: 骨骼差是出来啦。
1: 好、哦、好。
2: 我这吃吼，这卡巴都一出来就是哦，啊，来个食几个食开的钱啊。
1: 好安尼哦。
2: 谢谢奶奶。
1: 是哦，安尼去继续个吃。
2: 有啊，我拢食了足少呢啦，
1: 我
2: 只那当头尾食啦，不少，我拢一百粒啊，下阵呢，
1: 下阵好。十八千几粒啦，吓，好，谢谢啊，感谢你，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东所落的陈太太，甲咱做的见证啦吼。啊，伊咧讲，伊因时困啊半暝，拢会救紧啦吼。啊，且咱的十八千。含咱的八仙健盘咧食时，咱的地南一寡盐类类串落吼，啊就会当较紧好啦吼。尤其讲伊有犯着车祸吼，啊骨头会酸痛的现象吼，啊且拢赶紧吼，爱食咱的十八仙一粒，八仙健盘八粒，照三顿来甲食，自然咱的骨就会较紧来合落就对啦吼。尤其咱的八仙健盘。对着咱的骨质疏松、骨质退化啦吼，患着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听症效果非常的好。若需要，台东市新生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花村药局，拢会探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走天岗，是咱住伫即个南投水利的小女士所点播来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人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晚时间是6:26，我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恁有苏家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吴琼生甲咱提供。吴琼生保护卫生，
1: 吴琼生的定少善，
0: 吴琼生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甲咱赞助提供哦。
1: 进攻各有少咱吴琼生的药品。大理彰化区民族路居民啊，可以红星药局、永清金河同药局啦吼。二林市德明B头药局、田中银村下头好星，这我是之前都有见过啦吼。大理区是公园药局、新龙祥大清、梅山可右边永泰河，铺主是雕营啦吼。德家内埔是保健药局哦吼。啊啦，万丹小会古松天庭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有大武药局、信安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总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我咧讲啊，讲什么种的行业拢有好的后歹啦吼，啊，但是好的较侪啊，歹的较少吼。像伫新北市有来发生一件，即、这个查某的大学生伫药局咧打工吼，所以就即个头家吼，陈药师吼，啊来加下药吼，下即个 FM2 吼，就是强奸药片啦吼，强奸药片吼、啊即、这个
0: 药师，
1: 即、这个头家用了着的时吼，啊伊讲啊，伊讲咧吃药效啊吼，讲咧吃药效吼。腰受骨啊，这种的啊在做吼、这发生的，
0: 你在做进前应该拢想好了吧？
1: 安尼吼，
0: 我觉得对。
1: 发生的新北市吼，淡江大学一个查某的大学生吼，顶个月底伫校园附近的药局在打工的时段吼，啊，遭受到负责人性感的药师来给下药啊。伊发现讲头家人赶紧吼对因厝吼，隔工吼回巡倒来吼来报案啦吼，警方紧急来搜索吼，查到监视器的影像吼，啊这个姓陈的查甫药师到案以后吼，辩称讲吼，伊是要来测试吼，啊这个药啊是不是有效啦吼 ，FM2 是不是有效吼，强奸药片吼。因为这个吼非行性现行犯吼，警方吼来问了以后，依照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从这个姓陈的药师吼，按上就发办了掉了吼。
0: 一般两种毒素之间啊，你来要测试什么物件？

0: 事先先讲。
1: 无啦，啊，这测试测试嘛，不是你咧测试诶，这测试是
0: 伊个有庆，
1: 诶，有庆临床诶，这台有你咧做
0: 的。我意思是讲，那测试，比如讲吼，抽象上诶，这个身体部有效无？吼，啊，要大看有效无？啊，这敢是拢会事先咧先讲。
1: 对啊，这只龙实在是较过分啦吼。
0: 是啊。
1: 所以伫遮来讲，我咱诶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个江辉所带来歌曲《翠心恋》，是咱大地家己当中的云神师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塞点点滴。
1: 今天先来进一个广告。
2: 林林兄弟好，
3: 林林兄弟好，
2: 老张，
3: 我好，有无关系？我无甲你讲，我遮迄个五角社区内容哦。
2: 对。
3: 我关于我甲你讲，我到底先看哦，按八按，咱准备袂冲开啊？啊，冲开拢按袂顺按十分宽，准备试下。我等到底管管得下，谢谢。拢诶，新冠头发拢好呀！
2: 我昨天咧订套餐啦，呀，啊，这就个巧个哩呀！
3: 拢好呀吼，
2: 嗯，
3: 啊好呀，太紧啊，无扫就无扫，啊难扫哦，
2: 嗯，
3: 就搁自己扫自己扫。
2: 对啊，你个叫啥东西？要同个食一摆。
3: 啊，拢阿哥有痰吗？
2: 就这就个吃一条，一条好。
3: 我唔食以前，你话要食些哦，我。
2: 咱个饭前是真正吃以前个饭好吃就好啦。
3: 好。这伊个不过都吃个。
2: 嗯，对呀。
3: 老婆这个样子穿钱穿不起来了，
2: 对啊，
3: 打得太难，
2: 那就是你的一波的气候都足了，对啊，
3: 哦，安
2: 尼，对啊，对啊，对啊，
3: 我那时间我那空间多，我吃吃吃，我够享受
2: 哦，哦，嗯，
3: 能高高能高高的，
2: 对啊，哎，是要吃的拢嘛，较香，
3: 不够香的，
2: 对啊，安这个啦，
3: 对啊，
2: 你这就个吃啊，
3: 你这啊，
2: 对啊，
3: 我这个菜。那无扫就拢无扫啊！那再人扫吼，就开始搁一日扫啊！
2: 对啊，你今日一波，明年你遐清清就出来啦。
3: 对啊。
2: 扫诶，该清理化痰也真好啦。啊，你唔着叫陈老板甲你上咧？
3: 电光一心动咧，是啊，伊拢我
2: 阿妈
3: 在那开啊，因为早囡仔就看啦，啊早囡仔无用到，就头家甲
2: 我
3: 上
2: 咧。哦，你真正真正好干，
3: 我是讲平时啊，头家讲咩啊咩
2: 啊？对啦，对啦，对啦。
3: 你哪一个有出名？你叫你开卡啦？
2: 没啦，伊用我开一个，
3: 有。啊！老人啊，今天大家忙哩。
2: 有嘞，诶，金切的啊，有。哈哈哈！对啦，啊，你就爱叫鸡肝啊，吃下就好啦。
3: 好。
2: 哦，有，就爱一份就1500块尔。啊，就说话你呐是吃了好，你就早唔甲做，晏就会使啊。啊，那该你正在用开就未常出会感冒、喘气、喘未开啊。有。哦。
3: 哎，
2: 就这嘛，不管你养那个订早餐，就得订早餐，这小的话儿，我总真呢。
3: 很好。
2: 有。
3: 这下午好。
2: 哎，这特定要帮忙，你要做好。
3: 我不能答你了嘛。
2: 有有。
3: 我用有咩有乜钱挂？
2: 有，对了。哦。好。谢谢你哦。
3: 啊，谢谢啊。
2: OK， 再见。
4: 你免收藏加入伫遮来等介绍高雄市的指定药厂，那带你公山路就来。
5: 中联药局。
4: 天德药局阿莲。
5: 科德药局。
4: 银武。
5: 银德药局。
4: 珠瓜鹅寮。
5: 新联金药局。
4: 皮瓦头。
5: 吉安总药局。
4: 大杰啊。
5: 新安药局。
4: 大树杰啊。
5: 中原药局。
4: 旗山。
5: 中安药局。
4: 大寮。
5: 新良安药局。洋洋药局。
4: 你们几啊顺老板开的。
5: 林安药局。
4: 凤山区。
5: 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一心堂药局。金安药局。好好药局。
4: 平和马坚新联华药局。都会参加着咱乌青山的药品。

0: 给咱所动的歌曲同心走同路，是咱大地台南客家丹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需要恁的舒坎交流，跟咱做服务的，要寄药啊，要特治疗，问身体健康的啦吼。要寄药啊，伫下晡的两点以前下来吼。啊，后尾拜一就会当收到药啊吼。药主运费拢是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气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关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办，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002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讲一个作家做王印啦吼，啊游客来吼，包括讲来带伊的这个吼主题吼，啊来抒情这个查某的女性图吼，讲他拍个目睭痴迷吼，拍个长底卡吼，啊得照以后佮讲掠倒来，佮讲虐待两年半了掉了吼。哦，啊，这个会使讲本土吼，本土的这个吼，我这个知名的作家啦吼，伊的本名是王江镇吼，啊，伊的艺名是王印吼，犯下着这个金色色彩查某的艺名，被一审法院来判徒刑12年，无料讲伊佫被台北地检署查出伊涉嫌吼。犯同款的这个惊人的这个变态吼，啊来甲这个查某的信徒来关起吼，啊含一名对着伊超过20年的欠酒的查某的信徒，啊得因你疏忽，啊会使讲为何死亡的这个方向吼，啊不但吼会使讲举债来赔偿啦吼，啊佫比加禁2年半了对啦吼。啊，这个王印吼，那像个邪教的教主呢吼，信徒恐袂当直接来看伊看呢吼，直接甲看了袂使咧。
0: 啊，那有加封地
1: 啊？啊，你吼，啊，讲讲这个尊师吼，就是修行啦吼，威业就是堕落啦吼，怀疑就是业障啦吼。啊，讲这个佛堂读册会来论书吼，啊，会使讲这个性呢，这个感觉就对啦吼。哦、我感觉讲啊，这种的人，他有人要对伊来修行的吼。
0: 有什么吼？有什么人会相信吼？
1: 你甲看吼、啊，有当时我感觉讲，这种的人吼，敢那像咧无戒情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咱要拜，
0: 有
1: 人要拜师，还是要吼，迄佛堂寺庙吼，啊，咱得爱先探听好啦吼，探听好吼。啊，无你有当时，
0: 你看这间庙，这个主持这个人是有正牌，
1: 有正牌无吼？
0: 那公文，公文叔叔行行，你看得清楚。
1: 因为庙庙的是拢家人做好啊吼，啊，因这种啊，像咧做违建的吼，哦，那像咧献祭啊，那像咧封地啊的吼，所以咱一寡查某的信徒吼，尤其你那边。信这种的物件吼，啊，家己爱较斟酌、较注意
0: 啦吼。你刚刚讲奇怪是那个慢情嘛，那个家己哥、家己公、家己弟啊，
1: 他也该写那嘛，吼，也该写那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来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咱来安排歌曲歌，来客厅所带来歌曲《绿豆之阳》，是咱大地这个台南市安南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们有收你好。
2: 哦，你们收你好。
1: 哎，
2: 那个我是在问你说，我顶回开刀后做化疗，后带个人工血管。
1: 哎，
2: 啊，这阵啊，我两个月拢去进一个人工血管。
1: 哎，
2: 啊，我顶说，我答应要去看医生，我甲讲人工血管敢退啊，伊讲会使啊。
1: 嗯。
2: 啊，我有一只因的药品，
1: 嗯，
2: 也像健健保丸，
1: 嗯，
2: 啊，顺丸的，啊，搁维尔维生，你敢买点？
1: 说八千停的，你好，假说八千。
2: 哦啊，
1: 有，
2: 给我来。
1: 哎，免了，说八千，然后进前两三坑个停在哦。
2: 啊，假停我久啊？
1: 停在啊，得两三坑来当个吃啊，哦。
2: 嗯，
1: 有。
2: 啊，一直在，一直在，我听。去西港啊，中医家买。
1: 哦。
2: 我以前就开门去
1: 医
2: 生。
1: 哦。
2: 也阿袂十斤。
1: 哦。
2: 哦，有改善，我迄个有改善。
1: 有改善啊！
2: 嗯。
1: 阿爷会想怎样呢？
2: 我阵也是一改食着咧，嗯，美甲新书啊，佮配半半罐呢，食一袋呢，啊，佮半罐呢，迄个鱼丁，
1: 小
2: 丁。啊，团哦，迄、那个状况足艰苦，像遐卫生的款。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同我开门哩。
1: 好、哦，对啦。
2: 对啊。阵我进前卫生，我有听，我即阵嘛，你听你的节目讲两千的，爱管一管两千。
1: 哦，好是。
2: 啊，进前到以后，我见嘛是感冒的少。
1: 哦。
2: 后、哦、去那去西港啊管。
1: 哦。定少山。
2: 定少山。
1: 哦。
2: 也无半管就好，也。
1: 哦，好安尼。
2: 啊，就管来。
1: 我
2: 在伊只过来当警，伊拢当警，我即马拢，阮家拢会去
1: 药房。好，我紧，我紧，顶面个嘛别做错啦，吓。
2: 啊，药啊，我袂唔惊去请个来遐
1: 做。好，请个起来，遐安心啦，吼。好。
2: 我遐，我进前过来当警，迄阵是拢用用起个，我过来当无咧吃，迄阵你无让我咧吃好咧。
1: 好，对。
2: 啊，拢十三嘛
1: 少。好，你好，好啦。
2: 啊，即马伊就。
1: 你
2: 靠
1: 旁边，
2: 我
1: 们家靠旁边。好，好啊。
2: 哎，
1: 容易啊。不要紧，不要紧，好。
2: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哦，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七股的杨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因后生含伊拢有食咱的薄荷维散，甘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脑舒缓吼。到底西港是中营药局，啊那嘉里药局，啊个嘉里市场内千和街开的安宁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

嫌いにな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けど。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关区的空中地址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淮县上西南的角落，也是
5: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肝。套餐起来就打起呗，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功夫。
1: 我是先跟陈亮云说好请来观看，你今嘛好不？是咱大地中华关联人生心所点播的天光天，真感谢，真老老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点老师跟交流，在这跟咱做服务。今天是新历的九月初五，古历的七月二十礼拜六。
0: 啊，今麦的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跟咱收听、陪伴、甲指导啦！吼，有小林美术跟交流，跟咱做服务的所在，咱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我每加油啊，特除了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啊，用暗的九点哦吼。啊，那礼拜时啊吼，啊你会当靠手机啊吼，因为手机啊拢我咧保管吼，啊要找林秘书较不方便啦吼。手机啊是0905-628-0265哦吼，啊会当留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0: 有阿妈有手机爱好电话，
1: 0905-628-0265。0905-628-0265，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啦吼。为着咱通常有一挂这个妇女朋友吼，有当时啊惊寺庙啦吼，这咱并无反对啦吼。啊，咱行较行较大间的吼，啊，咱附近较正确的迄公家的庙安尼较好啦吼。啊！你尽量唔茫惊迄啥物惊吓啦，啥物鬼啦吼！
1: 我听别人讲，你先问啥物鬼哦？空气拢个爱爱坐禅，
0: 我爱坐禅哦。
1: 是啊，
0: 迄大部分的宗教是拢教咱学好做好啦吼。啊，但是有一半个啊吼，一半间啊吼，啊，迄个像咱拄啊在咧讲这啊吼。讲迄台北市这啊吼，安尼，迄个女信徒虐待甲死亡吼，啊，甲目睭用啊青梅啦吼，即种诶情形吼，啊，我感觉讲伊拢祖先讲个即啥物尚书吼，尚书安尼吼，
1: 而且，想过命啦，你个个爱，个个爱人判断，你感觉唔得势，咱个卖起。
0: 系啦，啊，所以等于信用是好，啊，忙迷信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喂，你好。
2: 林老师，下午你好。
0: 哦，你好，你好，请讲来，
1: 请讲。
2: 今日早咧讲迄宗教问题。
0: 嗯。
2: 诶，信用是个人的主人，咱不管他啦。
0: 嗯。
2: 啊，我有一个朋友捌甲伊讲过。
0: 哦。
2: 讲一个国家那满天神佛。
0: 嘿。
2: 就是上界落雪的国家。
0: 哦，安尼哦。
2: 啊，伊甲我讲，什么样做神，什么样做仙，什么样做好啦。
0: 嘿。
2: 伊讲神就是好神啦。
0: 哦，
2: 对啦。
0: 哦。
2: 啊，仙就是该神仙啦。
0: 哦，安尼哦。
2: 啊，好就是人好啦。
0: 哦哦哦哦。
2: 对啦。
0: 哦。
2: 啊，我听都爱笑。
0: 哦，安尼哦。
1: 嗯嗯。啊，讲啊，该说啦。
2: 乖仔的人哦。
0: 嘿。
2: 你乖仔。拢咧乖食骗什么话？
0: 哦，
2: 是你卖讲。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对啦，
2: 啊，拢安尼啦。
0: 对啊，咱家己要清醒
1: 啊，
0: 一
1: 天
0: 一天有当时啊，不如也时阵啊，就容易骗你啦，吼。
2: 啊，就是讲，就讲哦，电视啊，
0: 嗯，
2: 各方面的媒体啦，
0: 对，
2: 人伫电视伫遐咧讲，讲白你用听啦。
0: 好安尼哦。
2: 什么罗盘啦？
0: 哦，
2: 什么教授啦？
0: 哦哦哦哦。
2: 啊，我那朋友讲，这人搞的，
0: 嗯，
2: 念头念头，
0: 哎，
2: 你读个大学博士，去咧听无读册，你讲道理哦。
0: 没有，我以为这个讲的呢。
1: 这只有那话啦，这个那个
0: 嘴，这个。伪顺的呀，
2: 那口才都好呀。
1: 嗯。
2: 啊啊啊！讲哦， 这个什么道士那个讲道理的时候啊，大家有那个学生在甲提问，讲你讲你什么教授啦？有教授的这个名衔，是不是爱有博士学位才会当做教授？你是读多间学校毕业？你是多一个学位？你嘛讲文听一下。当当前大家就是闹亏，
0: 闹亏哈。
2: 所以讲吼，人如果你假扮新人，你讲人不为利，谁肯着急啊？一讲你简单的道理，替大家管了明白
0: 啊？对吧？
2: 对啊。原来遐是人要爱管，要爱理，因为吼。一旦人六日款啊，伊就会当予你的电视掌握你的思想。当伊若有你足的时阵，伊就是会去乌白做对啊，无所不至乱来的工课。你讲啊，老师有钱啊，我报一个。小三有什么关系？一个月才花几百万块而已。好、对吧？爱讲，恁娘恁好家人讲一声笑话。阮去开一个查某，一撮钱。我警察抓着就讲有罪啊。所以讲这个世间哦，就是马马虎虎啦。
3: 电视所报的就是讲报阿妈做救世，迄个叫做好。问题是老妇女，卡车来敲，做个白痴的，拢亲目睭看，拢无咧报。所以讲报好一面去卖，一面拢压掉的。一大堆，迄个咧就是人咧伫遐行，啊，在大火车失踪抢你。你看
0: 那
3: 些
0: 螺
3: 丝衫，好安尼哦，对哦，那个是一个建议啊，尽量在人的啦。
0: 好啊，
3: 不卖，
0: 谢谢哦，谢谢哦，谢谢哈。啊，我今天以后常午茶都有指定有旁的哈。啊，我有敢可以阿妹啊哈，有我有卡号，也有卡报工，也有备定哈。啊，咱上好的工，咱有咧报的指定有旁，咱你家备哈较好啦哈。尤其咱的药的消化有消啊吼，啊有当下，目前呢药房小钱咱要卖啦吼，要卖啊有当啊，得意甲一寡亲戚朋友调啊调来遐囥啦吼，啊有当下，诶药啊拢期限嘛，囥久拢期限啦吼，啊所以咱尽量得意，咱的指定药房甲备安尼较好了点吼。都要感谢咱这个新娘，这个大哥啦吼。
1: 是啊，阿丽啊，在指定单位啊，如果有啊，安装的话，我们当特别服务的。
0: 当特别服务吼，我见个人要上线，赶紧吼，免付的电话，0800007889的电话，赶紧来甲伊卡起来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为健康快乐保利哦。
1: 你好，
4: 我叫健康古老伯，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谢谢。大
4: 家要讲这宗教信仰哦，这是宗教信仰是属于我们的啦，但是你阶段要去判断啦。一参诈骗集团看看啦，跟你这些头低的、特别头低的啦，或者要落去也唔低，要爬去也唔低啦。一记咧。这个讲什么老师的破除这款的人哦，你只要不管多少都是针对这款的情形来发生啦。伊都跟你来在讲尊师必修行啦，为业也得罪了啦，怀疑是职业病啦。伊跟你再会跟你打掉咧，啊，我你去，我啊你怎么讲的是信，你无信你做袂使咧。伊有法度安静，往再会跟你控制，和你压制你信徒质疑、甲独立的思考啊。 所以今天的部署我给看看足半天就是用这个人做实在是这照讲也是在判死刑啦。对待信徒真强烈嘞，
0: 阿
4: 妈三拍，无大要紧，佮虾米拢袂使，西路常常拢叫人家监控掉安尼，好话拢无得通自由啦。林妙珠，你下早咧讲的这话题是，现在时间上的问题是简单讲的，伊照这篇报纸看要到半边啊，安他坐着阿公来说。信徒大家信用，伊都往中诶话甲你打掉，伊会讲啊，有你讲人诶，讲人诶在路咯，啥物讲人诶，你会对着结账哦。我感觉无影这代志啦。
0: 哦，
4: 如果闹真正这代志，世间无人讲，有诶咧讲酒抓袂上，酒抓会上查某，袂做一款代志。但是这是毋是安尼讲啦？只是讲诶，有诶酒抓有影会真灵啦。你如果闹非非三者，当然是，诶，人讲众人诶垂金毒啦。正人捉骂的时阵啊，还是咒骂你连咪头，家庭拢会袂平安，佮耍到你家己本身嘛无好啦。所以即个讲讲，下面的老师咧讲啥物嘢，伊安尼做即款代志，后日咧真正都，若讲真正有咧因果轮转啦，十八地甲拍落去啊，啊个不高兴啊。伊安尼行业块信徒骗啊侪人，来讲恶职，安讲拍讲骂讲中介，啊边啊伊个人咧随伊个人。
0: 哎，
4: 啊，听伊话，我感觉这些
0: 对伊人啊，遐个人
4: 对啊。啊，伊这个找我第一第二十几年啊，敢那无遵照伊个经营，安尼做安个性格啊咧。啊，你看种个心不如素，啊，种个听不管讲宗教信仰，你最主要你就是家己在爱，都爱会觉醒啊。你听到买伊个时阵哦，信仰落去你就无法大声诈骗的感觉，你钱就拢提提可以
0: 啊。对啊，讲爱纵容啊，
4: 虽然是讲。有影宗教是人的自由啦，但是我是感觉是安尼啦。信仰，你最主要去大殿庙拜，你看见那个是安那。
0: 公家的庙啦，吼，公家的。
4: 你安达拜，你拢无要紧，你对这庙，你也去拄着半下，半下压单身迄款的，甲你洗脑，你就痛啥，你就痛啥。当场顶啊，台北遐无讲，啊，要叫伊痛啥，拄位叫伊讲，要痛啥痛过起来，啊，改心心去，啊，你像这款的咁。常去行嘛，我说你讲咱信心是真好，有一个信用，但那大殿没有摆，你看咩那个事？
0: 对啦，
4: 就讲啊，对你家庭有
0: 帮助，
4: 影响无影响到，咱就是讲啊，都得心愿吼，安尼就好。唔当讲要听这个人，因为你来去做也干净啊，你讲啊，叫你来改啦，都爱听啦，都爱开销是吧？啊，你要洗脑就是哦，你不好。无去学开发钱，你绝对做袂好困个代志啦。所以咱是大家下早帮提起来做参考。
0: 嗯，
4: 这款信用大家都在心中的思考才好啦。
0: 哦，
4: 祝大家拢平安。
0: 好，谢谢哦，谢谢哦，
1: 谢谢，拜拜。
0: 来，今麦先来听歌哈。
1: 来，咱南北关起，我是咱大地台中五方的陈宗宪哥所点播的，听一首台语老歌《恭喜我收到冠军》，换春天。

0: 啊，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好，林老师你好。
1: 嘿，早餐。
2: 啊，我是想要准备准备做这个生意。
1: 哦，你想讲？
2: 我好耐在苦吼，做做老板娘，酒打含的老板娘。
1: 哦，安尼哦。嗯。你脑神经衰弱啊？
2: 啊，没有，我今麦是讲。因为我有六百四十二亿到一个那个，
1: 好，
2: 我讲这就是去搞搞那个亲戚的，看这里不干净，
1: 嘿，
2: 这
1: 样弄
2: 的，
1: 嘿，
2: 啊，我的这种，有些有那个，
1: 定烧山做何用的呀？
2: 这就是那个，
1: 哦，啊，你起码你弄起来你说八千了，
2: 八千了，我讲，到不搞订单啊，我讲那个哦，加工，
1: 嗯。
2: 就是
1: 你带
2: 我
1: 弟弟做买，弟弟做买，内底有 DHA 在一个呢。
2: 是啊。
1: 有。
2: 你讲，就是
1: 弟弟买
2: 的，弟弟买的，人家上面讲讲话，点咩会做就
1: 是。对啊。
2: 啊，我较急些。
1: 哦。哦，唔要紧。
2: 啊，我即马就是讲，你问你讲，会当较过呢？你讲的讲十八千。
1: 十八千啊！你一顿个食起了，叫啥东西啊？对啊，因为咱人吼那。愈年纪愈多啊，咱的脑波就会愈退化。
2: 嗯
1: 啊，所以内底有 DHA 解过脑啊。
2: DHA。
1: 有。啊，可以让解轻微有同位的啦。
2: 哦哦，像我那地方。
1: 有。
2: 我是做家里做住的，啊拢，我来看嘛，讲的啦，都太容易变变的噻。
1: 哦。
2: 对啊，你杂鸡我杂鸡的，你拢会炸的炸变成那个。
1: 哦。
2: 是这
1: 样子
2: 的。啊嘞。你杂鸡就
1: 是。哦，谢谢啦。啊，你到底投稿呢？
2: 不是，我是文章出的。
1: 哦，文章啊，早早投稿的呀。
2: 哎，我投那个去拿鸡杂，你那个去投稿位，按哪一个就各干一件。
1: 投稿天秀堂啊，哎呀，各干一件。哦，对。有一起订的旁边个北边唔对去啦。
2: 对，我就是加工的那个。
1: 啊，少是少偌久啊？
2: 我一早吼拢就一点半起，敢那，嘛不是讲嗯，那就是点么白白，那爱擦啊爱擦啊。
1: 白白较不要紧，有你那五个啊，四个都是有细菌感染呐。有爱该清清我出来啦。
2: 哎呀，我今麦就是要做啊，你讲，要做变成我，你讲好差的，我不晓得。
1: 哦，啊你。
2: 我请你管那少一个
1: 嘞。假设八千买够心中啊。要扩心中各位更过闹啦，要。A 两千，要。好啊。好。好啊。
2: 好。
1: 啊，那钱我哩。
2: 我老太。
1: 好啊，你好，好喝。谢谢啊。
2: 好，谢谢。
1: 感恩哦，再见。

0: 我的红色大国庆哈，日日春，是咱大地大人眼眶的望，也是所点播的天国庆。真感谢，真落来啦！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今仔个时间是7:27，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的直播，很投入的时间交流，大家跟咱做伙播。转播的时间是吴春生跟咱提供，吴春生保护卫生。
1: 先的丁少善，
0: 我从先说八千，还
1: 有我们的大仙健保员
0: 给我们赞助提供
1: 俊公阁，有些我们我从先的药品带在台中市代理富士花仙药局，太平市东新，还有十家家银河啦，中华的花坛是福伦，秀水嘛福伦，这个南岛的草屯是万寿堂，各有玻璃集成啦吼，德山红明堂，这个婚礼的准备是中来，新港北港永兴，气动二河土库天秀堂，嘉义区永庆路公园，各有新红祥啦吼，那台南的玉井，就是玉井药局跟博爱堂，高雄区的遮阳吼，遮阳大路风云药局，新竹啊国小对面金银药局。东港是建银，阁有东华药局吼，南州吼含水底了，阁有建银药局的分店啦吼。屏东区是信安，阁有大埔，阁有永靖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阁有万丹小培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咱的乡亲的朋友吼，阁有人买上山的，赶紧啦吼。免付的电话0800-7188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
0: 是那电话搁定个半日
1: 的，对人对事忙对人，对事忙对人都不免客气哦。看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哦，都赶紧哦，0800-7188的电话加卡入来哦。咱一挂妇女朋友吼，有诶一挂即个问题，拢会当卡起来问啦吼。赶紧吼，赶紧。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俱乐部诶，林有书甲小小姐。
1: 哦，林有
0: 书你好。
2: 大家
0: 好。
1: 你好。
2: 咱咧讲宗教吼，
0: 毕竟
2: 阿唔通灵。
1: 哦，对。

0: 现实呢。
1: 哦。
0: 但是迄有诶人为诶。
1: 哦。
0: 咱讲真诶。
1: 安尼哦。
0: 为什么因一家伙人啊，五六个拢连连定定出国？
1: 哦。
0: 开一间店诶哦，定定出国。
1: 哦。
0: 啊，咱拼到尾啊，要讲。嘿嘿嘿。那伊就拼到尾，拢因两两啊。
1: 好安尼。
0: 迄有诶吼，我个。迄有诶，迄强子安怎讲咧？哦，这都，阮随讲要讲要爱几支电脑，几支电脑。我讲那一电脑有在了，做甲一个得到诶神众人崇拜诶神
1: 哦，
0: 无需要开电脑啦，电脑是咱人咧做诶啦。
1: 安尼哦，
0: 派人家讲诶咧。
1: 哦，
0: 人讲咱人是得金，啊用心是得金，现在就是为了看环保的造成，尽量金跟休闲，做台北有一间的什么温珠宫啊啥的，是不是？讲的金界休卖花那些，那是环境污染的那些，是
1: 重点。对啦对啦，你好。
0: 比如说，多嘛人，人伊人在那电脑在甲做的时阵吼，在随意行吼，无拿甲一张香食就三罐，这个表示叫白。啊，以前二十多年前的大家嘛，我拢你嘛点一张供香，我嘛点一张小如小姐嘛点一张，啊，伊个柯大哥伊嘛拢有点香，即嘛无啊。即嘛拢改过，所以话人讲，这个。一个白白又讲，阮老爸欠所谓欠足济，强子叫别人讲的哦。伊来甲我讲，白白咱信道。我讲你叫讲，伊无讲，伊委托你讲，但是你叫伊个强子来甲我讲，阮老爸为什么欠所谓欠足济？
1: 哦，
0: 什么情形？你爱讲我清楚。我的人吼，就是我那足崇拜神的，但是我无病，我拢敢讲。你相信卖皮，那讲人的代志，就是爱食药啊，啊着钱啊着神，但是你若讲咱拢无尽头，咱就是清醒。
1: 谢谢你哦。
0: 咱若做较自卑的哦，大行天地拢包咱的底。
2: 虽然心善良个好，
0: 咱人做善良。你看诈骗集团，伊现在很恐怖的时阵，但是伊以后嘛是。有报应啦，不要讲无报应啦，那就咱卖想贪都未报应。
1: 好，谢谢你哦，
2: 谢谢，
1: 再见，回给我葡萄果的哦。
3: 哎，你不能下毒哦。
1: 哦，五十厉害
2: 哦。
3: 想被暗攻击呢。
1: 好安尼哦。
3: 今日你应该好听。
1: 哎。
3: 刚才刚刚好听是讲呢，今日个落雨啊。
1: 哦，爱注意啊，爱注意哦。
3: 啊，我呢，这家的花拢在过去啊。
1: 哦。
3: 穿一半蕊啊，脏的再去。安穿一再啊，今日就个未穿去。
1: 哦。
3: 啊，暗落落啊。
1: 安尼哦。对啊，较注意啦。
3: 啊，咱咧讲咧宗教吼，咧足侪年前，安尼四五十年前都安尼啊啦，拢安尼。啊，你那入地了吼，你就恶梦苏苏啊。
1: 哦，安尼哦。
3: 阮一个妹妹吼，安尼迄阵啊，拢住去住伫江城吼，啊去用拖去听迄宗教吼。
1: 哦。
3: 安。赚钱拢无食饭啊！拢一直在讲哦，一直在洗脑哦。你吼专心专作业吼，啊你吼爱奉献爱施舍，爱写写你的作业，无你你一世人就歹过，讲你迄完全债主拢跌伫你的身躯边。
1: 哦，安尼哦。
2: 是啊，公安内开始吼。
3: 一直跟你讲，讲刚好你安尼无好多糖啊，提示，啊一寡钱拢按摊的，
1: 拢奉献落去啦吼。
3: 嘿，拢伊讲你爱奉献，爱交税只。
1: 哦哦。
3: 啊无你规身全税只吼，你一世人就歹过，讲你完全债主债不济，安尼，一直改下呢。
1: 慢慢骗你啦吼。
3: 对啊，对啊，俺是好干脆，阮老母足严的
1: 哦。
3: 阮老母吼，安尼去到道场，伊才拖回来。
1: 哦，
3: 对啊，啊无吼，我讲我干嘛是可怜。
1: 哦，
3: 是啊，是啊，啊就大家较清楚。
1: 谢谢你哦。
3: 哎呀，哦，啊就迄诈骗的，都迄个 中昼迄度足早就有啊，拢买红旗嘛。
1: 他休息未啦？哈。
3: 是啊，是啊，哈。
1: 再见啦，
2: 谢谢。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请坐来。
4: 讲只早间哦，人去去个世界都第一，人拢无开哦。噶咱只要掠个咩，都发钱啊咧。
1: 哦，安尼哦。
4: 哎呀，哎，照讲是一开哦。
1: 嗯。
4: 咁咪调回啊，因为调回是第二对。
1: 哦哦哦。
4: 哎呀，你挂迄个无传播，还是讲安话？
1: 嗯。
4: 这种唔需要。
1: 哦哦哦。
4: 哎呀，你讲全部讲通宵，真多啊。
1: 哦哦。
4: 哎呀，
1: 哎呀。
2: 嗯嗯嗯，谢谢，拜拜。
1: 谢谢哦。所以咱。诶，宗教信用无要紧吼，啊，咱忙迷信吼。
2: 嗯，因为讲信吼，信一个寄托，迄不要紧，但是卖迷啦。
1: 卖迷啦。
2: 嗯，啊，你又讲单讲，因为卖怪怪是对那个，然后景气啊，卖
1: 起，
2: 那个卖个起不好。
1: 对对对，安尼就好啊，吼。嗯。喂，健康普通，
2: 你好。
5: 你
1: 好。
5: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说你讲宗教爱信仰，我看迄尼姑阿妹，迄尼个查某诶信徒，我看伊大讲足时尚的呢。
1: 哦，安尼哦。
5: 我爸爸咱列伫后壁。
2: 哦，你有看哦？有看成功呢？
5: 我无看我成功。
1: 哦。
2: 真的哟。
5: 啊，你连讲我坐你来看，迄个来看呢，不过你也是外口拢。
1: 挂房啊！哦，比你外口啊，你有看到了对啦？
5: 哎，我唔敢，应该是我是叫美，叫美
1: 咧。哦，我真讲以前我你看到咧。
5: 我来比赛，比赛，当业务外口个个尽量加细咧。
1: 哦，安尼啊。
5: 后边我的人拢好奇啦，去打拢后边个正正规规。
1: 哦。
5: 啊，看到公务员大哥那样子呀。熬红的熬黄的熬蓝的，都是这个。
1: 哦，安尼哦。
5: 现在回归正题，你明是吧？
1: 哎，
5: 现在台北市的一个邮局啊，哦，一个邮书公提一个女中的，
1: 嗯，
5: 的学生啊，去打工。
1: 工读生啊，
2: 工读生。
5: 成功，提强健要完红。
1: 哎 ，FM two 啦，呀。
2: 你当黑黑油啊？
1: 对啦，
2: 对啦。
5: 好难，好难邮书
1: 啊，
5: 呢。
1: 有啊，那个太久了。
2: 那无正牌啦，嘿。
5: 咱讲袂准听人哦，
1: 嗯，
5: 你若像阮查甫人讲的词条意，词条意你毋捌听的啦，
1: 嗯，
5: 当句的啊，
1: 嗯，
5: 喂，
1: 有听到，
2: 你继续讲，
5: 啊，喂啊，讲的啊，
1: 用
5: 用程度有够的啊，
1: 哦，
5: 迄你若食迄要试看嘛，试看好无啊，哦，
1: 嗯，
5: 爱去开查某，
1: 哦，安尼啊，
5: 啊，这就合法啦，
1: 哦，
5: 这就合法，这未使讲你讲。两个月打工的送啥的氧气
2: 气嘛也没得动啊对
1: 吧对啊我背的也有
5: 我背在的也有
1: 对的
5: 你这痛苦的
1: 你看到
2: 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你看到
5: 你看到
1: 你看到你看到你
2: 好，
1: 谢谢谢谢
2: 哈，
1: 马吉姆小弟美术馆交流策划部为咱服务个云南的糕点吼，啊那礼拜时啊卡手机啊好我吼，0905628026，会当留咱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6000的电话，外关区外部导用亲和朋友掏钱卡接的0870706000的电话。
2: 安排歌曲咯，刚分手的呀，就是带给人歌农村曲。是咱大地带来跟最热太太所点的好听歌曲。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张姐，你个我林姐说，我那个包有啥有收着未？
2: 有啊，有收着啊。
1: 哦，好，谢谢啊。好，再见哦。好，再见。
2: 我再问一下哦。
1: 好。
2: 那是咱那是客家头家卫生是什么原因？
1: 卫生就是因为咱有的人啊，较够紧张的人啊，吼，卫生拢会较侪，也是胃较歹的人卫生会较侪。啊，所以你得爱伫饭前半点钟先来个食，食三时啊，叫三顿个食，安尼较早嘞吼，安尼较健康啦。
2: 有啦，即马就差足侪啊啦。
1: 哦，差足侪吼。
2: 哎，本来。啊，本来卫生真好个，啊，就有差真济。
1: 哦，对，啊，咱就忙心老想起，吼、嗯哦，有诶较急性诶人啦、啊，较急性诶人拢卫生会较侪啦，吼、嗯哦，对
2: 啊，好啊，
1: 吼、哦，啊，你较食的会一定会好啦。
2: 有啦，诶、哦，本来嘛做阿放过，即卖嘛较袂啊。
1: 哦，即个饲诶就是饲伫咱诶肠仔内底啊，排衰。咱的胃肠啊，咧较爽快。
2: 哎哎哦哦，你点怎啊？你
1: 不会足臭
2: 啊？
1: 有有。哦，安尼哦。
2: 刚放几十的。
1: 哦，对啦，对啦，迄种的物件，即伫咱的体内无好啦。哦，啊，所以。
2: 啊，差真济啊啦。
1: 安尼哦。
2: 好啊。
1: 对对对，安尼你得爱继续调好哩吼。哦。哦，因为迄就是咱胃肠啊较无好，啊较够紧张的人，拢会卫生会较侪啦。哦。好好，感谢你啊！啊，你遐都无指定的房，你都下来几工就到啊？
2: 哎，好在吓，因为我把过得无快啊，
1: 好
2: 人啊，
1: 好安尼哦，
2: 按按
1: 好，
2: 可以，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感谢你啊，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带领南岛直接的张先生，甲咱做个见证了吼。伊咧讲伊个卫生拢分别介侪吼。卫生啦，分泌介多，就是咱的胃肠不好，所以咱啊食着较甜的，也是讲食着较刺激的物件，就会来引起着咱的胃酸会较多，会来刺激着咱的胃壁，刺激着咱的肠仔壁，所以咱的胃肠就会不好啦吼。啊，伊咧讲啊，讲伊做后放臭屁吼，放出来屁拢臭毛毛吼。啊，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保尔维生，吃了讲这种的情形，我拢已经得到改善了吼。咱会放臭味，就是咱有一寡歹菌在咱的肠仔道咧繁殖啦吼。用乌象仙的保尔维生，来把遐的歹物件来甲清清出来，自然咱的胃肠就会当得到健康吼。啊，胃就袂搁再放臭味，啊就袂搁卫生伤过多，然后需要。大理南岛管区是公馆药局、布伦连锁药局，草屯是万寿堂、顺安福安福伦，高丽是集成，各有布伦啦吼。水利是云云，民间是兴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啊那大东区新兴路三台各个几个三台药局，中华路马祖药对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和马京新仁路药局。都会探辨到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

0: 我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啊，林秘书，我只问你哈。我有买你，来我这有效啦哈。
1: 嗯。
2: 但是阮这朋友哈，就是去小我博到阿卡袂行。
1: 嘿。
2: 阿公就家己去向诶，家己爱养老院检查诶哈。
1: 嗯。
2: 啊，我是做伊朋友来姊妹啊诶。
1: 嗯。
2: 啊，我讲。我讲我来偷买点药水，许药丸我食
1: 啦吼。大仙健保丸
2: 啊！啊我啊伊个手工哦，都都袂袂简单啊，你食咁好。
1: 有啦。
2: 啊，我是讲我偷买食啦。哦，啊伊讲你拜要做，我讲我来偷买啊你。
1: 啊你啊你健保丸，他们说八千五做伙吃安差好啦。
2: 安尼哦。有。
1: 啊
2: 伊啊啊我因为家家里啊拢。
1: 对，十八斤一条啊，全部备了照三顿好吃安尼吼。
2: 啊，我就是有食滴个，啊我去开了才不得来。
1: 好，
2: 我那无开了才食滴个，啊食些吼。
1: 嗯。
2: 文件我卖迄红个，红个什么呀？迄药啊，迄电台讲个迄，你我那那迄不是红个药啊，了电台食吼。文件讲叫我唔通卖坏啦吼。
1: 好。
2: 啊我办空气。空地的空地到阿顶一看，看你个，看你个，点点呐，
1: 好
2: 啊，点呐，
1: 对啊，你有赞成你听呀？
2: 系啦，阿今个我就是好朋友啦，我讲，阿你又唔是咧取消，吼，阿你好给阿等下，阿等等阿无得到啊，阿你听到咧诶预约，阿你大部分我先来背好去，
1: 哎呦，
2: 阿伊。今嘛提钱也袂加，无无多，话为我来夹头尾。
1: 好啊，
2: 我就问你，是袂是看手啊？你来夹好。
1: 有啦，你吃了都有啊嘛，伊差不多一定的。
2: 他严重我。
1: 我今仔较严重，我吃较久尔。
2: 哎呀，
1: 啊你得叫伊健步完八粒啊，十八千一粒，叫照三顿吃。
2: 哦。
1: 吓，啊你拢伫对经买？
2: 我卖了啊。
1: 卖了心态安尼。
2: 啊，卖了嘛都有。
1: 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林啊，这林啊。
1: 哦，林女士啦吼。
2: 啊。
1: 好安尼哦。系
2: 啊，我拢改波人食，我波都白食。
1: 好安尼哦。
2: 我这里波这咸菜人食。
1: 好安尼哦。
2: 啊，我就是。我是不碰主人家。
1: 好安尼哦。
2: 我同个去食过人，人来听我过路过啦。
1: 感谢你啦。
2: 啊，不然你先去买，啊，你就陪我走。
1: 哦，对啦，对啦。
2: 啊，我电话写好。
1: 哦。
2: 啊，我在吧，去大些。开始啊，一个拿工听哈。哦。哦，伊买一件裤，一件裤的。
1: 哦。
2: 啊，我甲讲嘛，就说只下我们的电话，
1: 下
2: 伊不搞卡不搞。
1: 安尼哦，老大呐。谢谢哦，
2: 下午好，多人家啊，我就是各国的，我国好就是各国同个做啦。
1: 好，谢谢哦。
3: 真感谢咱这里卖料的林女士，甲咱吃好到小饱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丸，含说八仙，食了拢真好。啊，买来报应朋友吃，而且佫来代替伊买吼。老师爱见面，八仙健丸，含无像现在说八仙。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苏格兰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定少善，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6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全民防诈，
6: 院长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卫生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大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就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里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米香，每年万里花盛产的季节，
10: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不敢来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